0: 在乡村，养殖废弃物处理是很多产业绕不开的难题，也是隐藏的成本黑洞。要么花钱请人清运，要么胡乱堆放，污染环境，左右都让人头疼。今天三位主人公却偏偏从这棘手的难题里找到了三条截然不同的生财之道。我们先从青藏高原说起。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海拔3600米，拥有大片优质草原，世世代代的牧民都以放牧为生。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扎西群佩是土生土长的牧民孩子，找到他时，他刚和一位牧民简单聊了几句，两人便转身走向牛群。草场上散养的全是高原特有的牦牛，可扎西对牦牛却毫无兴致，反而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翻找着牛粪。
1: 你们在聊什么呀，扎西？
2: 我们在聊这个牛粪，他就像给我信心的，我信心都不行，我有3年以上的。
0: 牛粪还分年限，这事儿别说咱们第一次听说，当地的牧民也觉得新鲜。在草原上，牛粪随手就能捡到，本身不值钱，晒干了就是牧民做饭烧水最方便的燃料。
3: 就是我们大家都靠这个牛粪做饭呀什么，还有烧水什么。
4: 如果这个牛粪放了3年以上的话，你们还会弄吗？
3: 不会用，已经变成土了呗。
0: 对牧民来说，放了3年以上的牛粪早就风化得像土一样，连烧火都用不了，就是没人要的废料。可扎西偏偏挨家挨户找这种陈牛粪，还花钱收，大家都觉得纳闷。
3: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牛粪？
1: 对于他们来说，旧的牛粪其实是没用的。
2: 对，没用。
1: 哦。
0: 扎西说，这些放了3年的陈牛粪就是他创业成功的法宝。那他收这些牛粪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出生在大草原上的扎西群佩，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可扎西却有点与众不同，他始终在寻找创业的方向。有一天，正在和家人吃饭的扎西看着碗里的羊肉和面片，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种蔬菜。
2: 我们本地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自己吃的是经常是牛羊肉蔬菜呀，或者是这种菌类的，好的菌类很营养的东西，他们经常就吃不到，其实本身就没有。
0: 原来牧民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很少能吃到蔬菜。扎西却敏锐地瞄准了牧区餐桌上的这一缺口，于是他跑到菜店里去了解市场情况。
2: 那辣子怎么了？
4: 辣子
2: 呢？4块。哦，那您这边买的最快的菜是哪一个？
4: 最快的菜
2: 啊，
4: 属于生菜了。
2: 您这全部是从甘肃连山那边拿过来的？
4: 那些都是那边拿的。
0: 经过了解，市面上的蔬菜都是从外地运输而来的，本地几乎没人种植。在扎西眼里，这便是创业的机会。他专门从外地请来了老师，指导大棚的建设和员工培训，毕竟他们都是牧民出身，虽然个个是骑马的高手，可真正蹲下来跟土地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根本摸不着门道。
2: 以前就放牧的，他们这光才是怎么种出来的，看都没看过，什么都不懂，老师教的是，就晚上洒水或者是早上洒水。他们就什么时候就来，想什么时候洒水就洒水。他们不动的，也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也是不动。白菜、油菜、生菜呀，都是。
0: 最后10个大棚的菜，一颗都没卖出去，扎西赔了5-6万元钱。钱赔的不算多，可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
2: 我那时候打击多一点，就全村的人啊，就他们看我吧。当时我也想过啊，是不是我选错了东西？
0: 原本一直反对他创业的父亲，这时候反倒劝他出去走走，学学先进的技术。就这么着，扎西跑了

0: 十几个省市，行程上万里路，四处学习种植技术。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了解到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农作物——羊肚菌。
1: 因为这个经济收入特别高，一个大盆能值5-6万。啊，我们种菜的话有，也特别厚的话，达不到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我去试一下吧。
0: 可是羊肚菌种植成本高，种植难度大，它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稍不如意就根本长不出来。更何况这里是海拔3600米的高原，到底能不能种出羊肚菌呢？大家都在观望。
1: 我们是十一月份种的，然后14月份就才出来了。啊，那时候刚出来一个就很高兴，发个朋友圈或者什么样，啊，特别高兴。
0: 原以为成功了，可没两天冒出来的小羊肚菌突然接连死去，眼看着20多万元要打了水漂，扎西赶紧跑到西宁向专家请教。原来羊肚菌怕高温，超过20摄氏度的时候容易造成死亡，所以到了中午温度升高的时候，扎西特意找来风扇给大棚降温。温度是降下来了，可风扇让原本就干燥的环境变得更干了，这才把羊肚菌都吹死了。原因找到了，扎西赶紧关掉风扇，增加了喷灌设备，请工人分两班日夜监控温度和湿度。第二批羊肚菌又种了下去，这回总该相安无事了吧。可新问题又来了。
1: 当时刚出的时候很高兴，因为说明叫它能长出来吧。后来它慢慢长出来，后来又长得不大。那时候我想过是什么原因。
0: 只有高度超过6厘米的羊肚菌才能上市销售，可是扎西的羊肚菌却怎么也不长个儿，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赔钱，这可急坏了扎西。一个种蔬菜的朋友建议他增加肥料试试看，可连年赔钱已经让扎西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想到了自家的牛粪。
1: 刚开始是我们自己家的牛粪，那时候我们玩这个的话，他们很好奇，你这个玩干嘛呀？就他们也就不懂了，所以他们我去那边擦呀，啊，你种的是牛粪吗？就他们这样的感觉。
0: 扎西很怕再失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还是把牛粪拉了回来。
2: 所有的牛粪都堆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对，堆在这里。
2: 已经看不出什么牛粪的样子了，更像是土，是不是？
3: 对对，这是3年以上的牛粪。
2: 哎，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3年以上的牛粪呢？
3: 这是3年以下的牛粪很容易那个长草，还有里面有虫子。
0: 成败在此一举，扎西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了，还在牛粪的用量上做了科学性的试验。
4: 就一个大盆里面就放一个，然后第二个大盆里面放2个，第三个大盆里面放3个。那时候这个羊肚菌这个事情，放多了也它长不出来，放少了也是这样长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们实验出来的是2点是最合适。
0: 自从用了牛粪以后，扎西的羊肚菌果然长大了许多，他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5: 本身沤熟的牛粪它就是有机肥，那它给土壤中补肥呢，用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这个肥力，那么它的菇的生长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长得比较饱满，比较粗壮。
0: 有了牛粪，扎西的羊肚菌终于大丰收了，他还把羊肚菌分了等级卖，价格翻了一番。
1: 这个我分成3级，这是第一级，10到12公分的，这是买1斤的话160，第二级的话就这么大，8到10公分，这是买120，然后这是最小的，
2: 这是3级，
1: 这是3级，6到8，这是买80，干的还有分层的，这是1级的，这是1级的话我买1600。
0: 看到扎西成功了，很多年轻人也跃跃欲试，想来学习种植技术。
6: 现在大家都想跟着他那个学习技术，怎么种那个羊肚菌，跟着他一起赚钱。
0: 在青海草原堆放了3年的陈牛粪，摇身变成种出高价羊肚菌的有机肥。这不仅打破了牧民仅靠放牧的老传统，还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而在宁夏永宁县，养殖户张山虎的做法就更奇怪了，他养牛却不为卖牛肉，那他图啥呢？在宁夏银川永宁，当地养牛的农户不少，大伙养牛都是为了卖牛肉赚钱，可张山虎养牛却是为了收牛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牲畜市场买牛，我们一到这里就被一种特别的交易方式吸引了。这个动作叫做捏马子，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市场上的牛不明码标价，买方看好哪头牛，就会和卖方在衣角下通过捏手指谈价格。讨价还价的过程外人无从知晓，但衣角里面在激烈较量。张山虎今天准备买7-8头架子牛，买牛要挑选后期容易育肥的品种。
7: 相比较这头的话，这头相对较多，因为这个大头说明很有能长肉，能够长更多的肉的。
0: 买牛很考验眼力，同样的价钱买不好就容易赔钱。张山虎性格内向，不太擅长砍价。
7: 我这个不太善于讲，还是感觉讲不下来的样子啊，基本上就不知道给人怎么还，别要了那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还。
0: 同行都觉得像他这样买牛在这行根本赚不到钱，可张山虎却能靠养牛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并带动当地60多农户一起养牛致富。他到底有啥本事呢？其实最开始张山虎养的并不是牛，而是蚯蚓。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永宁县胜利乡，准备自主创业。他在网上了解到，四川有农户养蚯蚓当作中药材售卖，一斤能卖到10元，一亩地一年能赚8000元左右。他觉得是个好机会，专门跑到四川考察，发现整个西北都没人养蚯蚓，这是个空白市场。
7: 当时的话，西北是没有的，特别宁夏基本没，根本就没有，然后也没有人想象到蚯蚓还能用来养，所以我觉得这当地没有嘛，所以他可能机会更多一点。
0: 回家之后，张山虎找父母借了13万元钱，在自家的10亩土地上建起蚯蚓养殖场，又从四川购进2700公斤种蚯蚓，正式开始养殖。在我国已记录的蚯蚓品种大约有300种，常见的人工养殖品种有10几种。张山虎养殖的是太平2号蚯蚓。
7: 你看，人工养殖的这个品种，大概成年的商品也大概在5厘米左右。啊，颜色呢，它主要以红褐色为主。
0: 这种蚯蚓生长3个月成熟，成熟后每月都能繁殖产卵。一亩地一年可出产蚯蚓1000公斤左右，活蚯蚓大多作为药材卖给制药厂，每斤售价10元左右。而张山虎另辟蹊径，挖掘出蚯蚓的新销路，每斤价格是别人的3倍。
7: 一般往制药厂的话，一般是10块钱一斤左右，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然后比制药上面能多出来20块钱，现在能达到30几块钱。
0: 张山虎正在分装的是钓鱼用的蚯蚓鱼饵，一斤蚯蚓能分装成20几盒，这样的鱼饵产品一盒批发价1.5元，一斤就能卖到30多元，一年销售额能达到400万元。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些原本不愁销的蚯蚓在接下来的2年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损失了100多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们现在是给这个蚯蚓在加这个粪，加牛粪。牛粪呢是养蚯蚓最好的肥料。来，我给大家掰着铲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它们正在吃牛粪，啊，这个吃的可香了。
0: 这些是经过发酵的牛粪。刚开始养蚯蚓时，张山虎每个月都要从当地各个养牛场买牛粪回来喂蚯蚓。 可后来当地发展水果产业，增加了果林面积，牛粪作为肥料需求量巨大，尤其到了春季和秋季，由于牛粪紧缺，不仅价格翻倍的涨，有钱都买不到。
7: 因为是没有牛粪了，就是就等于说你拿钱也买不到牛粪的样子。
0: 牛粪供不上，只能眼看着养殖场里的蚯蚓越来越少，到年底养的蚯蚓几乎收成惨淡，两年时间张山虎损失了100多万元。
7: 蚯蚓它就好多就饿瘦了，跑的跑跑散了跑散了，饿瘦的饿瘦了，就严重影响我的产量，根本就收不出来蚯蚓，就没东西了。每天想的问题就是到哪找到牛粪。
0: 天天找牛粪也不是办法，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养牛产牛粪。可是要满足养殖30亩蚯蚓地的牛粪，至少要达到500头牛的存栏量，总共需要投入将近1000万元。身边的人都担心风险太大了，
8: 他一头牛他成本就那么高，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没牛粪，然后就直接说是养多少头牛也不现实。
0: 尽管家人担心风险较大，但张山虎的父亲养了几十年牛，经验十分丰富。张山虎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把牛养好能增加收入，于是下定决心养牛。他拿出自己卖蚯蚓攒下的全部积蓄300多万元建起了养牛场，又买回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正式开始养殖。
7: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一个肉牛品种，西门塔尔。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是乳肉易兼用的大型品种，成年公牛体重可达800至1200公斤，出肉率高达50%以上，经济效益显著，深受养殖户青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张山虎购买的30头西门塔尔牛不仅让他赔了本儿，还使他成了大伙眼中的笑柄。
9: 不卖贵能卖便宜嘛，对着嘛，这是个小队的嘛，你不让他锻炼，不卖这个贵的能卖合适吧，也得让他锻炼锻炼。
0: 父亲养了几十年的牛，对牛的生长习性非常熟悉，因此张山虎一有机会就跟着父亲学经验。
10: 没办法嘛，好多时候就把我父亲带上，给我做一些参谋，不然的话我经常有时候经常就买亏，买的就出的价格高了。
0: 自那以后，张山虎买牛总带着父亲把关，还经常去当地大型养牛场学习养殖技术。短短几年，他一共出栏200多头西门塔尔牛，每头售价约2万元，销售额达400多万元，而养殖场的牛粪也成了他的宝贝。
7: 这是我们铲车现在在清粪，作为蚯蚓养殖的饲料，是喂蚯蚓了。等于说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0: 脚下的牛粪有足足30厘米厚，养殖场的牛粪已经基本能满足养殖蚯蚓的需求了。养蚯蚓的问题解决了，蚯蚓一年销售额也有400多万元。到如今，整个合作社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带动当地60多户农户一起养牛致富。青海的扎西靠牛粪种出高价的羊肚菌，宁夏的张山虎更是把牛粪变成宝。这还没完，牛粪还有妙用，在节约能源上也立了大功。

0: 停止，现在是11分57秒，去勤奋变成了
1: 去氨化牛粪燃料的压块，变成为干泡，它需要下一段需要进行晾晒车间进行晾晒的一个水分蒸发，然后呢就更加固化了牛粪压块的一种承受力。1吨75的它能接上一堆燃煤的热量
0: 啊，
1: 但是我们现在卖是450块钱一吨，2吨是900块钱，我们现在这个煤含量是1089，老百姓同等相对比的情况下烧它2吨，相当于的煤的同比下节省1000块钱人民币。
2: 邹凡弟是土生土长的安叶村人，搞了多年养殖的他，前些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养殖场里越堆越多的粪污。直到一次外出参观，他看到矿山的生物质燃料。

0: 加工工艺，突然来了灵感，牛粪主要成分就是没消化完的草料，能不能也做成清洁燃料呢？可这个大胆的尝试开场并不愉快。
1: 就是说咱拉回来以后，就是面临几个困难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工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太脏，味儿太大，太味儿了，这人都到不了跟前去。你想想，温度太阳30多度一晒，那散发出牛粪那个苍蝇嗡嗡满天飞，那个环境没人愿意干。勉勉强强的给你干完以后呢，拿去燃烧，它还是有满屋子都是味儿。
0: 要把牛粪变成清洁燃料，首先就得除臭。为此，邹凡弟往返省城十几次，最终找到了省城农科院的专家冯老师。冯老师带来的不是简单掩盖臭味的方法，而是一套化臭为宝的核心技术，从源头转化氨气，让牛粪脱胎换骨。
2: 它不臭的这个机理哈，就是说，其实咱们知道氨气是有臭味的嘛，它把这个氨气转化成这个硝酸盐的一种形态，就没有臭味了，立竿见影。这一大桶是25升，能处理50方的粪便。到冬天它拉的粪便它都是湿的嘛，含水量比较高，大概在80%的水分，它闲那儿它就冻了。不久它就冻了，用完这个以后呢，喷上又没有臭味，这个牛粪便是热乎的粪便。
0: 拿到技术的邹凡弟立刻回村建了粪污集中处理站，把全村的牛粪以及畜禽粪污都拉到这里，先喷药剂除臭，再压成燃料块，最后晒干定型。短短十几分钟，臭烘烘的牛粪就变成干干净净的燃料块。
3: 这么好烧呢？这个
4: 对，这火苗特别大，而且现在还没到旺过期呢。你看现在咱这个炉子里哈，咱就拿这个炉子说话。现在这里边的块是12块，咱们现在按咱们现在卖和那个一吨是2000多块左右，是它一块现在够2毛多钱。12块算上人民币，这是2.4毛多钱。如果是同等这样体积的，如果没放里的情况下，这得将近20斤，2到25斤。你现在20块，这里头就得18块钱。我这里现在是2块多钱，跟18块钱比，它你说它俩价差得多大？
3: 这个20块能烧多长时间？
4: 1个小时没问题。就是说，就这个12块，咱们老百姓平常做个饭、炒个菜、取个暖，2块钱一顿就解决了。所以说他特别认可，因为老百姓是最认实惠的。
0: 没有臭味，火苗还旺，最关键的是比烧煤省了一大半钱。邹凡弟手里的牛粪真真切切变成了燃料，不仅解决了村里粪污污染难题，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省了钱。从粪污除臭做成清洁燃料，到用陈粪培育羊肚菌卖上好价钱，再到用牛粪养殖蚯蚓串起循环经济，三位主人公靠着敢想敢干的创新，把过去乡村里又脏又臭无人问津的牛粪做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里藏在细节里的大生机。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咱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口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何启云大哥。早年他在煤矿上班，凭借着对做菜的热爱，业余时间走街串巷帮邻里办宴席，一做就是40多年，在十里八乡名气不小。退休之后，何启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家乡菜，圈粉无数。最近恰逢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村里特意邀请他复原非遗老宴席三八席。标准的三八席一共有24道硬菜，过去呢只用于婚嫁大事，现在成了平定乡村文旅的特色美食名片。很多乡村发展民俗旅游都靠复原三八席，留住老味道，吸引游客。为了还原最地道的古法味道，何启云寻访老师傅，不怕工序繁琐，四处寻找特色食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守住快要被淡忘的老手艺，把三八席好好传下去，用一桌烟火宴席为家乡的文旅发展添一份力。
1: 美食总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印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锅还是小菜，从手到心传递的食物让人们离不开一碗香味。
2: 我叫何启云，是山西阳泉人，以前是煤矿工人。从我毕业了以后，上开班以后，通过业余时间来走四处，到现在村里头不错的朋友啥的，家有事儿我照样去帮忙。
3: 菜都不累啊，
2: 一般一般。
1: 虽然本职工作不是厨师，但何启云凭借着一股钻劲儿，坚持做了40多年的走市厨，在当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
2: 你忙上了，
3: 哎呀，这些人不是从里弄这民宿嘞？
2: 时间了，好，咱们商量的，在你们民宿啊，
3: 这样，行了，
2: 行吧，
3: 可以
2: 啊，行，
3: 不打扰了啊，
2: 啊，行。
1: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何启云赢得了何老大的雅号。现在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制作美食这件事上。
2: 我现在在这网络平台上，哎，做一些的小视频，就是做的咱们家乡饭、家乡菜。没问题啊。因为我喜欢这美食。我这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我学会了啊，我就愿意啊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教给大家。
1: 正在发展民俗旅游的杨家沟村，特意请来了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何启云，希望他能够帮村里一个忙。
3: 把他拼上去，
2: 小周。
3: 哎呀，我咋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们民宿来吧。
3: 啊，咱这张正接着这，你看，正是大范围的施工阶段。
2: 哦，
3: 这张主要是在这。
1: 赵虎是平定县杨家沟村党支部委员，与何老大有着多年的交情。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何启云。
3: 对嘛，三八席豆腐宴，把这你传统的三八席给咱弄弄。
1: 赵虎希望何启云能够制作出传统美食三八席，以此作为卖点，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发展。
2: 啊，行，我这个我得想想办法哈，尽量能帮你的再帮你。
3: 对，那好，再合作，咱前头看看。
2: 行。
1: 三八席是阳泉市平定县的传统特色宴席，起源于宋金时期，自古以来享有皇家宴席的美誉。
2: 当地人对三八席印象规格比较高，一般请女婿的时候，这个大手才用。
1: 四道鲜蔬，四道卤肉，四道大碗，八道小碗，四道点心，以四为基数，取事事如意、四平八稳之意，对食材和制作手艺都有诸多的考究。
2: 第一次做的时候，最少20多年以前了。 他那时候以师傅为主，咱们都是干点这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些活。哎，
1: 随着时代变迁，三八席的菜品也在不断的改良和变化，但八凉八热八个热蒸碗的格局始终如一。何启云决定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挑战一次传统三八席。
2: 咱们想做一个比较老实的三八席，这个我也考虑了，那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菜比较多。
1: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何启云准备用鲜来开启三八席的味道。一大早他就赶到50多千米外的娘子关镇，这里素有天下第九关的美称，崇山峻岭的环抱中隐藏着美食老饕们的秘密基地。
4: 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上来了？哎呀，
2: 咱准备这个三八席吗？
4: 哦，
2: 咱选这鱼啊，选这品质好的啊，两关这鱼是水质好，品质好。
4: 对，
2: 我准备捞两条鱼吗？
4: 捞鱼头，不要捞尾巴。
2: 哦，哎呀。

0: 你起活啊，哎，技术活。来，班长，你的电脑烧了，我看到你电不牢鱼。哎，这可行了。
1: 哎，哪条鱼漂亮？哎，
0: 这两条鱼就够了啊！啊，不用鱼，食材的讲究啊，觉得听着好一点的，因为不是一般的腌制，鱼用咱们的泉水，哎，养的两种鱼。
1: 这条大的，这条的鱼搁这儿得标配提大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是要这种这肉片切出来，好，
1: 哦，
0: 大一点的，那鱼片儿也炸以后一弯，它像个瓦片儿。 所以叫瓦片儿，
1: 谢谢，
0: 我让你做
1: 啊，谢谢，
0: 让大家都来吃，
1: 行，
0: 让这样的嘛，是吧？
1: 好好好好好，
0: 不乐乐不如做乐乐。

0: 哎，我是这个人是比较守旧，哎，想把这些传统的美食啊，哎，传承下去。
1: 何启云一直揣摩这传统三八喜的菜品，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坚守传统的美食技艺是一份朴素的匠心。他穿梭在街头巷尾，与当地的居民老厨师们交流，听取三八喜的故事和回忆。
0: 这我的，咱说三八喜。
2: 三八喜呀，
0: 咱从这我这吃三八喜也不多哈，
2: 不多，
0: 主要是摊张太大，
2: 哎对，
0: 摊张太大哈，
2: 这是堆菜的干，
0: 哈哈，堆菜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当时的经济条件没那么高哈，不像现在，我今天想吃三八喜了，我立马就去饭店订一桌。哎，现在的年轻人到饭店里边，人家的菜谱啊什么的都在变，我是害怕把这个东西都丢了了。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八喜逐渐褪去贵族光环，成为普通百姓喜欢的传统美食，菜品也有了很多改良。为了还原最传统的老味道，何启云决定拜访一个重要的人。
0: 走，有请您来了啊！
3: 来来，好，聊聊。
0: 身体不赖吧？
3: 哎呀，对的吧？就是这，还是腰疼。
0: 是，我找你来是想做做点什么了？老吃三八喜，我得过来叫你来请教请教。
1: 赵守信是何启云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引路人，
0: 对，
1: 当地入行走势厨一定要有师傅带。
0: 要不来这？
1: 何启云是赵守信最器重的徒弟。两人有着30多年的交情，在美食制作上有着共同的喜好和追求。
0: 我这个师傅呀，是我们邻居，因为当时咱岁数也不大，老父亲问了我，哎，愿意跟上学，咱们来学习，就这么就学开了。
3: 这都有菜谱管了，他不是你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0: 对，这个交代给我。
3: 这材料必须得弄好，
0: 材料好，咱们做出来才的口感才好了，
3: 肯定是。
0: 咱们是乡村的厨师啊。咱们也有个师傅带着我，当时说觉得哎，看见人家做的哎挺简单，但是呢，咱们做下就没有师傅做得好。
1: 经过和赵师傅的悉心交流，这次传统三八喜的菜谱确定下来了。
0: 师傅，那咱就这吧，
3: 就这吧，
0: 我给咱回个准备啊。
3: 就这吧。
1: 接下来，何启云要去寻找在八个冷盘中必不可少的食材——黄瓜干。
0: 好。老哥，
4: 哎，
0: 过来找找有没有黄瓜干吗？
4: 咱这个黄瓜干还没下的，还没到这加工的时候呢。
0: 是，
4: 咱这还没有了，你看。
0: 哦。
4: 没有下的。
0: 这黄瓜还没有都打起好了哈。
4: 没有下的了吗？
0: 那我再找找干了哥。
4: 啊，
0: 再见啊。
4: 好了。
0: 啊，
4: 好。
0: 家里边有人吗？麻烦问一下，你家有没有黄瓜干？
5: 哎呀，今年这还没有干开呢嘛。
1: 眼下新一季制作的黄瓜干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何启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黄瓜干。
0: 这个黄瓜干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替代了，因为其他地方的黄瓜干下就不是这个口味。
1: 黄瓜干看似普通，但后沟村制作的黄瓜干是何启云的最爱，有着悠久的制作历史，并享有龙筋的美誉。用无烟煤火炉烘烤，火候、时间、温度完全依赖人工控制。外观鲜亮的色泽，外韧内脆的口感，是老一辈人忘不了也离不开的味道。
0: 要干了吗？
5: 哎，
0: 文德，你快歇歇。
1: 每天早晨，何启云都要到自家地里忙碌一番，母亲也会帮忙，自种自食，是他对美食热爱的一种延续。
0: 妈，这黄瓜不是长起来了？哎，今年咱结的多了，你不是爱吃黄瓜根儿？咱们干上的黄瓜根儿。
5: 对，我这牙口好，干点黄瓜根儿好。
0: 对。
1: 每当何启云遇到难处，总能从和母亲的聊天中获得慰藉。

0: 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当时呢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下地里头干活照顾孩子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个都得干，我排行老大。有些这事情啊，我长大以后就必须得承担起来。
1: 慌张慌张嘛，慌了再张。
2: 除草机咱得必须得手工完成。
0: 本职工作我不是做美食的，就是前着干过一段时间小饭店的生意，当时也不错，但是呢还得上班，如果我也走了，客人们来了就剩下老婆了，老妈妈也帮助，后来我想了想，哎呀不行，这不能把人累着了，还是放弃吧，不要干了。
3: 不管是在业余时间做走市厨开饭店，还是在退休以后搞美食直播做三八席，母亲一直都支持着何启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1: 我尽量是给他说好的支持他，我不说是你不要干这不要弄了，留着干啥了，我不说了，我说你继续干，我没有那要求，他们随心所欲啊。
3: 何启云在追求美食的道路上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一边打听着后沟村的黄瓜干，一边继续着手准备传统三八席所必须的食材。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破晓，有一位美食已经悄然苏醒，它的香气和温度正在唤醒那些早已被它美味俘虏的食客。
0: 杨家沟的豆腐比较有名，它的水质好，它做出的豆腐这味道好，口感好。

0: 我那祖父东北号那边。
1: 哎，是东北号了，东北号。多少钱了？四点多少钱到地上了？
0: 哦。人家给我豆腐倒出来以后呢，软还是不断，本地的人就他就喜欢吃这人家给我豆腐，可以说是吃人家给我豆腐长大的。
2: 咱们做好三八节了，你也过去
1: 啊？没有问题，客气客气。好，
2: 真的
1: 啊，好，真的
2: 好，
1: 好。
3: 在高温下。鲜白的豆腐换上了金装，头腹、兜腹、兜腹，三八席上必备的豆腐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当嫩滑和香弹交织在一起，等待上场的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何启云要做传统三八席这件事，一时间在平定县的街头巷尾传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后沟村传来了新一季黄瓜干的好消息。
0: 老乡，
4: 哎，
0: 想买你的黄瓜干了吗？找了好几家了，菜还是都没有干开了。
4: 他没有做开了吗？都是我做的。
0: 哎，至少找了好几家了，再找找你这个。
4: 那我今天进去看看过。你看，我给你看看，你看一下吧。
3: 何启云等到了后沟村的第一茬黄瓜干，这种朴素的食材不仅成就了美食，还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
4: 这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传统做下的，
0: 传统
4: 做下的这黄瓜干啊。
0: 对对对。
4: 哎，我这做干也都做了30年呀、啊，我21岁来了这个，24岁开始种上这地。
0: 哦。
4: 啊，今年的特产。哎，后沟的黄瓜那吃着都是不一样啊。
3: 言语间的交流映射出了乡亲们的智慧和自信，这也让何启云更加体会到传统美食的意义。传统三八席中的黄瓜干经过调拌，色鲜味香，有外韧内脆的特别风味。
0: 爱吃他就爱做，哎，我这个人爱吃。哎，咱们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3: 经过几天的筹备，何启云掌勺的传统三八席即将开启。美食盛宴不单单讲究食材和厨艺，更需要有点仪式感。
0: 哎，他老式的三八席就用老式的味儿。哎，他的味儿，反正也是个包个大，不舍得也都拿出来。
3: 如果说厨师是菜与肴的摆渡人，那扣碗就是山西美食最斑斓的嫁衣。
5: 哎，你这今天早把这宝贝的给拿出来头用呀？这时间长了没用过这碗啊？
0: 是，我这准备做三八节目，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贝来
5: 用用。
0: 嗯，你洗碗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坏了我的宝贝了啊。嗯，我这是老古董。
5: 哎呀，没有事，我小心点吧。你别洗了，我洗碗。
0: 那你洗碗啊。
5: 嗯。
3: 人与食的羁绊总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难舍难割，舌尖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用乡土的食材还原乡土的味道，是何启云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初心。
0: 外地都没有咱们本地的传统美食嘛，这师傅传给我啊，哎，我也得把这个传给大家。我这一辈子我给他做上一桌子，哎，让大家看看。
3: 一切就绪，准备起火，老味道离不开炭火，即使是高温天气，也没有阻挡何启云的热情。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0: 出来，咱们量量，量量他盖头。
3: 生活不仅要吃甜头，还要吃肉。何启云开启的第一个菜，就是这工艺最繁琐的甜红肉。
0: 不能拉头皮啊！
3: 红彤彤的幸福，甜蜜蜜的滋味。三八席中的功夫菜甜红肉，寓意着美满生活，天长地久。
2: 哎呀，今天这蒙古确实是高啊，
6: 竟然没
2: 都看了，惹得这辆师傅都满头大汗的。
3: 几十年来，何启云和师傅们都把美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1: 两个大学骑上车不能走，因为腿上。
6: 你这是这没办事吧？
2: 啊，
6: 不是遇到天了不是？咱们一下给我打了个坑，漏雨了。因为不给你接的给火接上，他昨天那电子油锅都停了个烧地不行，哎，给火打散，人不打人出去了，那就不能再干，没办法。
2: 蒸出来的油飞掉，哎，这是一个肥，这就是咱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关键。
3: 何启云和赵师傅各自分工，两人都对这次阔别20年的三八席制作充满了期待。如何让高温赋予肉质丰富层次的口感，考验着何启云的耐心和技艺。每一道繁琐的工艺都是传承着一代人别具匠心的味道，有时候时间才能铸就风味。
7: 正宗的了不是？
2: 哎，这正宗白片。
7: 哎呀，正跟咱正儿八经车过去的车到三八线啊。
2: 没事，我们先坐会儿。
7: 好嘞，好嘞，
2: 马上开始啊！
7: 好好，
2: 马上三八线，咱们就开。
3: 一直看好传统三八席的赵虎和爱好美食的粉丝朋友们，都被何启云邀请到了开席现场。一场走势厨掌勺的三八席能够赢得大伙的青睐，让乡村美食成为助力民俗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2: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吃啊！
7: 来来来，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都喝是这三八席啊！
2: 嗯，这是咱的味道啊！哎，
8: 尝尝。
2: 咱们四年都不久
7: 啊，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2: 比较老大了。
7: 后期咱的民宿可是就是招这标准来了啊。
2: 是
7: 啊，嗯，
2: 啊，行行，
7: 咱今天给俺也招这标准来上一回
2: 啊。行行行行行行，
1: 以后来咱多带着徒弟们啊，这年轻的把咱们的手艺传下去啊。这三八席这咱们阳山地区这有名的，哎，
2: 传统的饮食文化，
1: 哎，是咱们这传统菜传统下去，哎，
2: 对对对，
1: 这年轻们都见识见识。
3: 大家对这次传统三八席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传统三八席的味道得以延续。
0: 我认为人这一生为着大众们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人活在一辈子比较是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年平均气温只有14度左右，光是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吧。喜德县有两个响当当的名号，一个是彝族母语之乡，一个是漆器之乡。这里不仅有壮美的高原风光，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五河大石墓群、茶马古道、登香营古驿站、小香岭、灵关古道景区，还有被称为川西南第一泉的喜德温泉。说到温泉，这可是喜德的一张名片，很多游客专程来这儿就是为了泡一泡这里的天然温泉。水质清澈，富含锂、偏硅酸、锶等多种矿物质，泡完之后整个人都舒坦了。当然来喜德也不能错过美食，彝族的辣子鸡、腊肉香肠、回锅鸡蛋、烤小猪等等，每一道都简单纯粹，却能让人回味无穷。还有精美的彝绣和漆器，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开启喜德之旅，打卡这个高原秘境。
4: 我们这边的空气质量是非常高的，
5: 嗯，所以大家呼吸特别顺畅。
4: 对，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呢，相当于是进行了一次洗肺。首先我要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温泉了，只要来过我们喜德温泉的朋友呢，对我们的温泉啊都是赞不绝口。
6: 温泉是喜德的一张古老而又亮丽的名片，很多游客来喜德旅游就是冲着温泉来的。据说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当地的彝族百姓就已经发现了它的疗养价值，并视之为神泉。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地质活动频繁，所以地下热水资源丰富。如今这里的天然温泉已经成为了生态旅游的一大特色。
7: 因为它四面环山，在温泉池子里泡着，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最享受的那一瞬间。
8: 我们也去过很多地方，这个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来了个惊喜。
5: 我看这有好几个池子哈，它们都是一样的吗？
4: 这几个池子呢主要是按温度来分的。这个池子是高温池，中间呢这个是中温池，旁边的那个呢是低温池。我喜欢暖和一点的。
6: 喜德县的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可以达到50度左右，为了方便消费者，这里设置了多种温度的泡池。高温池一般在42摄氏度以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疼痛。中温池一般在36至42摄氏度，适合大多数人，可以舒缓疲劳，改善睡眠。低温池在35摄氏度以下，可以较长时间泡浴，对体弱者更为安全友好。
5: 自己体验了一下哈，感觉这个泡着还真是挺舒服的。今天又不是很晒，然后呢，这个温泉这个仙气飘飘的感觉，立刻就如梦如幻，而且体感是特别舒服。
4: 对，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喜德泡温泉，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下水以后，整个毛孔也打开了，人的疲倦一下就没有了。
6: 四川喜德的温泉源自深层地热，水质清澈，富含硫、锂、偏硅酸、锶等矿物质，具有舒缓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疗效，这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樊女士这次就是带着快90岁的老妈专程来喜德泡温泉的。
9: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夏天特别好，哎呦，年轻人绝对喜欢，
4: 是吧？
9: 这儿又有烧烤，大环境又好，住的房间什么的都特好。他说都不想走了。
10: 哎，这个西昌这凉爽嘛，我喜欢，因为它的空气很凉爽。
5: 老年人泡这个温泉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10: 对于关节、骨质疏松啊这些东西，
5: 有一点好处是吧？
10: 好比说我的腰。那几天有点疼，好了一下午，睡觉第二天都感觉好多了，就感觉不疼了，不要时间太长了。就那我那天泡了十多分钟。
6: 喜得的温泉含锶量比较高，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促进骨细胞生成，延缓骨质疏松，另外在保护心血管、减肥、助眠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功效。
5: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7: 我来自北京，然后在这儿嘛，就是我们的高斯作为主打，所以我觉得想尝试一下。
5: 泡了之后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7: 解乏，这个疏通经络，希望能够住一段，就能把我的体格能减一减。本身在水里就有阻力嘛，出汗比较多，确实你刚才也看到了，我这个汗不停地在擦。原来我的这个左肩它有沉积性的旧伤，泡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这两天特别凉的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原计划我们是准备在这两三天的，结果泡了以后我深有体会，我就说我们再延长吧，这一待了一周。
6: 守着这处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本地人更是近水楼台，可以经常来享受这份滋养。在喜得土生土长的黄奇珍今年64岁了，他从2019年开始坚持不懈地泡温泉，帮助自己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5: 温泉经常泡，你有什么感觉？
11: 2018年我脑梗，当时是不能说话，左脚提不起来走路，左手拿不了东西，这样头的。然后2019年夏天我就开始来泡温泉，除了旅游时间，每天都来泡。然后对我脑梗的那个后遗症恢复有好处，现在就能正常走路，正常做事，能够做家务。
6: 古人对温泉的疗效早有认知，《本草纲目》记载，温泉主治珠峰筋骨挛缩及肌疲顽痹、手足不遂。不过温泉虽好，但是泡的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高温温泉池。除此之外，泡温泉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5: 时间过得久一点的话，会有点喘不上气，这是为什么？
12: 因为这个泡温泉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高温池，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像如果你有心脏上的问题，或者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吃了太饱，或者空腹，或者是喝了酒，那都是不能泡的，
5: 是吧？
12: 对，你会一下这个血压跟不上大脑，然后缺氧，可能会晕倒。我们可能需要出水休息几分钟，然后再下水，再泡一会儿，再起来。
6: 喜得温泉有不同的模式。露天温泉有亲子设施，适合带娃家庭，孩子们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滑滑梯打水仗。套房温泉则更为私密，温泉收费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13: 这个套房里面泡温泉的话就私密性比较好，然后带小孩老人来的话就很方便，还配备了烧烤桌，我们在这边吃烧烤吃点火锅都很方便。露天的话就热闹一点，各有各的好吧。
7: 比如我们单体泡温泉就只需要68一位，成人票，小孩呢就是38元一位。住店的房价我们是348，只要你入住酒店，享受的都是免费泡温泉。
6: 还有一些特别风格的室内温泉，比如这种洞穴式温泉更受年轻人喜爱。
14: 我们这边的温泉主要是以这个天然溶洞为主题来设计的，它主要利用溶洞的造型和环境布局，最大力度的贴近自然，回归自然。是属于重碳酸钙镁型温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
15: 可能是工作比较忙嘛，就比较向往这种大自然。如果这种洞穴风格的话，就第一个是我们很好的能够体验回归到这个自然的感觉，避免了这种蚊虫啊什么的叮咬，也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16: 我之前泡过很多次，都是露天的，然后是第一次在洞穴温泉里面，然后它这个设计有一点像溶洞的那种嘛，然后会进来之后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样的天气什么季节来都非常的合适。
5: 哎，像你们过来泡一次需要花多少钱？
16: 6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
6: 天然温泉是喜得县的一张名片， 当然，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还有藏在街头市集里的特色美食。这家陈家三姐妹的凉粉店在当地非常有名，像这样的凉粉他家每天都要卖出去40多盆。
17: 吃点本左右开始就很忙了，一直都
5: 一直要忙到几点啊？
17: 一直要忙到下午差不多5-6点。有些时候我们都早饭都得不到吃，要下午3-4点才能吃一顿饭。
5: 有一些什么类型啊？
17: 就只有那个米凉粉跟豌豆凉粉，然后还有凉面啊这些，
5: 是吧？
17: 嗯，对。
5: 你们家凉粉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啊？
17: 可能是因为新鲜，
5: 新鲜，
17: 然后时间制的也比较比他们都久了，嗯，老顾客也多。嗯，我爸爸每天早上他很早就来，从早上5点左右就来，他要搅凉粉搅到下午5-6点。
5: 这个一碗凉粉多少钱？
17: 7块，
5: 7块
17: 凉粉凉面都是7块。对，我们只要用的有盐、味精，然后花椒油、花生油，还有芝麻、海椒，这种都是自己手工弄的。
6: 喜德人吃凉粉，这蘸料不是浇在凉粉上，而是夹出凉粉蘸着吃，酸酸辣辣，又冰又凉的口感，是夏日里难以抗拒的诱惑。还有一种让人念念不忘的街头美味，阿玛炸洋芋，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童年味道。
18: 外来的很多人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旅游了之后，会专门跑到这里来吃一下我们这个土豆。非常经典的就是他们那个辣椒，真的很香很香。
5: 炸洋芋和贵州那边的那种烙锅有一点像哈，但油多一点点。
12: 对，油多一点，他们那个类似于煎，我们这个就完全就是炸。对，我们这个洋芋呢，它这个淀粉含量很高，所以说洋芋的口感非常的好。
6: 因为喜德县的平均海拔有2000米，高海拔地区出产的洋芋口感格外绵密香甜。挑选新挖出的本地土豆，去皮切块，确保炸制时受热均匀，外焦里嫩。炸洋芋还会搭配上其他不同的荤素食材，比如小肠、皮蛋、包浆豆腐、抄手、各种蘑菇、蔬菜，这些都是洋芋的黄金搭档。
5: 那这个辣椒是不是有一点木姜油啊？
12: 对，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辣椒面的特点了。
5: 嗯，
12: 很多朋友来到喜德吃这个炸洋芋啊，
5: 嗯，
12: 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调料了。
5: 这还能带走啊？
12: 当然，你看这儿有这种包装好的。
5: 哦，嗯，像这样一袋要多少钱？
12: 60块钱一袋，
5: 这样就可以把喜德的味道带回家了。
19: 我们这个辣椒，我们每一周都是买200多斤、300斤的样子，因为各个地方。我都守着北极上海都是我们家的辣椒，我们到处都发。
6: 香辣无比的炸洋芋，人均20-30元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这个季节来到喜德县，特色乡村游千万不要错过。且托村是一个以彝族文化为主的村落，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且托村也正一步步探索生态游、文化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近距离观察动植物、徒步、观光、摄影等都是时下热衷的项目。
18: 乡村的话就是有现摘的一些水果呀，然后蔬菜啊，这些都特别的新鲜，然后我觉得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20: 这是我第一次在农家乐体验，把这个白菜真的很新鲜，看还有水珠这上面。
5: 今天抓到鸡了吗？
21: 没有，今天没有抓到鸡。我觉得抓鸡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鸡也跑得很快，而且狗也一直在旁边一直在叫，然后就更抓不住了，自己又紧张又害怕。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多来这些田野乡间看一下，然后和这些动物之间产生一些交流，你心理上也可以充电一下。
22: 这两天客人来了，我们土豆自己种的，很新鲜，很好吃。客人来了，井里面有啥菜就炒啥菜，炒给他们吃。
6: 在且托村吃农家饭，人均50-60元就能吃得很好。村里的豆花最受欢迎，出自做了几十年豆花的老师傅之手。近年来，且托村结合当地自然优势发展生态茶园，推动绿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
5: 还第一次当这个采茶女啊，是不是就是看见嫩的就一摘就可以？
23: 哦，那不是，
5: 不是吗？
23: 对，
0: 我们的采茶的这个部位根据季节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比如像现在我们是夏天，夏天呢，那么我们要摘的茶叶就是叫一芽一叶，就是你看有一个芽，有一片叶子，对，然后不同的季节它的采摘方法是不一样的，
5: 是吗？
1: 对对对，
2: 我们春茶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芽头，然后那个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一芽一叶的，它这个茶毫白毫还很多，还有这个叶片对这个芽头它是背着卷的，这个也是我们高海拔茶叶展示它嫩度的两个特征。
6: 喜得的茶生长在高海拔的山区，每年春夏秋都可以采摘到嫩嫩的茶叶。
2: 我们最近几年才发现这个茶叶在这个地方生长哈，它的品质它是非常高的。我们这病虫还也少得很，都不打农药。我们不单单在农产还有重金属这块，我们不单达到了我们的国标，我们还拿去按照欧标欧洲标准的那个检测也是达到了的。我们这个茶叶走得最远还是到比利时那边去了的。像我们今天采的哈，我们就可以做绿茶，这个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成成品。
0: 我们这边采茶的体验的话是40块钱一个人。
6: 如今来且托村茶园的除了游客还有各种研学团队，体验采茶制茶，用亲手采摘的茶叶现场炒制然后品尝，真是成就感满满呀。唐小强告诉记者，由于这里的茶叶品质好，茶氨酸含量高，苦涩味少，所以在炒制过程中少了很多去苦去涩的繁杂步骤，普通消费者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也能制作出香喷喷的茶叶。当然了，新手第一次体验还要特别当心，这炒锅可有300摄氏度的高温呢。
2: 翻起来，
5: 感觉我这样太不像了哈。
2: 你这样的话下面它没翻起来的，等一下就糊了。
5: 但是真的好烫，不行不行，
0: 很烫吗？
2: 肯定很烫，
5: 真的好烫。
2: 这个翻过来，你看这个它就烫得很。这个它就烫得很，
5: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没有一点经验，也是做起来还是
0: 那个容易被烫伤啊。
2: 注意，
6: 眼要准，手要快，这样才能避免被锅烫到。
2: 啥子味道？
0: 我感觉像豆子。
2: 豆香味嘛。
0: 对，豆子，真的，好神奇啊！怎么会有豆子的味道呢？
2: 因为好的绿茶哈，在做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这个豆香味。
6: 在2个多小时炒茶过程中，新鲜的茶叶经过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环节，一锅绿茶就制作完成了。
0: 闻起来很香，
5: 对，
0: 入口非常的清甜，
5: 是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花香，然后喝起来呢又有一点果甜的味道，而且就是到了喉咙呢就是比较温润。
2: 你看我们入口它生津回甘，所以我们茶呀，不管是这样热泡还是还有冷泡，也还是味道非常好。
6: 除了口感鲜爽甘醇的喜得茶叶，还有同样凭借高原生态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风味的喜得樱桃。如果正好碰上樱桃成熟季，

0: 游客还可以到樱桃园里体验采摘呢。
1: 现在我带你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喜德县勉山镇的新桥村。我们却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车厘子园。
2: 我觉得这片风光特别好啊，山上云雾缭绕的，而且空气也特别好。
3: 我们的车厘子园呢，在半山腰，然后它背靠我们喜德著名的额尔泽额山脉。天气好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过来采摘车厘子。
1: 我相信大家平时可能吃到更多的是平原大棚种植的樱桃，那么今天我们品尝的这个樱桃呢，是我们高原露天种植的樱桃了。
2: 高原的樱桃会味道不一样吗？
3: 昼夜温差大，然后光照特别足，樱桃的口感就是又甜又脆。
1: 哎，你看啊，这几个暗红的就是已经熟透了的，吃起来是一口爆汁，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厚，而且非常的嫩。
2: 刚才我吃了一颗这个不太红的，我觉得它这个果酸味也是恰到好处，而且它这个脆劲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新鲜。
3: 采摘的话是100块钱一个人，带走的话是78一斤。我们这边除草都是全人工除草，也不会打除草剂，就保证了没有农残。施的肥都是农家肥，我们都是通过发那个火车皮，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拉那些农家肥过来用。
2: 难怪这个樱桃这么好吃，我现在特别想把这棵树包下来，然后坐在地上吃一天。
1: 我要跟你一起。
2: 行。
0: 喜德县勉山镇新桥村因海拔较高，适合种植苦荞、花椒、樱桃等经济作物，也有山羊、生态黑猪的养殖。当地有一道名菜叫烤小猪，用的就是这样的小猪来制作的。
2: 它是几个月大的猪啊？
4: 这是2个月大的小黑猪。这种黑猪呢，就是放羊的，就是放在外面，然后呢自己吃那些杂草。这个小猪的话，头天晚上就准备，就是放一点盐，腌制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拿出来烤了，就是这样，就撒一点那个菜籽油，新鲜的菜籽油一撒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原汁原味，只要不加什么其他什么佐料都不加了，这个是特别好。这个猪皮
2: 对它就是它这个肉啊，这个汁水还特别饱满，然后这个皮呢又焦焦的，我感觉跟以前吃那个烤乳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喜德县的特色嘛。
0: 这金黄酥脆的烤小猪，当地人讲究最珍贵的猪头一定要留给尊贵的客人，就算吃不完，最后也会让客人将这份心意打包带走。一桌山野珍馐，斟满美酒，传唱百年的祝酒歌唱了起来。

0: 真多。
1: 喜德，这片被誉为彝族老家的土地，曾是彝族先民从滇黔地区迁入四川的重要中转站。2021年，喜德县获批国家级彝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这里90%的居民都是彝族同胞，浓郁的民族风情无处不在，其中尤为耀眼的就是这精美绝伦的彝绣。
2: 你看这个天好的时候啊，我们社区的这些姐姐们啊，就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来做他们的这个手工刺绣了，
3: 背着宝宝做刺绣。这个紫色花纹还挺好看的。
4: 这个是羊臼欢，
3: 这是娃娃的背带。
4: 娃娃的背带，
3: 背带要多少钱？
4: 比娃娃的背带是250，15天就绣出来。
3: 要绣15天啊？
5: 对。
4: 这是鱼丸帽子，你看你们年轻人，
3: 这个好看。
4: 我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你们年轻人戴的好看，你戴一下。
3: 是吧？我试一下这顶帽子啊。
4: 哇，你戴的好漂亮。
3: 是吗？这个多少钱一顶啊？
4: 这是150。
3: 150啊？150也还可以哈，这个得做半天才能做出来吧？得。
4: 做了一天，
3: 要做一天啊！
4: 做一天，一针一线的做出来的。
3: 这个蓝色的也好看，这个也是
4: 一模一样的鱼丸。
1: 彝绣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同样闪耀着千年智慧的，还有喜德县的彝族漆器工艺。在凉山彝族漆器文化博物馆，数百件古今漆器陈列其中，以黑、红、黄三色为主，分别寓意大地、火焰与阳光。48岁的非遗传承人吉尔伊布正用土漆现场勾勒着精美花纹。
3: 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呀？
6: 注意就是你自己有来些啊，还有手要稳才画得动。心里不要瞎吃它，
3: 心无杂念。这样一个盘子的话，你要画多长时间？
6: 3天左右。
3: 画好了能卖多少钱呢？
6: 1-2000。
1: 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彝族漆器，表达了当地人对生命的热情和对自然的礼赞。当然了，来喜德品尝一顿正宗的彝族大餐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彝族都有哪些特色美味呢？
2: 这道菜呢，其实就是我们彝族餐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叫做辣子鸡，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它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鸡烤熟。
3: 它这个皮烤糊了也没事儿是吧？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点点糊味是非常好的。
1: 喜德县的辣子鸡是把大块的鸡肉烧熟后，还要用石锤捣碎，放入盘中，加上烧辣椒、花椒粉、姜蒜末、葱花、小米鲜椒、辣椒面、盐等佐料，然后浇上矿泉水，食用时将配料与鸡肉充分拌匀，鲜香麻辣，令人叫绝。腊肉香肠经过精心保存后风味绝佳，煮熟后切成厚实的大块，肉质饱满多汁，不干不柴，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回锅鸡蛋的做法别具一格，将煮熟的鸡蛋剥壳后，用细线巧妙地切成两半，再下锅与蒜苗同炒，让鸡蛋充分吸收蒜苗的香气。而腌鸡的做法更是简单纯粹，仅以盐调味，肉质紧实又有嚼劲儿，鸡皮更是香脆可口，皆是地道风味。
3: 其实我发现做这个彝族大餐的菜也没有特别玄妙的那个烹饪方法，都比较简单，调料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是吧？
2: 对，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边呢是没有污染的，所以说我们的食材呢是非常的好。那么食材好的话呢，它烹饪方式简单，就能保留它最原始的味道。
3: 形容好吃的话，用彝语是怎么说呀？
2: 其实用彝语来表述的话呢，有很多种的说法，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哇唧哇，
3: 哇唧哇。所以来到喜德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顿非常哇唧哇的彝族大餐。
1: 喜德这片充满彝族风情之地，正以绿色生态为鉴，彝家儿女的热忱为铁，邀约八方来客。大凉山的喜德会给您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还是等您亲自来解锁吧。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一起去了四川喜德，泡了温泉，吃了彝族大餐，还欣赏了精美的彝绣和漆器，那种高原的凉爽和彝

0: 彝族同胞的热情真让人舍不得走。不过咱们今天的旅程还没结束，接下来我想带您去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早餐摊儿。您可能会问，早餐有什么好说的？别急，我跟您说，咱们中国人吃米可是吃出了花样，吃出了智慧，吃出了文化。您想想，南京的乌饭团用乌饭树的叶子把糯米染得乌黑发亮，包上肉松、咸菜丝和老油条，咬一口外糯里脆。福州的锅边糊，米浆往热锅边上一淋，瞬间就凝固成薄薄的米皮，铲进汤里配上虾酥，那叫一个鲜。云南河口的小卷筒，米皮薄得能透光，卷上肉馅，蘸着青柠汁和小米辣条的蘸水，酸爽开胃。还有浙江海宁的大肉粽，一个足有半斤重，焖煮四个小时，肥肉都化进了糯米里，咬一口满嘴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粒米能变出多少种早餐？咱们一起去尝一尝。
1: 两块钱一个，
2: 买那个蒸饭，
3: 买蒸饭，
4: 老南京最喜欢吃的这一口。
5: 南京，一座醉心于美食探索的城市，美食成了六朝古都生动缩影，见证着秦淮河畔的前世今生。随着蒸笼的氤氲热气，一家早餐小店前排起了长龙。大家争相购买的是一种颜色乌黑的米食早餐。
1: 两块钱一个。
5: 年过七旬的店主史方婆忙得不可开交，她跟姐妹们制作的乌饭团是颇具南京特色的早餐。
2: 买那个蒸饭，
3: 买蒸饭，
4: 老南京最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6: 我每个星期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5: 乌饭团的主要食材是乌米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在当时被称为青筋饭。如今，乌米饭升级成乌饭团，口味丰富，携带方便，对早起上班上学的人来说，它无疑是晨光里的美味能量包。
1: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5: 乌米饭的颜色来自乌饭树，也叫南竹，它的树叶里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榨出树叶里的汁水用来浸泡糯米。
1: 那相差都要两个小时。
5: 随着时间推移，米粒逐渐由白转为深绿，这一变化是糯米染色成功的标志。然而要等它颜色完全渗透，却要经过六个小时，通常这会在凌晨进行。
1: 我们早上四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九点左右就没有了。
5: 几十年来，婆婆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前准备食材，为了确保每位顾客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乌饭团。
1: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
7: 全部包老套了啊，
1: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乌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是这样。
5: 热腾腾的乌米饭要趁热撑出每个饭团的分量，师傅们麻利地在衬布上将饭压成饼状，铺上肉松与咸菜丝做底，再加入嫩油条或者老油条，这是南京人的挚爱。最后紧裹衬布，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会滚落下来。
3: 但是呢，他每天的正班确实是很长队。
8: 按早晨排队能排一百米长，
9: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10: 他家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2: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面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11: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5: 除了无饭团，婆婆店里还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酸辣汤、老卤蛋等等，也都供不应求。他们也都是可以与乌饭团一起享用的早餐美味。
12: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13: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8: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5: 生意再好，婆婆店里都保持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她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让当地人的早餐吃得物超所值。
1: 我现在的自慢性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顾客。
5: 通过染色、蒸制，米被南京人赋予了植物香气和乌黑颜色，从历史中来，到生活中去。乌饭团无疑是中式早餐的经典之一。与南京相距约900千米的福州，当地人也将米做出了新花样，那又是什么早餐呢？
12: 这是谁来年了？
14: 阿姨过来帮忙做呀！哎，来了。
15: 我们在这里从小就吃到现在，
12: 专门跑过来吃完再回去。

0: 坐下了。
1: 张丽娟一家人经营着制作锅边的早餐店，每天晚饭后她都会跟妈妈来到店里为第二天的早餐生意做准备。制作锅边的食材就是当地枣米，要想将单纯的米做出好的口感和味道，就要遵从复杂的工序。
2: 这是枣米开始锅边，其他的米煮得太软掉了，会糊掉了。要洗干净，最少要洗三遍，明天早上再一遍就四遍了，那个米那个锅边就好吃嘛。
1: 浸泡了一整夜的米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福州人的早餐里一争高下。晨曦初照，福州街头喧闹起来，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完美演绎了有福之州的惬意姿态。真正的老福州味道就像这座城市里古老的榕树一样，深深扎根于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张家姐妹的店里也热闹起来。
3: 未来米到账
4: 六元。老板人生太好，这不用愁了，太好多粮了，
5: 好多都到了。
6: 他味道不好，以前还跟他以前都我抬手。
1: 张丽娟制作的锅边也叫锅边糊，是福州的传统早餐。经过长时间浸泡的枣米被磨成细腻绵软的米浆，大米香气充分释放。当细米浆触碰热锅壁，锅边美味瞬间诞生。淋上虾油，紧接着撒入紫菜虾皮，待米浆烤干掺入汤中略煮即可。锅边主打一个简单快捷。不起眼的小店里食客络绎不绝，这其中的味道也藏着玄机。
7: 他这里有虾油啊，福州人很多喜欢吃虾油。
1: 和锅边一起搭配吃的还有一种看起来金黄酥脆的面点。姐姐张丽芳正站在油锅边忙于炸制
8: 油饼，福州人叫虾酥，它就是油饼的

0: 滋润又惬意。而在沿海小城赵安，你又有了不同的演绎。一碗朴素的白粥被各种小菜簇拥，这又是一场怎样的早餐盛宴呢？
1: 我们天天都来这边买，我最喜欢吃萝卜饭，冬吃萝卜夏吃姜，
2: 新鲜的吃什么就吃什么。

0: 赵安，福建的南大门，静谧的渔村生活仿佛让人置身在世外桃源。赵安人的早餐由一碗白粥主宰。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饮食形态，白粥自古就有。著名诗人陆游就曾专门写过一首诗《食粥》，用只将食粥治神仙的情感来推荐食粥养生。陈妙金是村里制作白粥的高手，为了凸显白粥的地位，他要广寻鲜味食材来助阵。
1: 干叔，快要进来！姐，这个够香的，小了就拿去喂螃蟹，这个大了，早上吃了卖早餐。
0: 入海口大量的浮游生物给了河蚬茁壮成长的条件。爆炒是烹饪河蚬最接地气的方式之一，凉拌则更能凸显河蚬的原始鲜味。开水淋过，两扇贝壳自然打开，让热水涌入，只要十分钟，蚬肉的质地就会变得又滑又嫩。拌入调料腌制一小时，鲜甜爽口。在赵安人的早餐里，水果也是下粥好菜。当地人喜欢用青梅酱腌渍芭乐，咸酸之间带着一丝微甜，搭配白粥，令人回味无穷，提振精神。除了河鲜水果，含有植物蛋白的五颜六色的豆子也来给白粥助力。绵软糯口，颜色各异，任君选择。在清晨的小渔村里，陈妙金的早餐摊就是焦点。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着十几种不同的下粥小菜。日复一日的坚持，陈妙金让小渔村的早餐变得丰富而具有新意，让村里人对每天的清晨都充满期待。在平淡的日常中，一碗白粥搭配上各色下饭小菜，让一顿简约的早餐变得丰富满足。在彩云之南，当地人用一张轻盈的米皮卷入五彩斑斓的馅料，再搭配一碗重义的蘸水，这又能将早餐上的米吃出什么味道呢？
2: 这个是小卷筒啊，
3: 有肉还有葱花，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自个儿调 DIY 的。

云南河口与越南隔河相望，东南亚口味也随之渡河而来，当地人

0: 的早餐桌上多了些异域味道，小卷筒就是其中之一。
1: 发糕啊，搞电啊，修锅啊，
2: 这都是我做了嘛。
1: 洗洗搞搞的就是他做了。
3: 我负责收钱。
0: 这位普通话说得很溜的老板娘，名叫陈世威，是越南人。多年前，憨厚的丈夫鲍福生打动了她的芳心，从红河对面的越南老街，嫁到了河这边，当起了中国媳妇。跨国婚姻在河口很常见，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在河口经营着一家早餐店。
4: 有肉，还有葱花。
0: 米皮卷上线，蘸上了蘸水，就能让一个个河口人吃得津津有味，大汗淋漓。
4: 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自个儿调 DIY 的。
0: 蘸水，云南人吃东西无处不在的伙伴，对当地人来说，没有了蘸水，生活似乎就没了滋味。在河口，搭配小卷筒的早餐蘸水都由自己调制，学会入乡随俗，才能懂得小卷筒的美味。
4: 倒这个辣椒，这个就是 DIY 的精髓，你得用点力。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呢，就是挤那个青柠檬，它有果香。河口人呢，基本上不吃酸醋。
0: 青柠汁酸得通透，小米辣辣得彻底，再来一点薄荷香，这酸爽，全世界似乎都能在这一刻清醒过来。迈向诱人的小卷筒，让沉寂了一整夜的味蕾似乎都欢跳起来。然而粘稠的米浆要变成轻薄透明的米皮，火候时间一定要恰到好处。小卷筒的米皮选用陈米作为原料，因为储存时间长，米中的水分随着挥发，淀粉含量发生变化，这使得陈米能磨出更加细腻的米浆，为薄可透光的小卷筒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制作米皮的手法起了决定作用，米浆经过蒸制，火候影响口感，
3: 用这个竹子打起来，
0: 整个制作过程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疏忽，口感便会大打折扣。米皮需要馅料的助威，不仅增加颗粒状的口感，还能增加饱腹感。香菇肉馅和葱花肉馅都是早餐里颇受欢迎的小卷筒口味。剁得碎碎的肉馅要炒得又松又散，这样才能在极具粘性的米皮上固定自己的位置。一对平凡的夫妻为爱奔赴，互相扶持，用一张洁白细腻的米皮成就了河口人的风味早餐。用各种植物花果的香气为一张米皮服务，这是属于云南人的早餐美学。与轻盈的小卷筒不同，浙江海宁人需要一种有肉有米的扎实味道，他们的早餐又能将米吃出什么门道呢？
4: 先两张粽叶，这样折过来。
5: 好吃，又肉又香。
3: 黏黏糯糯的，
6: 有酱油的咸鲜，还有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
0: 海宁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约一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当地人早餐吃米自然在意料之中，但吃米的形式却出人意料。海宁早餐粽在当地人的匠心巧思下，将端午的传统风味巧妙融入了日常，成为了早餐桌上的味蕾盛宴。
7: 像这一块肉一样带筋带肥的，要五六十斤吧。
0: 选肉的大姐名叫任芳，她是家里粽子店的第二代传人，每天新鲜采买的二三十千克五花肉就是用来制作店里最受欢迎的大肉粽的。
7: 这家店就是我母亲在83年开的。
0: 选肉上乘，糯米口感更是关键。把洗净的糯米控干水，仅以盐和酱油调味，充分混合后进行腌制，时间随季节而变，冬天需腌制半日，而夏天仅需3个小时。元芳经验老道，能精准掌握每个玄妙的环节。腌米间隙，元芳开始精心处理猪肉，
7: 就这样横着切，先切成一条一条，然后再切小块。像我们这个大肉粽里面要包2块了，直接放酱油，直接扔进去，不用时间很久，因为时间久了很硬的。
0: 用酱油短暂腌制，能让猪肉口感软嫩，同时进入了酱油的咸香。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接下来的包粽子。张春雷早已将包粽子的技法烂熟于胸，是店里的灵魂人物。夫妻二人共同打理着这家早餐粽子店，被食客们亲切地称为粽哥粽嫂。
4: 先2张粽叶，这样折过来，大肉放2块。
0: 张春雷包粽子特别讲究下手的轻重，包太紧，米粒无法膨胀，会产生夹生现象；包太松，肉汁流失，煮熟后口感会大打折扣。任大姐家的大肉粽特点在于肉多，个头大，一个足足有250克。这种规格的粽子需要经过4小时的焖煮才能够出锅。打开肉粽，肥肉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渗透到糯米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让自家味道更有记忆感，粽哥粽嫂还创造了一碗神秘的调料。
4: 这个是油条跟葱花，这个是我们店里的秘密武器。
0: 加一勺醋汁，再用咸豆浆冲匀，这碗调料绝对是新鲜的味觉体验。用来搭配早餐粽，这种味道定是让人难以忘怀。如今海宁早餐粽已经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食客满意的笑容就是夫妻俩不断前进的动力。海宁人的早餐粽用糯叽叽的口感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草原上，人们也要将米转化成能量早餐，那又会是哪种味道呢？
2: 早餐都喝奶茶，
8: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9: 炒米，那个是乌鲁木，早晨就是吃这个很抗饿。

0: 蒙古族人一日三餐不可无茶，也不可无米。每日清晨，主妇们会先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开启新的一天。
1: 早餐都喝奶茶，
2: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0: 然而对于要在草原上进行一天放牧的牧民来说，光有奶茶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们牧区早餐是奶茶手把肉，
2: 奶茶手把肉，
3: 吃了肉有劲儿，放点什么炒米了，那个奶皮子之类的了。
4: 炒米，
5: 那是乌鲁木，早晨就是吃这个，很抗饿。
0: 一粒粒小巧的炒米，正是为草原牧民提供碳水的来源。当地人把炒米称为蒙古勒巴达，意思就是蒙古米，所使用的原料就是梅子。水煮之后的梅子倒入细沙里继续炒制，碾碎梅子的外壳便能得到滚圆的炒米。
6: 就地里挖窖，散梅子吃完了就窖里就储存。这散梅子吧也不生虫子，几十年都没事，想吃了就找那个窖，我就挖出来拿出来就炒。
0: 然而炒米的质地如小石子般坚硬，只有卖力咀嚼才能感受到脆香带来的美妙味道。如果牙口不好，就干脆把炒米泡进奶茶，让它坚硬的铠甲败下阵来。炒米提供碳水，奶制品贡献高蛋白，二者合力为草原牧民的早餐提供能量。如果是来了贵客，他们会放弃单打独斗，献上高能合体。黄油打底，牛肉干和炒米在油箱中互通有无。倒上奶茶，给火锅注入了灵魂底料，奶皮子与奶豆腐相继投入其中，油脂的香气充满鼻腔。有米，有肉，有奶制品，这是属于当地人内心踏实的早餐，是对饮食均衡朴素的诠释，简简单单，营养满分。在全国各地，每一口米食都融合了五湖四海的风味，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情感与智慧。随着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探索与享受，早餐也从简单的米食演变为色彩缤纷的米制小吃。这些变革不仅满足了味觉，还提升了生活品质，传承了传统文化。每一粒米都在讲述跨越千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时间打磨出的璀璨宝石，让中国的米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珍贵。
7: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一路走到了全国各地热气腾腾的早餐摊上，一个是高原秘境的避暑养生，一个是寻常早餐里的烟火温情，两种风情，两种味道，却都藏着同一种东西：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守护，对故乡的眷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民俗化与衡水非遗文化传承。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通过挖掘民俗化、微缩模型等艺术形式背后的故事，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大漂的防控。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的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及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些民俗化作品背后的故事。
2: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2: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4: 谢谢大家。
2: 我知道我们这个文旅局做了大量的这个非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当中哈，我们一直说这个我们要传承保护非遗文化，
3: 对，
2: 有的时候很可能就会陷，因为方法不对，就陷入一句单纯的口号当中，
3: 对，
2: 是吧？文化可能就是一个空泛的文化，阳春白雪一样的，但是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3: 是
2: 啊，把传统的民俗化和我们的这个宣传融合在一起，
4: 董局以及咱们滨湖领导真是很有思路，现在打造了一个这个文化小镇，要也是把所有的像这大师们都请来，就是把他们的在这展现他们的记忆引流，就是这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
3: 又
4: 是给你装修好，甚至还给你补贴，咱们这个王伟老师的微缩模型，做的在国内也很有名吧，就说是。这个我看董局这个思路太大了。
3: 非遗嘛，就是说刘老师这个也算非遗的一种啊。给我们提的建议就是把衡水湖做成区域内的博物馆小镇，甚至做到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把我们这个民藏走到前台来，让文化活起来。然后我们做一个把这个我们周边一个区域吧，做成一个博物馆小镇，计划纳入20家这个博物这个民藏博物馆，民藏博物收藏人吧，民间收藏爱好者吧，民间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衡水周边的这个内画博物馆，京湖博物馆，还有砚台博物馆，还有木板年刻博物馆，好多把老百姓和这个群众当中身边的收藏的爱好者，我们要做一个博物馆小镇， 啊，其中的刘老师这算一个啊，也算一个啊，这个做博物馆啊，刘老师这个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哎，对，说市政府啊，市委市政府啊，对我们这个期望很高，思路也很明确，让我们把文化，把非遗，包括把农业，包括农业这块都要我们再融合起来，融合起来。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2: 对，
3: 啊，
2: 您说的特别好。刚才您提到说，我们要让这个文化真正的活起来。
3: 活起来。
2: 我们当地之所以做得这么好，您觉得我们是遵循了一个怎样的工作思路，才能把这些非遗传承的工作啊，做得这么的接地气，这么的扎实？
3: 我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新区的决策就是，不是单一发展，而是共同发展，文化加旅游。甚至文化加交通，是交旅贡献、农旅贡献，甚至水旅贡献，好多的这个行业啊，我们要结合的起来，共同发展，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和农业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和贡献的过程中，我们也推出了一部分精品线路，采摘了，还有这个观光了，或者赏花了，这都是我们和农业结合做的好多也，做了好多项目，因为我们的樱花岛，我们景区一个景区，我们景区分四大部分，其中一个是生态园学，也生态旅游，然后是这个园博园片区，这几个片区还有恒湖湾片区，我们有一个片区是樱花岛，在樱花岛上我们就是和农业部门一块儿做的，做了有1万株樱花，特别漂亮，也挺震撼，后期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北边这儿还有个片区叫大地花海，这个大地花海这个项目呢是20000亩油菜花，一季的种完了油菜花就种那种蓝色的那个芥蓝啊，就做什么呀？就是农业和旅游结合在一起。
2: 对，
3: 我们这个万亩花海，是典型的和农业，做的一个共同发展的这一个例子，特别好。
2: 对，
3: 农民也增收了，我们文旅也增收了，我们这业态也活了，所以说我感觉农业和这旅游还是大有人能可做的。
2: 对，其实董主任说的，我们可以归结为很时髦的一个词儿，就是农旅驾哈。
3: 那农旅驾，
4: 对，
2: 只要我们的思路开阔，
3: 对，
2: 就是有无限的家的可能。
3: 对，无限家的可能。
2: 对
3: 对。
2: 但是真正能把这个家做好的一个关键是，一定要做到农民的心坎里。
3: 是
2: 啊，要以他们的需求，
3: 他们的增收，
4: 对
3: 啊，
2: 对吧？
3: 他们对各方面的发展，对，是，
2: 对吧？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 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我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有成就感，母亲也乐得给脸笑得开了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填水，那叫填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2: 李校，我知道我们当地啊，这个不光是在农文旅这方面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民教育工作也有很多亮点工作，对吧？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当地的农民教育培训的亮点工作。
3: 这个农民教育培训，我们农管校系统是在这个发挥主体作用，比较突出。我们衡水市农管系统每年农管系统培训的高素农民占全市任务的90%左右，所以说这个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充分。再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培训形式上不断的创新，在这个培训效果上也不断的提升，在培训形式上，我们组织的国术师范区师范班培训班专题班吧，我们第一站在山东开班，山东潍坊，
2: 他们为什么跑到山东潍坊去开班了？
3: 山东潍坊的国术生产是
2: 做的是很好，很有名的，
3: 全国第一，可以说是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们到那里开班，让农民们这些国术这个专业户们，他感受咱们跟山东那个差距。山东的先进的品种、先进的种植技术，再有它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有这个品牌创建等各方面，让他感受是有我们参观人员能看着有差距。回来以后，我们就在衡水又针对

0: 性的，
1: 嗯，
0: 这个学习，经过调查，就真正的学习，
1: 嗯，
0: 说收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再一个呢，我们实行这个网上培训跟现实培训相结合，
1: 嗯，
0: 发挥这个天天学校的这个作用，老百姓就近学习，分专业学习，
1: 嗯，
0: 效果非常明显，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就是高速农民这个任务电信当中，你看今年枣县县农广校搞这十大农民这个占卜现场台啊，
1: 嗯，
0: 效果特别好，就是从
1: 嗯
0: 从他们这个成功经验，
1: 嗯
0: 嗯创业的历程，在电视台做的好的这个什么，
1: 进行宣传，
0: 进行宣传推荐，
1: 嗯，
0: 再一个呢，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服务是立体化的，
1: 嗯，
0: 全方位的为农民搞服务，
1: 嗯，怎么个立体化全方位？
0: 一个是我们平时有设立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学员有什么老百姓有什么问题，有一些技术难题，
1: 嗯，
0: 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老师们能解决的，我们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我们找这个农科院，
1: 嗯，
0: 找农业大学，是吧，
1: 嗯嗯？
0: 我们再解决不了，就给省校反映，省校解决不了，咱中央给中央校了，
1: 啊，
0: 是吧？
1: 总有解决的办法，
0: 对
2: 对
0: 啊，所以说，联系专家，我们发挥这个优势。再一个呢，每个班都是有微信群，在微信呢，一个是老师能给指导，再一个呢，学员们之间互相交流，
1: 嗯，
0: 这也是服务方式。第三个呢，就是说关键的农事季节，
1: 嗯，
0: 我们组织专家巡回给农搞服务，解决这个老百姓的实际难点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在这个老百姓创业这个项目，各方面我们提供支持，结合这个金融部门啊，
1: 嗯，
0: 这个各方面，我们提供金融保险各方面的支持。因为有一个学员参加我们的培训，武义的一个李志国，他就是培训完他想搞农产品加工压菜，以往遇到问题了啊，就通过我们给找到河北农大老师，就解决一些问题啊，经常去北京买去啊，一天收那个能销售500斤，
1: 对，
0: 啊，
1: 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不仅仅是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富裕的日子，
0: 对，
1: 也让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0: 对
1: 啊，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新农民。从一个普普通的学生变成了老师，
0: 对，
1: 是吧，
2: 甚
1: 至走上电视屏幕哈，
0: 对，
1: 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中央农广校组织的那场宣讲活动，其实就是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10名很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到现场去进行宣讲啊，宣传他们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啊，然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了，刘老师的实幅作品也成为我们这场宣讲的一大亮点啊！
2: 哎呀，我听了他们宣讲，也触动了我很多，对吧？
1: 嗯，
2: 其实，我感觉更应该画好这些高素质农、新型高素质农民。
1: 嗯，
2: 下边我也得画笔会往这一方面倾斜，
0: 对，
2: 更多的把他们这种内心的感受啊，听着风貌都表现出来，就是。
1: 对，
2: 哎，
1: 这是您说的，我们创作作品本身要去挖掘一些更大的可能性。
2: 对，
1: 但是刘老师，您看您刚才听完了李校长的介绍，董主任的介绍，您的这个创作已经深入到了农业领域和旅游领域，哈，文旅领域啊，这对于您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除了本身的作品以外，您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两个领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
2: 不是贡献，我感觉是。
1: 或者成就，
2: 对，给我提出来更大的课题。其实说白了，是我感觉说，其实你这么多人对你的期望吧，你加上担子的，你感觉有责任感了，你感觉是这条路走起来的，它是一个是更有利，也更惶恐了。你说是，你也更要为这个时代，其实做好贡献，把就是文化自信真正的让体现出来。它不光是一句空话，我一定下边往这方面努力，一定。这么多人都对我的鼓励，我再不努力也不行啊。
1: 刘老师感到压力了。
2: 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2: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一来啊就是万人空巷，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来了。
1: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2: 对，
1: 小
2: 板
1: 凳占位置。
2: 对，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面挤满了人，没地儿看，我们都跑后边了。
1: 背面，你看
2: 背面这个字是也是反的，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再看着再找个台阶坐，
1: 睡着了。
2: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就睡着了。
4: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 董主任、李校长，您觉得我们常说这个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好，您觉得这个我们刘老师身上还有哪些价值？咱们还有待继续挖掘。
14: 刘老师还有好多价值，可以挖掘。本身呢，衡水湖呢是国家级自然风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这个水利风景区啊，全国公认县文化有好多荣誉。但是我们在这创国家五 A 这个牌子的时候啊，希望你不遗余力。把你的好点子、好方法再给我们说，然后好的元素啊，把你的才华，
2: 这是肯
14: 定注入了我们文化旅游产业中了，
2: 义不容辞。
0: 刘老师在这个农业教育培训当中啊，他的就是他的民俗课 受到的好多学员的反应，就说在这方面希望刘老师再加把劲儿。
2: 好好好，更把它体系化做好，
0: 对，
2: 更贴切。
0: 实际上就说这咱就说说的这个你出这本书，乡愁的呼喊，乡愁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这个农业这方面，
2: 哎，
0: 很大的这个，
2: 就是我想，以后我想每年吧，就是出一本，每年都针对农民培训，每年出一本，就说是，
0: 对，
2: 不
0: 同的系列，
2: 对，就是不同的系列，
0: 对，那更系统化，
2: 对，
14: 李校长，我也想说一句话，就说，希望这个咱们文旅和咱农业
0: 结合起来，
14: 做这个乡村旅游。
0: 对，
14: 也融入到把这个刘老师这东西融进去。这个乡村旅游啊，咱们农业和这个和咱们文旅部门啊，要多推出这种点儿，
0: 对，
14: 是吧？多推出这种景区啊的点位了，串到咱们这个大的景区里边。
2: 对，
14: 像刘老师你也得多创作，正好给我们提供好的这种载体。
2: 这
0: 刘老师话就咱农业加上文。为你这个旅游啊，这就是魂，
1: 这就是魂，
0: 对，
2: 哎，
0: 有特色，
1: 对，
0: 有农业你也有特色，文化你也有特色，结合起来，我对这玩意儿是外行。
1: 其实这也是我想问三位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倡导要农文旅融合哈，我们要实现文化旅游农业啊这个
14: 打组合拳
1: 啊，1+1+1大于三的效果哈。那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和打算呢？
14: 我就说吧，就说这个，我们这个旅游啊，就是衡水湖除了自然生态，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体育了，还有研学了。我想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们为了给农民增加这个收入和这个农民和农村啊结合得更紧密，做一些这个。乡村生态的这种旅游，然后把咱们，把刘老师的教材和刘老师这种活儿再置于，乡村旅游，对农民来说，作用很大，也希望，我希望就是，咱们三个部门结合得更紧，是吧？
2: 对，
0: 李湘，这个我对这个旅游这方面是外行，但是我感觉啊，这个农村旅游，你就得这个。突出农业的特色，你看我去过这个黄瓜小镇，它就突出黄瓜，葡萄小镇它就突出葡萄，你是农业的特色，再一个呢，就是要有文化底蕴，文化就是这个旅游的魂，来的，就说咱们农村旅游来了以后，他要心灵上有所收获，一个在这个体验上。也有这个什么农业特色，就主要体现在体验，
2: 对，
0: 是吧？你这个春天来的赏花，夏天来的听鸟鸣，是吧？秋天来采摘，是吧？冬天来的冬雪，是吧？你得有特色，才能把人吸来，
14: 对，
0: 有文化有底蕴，才能把人留住，让人不止一次的，
14: 融进文化，
2: 对，
14: 旅游农民才能
2: 增
14: 收。
2: 他俩说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也想以后把我的工作细化一下，就是更好的处理一些的农业产业，把它往产业上，你像是给产品结合起来，给他画一些故事啊，把它的包装啊，甚至讲好它的故事。
1: 对，
2: 用文化推它这个。
1: 文创非常重要。
2: 对，把这个咱的农业产品，甚至加上文创，做成文创产品。你享受的是它的文化，除了它的美味之外，你还有它的文化。就是我想把它，就是这方面我得努力啊。
1: 不知道哪些产业会有这个这么大的福气哈，优先获得您的这些文创产品。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我们看完了这么多的刘老师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之后哈，都勾起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深的儿时的记忆。也勾起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块地方，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我们也希望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和乡村振兴它的联动有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2: 对，
1: 我们共同期待着哈。
2: 好的
1: ，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
14: 谢谢。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6: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就说到大漂有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危害啊，过犹不及，要控制一个合理的量，能够被我们利用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度这个量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16: 哎呀，这个量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这里边呢，我觉得就说是你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利用呢，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合理的一个原则。
4: 嗯，
16: 就是说是你根据入侵植物的这些特性和它潜在的这种入侵风险呢，
4: 嗯，
16: 我们在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利用的时候，应当的严格的，
4: 嗯，
16: 考虑的比较周全，
4: 嗯，
16: 是吧？
4: 嗯，
16: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坚持是变废为宝，
4: 嗯。
16: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漂，
4: 嗯，
16: 是吧，分布面积这么大，
4: 嗯，
16: 它有那么多的利用价值，还是挺多的，
4: 嗯，
16: 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从变废为宝的角度来利用？
1: 是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吗？我觉得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它并不是废物吧，
16: 可以说是合理利用这个
1: 用
16: 这种资源吧，
1: 啊，对，
16: 对对，从这个角度，
4: 嗯，
16: 在这个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4: 嗯，
16: 探索将这些植物转化为有益的这种资源的这种途径，
4: 嗯，
16: 啊，这个变废为宝可以说是一个加引号的，是吧，
4: 嗯，
16: 合理的利用，
4: 嗯，
16: 主要是避免盲目利用，
4: 嗯，
16: 就盲目利用的最后都会导致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利用完以后又会导致新的这种
1: 对
16: 危害，
4: 嗯
16: 嗯，是吧，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什么的时候也发现，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家来收集这个入侵植物，是吧，我们要做这个利用来收集，
4: 嗯，
16: 最后我说这样不挺好的吗，
4: 嗯，
16: 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这样还会导致另一个，就说可能有人就去种这个，说我为了卖钱，
1: 会看到这个有经济价值在，
16: 对对对对，
4: 嗯，
16: 这个是就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4: 嗯，
16: 我们得是为了减少它的量跟这个合理的利用，
4: 嗯，
16: 这一块是吧，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这个水体的这种修复，我们要用这个大漂，觉得它特别合适，但是作为入侵物种，那你要用的时候要慎重，就是说你要能做到，就是说你在你用的这个区域内，你保证不能让它逃逸再扩散，也是可以的，
4: 嗯，
16: 啊，是吧，因为它毕竟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是有它的可利用价值的，要把这个点把握住，
4: 嗯，
16: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通过利用最后我们用完了以后我们，嗯，然后就扔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了，
4: 嗯，
16: 然后最后又导致了新的入侵，这样的话就背离了我们，
4: 嗯，
16: 这个最初的原则，
4: 嗯，
16: 你也达不到你利用的目的，你本身利用它的这种有利益的价值，最后又导致了入侵，然后后期我们还要花大量的经费去这种做防控，
1: 嗯，得不偿失，
16: 啊，得不偿失，
1: 嗯，那所以我们国家在利用这个大漂的过程当中哈，相关的部门，有没有一些举措，比如说 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我们在把它投入到就刚才您说城市建设当中哈，水域建设当中，我们再去投入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控制在一个怎样的量的范围内？对它有没有一个定期的监测等等？
16: 现在呢是根据我们最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呢，基本上是我们不提倡，就是说私自的引进，或者这个传播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件是明令禁止的。即使说你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也应该是要严格的按照程序来申报，就相当于说要有一个追踪或者什么，要有一个评价这种体系的，不是说是吧大家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利用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我们的管理办法里边也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就相当于说你要避免这种盲目的利用，盲目的引用，还要管控这种入侵风险，这些呢就是说是最终的能保证我们科学的利用。尤其是现在的话，你比如说我这个大漂感觉今天听完了以后，哎，这个价值还挺多，我是不是从国外可以引进？这个可以说是明令禁止。这个是必须得要走程序。因为这个的话有一些风险，潜在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是吧？我们在外来生物入侵，我们原来引进好多的物种，这个给我们也吃了很大的亏。原来是作为有益的引进的，现在怎么也防除不掉了。
1: 这句话不知道恰不恰当，请佛容易送佛难了，有点。
16: 对，确实有这个。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它这种利用的价值，是吧？就是说是整体上外来入侵物种这个管理，跟这个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管理办法今年出台以后，明确的指出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呢，还是要坚持这种风险的预防。是吧？从风险预防的角度，还有源头管控，是吧？源头管控其实就是说，大家积极的去发现外来物种，去报告外来物种，不要传播外来物种。
1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刚才我们介绍了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要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控。大家如果一旦发现了外来物种呢，一定要去上报啊，不要传播外来物种。这里呢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6: 外来入侵物种呢，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这里边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它能够造成危害。
4: 刚才我们聊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
16: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比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 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

0: 状态是好的，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1: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不都是坏的，不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胡萝卜、番茄等等，都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外来物种传入我国的过程当中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那么哪些途径是属于有益的，哪些是属于无益的呢？
0: 你像我们引种的，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就是说是它三五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这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是吧？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是吧？我们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这一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逸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是的，这是一个有意和无意传播的途径。那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啊、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 丧

0: 时，哎，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一分钟一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啊。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还有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啊，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98几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王老师，接下来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0: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能扩散，能造成危害。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的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 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你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也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都很厉害，其实呢它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最后呢只有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它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种啊来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1: 刚才我们了解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征特性啊，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漂啊，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做些什么，比如说通过我们不停的传播认识物种了，我们在公园或者是池塘里看到它泛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打举报电话。
0: 对对，
2: 那这个举报电话应该打给谁呢，相关部门？
0: 这个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这个相关的林业部门，比如说公园你应该打给林业部门，是吧，他的主管部门他也有这个电话。这个外来物种这两年我们这个宣传力度非常大嘛，群众的举报非常多，然后呢好多都是打电话到园林部门或者农业部门或者是市政府当地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这个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而且我们现在的民众呢对这个外来入侵物种意识在增强，大家这个报告了以后呢，真的对外来物种的防控尤其是早发现早监测这一块提升特别高。要不每一次来这儿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必要，就是说这两年就是说我们好多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都在很小的面积的时候
2: 就控制住了
0: 对，就发现了，这个发现了以后呢就很容易控制，是吧，但是我们过去的话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短板，也不是说短板，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没有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提法，这个概念的话也说白了也就是2000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这个概念，原来我们叫杂草，这就是杂草，这样的有了这个概念，到现在呢大家逐渐的认识到这个，就说是大家呢还是要多关心周边的物种，不光有大漂，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大家天天要说的，其实你这个本地区所有的你见到的不认识的你都可以拍个照片，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程度好多的都是你不认识就发到网上，我说就引起重视，可能有一些这个专家和就注意到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新传入的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有意识的我们全民的参与绝对是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最需要的，也是真正能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能力的，
2: 所以想从根本上去预防去遏制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0: 对，共同的参与。
2: 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哈，重视外来入侵物种，并且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当中，一旦发现身边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要及时的拨打电话，我相信公众的参与才是我们有效防治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0: 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

0: 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盛夏，漫长白昼过后，澄澈凉爽的夏夜成了不少人心的向往。特别是近两年，仰望星空不再只是天文爱好者的专属爱好，观星、天文研学慢慢成为乡村文旅的热门选择，尤其受到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的青睐。很多城市居民会特意驱车前往远离灯光污染的郊外山村，在山野之间追逐银河，观测星象，把仰望星河当成一种休闲方式。大家喜爱星空的背后，一方面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点燃了大众探索宇宙的热情；另一方面，静谧的夜空也能让人卸下疲惫，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乡村开始依托优质的暗夜资源打造观星基地，推出天文体验项目，探索乡村夜经济的新路径。但是星空旅游想要长久发展，并不只是简单的架设设备招揽游客，暗夜保护、专业服务、特色内容设计，每一环都至关重要。今天我请来了星空摄影师、天文科普从业者芮博超作为我们的观星向导，一起聊聊为啥现在大人小孩都爱观星。现在不少乡村都想靠星空搞旅游，但灯光烟火很容易破坏观测环境，怎么去设计特色活动才能在保护夜空的前提下把星空文旅长久做下去。
3: 近年来看星星还有拍星星成了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而且有一个说法就是追星一族啊，就是追逐星空、追逐星星，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庞大起来。那您在行业内啊，是怎么觉得这个观星拍星如何从一个冷僻项目到现在迅速圈粉的呢？
4: 是这样子，就是现在确实大家有了足够的经费，因为拍星也是有门槛的。对于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来说，我没有这个很好的设备，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拍到很极致的星空。而现在这个学生包括我的学弟学妹们都可以买得起这个非常高端的旗舰机，所以说他们呢有足够的设备，然后也有时间，就可以去拍到很好的星空。当然拍星和天文这两个事情其实也不完全相同。天文这个行业的崛起，或者说让更多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熟知所喜爱上，可能和近些年我们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也有关。航天事业发展呢经常会在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很多人也会去追逐火箭的升空，看到这种震撼的现象，所以说也有很多人呢对此产生了兴趣，航天的探索然后带动他们喜欢上天文。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个天文的科普书籍也越来越多，我们能看到很多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朋友们孩子们进行科普，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天文呢也有所了解，也有所向往。
3: 那又是什么促使您设计出专门面向孩子的天文研学旅游呢？就是您看到这个市场现在是有多大呢？
4: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有一些情怀在里面的。就是我呢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文协会担任会长嘛，我就经常带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出去看星星。我感觉大家基本上在小时候都没有太见过这个璀璨的星空，所以说他们呢也很兴奋，我呢也很开心。那么我当时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人

0: 看我发了一些星空的照片，就是说让我带他们去看星星、拍星星，所以说我就开始组织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结果呢，近几年有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比较喜欢亲子旅游，他们就希望能有一些高度定制化、主题化的这些旅游活动方案。这个观星呢，是所有的旅游里面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旅游。那么他们就愿意花一部分的钱，一部分的精力，然后跟着我们出去看星星，所以说我也正好看到了这个亲子的这个市场，我就现在带很多的亲子家庭一起去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观测这个繁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见到，感受会非常好，好评度也会非常高，就能传播出去这样子天文旅游项目。现在这个市场的话，我认为整体来说是一个面向亲子家庭的一个全民市场，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对这个看一眼银河，看一眼在家长们小时候见过的银河，但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这个银河的向往，我认为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但是从专业的这个天文学讲解啊什么的这些领域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如果单纯来说是去观星的话，天文旅游活动、研学活动，这个门槛非常低，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
1: 那在您带的这些亲子家庭里哈，都是零门槛吗？还是说有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他本身就是对天文感兴趣，就想看一看真正的夜空星空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跟我出去旅游的星空这一块，应该作为一个调味剂，它不是说旅游项目的整体。因为很多我接触到的孩子都是5岁、6岁，4岁、5岁，而且再加上这个天文其实并没有进入学校的校本课，虽然说在小学的科学中提及了一些，但是大家知之甚少。包括家长们其实对天文也不是很了解，对，随便在天上指一颗星，其实很少有人能答出来这颗星是什么。如果说学习程度非常高的孩子和家长，可能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出去观星，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又有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的设备，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是大部分人并不拥有的。有一些学的非常深入的这个孩子，他们也想使用我的设备，所以说经常也会跟我一起去到各种地方观星。
1: 是，说到这个观星的地方哈，其实，在城市来看，特别是像北京这样超级大的繁华城市，看不到几颗星星。但是呢，在郊区或者是在山区，是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甚至是美丽的银河。那在北京有这样的地方吗？
0: 在北京当然有这样的地方了，我曾经在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时间特别多嘛，所以说我经常在北京的郊区去观星，基本上能保持在1周2周去做一次观星的这样的频率，而且呢，我们当年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今天晚上，比如说天气一好，有的时候北京下冰雹。就是下午突然下冰雹，这种呢天气呢叫强对流，强对流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天晴。我经常只要赶到这个时候，我甚至我正在图书馆读书，我看见这个天气之后，我就等着这个雨一停，我就收拾完，然后回去，然后呢就买了车票，就去郊区看星星了。对，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车嘛，我们赶快就呼朋唤友，然后一起呢带着设备，就去郊区了。大家都知道北京呢，这个地势其实是影响观星的，在这个南方地区，比如说上海，也有很多的天文爱好者，但他们的观星条件呢，可能就没有北京有优势了，因为北京这边北边和西边都有山阻隔了北京城市的光，而往东边和往南边走呢，大部分都比较平坦，所以说观星的地方，我们往往是往有山的地方。能遮挡住北京城市的灯光的地方走，我们一般会去北边，怀柔、密云、延庆；去西边，门头沟，甚至是有时候去房山，去这些地方，进行观测。
1: 一般能看到哪些星象啊？
0: 这个能看到的确实比较多了。我们是这样子的，首先，去观星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说离北京城区比较远的地方。我经常呢，就是往北走的话，会去最好的地方，就叫做北京怀柔的喇叭沟门，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那块海拔整体来说也挺不错，因为有的时候有雾霾嘛。如果你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的话，经常会躲过大气中这些比较脏的东西。还有地方就是西边的灵山，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看什么星象呢？就是不同的季节其实有不同的星象。首先我们一般观星的时候，肯定是经常选择在没有月亮或者说月亮很小的这个时候去观测。夏季呢，我们当然重头戏就是看银河了。冬季其实亮星非常多，明亮的恒星特别多，所以说这些星座呢特别璀璨。春季其实在3、4月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天文比赛，被称之为梅西马拉松，很多人完不成这个马拉松啊。现在可能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人，应该是不过100人能完成这项比赛，就是寻找夜空中的深空天体。对，一夜中就要寻找110个梅西的天体，这个项目是非常难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达成了108、109个，但是呢，只有少数的人完成了110个的寻找。我当年一到那个时候也会去参与这样子的一场比赛，但是我的这个，水平有限，然后我也找不了那么多。
1: 这个是得练吧，你得有速度，还得有准头。
0: 当然当然，你得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哪儿。然后呢，你也得非常精确的去找到它。
1: 那您带孩子和家长这样的亲子家庭去观测星象啊，其实在一年当中会看到不同的，可能主题也不同，去找的星星也不同。那有没有在这个孩子和家长当中最受欢迎的观星排行榜？就大家觉得，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真的是天文上面有几个天象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每次发生这几个大天象的时候，就会诞生一大批的天文爱好者，他们都会想深入学习天文。其实我当年也是，这样天象的受益者，我呢在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场天象，叫做日全食，这个现象呢就是非常震撼，这太阳呢整个在天上被遮住的时候。天空都会暗下来，甚至能在周围看到星星。这个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我们一般来说称之为三个大天象，就是这三个大天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极其的关注，也会让孩子们特别震撼。第一个就是这个日全食，其实每年都有日全食，而且呢，我们也会去世界各地追逐日全食，因为如果想看到日全食的话，必须去世界各地追逐。每年发生日全食，能看见全食的这个全食带非常窄，只途经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看到。如果是想在北京看到日全食的话，就得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2035年。2035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带着一堆小朋友们和他们家长，然后去找一个晴朗的地方观测这个日全食。第二个现象呢，天象呢，叫做流星雨暴。也叫流星暴雨，这个现象呢也是很难遇到。上次的流星雨暴是在2001年，叫狮子座流星雨暴。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家长都看见过，很多人都问过我。当年呢，有一个家长在上完我的一个天文课程之后，就抓住我说：“老师，我问您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困惑我将近20年，说我对这个天文的喜欢也是因此。”而特别感兴趣，我说你看见了什么现象呀？他就说那个时候他正在上大学，他在甘肃上大学。有一天他从家里往学校走，是一个大卡车司机拉着他走，就是走夜车，车窗不是特别视野特别开阔嘛。当时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我说为什么没有睡着觉呀？他说他当天晚上被吓到了，因为那个司机开夜车的时候他就往外看，他就发现天上的星星一直在往下掉。
1: 那这个密度非常高啊，才能把它吓住。他不知道这是流星吗？
0: 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就说天上的星星一直往下掉，然后一直到天亮之后，他才敢睡觉。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不是在当年呢？应该是在11月左右。他说好像是。 然后我就说，那你应该是看到了当年的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暴。哼，那对，这个流星雨暴呢，也是很多人应该说现在已经成了孩子的家长们，很多人孩子家长们在2001年观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现象。
1: 是，这
0: 除
1: 二
0: 此
1: 十
0: 之
1: 多
0: 外，
1: 年啊，过去了，但是现在好像谈起这个事情，好像就近在眼前一样。
0: 是啊，非常震撼。这个我也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流星雨暴的现象。
1: 当时这个流星雨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这个流星往下划过夜空。
0: 当时我是没看过，但是呢，我有一些朋友说看到过，就是说非常震撼，基本上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就是都是以秒来计时。反正也有人预测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2097年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暴还会再度来临，大家就得拼一拼谁的寿命能活到那个时候了。对。
1: 太让人期待了。那为什么流星雨暴会这么少呢？
0: 这个流星雨暴也是很难预测的一个天象，就是它流星雨是因为这个小天体撒下的尘埃，然后经过地球轨道，地球跟它进行碰撞时候产生的流星雨，尘埃有可能撒的不是很均匀，它在移动的过程中呢，如果那一片大片的尘埃和我们地球的轨道相会的时候，然后都正好地球撞上去，那就产生了很高强度、高密度的这个流星雨。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流星雨。我每年也会带着一些孩子们去看流星雨。当然，流星雨呢，并不是流星像下雨一样。对，这个流星雨呢，只是他们所有的流星退回去之后，它能汇聚在一个点，就像这个喷头一样，所有的雨这个水落下来之后，然后它会往回汇聚的时候，它就会汇聚到这个喷头上，这个叫做流星雨。所以说一晚上呢，基本上可能能看到几十颗流星。如果咱们去到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没有光污染的地方，一晚上可能能看到这个上百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
1: 那也挺满足的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等了好长时间，哎，才下来那么一两颗，而且有的远。真正感觉近的哈，就像鞭炮那种噼里啪啦的感觉，它已经是非常近了，是吗？
0: 这个就是影响因素很多了。我第一次观测流星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流星划过的时候，就像那个无声的烟花一样，就跟看放烟花是很
1: 对。
0: 像的。其实还有一个天象，这个天象呢也是极其震撼的。这个天象叫做大彗星。
1: 大彗星。
0: 大彗星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天象，但是大彗星来的时候呢，确实也有很多人爱上天文。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彗星，就是那个用肉眼可见拖着大彗尾的这个大彗星呢，是2020年来的，叫新智彗星。当然很多孩子们可能错过了之后，就一等要等很多年，因为新智彗星再上一颗在北京可以观测的大彗星，拖着尾巴的大彗星应该是1997年，
1: 时间也蛮长的。
0: 对，一等就是20多年。
1: 这个是可以观测和预测得到的，是吗？
0: 哎呦，这个就是大彗星之所以难看，就是说我们可能预测的不准。对
1: 这确
0: 我，
1: 实是会是有，
0: 对这个彗星肯定有，但是它能不能成为大彗星，还要看看它的这个运气，也要看看我们的运气。
1: 天象无时无刻不有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天气条件和这个设备手段去顺利的观测到它。那一次顺利的观星活动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是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哎，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导致今天的观星活动就被迫取消了。
0: 啊，这个就是天文人的痛。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天气确实变化莫测。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手段可以进行天气的预测，但是并没有，那么强大的手段，说我能100%预测正确。我经常观星的时候就会遇到天气的困扰，这是我可能最大的困扰。而且呢，我在北京组织的观星活动，相对较少的原因也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如果我专门做了一个观星活动，去到这个郊区，然后成了一个阴天，我相信大家体验不会很好。而且呢，即便是我讲课讲得再精彩，给大家讲了很多天文知识，但是没有看到这个美妙的星空，大家还是有点内心上没无法接受。
1: 对。
0: 那么这个天气呢，我就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我有一次去这个看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8月份的时候，我当时从早坐上火车去到这个济南，然后呢和朋友一起上泰山山顶，当时呢是阴天，我们经过各方面。

0: 推测，就是说，晚上应该是晴的。结果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被罩在了一层这个雾气里，然后我们感觉这个距雾气顶部可能就是30米，就是可能就比泰山顶部高30米，就一直就看不见，一直就看不见，然后在那儿坐着，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大概凌晨2、3点钟吧。结果这个雾气才散开，然后呢，看到了那个星空，然后看到了那个流星雨，当时就以为这个雾气一直不散了，因为就很低很低。当时呢，拿这个纸星笔往上照，可能就感觉只有十几米，感觉拿个梯子就能站在那层云雾之上的这种感觉。
1: 增加了经验哈，它应该是会在一定时间内它就飘走了，或者是退去了。
0: 哎，当时就已经不好说了，因为有很多时候遇到的那个可能遇到区域性的天气，就是
1: 那
0: 就
1: 就没
0: 在这个
1: 办法
0: 小
1: 了。
0: 区域里有。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爱好者，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他们比如说观测日食，万里无云，就一片云在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把太阳正好遮住，一小片，然后正好遮住太阳，然后就最后他们就没有观测拍摄到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安全呀、什么的这些问题，我们尽量可以人为的去解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变化这个天气，
1: 是，像现在这种观星啊，还有天文的研学旅游，不只是观星这一个活动。如果说我们在观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活动来弥补？就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融入露营啊，还有野外摄影啊，来吸引更多的人去体验。特别是有条件去观星的乡村啊，它捕捉到了这其中的商机，就是希望把星空作为乡村文旅产业一个新的增长点。那现在也有的村在加大投入力度，人力呀、物力呀，还有设备。那您觉得哈，这种发展思路需要具备哪些相对专业的条件呢？
0: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把这个观星作为一个主题点啊，而且呢，他们还花了很多的经费建了一些望远镜，然后包括一些公众天文台这样的设备，能让人们使用。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天文观测的发展，一旦这个商业化之后，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加大这个建设。对于星空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文明所触及的地方，就是咱们，建越多的东西，光污染就越严重，光污染越严重，星空就越不好。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向的相关。如果呢，我们关注星空，并且想做这项旅游，我感觉应该采取的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暗夜基地，申请一些暗夜保护，以这个没有光污染。然后呢，减少光污染，去建设这个地方，逐渐这个让这个地方能保持原来的美妙的星空。近些年呢，我也在做一些这个天文研学旅游，我就感觉这些地方做得越火，慢慢的我星空就没有前几年那么美妙了，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在建设星空旅游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所控制，控制住这个建设的程度。不要为了做星空，把这个路灯呀什么的，很多这个灯光啊都架设起来，房屋一盖，然后就只是迎接游客，而是想得更全面，真的保留这片星空的美。
1: 那这些像您说的基础的设施的考虑哈，包括设计，就怎么设计路线，怎么去做这个暗夜保护，它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和设计在
0: 是
1: 里
0: 的，
1: 面。
0: 是的。
1: 布一些什么，就除了您刚才说的，就在观星的这一个区域内哈，不要铺设路灯，不要建过多的建筑，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认为注意的还是挺多的。首先，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人都在做，就是说保护暗夜。您像我经常遇到的，就是他们去这边观星之后，或者说有很多人去那边就是旅游，晚上呢不停的在放烟花，放完烟花之后呢，第一个是放烟花的时候肯定会对我们观星有所影响。其次呢，就是放完烟花之后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烟雾，然后把下面遮盖住。本来这个海拔可能或者说条件已经很好，能进行良好的观星，结果这个烟雾飘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观星条件骤然下降。就是大家希望对于这片美妙的地方进行一些控制。 我们只是去欣赏这些星空，并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

0: 各种各样玩儿，然后取悦自己上面，
1: 对，其实像您说的这个理念，还有基本上的知识具备了，才有可能去创造这样的关心条件。我们说这个曲径通幽嘛，咱们是曲径通黑，一到这个地方，就它必须得要有这种暗夜的条件才可以。那我们就是在肉眼看星星之外哈，这个设置一些专业的观测仪器，确实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呢，更能提升游客体验的，一定是具有像您这样哈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那在一些有关心条件的村子，确实是有哈这样个别的年轻人，他本身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在农闲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再打一份工，就是做观星向导，而且现在做的似乎也还不错，因为有这个市场嘛。啊，那我想问问您哈，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因为很多人不像您有这样的专业背景。那他既然想做这份工作，想去发展当地的星空经济旅游，那他应该怎么去养成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呢？
0: 对于孩子们入门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观星向导的话，无非是让孩子们去认识星空。现在有很多的星空软件，都能帮助他们对于星空有所辨识。只要他们抽出一些时间，对于这个天上的亮星有所了解，然后并且呢，能够购买一些望远镜，购买一些天文科普书籍，具备最基础的天文知识，并且呢，能操作望远镜，带着这些并不懂天文的亲子家庭进行简单的观测。这个就可以达到现在最基础的观星向导的这个条件。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上手也不会很慢，因为大家学习能力都非常强，然后经过一些观测，经过一些这个使用望远镜，然后呢有一些设备，相机啊什么的进行星空的拍摄，就可以达到这个天文向导基础的这个要求了。
1: 哦，其实用怎么用这些软件，怎么去使用望远镜拍照，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教程，跟着这个教程来走就 OK 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真的是就是看完之后，然后再去拿着望远镜看天空找星星，就能够准确的找到吗？
0: 哎，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对对对，望远镜找星星，但是一般来说，对于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深空天体来说，对于入门的人，是不是很友好的？因为他们看的话，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在看什么，所以说，对于观星向导来说，他们带着孩子们，看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天体，比如说行星，比如说月球，这些呢观测起来比较震撼，而且呢比较容易，他们找到这些天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先学习找行星。先学习找这个月球，这个是他们需要干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达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既有规范和专业性打底，又想把乡村的星空活动做得又有趣，又有当地的特色，那要怎么来设计好这个活动内容呢？
0: 这个活动内容，我相信还是最好是能找到专业的人一同设计。对，地方是有很多地方特色的。比如说，去那内蒙古，对不对？就可以去骑马射箭，去这个沿海的地方，你比如说可以去赶海捕鱼，这是他们很擅长的事情。但是对于天文内容的设计，可能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天文内容的设计，我感觉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和他们共同去完成这件事儿。对，
1: 我有一个疑惑吧，就是我们头顶是同一片天，那在不同的地方，难道就是观测到天上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吗？
0: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做观星所在思考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比如说我去内蒙观星和去新疆观星，这个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对，只有季节不同，能看到不同的星星，但是这片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要去不同地方观星呢？所以说必须得结合当地的特色。如果不结合当地的旅游文化呀，这些项目的话，可能这个观星就相对来说比较枯燥。我只能说，我要去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的星空，带你去看一个更没有光污染的星空。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很极致的星空了，在更极致可能也没有多么的这个加成在里面。 对，那么星空在哪能看见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想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北半球大部分能看见的差不多，但是呢，在南半球，我们可能要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这些地方，甚至去非洲的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星空。这片星空呢，南天星空相对来说我们知之甚少，对，了解的比较少，就是对于一般的爱好者，所以说带他们去那边看一下不同的星空，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对，那对于这个天文爱好者，真的是会全世界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咱们国内哈，有哪些观星胜地呢？就在这些地方有什么区别和特色呢？
0: 现在国内如果说，论观星的条件好坏的话，现在最好的地方肯定是这2年非常火的叫冷湖，就是青海的冷湖。对，但是那边呢人烟稀少，又不是很适合旅游。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亲子家庭旅游最好的地方，就观星旅游整体最好的地方，应该说是内蒙，因为它海拔相对来说较低。然后呢，观测条件也很好，而去到这个西藏呀、新疆这些地方呢，虽然说也有很好的观星地，但是它首先花费也比较高。如果去西藏什么的，海拔比较高，就害怕孩子们的身体，承受不了。所以说我更倾向于带着孩子们去内蒙进行观测。如果深度的想了解的话，那我可以带大家走遍很多很多的观星好的地方。
1: 那在内蒙古是有具体到哪个地方吗？
0: 内蒙古可观星的地方其实很多，因为内蒙古确实横跨了很长的这个区域。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个人群来说，北上这个草原天路那边，去这个赤峰那个方向，甚至坝上都是可以去进行观测的。对，我每年都会带着一些我的学生，然后一些孩子们一起去观测夏季的星空，夏季的银河。
1: 去参与您的这个活动需要提前多久报名，还有做准备呢？
0: 如果想参与我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得提前1年报名。
1: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0: 对，因为我有很多学生都很想跟我去嘛，就是所以说经常需要大家排着队，这样子才能报上。
1: 哟，这么难呐？那您这个活动成团要多少人？
0: 一般来说，我一个人差不多能带30-40个人，然后去观测。
1: 那就是人多的话效果就不好了，就大家可能也不能完全听到您的讲解，是吗？就过来了。
0: 对，对，多方面吧，还有原因就是这个设备也很有限，对，设备也很有限，我能操作的设备也很有限，所以说基本上呢要控制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数，对，然后让大家都能体验感比较好，
1: 那要是平时，因为您说但凡是天气好，然后又能在可以观测到的地方去看星空，是都可以参与的。那在平时可以去报名吗？
0: 当然
1: 要等
0: 的，
1: 很
0: 这
1: 久
0: 个是
1: 吗？
0: 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北京是有很多很多的天文启蒙活动，比如说去各种天文台，然后北京周边的这个天文台看星星，然后呢去观测，然后去学习天文知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夏季，不少南方乡村的竹林溪谷里，萤火虫迎来了活跃期。赏萤也成了当下人气颇高的乡村出游项目，比如四川眉山青神县这座依岷江而建的小城，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了知名的赏萤胜地。萤火虫对水质、植被、光环境要求极高，是公认的生态指示器。这里多年坚持生态治理，不断修复栖息地，如今萤火虫种群持续壮大，还发现了全新物种青神萤。青神县没有一味地去追逐流量，而是组建专业护萤队伍，规范游客游览规则，同时把萤火虫观赏和传承千年的青神竹编本土民俗结合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片竹海荧光， 听听小城守护自然、盘活生态资源的故事。

0: 红杰的由来和一位天池村的村民有关，他叫郑开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村里的竹林旁发现了大量萤火虫。
1: 你第一开始发现这个萤火虫那是哪年啊？
2: 那是2018年。
1: 2018年那时候是个什么情景啊？怎么发现的？
2: 当时呢，我养了一群羊在这里面。我放羊的时候丢了一只羊呢，我就然后返回去寻找。在寻找的时候发现了这里面的萤火虫的。
1: 是什么情景？是一大片在亮吗？
2: 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就是说一片一片的，当然也不会说很多，就是说看出很好的，就跟那个梦幻一般的感觉的萤火虫。
0: 胡勇是林业部门的一位林业工程师，他的工作是调查青神地区的林业资源，所以萤火虫出现较多的竹林就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胡勇首先带我们来到县里的竹里荧光艺术馆，除了开展科研，公众可以在这里接受萤火虫知识科普教育。
3: 现在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丛林探险区，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让我们了解到萤火虫它一生的生长过程以及它与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萤火虫它的一个天敌。
0: 对于为何萤火虫会经常出现在竹林中，胡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我们竹林它的密闭度很高，然后的话它的生态环境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湿潮湿，所以说的话我们萤火虫是个天然的一个聚集和繁育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点，知道吧？然后你看我们青城的两个萤火虫点，第一个是在天池村的南昌沟，第二个是在黄水荡，它全部都是在竹林和沟渠的一个自然环境下。
0: 在艺术馆展厅，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萤火虫的知识。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和繁殖，成虫的寿命只有1周到2周时间。但为了真正了解竹林和萤火虫的关系，我们决定到观萤点现场去考察。就竹类的分布区域来说，青神在巴蜀地区，属于平原丘陵人工丛生竹林区。由于丛生竹没有爬行于地下的竹边，发芽和生长多在地面进行，所以比起散生竹来更加畏寒。北方很少见，却正适合温润的青神地区。条件适宜的青神成了盛产竹子的地方，也为萤火虫营造了家园。杨路是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萤火虫保护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他组织全县的志愿者监测萤火虫生活的生态环境。因为和萤火虫的缘分，郑开春已经成为青神萤火虫节最坚定的监测员和志愿者。您将自北向南，从中部纵贯青神全境，将青神分为西山区、东山区和中部平坝区。天池村属于东山区，要到达观萤点还需要一番跋涉。这样的监测，志愿者们已经进行了4-5年。
4: 对呀、啊。对。那你们测一下，然后我看看你们怎么测的。
2: 一般我们就把这个扔开。
1: 插到土壤里面。
2: 对，对，这个探测器，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传感器，它监测到了以后，把它监测传递到这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现在的空气的湿度和现在气温是多少了。
4: 现在空气湿度是多少？气温。
0: 在专业人士看来，萤火虫的数量究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1: 我们萤火虫的它的那个

0: 给萤火虫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而青神这些年对环境的大力维护，也是萤火虫大量聚集此地的重要原因。
1: 这个竹子对那个萤火虫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我们在南山沟那个萤火虫，在我小的时候是有，但是非常少。进入退耕还林以后，这里面没有种庄稼了，种竹种的比较多了，这萤火虫就逐渐逐渐的就出现了。
0: 志愿者们多年与萤火虫打交道，对萤火虫的习性有相当了解。
2: 这个据说这个萤火虫的脾气还比较怪啊，就是说只要你一亮，它是比较害羞还是怎么意思？
3: 是因为萤火虫它是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如果说你的灯光太亮了，然后它就没有办法用它的光来吸引，就是它的同伴，然后你的那个光线光呢也会影响它发光。
0: 经常观察萤火虫的正开春告诉我们，不是所有萤火虫都会飞，有的只能爬行着发光。
1: 会飞呢，因为它有时候要飞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它好看，真正它到地上爬的时候感觉它不会很好看的。
4: 爬着也发亮吗？
1: 发亮啊。
0: 在良好生态环境的滋养下，青神县萤火虫栖息地和萤火虫数量快速增加，县域内发现萤火虫品种超过10种，其中一种新发现的珍稀品类被命名为青神萤。
3: 青神萤一开始是在黄水荡发现的，然后它和有一种黄缘萤是非常像的，但是它飞的没有像黄缘萤一样那么高。其实它们长得都特别特别像，就是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脑袋和背的连接处，就是脑袋上面有一个倒的黑三角。对，然后它的体型呢也要比黄缘萤稍微小一点。
0: 萤火虫是环境的风向标，专家甚至把萤火虫放进稻田里，以此来测定稻田的土壤水质。这种田被命名为荧光稻田。专家告诉我们，萤火虫一般栖息在雌竹林中，雌竹属于丛生竹种，它生长迅速，发笋成竹多，竹林育壁快，高大的雌竹林成为萤火虫最爱的家园。萤火虫观赏期一般就1个月左右，它们在青神竹林的庇佑下获得了最佳的生存环境，也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竹林不仅造就了良好的生态，更在青神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雌竹的竹材柔韧性极好，心灵手巧的青神人将雌竹编织成了各种器具。拥有众多竹编名师的青神竹编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邵永义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在青神工作，主要致力于青神文化研究。他告诉我们，要寻觅竹编技艺留在青神的痕迹，可以去探访中岩寺。中岩寺地处龙泉山脉尾段，位于县城以南10000米的瑞丰镇，唐宋以来便是川西南著名佛教圣地。传说这里是苏东坡的初恋地。苏东坡与王弗的塑像就位于中岩寺浣鱼池畔。每年初春，在塑像周围的竹林中，萤火虫荧光闪烁，更为这个传说蒙上浪漫色彩。中岩寺所处山地属于龙泉山脉尾段，岩壁出露大量的红色砂岩，是丹霞地貌。在浣鱼池附近的红色崖壁上，保存着唐代摩崖石刻。邵老师提醒

0: 仔细观察岩壁上的一尊唐代观音造像，它看上去完全是普通农妇的形象。
1: 这个三龛当中的第一龛观音是一个草根观音，
2: 草根观音，
1: 草根，穿着农妇的衣服，有点像汉朝传下来的那个粗布衣裳，上半截叫衣，下半截叫裳，古代叫衣裳，裤子是单的，那么这个造像呢，就是一个农村的农村妇女，
2: 对，
1: 她手提一个竹编篮子，见证着亲生竹编的历史，而这个竹编篮子她提着干嘛？是给她丈夫送饭的，丈夫在山上躬耕，劳作。
0: 邵永义认为，从这个提篮观音形象可以看出，早在唐代，竹制器具就已经融入了青神人的生活，而且这个专门带有提梁的篮子说明竹器在唐代已经编织得颇为精美，在今天的青神，这样的竹编日用品是否还在使用呢？与瑞丰镇相邻的汉阳镇也是个千年古镇，位于青神县城以南23000米处的岷江东岸，在古代这里是著名的水码头，商贸非常发达，市场上竹器很多，一眼望过去，很多竹篮和中岩寺观音的提篮很相似。邵老师发现了一个竹制的大罩子，造型很奇特，但它的用途可能已经少有人知。
3: 我把罩拿下来看好后，这个罩很有意思啊，好多年没有了。这个罩子以前扛到河边去干嘛的哈？这个有鱼哈，这个马上就把它盖住它，我们叫做罩，金钟罩的罩，
4: 罩住了就。
3: 罩住过后就在里面抓鱼啊。
5: 这个是一个老师傅编的。
3: 老师傅。
5: 这是80岁的人才。
3: 80了哦。
5: 对对对。
0: 老人编织的捕鱼竹器，带着千年江畔古镇生活的印记，而这个看似簸箕的简单工具，却可以追溯到是青神得名的蚕丛地典故。
3: 这个就是我们养蚕的蚕席，它这样做出来，第一个很温润很凉爽，这个有孔的话，它这个蚕的粪便就可以漏下去，然后它这个接触上就很凉爽，透气，然后桑叶进去它有空间，这就是蚕，不断的养，不断的换，越换盖子越大。
0: 传说古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氏身着青衣，在这里教民农桑，百姓都奉他为神，青神县因此得名。考察组向村民了解到，编织这些竹器的原料就是来自本地最常见的瓷竹。
4: 编这个竹篓的话，竹子都是从哪来的？
6: 这是提的脏了吗？
3: 本地都有，田边地角、房前屋后、半山都有竹子。
4: 有些大部分是瓷竹吧，瓷竹编的。
3: 瓷竹才能做这个编织。
0: 在青神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的竹编历史展厅，我们也发现了一只和中岩寺观音的提篮大小相似的竹篮。邵永义介绍说，这应该是鱼篓，但是没有提梁。邵永义认为，竹子在成为生活用品之前，曾经是防卫的武器。
4: 这是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展区了啊啊！那这个在青神竹编这个历史上，人和竹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呢？
3: 实际上，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当中，它是我们的战争武器、劳动工具、生活用具，跨越了三个时代。
4: 一开始是武器。
3: 武器，你看我们以前打仗用那个射箭的箭竹，
4: 对，
3: 就是很削的很尖的那个竹篾。第二，我们的陷阱里面的那个刺，就是用竹画出来做的陷阱。这个叫战争工具。还有弩，还有弓，它都用竹子做的。
0: 而接下来，竹子成了青神人的劳动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巴蜀的竹笼装石。
3: 青神有一个红化砚，是唐代的。实际上在蚕丛氏时代比李冰还早。蚕丛是在弱水治理弱水的那个洪灾就用的这个方式，把竹子变成竹篓，把这个鹅卵石塞进去，增加它的抗阻力的能力，同时呢它也不可移动性，就摆在河堤上，成为护堤的那个一个工具。
0: 青神县每年过年有一项风俗，那就是舞烛龙。这个烛龙实际上来源于装石的烛龙，但它比真正的烛龙要大上很多倍。青神最长的一条烛龙长80多米，还曾经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烛龙的龙骨架原料来自青神分布最多的瓷烛，整条烛龙由80余位工匠花费了100多天才制作完成，体现了青神人高超的竹编工艺。由烛龙变成烛龙，是青神竹编由实用向工艺的转变。而青神竹工艺品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开国大典上，至今竹编艺术博览馆里还保存着制作大灯笼的骨架标本，它高和直径都超过2米，重量约80千克。
4: 这是
1: 开国大典，
4: 开国大典
1: 历史照片。
4: 对，
1: 那个从舞台上面看过去有8个这样的大灯笼。嗯，就是当时是在北京解放北京过后，晋察冀边区舞美队受命要装饰天安门，要检阅。这个时候就要把那宫灯换一下。
0: 当时华北地区找不到合适的制作灯笼的原料，经过一位工匠的推荐，工作人员来到四川青神，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竹材和悠久的竹编工艺历史。
1: 那个灯太大了，只有到四川青神来找竹节1米2到1米5长的竹节的这种瓷竹，这个把它剖开来做这个龙骨，然后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可以把崩成很大的灯。
0: 在天安门上大展风采的竹灯笼，所用的原料就是青神的瓷竹，非常适宜编织精细的竹器，享誉四方的青神竹编也以它为主要原料。青神不负所托，最终在开国大典前夕，8盏巨型竹灯笼骨架从青神运往北京，随行的还有青神竹编的能工巧匠，他们将8盏红红火火的大灯笼紧急扎制完成，按时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青神竹编工艺和亿万民众一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为一门享誉大江南北的传统手艺，青神竹编重新定义了人与竹的关系。作为工具，竹子与人变得亲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和竹的关系也将迎来新的挑战。作为青神县最主要的竹种，瓷竹的名字饱含深意，瓷竹也叫慈母竹，其得名来自于它的生长形态。瓷竹属于丛生竹，成材后新竹旧竹密切相接，高低相倚，如慈母爱子相依，故取名慈竹。慈竹与青神人相伴相生，和谐共存，而这正是胡勇研究的课题之一。作为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在调查青神林业资源分布时发现，天池村处在龙泉山脉比较贫瘠的山地上，但是这里却很适合瓷竹的生长。
4: 对，我们好像从这儿就能看到
2: 啊，那是全石头。对
4: 那边你看，好像就长在石头上是吧？
2: 对，长在石头上。
4: 这个土壤是薄薄的一层是吗？
2: 对。那你看，全是石头，33体全是石头。
4: 对，特别是就那个断的那面。
2: 对，
4: 基本上就好像就是长在石头上。
0: 就是在这样的山地土壤上，胡勇发现了一种生长力特别强的瓷竹。
2: 这边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班布一号，比较原生的一个竹种。你看它的整个的生长量的话是很大的，单株的话，单丛的话，它可以达到接近700-800斤的一个产量，最低的是这个产量。
0: 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培育，班布竹最终

0: 把它给隔离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特性再通过人工的和我们林业技术的一些干预让它固化下来。
1: 对对
0: 啊，对它同样的竹种为什么其他的没有长得那么好，
1: 对
0: 我们没有完全的很仔细的原因没有，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它，比如说有可能它在有些什么营养，或者它自己基因里面突变了一些营养，对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营养的吸收它会更有效，那么我们就逐步的固化这些特性，一代一代的选育出来，选了四代，选了四代过后，然后这个品性呢才能够固定。
2: 他们为这个新

0: 那斑布一号表现如何呢？胡老师带我们到竹林中考察了一番。
1: 这个带白粉的就是去年发的神。那么我们数一下的话，这一丛的话是接近30根的一个发神量。
2: 发神量。
1: 比如说一年的话它可以长30根。然后的话他说平均每一根大概就是20斤以上。20斤以上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一丛的话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多少呢？达到600斤。我们一亩，对，我们一亩的话是栽平均栽40根左右。4×6就是240。240千斤，但这是最好的产量啊，有高有低的，但我们平整下来的话我们平均的产量的话至少是5吨以上。
0: 也就是说新的竹种是原来雌竹产量的5倍多。现在斑布一号在青神已经推广了约5000亩。竹子首先优化了环境，而且竹子最大的特性是生长速度惊人，成材周期短，为青神以竹为主要原料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1: 那我们的竹子的生长，它实际上每一节都在生长，它所以说很快。
2: 您说就这个这么粗的，在一个月之前就是它这么小吗？
1: 对，
2: 它这个生长力也太强了。
1: 对，这个竹子的它的特性就是这样的，它的高生长的完成的话，一般不超过40天左右。所以说我们看到竹笋的时候，到高生长的话就是一个多月。
2: 所以植物一般都得到3年5年啊，甚至10年，10年树木嘛。
0: 竹林中地上遍布着多年的落叶，显得很杂乱，但胡老师告诉我们，这对于土壤实际是最好的培育。
1: 你看我们覆了厚厚的一层了，厚厚一层了几年了，你看看这就是几年了，然后慢慢的腐蚀过全是这种有机质。
2: 对，
1: 让土壤的有机质更加多。好。
2: 它慢慢烂了以后就像肥料一样，
1: 对，
2: 跟土地融为一体了。
1: 对。
2: 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就很自然的，这个看着很这个蛮荒的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是更健康的一种生态。
0: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需求，促进了青神竹林的种植。天池村附近山地形成了大片的竹海，也吸引了更多萤火虫聚居于此。通过历年的保护和经营，萤火虫节已成为青神的一个品牌。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4: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5: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4: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5: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4: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5: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4: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装修惹的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宴客美酒变毒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呢？在上海虹口区一幢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联排别墅里，一次野蛮装修让相邻的3栋别墅都陷入危机。新业主拆了承重外墙，掏空地下，截断关键木柱，转眼间邻居家墙面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整栋楼变成危房，70多户居民被迫紧急撤离100多天。自家装修能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呢？野蛮装修伤了邻居权益，又该怎么追责呢？邻里纠纷巧化解，我们一起来听装修惹的祸。
3: 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4: 这个裂缝很大，
5: 妈，你看都裂下来了。
6: 修补过后了，
5: 怎么裂下来的？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刀出来，哎，这缝了，给来了。
4: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5: 是啊，沉下去了。关键是这，你看，一滚一块，一滚一块。
7: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
8: 嗯。
7: 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8: 关不上，
7: 原来就是下面
8: 刨掉一点，
7: 它不是关不上嘛？
8: 刨掉一点，
7: 后面他就把它刨刨平，刨刨平嘛，就关上了呀。
9: 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3: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百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5: 敲敲打打，你看看，你看，
4: 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还在装修。
5: 嗨，6:30就开始敲了。
4: 早上。
5: 早上。
6: 每天都这样。
3: 9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9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7: 他每天就找一个，就找两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3: 九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两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一堵墙。九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

0: 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1: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9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0: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9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1: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4个角全部开裂。
0: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地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2: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然后一直你看，
3: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那整个楼呢，朝我们是10号，它是9号，你看朝那里倒的，朝西。
4: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5: 关不上。
4: 对，关不上。
0: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10号别墅，9号别墅另一个邻居8号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6: 8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啊，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7: 这个就是8号和9号共用的墙。
6: 对对对对，共用的墙。
7: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6: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两贯。
0: 10号、8号与9号3幢别墅是相连的，10号、8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9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8: 这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9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0: 虽然9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9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9: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0: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6: 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
0: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8: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
0: 了？执法人员发现，9号别墅的1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1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9号别墅1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10: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0: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10号、8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6: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5: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6: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5: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6: 也是承重结构。
0: 专业人士认为，1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6: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
0: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6: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2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 那么他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啊，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0: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6: 这是根柱子，
5: 就是在九号。
6: 哎，对，九号楼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0: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6: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的，
5: 是弯的，是吧？
6: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5: 嗯。
6: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5: 嗯。
6: 啊，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
0: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九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十号、八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8: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5: 嗯，
4: 对，就是。
5: 当天听到这消息，当时
8: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0: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9: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0: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11: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0: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11: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那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0: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12: 你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
5: 嗯，
12: 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0: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12: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住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那个 H 钢，大的有这么大了。
0: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5: 那
13: 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12: 对。
13: 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是重新给他盖，但是他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13: 也没法装修，
12: 没法装修。
0: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12: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真的，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0: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12: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
13: 不能做，
12: 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0: 江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13: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12: 说了。
13: 你怎么跟他讲的？
12: 我是需要报备的啊，他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报备手续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呀。
0: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13: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12: 知道。
13: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12: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0: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11: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14: 是啊，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11: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14: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0: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15: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0: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16: 不管，这都不管，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9: 法律规定，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0: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7: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0: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2: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 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它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

0: 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1: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0: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类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1: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2: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1: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3: 你看这地方他修也修没修好，这里土路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4: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3: 这新的裂的修了，新的裂的那
4: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3: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这到这里，你看啊，看到这里。
1: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2: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5: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2: 多到啊，精神上面，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照顾，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的，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钱。
1: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2: 我们自己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1: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九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3: 无门，这个无门，走了又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怎么才你？
5: 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我要去动，我就要求求求找路，但是我房子像啥不是嘞？
1: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7: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呢，在物权变动间，那么物权变动间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 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第三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在侵权责任变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啊方以及了相邻啊关系人的啊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相邻啊，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呢，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它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啊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啊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啊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啊比予予以了这个救济啊，比如说呢请求他停止了违法的施工啊，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8: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7: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受害人他的损害啊，财产损害哈，已经现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说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呢提起诉讼。那么他案由呢，就是啊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他应该怎么来啊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哈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他能够取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啊一些证明啊，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呢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哈这个受害人他不能取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哈做一个哈鉴定啊，就是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啊，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啊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啊，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啊一个裁断。
8: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权利之书，其中更是包含着邻里相处之道的和睦指南。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的桥梁，照亮人心的微光。愿每个人在维护自身权益之时，都不忘有力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之道，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肌理，让左邻右舍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一家人。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名女子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宴客美酒变毒酒。
2: 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五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五，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五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五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五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五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五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3: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 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武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武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2: 好酒来了，周武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3: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2: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

0: 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五杀了人，周五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五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五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五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五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青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 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

0: 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查。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长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 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 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 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
1: 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 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2: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
0: 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 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地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 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

0: 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再过两天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而成绩发布之后，学生和家长就要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了。这两年宠物经济热度攀升，动物医学脱颖而出，成为农学院中最受关注的专业之一。很多人觉得这门学科平常就是和小动物相处，撸撸猫逗逗狗，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和两位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师哥师姐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高考呢刚刚结束了，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最近几年呢，有一个专业搜索量涨得特别快，那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在问，这宠物经济这么火，学动物医是不是就稳了？毕业以后是不是每天抱着小猫小狗就能把钱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丁宇立丁医生，他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现在呢在上海排名前列的宠物医院做临床兽医师。另一位呢是李金泽李老师，他呢同样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但是呢没有做临床，转行去了宠物食品行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这两位嘉宾和我们说说真实的动物医学专业是什么样的，还有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面对的宠物消费市场是什么样的。欢迎丁医生，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宇立，那目前是在上海某个头部的医院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在工作。
3: 大家好，然后我叫李金泽，目前的话我也是在国内排前几名的一个宠物食品的公司在工作。
1: 丁老师和李老师，你们两位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你们是毕业之后就选定它然后一直在做吗？还是说中间其实有换过别的工作？
4: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只想做临床，所以我从本科研究生一直到工作都是从事临床方面的工作，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动物医学方面的这个诊疗工作，然后毕业之后也只在这一家医院一直工作了三年，对，没有换过。
3: 我这边的话前面差不多就是本科加研究生八年其实都的是读的是这个动物医学跟临床兽医学，然后但是其实我毕业之后的话还是做了一个小转行，因为像临床兽医学它其实是属于就宠物医疗行业，但是呢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入职了一家宠物食品公司，然后以管培生的身份，大概前前后后也有两年多的时间，分别在产品岗，然后这个品牌岗，然后以及现在的这个市场岗，分别做轮转的这个学习。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两位嘉宾是各有不同，而且都是经历很丰富哈。那相信今天呢也能给咱们那些想要报考动物医学专业的考生们能够给大家很多的参考哈。其实就是近两年这个动物医学特别的火爆哈，这个也不意外，其实我自己都挺想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小动物，然后我想很多孩子们他们可能跟我是一样的，也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们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就想学这个动物医。那两位老师觉得就喜欢小动物的人哈，他适合学这个动物医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学这个动物医，可以简单讲一讲。
4: 我认为喜欢小动物肯定是你报考这个专业的第一要素。那其次的话，其实你真正要

0: 要去学这门课，首先你可能要背很多东西，其次就是你真正碰到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其实可能会要比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再其次就是你在学习这门专业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充实，非常的累和充实，对，可能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或者说，可能学这个专业的人，他得需要点儿冒险精神，还得能吃苦，是
0: 对，
1: 吧？
0: 你可能要非常的坚定。
2: 就是我还是挺赞同丁姐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专业方向其实跟大家想象的那种撸猫撸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入这个行必须要有十足的热爱，有那种就是责任感，我要为了不光是犬猫，可能我们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学的东西也不是只是针对于犬猫，可能包括大动物然后包括可能甚至是异宠，
1: 异宠
2: 然后有，
1: 蛇、蜥蜴那样的哈。
2: 哦，对对对，爬虫啊，这或者是那种对，然后其实就是很多同学并不是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哪怕是学了临床，就一定会学到的是犬猫的医学，然后很多的人也在学，比如说我研究生的舍友他有在学猪病学，然后可能也会有学奶牛学，然后还有这个禽类的，所以其实就是不是说你喜欢猫喜欢狗，你就一定要来这个专业，而是你要为动物福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勇于去为动物发声，然后甚至是想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真正有益动物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那你可能会更适合来到这个专业。如果只是单纯的喜欢猫喜欢狗，当然它是前提了，我会觉得说你能接触到猫猫狗狗的地方，渠道方式也非常的多。也不是非得要来到这个专业里，
0: 我们那时候
1: 您
0: 学
1: 说，
0: 习的过程当中，就开玩笑说，那人那边人类的医生，他只要学人一种动物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可能要学五六七八种，对，就是学习的东西又杂又多又乱，就是期末火葬场。
1: 哎，但是听你们说完这些，我有几个点还挺好奇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人类医生他只要学这个人这一个物种就行了，然后兽医他要学很多种类的动物的医疗知识。那除了这个种类以外，就是在这个分科上面，你们会有分科吗？就比如像咱们农大有一个那个宠物医院，然后这个宠物医院它里面就分科，我记得他们好像就有牙科，然后有骨科，甚至还有一个针灸科，就是给这个宠物扎针灸。那你们就是当时在学的时候会分科吗？还是说你们不分科，一股脑都要学？
0: 是这样的，首先你进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就在本科期间，你是要把所有猪、马、牛、羊、犬、猫，甚至是异宠，你都要系统性的学习一遍。你不能说啊，我只挑犬猫去学，这是不可能的，就你没有办法毕业。其次就是在本科的期间是不可能，有直接的细分的，一直到研究生可能会跟从你的导师。那你的导师如果是皮肤病、骨科，或者说是一些检验相关的一些偏细分的一些领域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接触到这一方面科目的知识，就是更细分的一些专项的医学的知识。但我听说是现在有一些农大的学校，这些开始要实验性的开展一些直接犬猫类型的一些专业或者课程吧。我是有看到这些新闻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确切的去实践了。
1: 李老师知道这个相关的消息吗？
2: 哦，有了解过，就是会有一些专科的班这样子，犬猫的专科班，然后还有那种中兽医的专科班这样子，就是他可能会想说在本科期间就更专更精吧，因为我们之前是猪马牛羊全都学的，然后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课也都是，就是其实我感觉丁姐，我本科的时候接触犬猫好像只有在大四或者大五的某些课上才会，好像内科课还有外科课上才会接触到，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
0: 牛羊，
2: 对，牛羊，就那种大
0: 对，
2: 动物。
0: 因为我那
2: 对。
0: 时候本科是有实习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但是可能真正只在学校进行一些系统性学习的时候，确实是几乎上没有怎么碰到犬猫，甚至犬猫相关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也很少。那我们很多同学都会选择自己去买一些犬猫方面的书籍啊，都在自学这样子。对，
1: 都
0: 所
1: 在
0: 以
1: 自
0: 你可
1: 学，
0: 能，
2: 对，
0: 你宠物相关的这些内容是确实占比非常的少。
1: 所以说真的，这动物医专业真的不是撸猫撸狗，更多的是撸羊撸猪。
2: 对，就是怕大家有落差。
1: 那如果你们这样哈，就是什么都要学的话哈，那你们这个课业压力是不是非常的大呀？
0: 我们期末的时候，我现在还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是本科5年，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下第二学期还是那种满课的状态。那我们有四大金刚：内科、外科、传染病、寄生虫。那时候真的是学业压力非常大，你可能期中就开始考试，一直考到期末。你可能一个学期17周、8、9周就开始期中考试了，一直考到期末考试。你可能这几个月里面都会泡在图书馆里面。
1: 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期末考试，我是从期中开始一直考，一直考，然后考到期末。
0: 差不多就是每门课，它可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甚至有一些随堂小测，所以说你可能基本上每周都在陆陆续续的考试，没有间断过。如果你想要拿到好的成绩，你可能就是要在一直学习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期末的时候，你那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几乎是出不了那个图书馆。
1: 哎，我听说哈，说你们还要学画图是吗？他们说学完动一，这个画画都画得挺好的。
0: 是我们像一些组胚呀、检验呐、细胞，但凡涉及一些细胞学、组织学的这一些内容，我们都是课堂的作业都是你要画一幅画去表现这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对，你这个是参与你最后的评分的，就是你最后的成绩是挂钩的。
1: 那你们两个进去之前，你们想过这些吗？就是说，像要那个画图这样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你们没想到的，就是当时哦，还要学这个。
2: 没有哎，就是不是很了解当时，反正
1: 嗯
2: 进来了，老师让干嘛就干嘛。
0: 我有
1: 您
0: 要
1: 说，
0: 吐槽的，就是我们本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修动物科学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我们必须要学建猪棚、牛棚还是羊棚，它的选址、通风，就是各种注意事项，我们竟然还要学这个，而且直接参与到你最后的成绩。
1: 这还要选他们的住址。
0: 哦，我们必须要学这个。
2: 当时会有几门课我会没有想到，就比如说流行病学，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
1: 这些
2: 就
1: 你
2: 是
1: 没
2: 这
1: 想
2: 种。
1: 到。
2: 对，因为我原来就是自己上本科的时候理解的也是，就是OK，我学好什么内外中产。然后学好什么寄生虫就可以了，但其实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意识到哦，在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医学，而是一个农学，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更怎么说呢？可能我原来想的层
1: 更
2: 面
1: 广
2: 就
1: 泛
2: 是，
1: 一点，
2: 对，更广泛，然后它还会涉及到流行病学啊，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啊，像这种课程。
1: 那是不是就是像如果学这个动医专业的话，其实跟农村的关系还挺大的，就是你们会不会经常去农村去学习一些东西？
0: 那没有，
1: 还好哈，
2: 对，我感觉是
0: 对，
2: 分方向，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就业方向，一个是选的小动物的犬猫医学的临床方向，然后一个是做宠物食品的，然后像比如说我的研究生舍友，他就刚刚开始我讲的那个学的是猪病学嘛，那他可能就会更偏一线一点儿，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现在的工作可能就会要去，肯定工作前期嘛，肯定要在猪场去锻炼个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看大家的方向，有学禽病的，那可能你肯定就要去机场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们其实会有一段时间要强制性你要求去接触这些经济动物的。 就是
2: 嗯。
0: 像一些鸡场啊、牛场啊，但是因为我没有参。

0: 参与到我们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农大是必须要求你去实习这么一段时间去体会一下的。然后我这段时间是参加了我们学校那个布达佩斯的兽医大学的那个交流，所以我接触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马兽医。哦，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也考虑过马兽医，但是可能经过那一段经历就没有再考虑这件事了。
1: 那段经历给你留下什么了，让你觉得不合适？
0: 首先就是，你去学马兽医，你可能并不只仅仅学到的是医疗方面的知识，你可能还要学，哎，如何去清理马棚啊，怎么去学习那些营养学啊，一些干饲料啊，是配比啊，或者说是种类，这些你都是要去学的。其次就是你可能还要学驾马车、骑马，这些还是挺轻松的活儿。然后你可能还要去学怎么给马洗澡，就是你全方面的护理啊、医疗啊，你都是要去学习的。其次就是，马兽医方面，因为马其实非常的高大，你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比较瘦弱啊、体重基数比较小的女生，那个马稍微挤你一下，或者稍微踏到你一下，是蛮难受的，就直接就放弃了，没
1: 放
0: 有再
1: 弃
0: 考
1: 掉
0: 虑过
1: 了。
0: 这件事。对，
1: 李老师也是接触过很多大型动物，男生会好一些吧？
2: 哦，男生也就那样吧，就是因为大动物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也会跟做牛的，就是接触牛，去了解牛，然后还有猪啊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感觉应该也有刷到过那种新闻吧，就是上着上着课，然后牛跑了，然后开始全班去抓牛，这样
1: 对，
2: 就
1: 经
2: 是
1: 常
2: 在
1: 有
2: 学
1: 这
2: 校
1: 样
2: 里，
1: 的，对。
2: 对，就是这种比较搞笑的事情，对。
1: 但实际上，是不是站在那个大型动物那面前，实际上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恐怖的，有一点点恐惧的，会有这种
2: 就
1: 感觉。
2: 是，
0: 是
2: 其
1: 的，
2: 实
1: 是
2: 如
1: 的。
2: 果，对，如果在学校里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老师会保证它这一个动物是会被安全的保定的，就是，不
1: 不会
2: 会，
1: 撞你。
2: 对，因为老师会去负责，这个安全的问题嘛，然后就会让它就是固定好，这样。
0: 对，这样我就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国内其实是会非常保护学生，但是在国外的一些教育上，他们会比较大胆一些。比如说，其实你接触马没有几天，他就会让你学习怎么去牵马，怎么去骑马这样子。你如果说保听啊，这一些其实我觉得国外做的没有那么严谨，它可能更多的是放手让学生去接触这些动物。那国内的话，你像一些本科的轮转，或者说是起码在学校在教学医院里面，它很少有让你上手的机会。
1: 哦，是吗？那我之前还看到过好多那种视频呢，就是说，农大的学生，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需要给一些那个大型动物做检查，就像给那些牛做检查，还需要把那个手伸到那个牛的身体里，然后去检查它的直肠，或者说，就是这个牛它怀孕的时候，然后也要把手伸到里面，然后去给它做一些检查。这种情况，你们上课的时候会碰到吗？
2: 我们是没有去农场，但是我们几乎都做过直肠检查，然后就是对，这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项，就是你必须做了，然后老师才会给你在这一项上面通过，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必须都要做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就是 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直肠检查，老师会教的很全面，然后会带一个非常长的，就是一直到从你的手指尖一直到肩膀的那么长的一个手套，然后再涂上这个就是润滑的东西去感受它的里面的卵泡啊或者什么，其实就是几乎是整只手都要伸进去了。
1: 那
2: 然
1: 是一个
2: 后
1: 什么感觉？
2: 感觉很特殊，就是。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体验吧，然后而且我是觉得说，我觉得这门课程的设置，除了说要让同学们敢去下手之外，去做规范的这种检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敢下手，因为我的同学们其实大家也有很多是城市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其实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他跟牛啊马呀，或者是这种动物接触的机会都少之又少，那这个 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说破冰的感觉，就是让你了解 OK，我们这个行业跟便便啊，或者是跟什么接触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不光是这种实验课吧，可能我们做那种养那种动物啊，或者说包括丁姐现在在医院里啊，接触到那些血啊、便便啊，其实还这种场景是非常多的。那大家不可以，就是你做这个行业，但是你又同时非常厌恶这些东西，所以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好像对脏啊、对那种便便的臭味啊，或者是会更有那种免疫力的，就是可能看到了之后，OK，那我就拿起什么扫把，拿起什么就给它清理掉就好了，眉头也不会皱一下，是吧？
0: 是的，
2: 对，但是很多女，因为我感觉好像学这个专业的女孩子是非常多，
0: 对，
2: 那
0: 是
2: 刚开
0: 啊，
2: 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会非常介意的，但是久而
0: 对，
2: 久之，大家也都非常免疫了，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就立刻收掉就好了，这种，我觉得还挺，这个还挺佩服大家的这样子。
3: 哎，丁老师，你有没有就是有过一些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然后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介意或者说嫌弃的时候？
0: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怕虫子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怕虫子吧。我以为学这个专业不会碰到什么虫子，然后直到我有一天碰到一只阿拉斯加犬，它身上爬满了蜱虫，可能有数百只。
3: 哦，我
0: 然
3: 的
0: 后你要
3: 天
0: 去解
3: 啊！
0: 决它，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是这样子的，
3: 哇塞！
0: 真的亲眼去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接受。
3: 我本来以为就是，如果说起这个的话，可能你们觉得会有点接受不了的，是像那种解剖课之类的。
0: 解剖课上到最后，大家都已经能很从容的，就是解剖完喝奶茶去了。就是每次解剖完都是安安心心的去吃饭。然后，我们有时候，本科的时候，那时候寄生虫课就安排在12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老师还会放一段寄生虫的影片，然后看完去吃饭。
3: 我的妈
0: 是的。
3: 呀，都免疫了，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无所谓了。
0: 对，到最后都无所谓了，就是阈值在不断的提高，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从感官上，确实是会感觉有点难以接受，有点恶心。但是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就是喜欢动物、想要去帮助小动物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份情怀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碰到那个身上有几百只蜱虫的阿拉斯加，可能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帮助它的。这个虽然说感官上是让人感觉有点起鸡皮疙瘩的，但是其实从内心上来讲，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是在帮这个狗狗。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它还有一些，其实可能感官和心理都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的解剖课，我听说有的那些动物，它在解剖之前，它其实并不是死的，它其实是活的，是活蹦乱跳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它有部分的动物是已经死亡，然后作为大体老师给我们解剖的，但有一部分动物，尤其是一些毒牛会面临到在我们面前直接就是放血处死之后才会给我们解剖。
3: 这个
0: 对。
3: 你们两个当时遇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肯定是会难受、不忍心的，因为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那时候想的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学一个要拯救动物的专业，但是，也确实要面临一定要亲手去结束它的生命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去学这个专业，就是得，更了解这些动物。对，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对。
3: 李老师呢？李老师当时就是有遇到过这种解剖上面让自己觉得挺残忍的一些事情吗？
2: 不至于，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强调动物福利的这个问题，然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们也会尽量的去让它能够比较安详的，或者是说减少它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其实，在医学里面，哪怕不说医学，哪怕是就是不说兽医学，可能人医，然后或者是那种生命科学，凡是跟生物沾点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都无法避免去有相关的这些处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残忍或者是不残忍，它是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方式，就我们必须得非常的了解动物，才能够在动物未来发生问题的时候，给到它一个比较好的诊断跟治疗方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也会很纠结。虽然表面上我们也会表现出很轻松，然后依旧可以照常生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对动物的愧疚。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得，就是不能够浪费掉任何一节这样的课程，因为
3: 是
2: 它
3: 的。
2: 都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宝贵的。然后，并且我觉得，在我学完了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好像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心里的一个这样的小疙瘩。然后呢，我是怎么样去弥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每次碰到了那种流浪动物，我都会想要去帮一把，然后无论是说去帮它做基础的驱虫，还是说检测，还是说一直到后面的送养，然后甚至说去直接我去领养，因为我现在家里的2只猫咪全部都是流浪猫，就我会给自己留下一个这样的我想要去反哺给动物的这样一个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留给我一辈子的东西。
1: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就要不要聊这个解剖的这个话题。我也是害怕说别把孩子们给吓着，但是呢，我后来又一想，你如果不说的话，那如果说考生因为喜欢小动物，然后一腔热血报了这个专业了，但是到了解剖课的时候，发现要去解剖活体动物的时候，那他心里，他受不了怎么办？他动不动这个刀，他如果不动这个刀的话，那他的这个课程就过不了。他如果动了这个刀，他心里又过不去。所以最后我纠结了一下，我说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一是让学生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第二个呢，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去做自己的决定。因为确实对于这个动物生命来讲，很多人他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再去做打算的。但是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解释之后，其实我对这个解剖课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之前我也觉得那解剖课是不是有一些残忍，但是我听完你们讲的之后，我也觉得就是你不可以从一个方面偏激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学动物医学，学这个解剖课，其实最后的目的，我们是想去帮助更多的动物，我们是希望人和动物能够更好的和平共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就是学动物医学专业，肯定是还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瞬间，是吧？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两位可以说一说。
0: 有意思的地方，那第一点肯定是你作为临床方面，那你每天都能接触到你喜欢的动物。其次就是你确实能在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那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是医疗方面的知识，对，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比如说你对动物的，就像李老师说的，动物的一些感悟啊，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中的技能。
2: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可能就好像跟每一个物种做朋友一样，会更了解猫的特点，它的性格是什么，然后它什么时候是开心的，什么时候是不开心的，什么时候它是放松不紧张的，然后那狗狗也是，就会发现哦，原来不同物种之间它们的表达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就会觉得就是很有魅力吧，就是除了跟人交往以外，好像又交了很多的朋友，这种感觉。
3: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生命的广度被放大了？就是我不仅，就像你说的，不仅能跟人交流，然后其实是世界万物都是可以有一个交流的，跟自然有更多的
2: 对，
3: 就是交流和互
2: 是
3: 动。
2: 的，是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确实会有意思一点吧，就是相比于可能我自己不是工科生，我对电脑就是什么代码和那个什么就是工程那种就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其实好像就像大家说的，你能跟
0: 玩
2: 猫
0: 的
2: 猫
0: 是
2: 狗狗
0: 他这
2: 接
0: 个
2: 触，
0: 东
2: 好
0: 西。
2: 像确实挺好，挺有趣的。上班的时候可以都招猫逗狗的这种，好像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你生活的
3: 乐
2: 幸福
3: 趣，
2: 感。嗯，
3: 很多的人，可能觉得学这个动物医学，然后最后，就是要到工作的话，就是像丁医生一样去做一个宠物医生。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职业兽医的缺口有30万人。这还是2022年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每年，约3到4万的毕业生，按照30万的缺口计算，即使所有的毕业生都从事本专业，也需要10年才能填补完现在的缺口。那丁医生，您看到的这个现在的现状是这样吗？
0: 因为这个行业还算是在急速的发展当中，那可能要落后于国外的医学，可能要将近至少10到20年左右。那确实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多的人才。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我是觉得确实人才是欠缺的。包括因为我们上海其实是没有相关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大学的。那尤其是像上海这边，其实缺的人才还是蛮多的，经常碰到人手不足的情况呀，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除了基础的一些人才方面之外呢，其实我们行业专科方面的人才也是非常欠缺的。就无论是从最初级的啊，再到最高级的一些专科医生，整个行业人才确实是在临床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的。
3: 但是实际上，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包括做这期节目，然后我说我想找一个学动物医学，同时呢后面又从事兽医工作的这样一位人才，然后我想应该会很好找吧，然后结果找了一圈没找着，然后最后又托了李老师才找到丁老师，我就很奇怪，就是如果像这个数据说的，像你说的，确实是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个市场还是很需要的，那为什么就是动物医学毕业之后做这个宠物医生的人会这么少呢？
0: 是这样的哦，首先一个比较有事实依据的就是我们这一批我导师的学生啊，无论是硕士到博士，那真正从事诊疗工作的大概5、6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去做了临床的宠物医生，就是比例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哈。然后其次，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去从事这么一份工作呢？我总结下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是宠物医生他的学习成本、学习时间非常的长。那你如果只是读个本科，你需要5年；那你如果需要深造，那可能起步就是7到8年这样子。那像我跟李老师就是已经学了7到8年的一个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但是呢，入行门槛来说，从这个学历上说就是比较低的。哪怕你是大专，你也是可以进入这个行业的，只要你拿到职业资格证书，那你就可以但是呢，同时呢，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无论你是硕士，你还是专科生，像在上海以上海为例，你都是要从一个初级助理开始做的，做到中级、高级住院医、主治医师，那么你需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一进去你就直接可以参加直接的诊疗工作，首先是这么一个晋级的一个过程。那像北京那边，我们相对来说，硕士毕业之后，你可能直接就是一个住院医了。那你可能就可以稍微和临床的一些诊疗工作稍微挂一些钩，但你可能还是主要是一个辅助工作。对，你可能不是直接是一个看诊的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工作。那其次，我总结下来第二一个点是确实工资来说，你可能刚毕业的这几年不是很高，可能会让大家很失望。你可能甚至像我们，因为这边上海这边来说，你人才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北京那边的，中农就在那儿，他们是不缺人才的，他们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卷，相对于上海的工资来说也会比较低。那这么来说吧，就是你刚毕业的 前几年你可能还要靠，如果要租房的话，你可能还要向家里伸手这样子。
3: 对，是这个，我也听
0: 对。
3: 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学动物医学，如果当宠物医生的话，其实前几年然后是挣的那个工资是不高的，到后面可能能好点儿。
0: 对，后面会慢慢的好起来，就是一个学到老活到老的专业。其次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吧，就是很累，你可能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无论是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不上班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去回复客户的消息，然后工作制的这种制度也比较劳累。就是俗称三班倒，你还要可能要上夜班，对，尤其是一些有夜诊的一些医院，你必须要去上夜班，就是非常的累。
3: 哎呦天，所以至少要忍受前面3年的一个，一个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又赚钱比较少，又很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是的，但我觉得压力的程度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增多而减少。
2: 是
0: 当
2: 的。
0: 你只是一个非门诊医生，那你只要担的责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你等到你真的去面临门诊方面的客户之后，你可能接受到的一些压力就会更多了。你可能要更多的承担一些个人上的压力。
3: 而且，其实刚才像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说，如果选择当了这个宠物医生，可能就是我要把我动物医学当时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些东西，那些课业压力，以后不仅可能减少不了多少，可能我要一直学下去。
0: 是的，而且你需要不停地去更新，因为永远会有最新的文献出来，新的治疗方案、新的诊断进展，你要去不断地学习，你不能直接就停留在原地，靠一些经验性的治疗去治疗动物。
3: 哎，真的是，就有的时候我去看这个宠物医生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久而久之到后面，你会觉得真的很尊敬他们。就虽然说兽医、动物医和这个人医就差一个字，但实际上你会非常非常需要他，你会觉得他们也真的是不比人类医生就是轻松多少。他们也有很深厚的这样的知识的储备，然后他们还要去做很多很劳累的这样的工作。
0: 像人类医生的话，他们其实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像我们的医患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少。那
3: 是
0: 有
3: 吧？
0: 些人可能说，对，你说，你学动物医学就是为了你不跟人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
3: 是
0: 你
3: 的，
0: 在，因为对动物不会说话，动物不会表达疼痛，也不会表达他们的感受，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那你主要还是针对动物主人的描述来猜测，不停地去猜测，像一个侦探一样，靠一些临床的检查，靠一些抽血啊、化验呐、一些高级的一些影像的检查，去判断它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3: 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让你很无语的那种宠物的主人？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当时带着他的狗，然后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我要给这个狗狗拍一个片子，然后那个人我记得他非常的不情愿，然后他说，你就不能给他开个药或者直接打个针，然后不就完了吗？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医生在骗他钱，然后那个医生也很无语，说我不照片子，我哪能找出来他是什么原因呢？
0: 是，就是总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我们的眼睛是 X 光片，血常规机器、生化机器，就是看一眼就能直接知道。但实际上，你去就算看个普通的一些急性的肠胃炎，你自己到医院，其实正常的一套流程你也是要走的，那些抽血的必要的一些检查也是要做的。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宠物医院有一些误解，那他会觉得你做这些检查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在骗我的钱？对，
3: 是这样的。
0: 其实说是给动物看病，其实更多的是在跟人在打交道。对。
3: 但是做这个宠物医生这个职业，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让你骄傲，或者说让你感到治愈的一些时候？
0: 那肯定是非常多的。这份工作还是能带给人很多成就感的，就是每次这个动物被治好了呀，你之后主人家长说，诶，它这个动物状态非常的好啊，食欲精神也都不错。然后当他感谢你的时候，我是觉得会非常的被治愈到，对，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骄傲，对，
1: 那刚才丁医生说的是 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去做临床，去做宠物医生的一些日常哈。那李老师，您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就转行做了宠物食品行业，那你转行之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怎么样？有丁医生这么忙吗？
4: 没有更忙哎，就是我感觉不会有比当那个宠物医生更忙的吧。然后其实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我现在宠物食品行业嘛，然后宠物食品行业的话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岗位的，那可能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比较偏前端一点，可能跟消费者接触比较多，但是我也有很多的同学就是学临床兽医学或者学动物科学这个专业方向，然后但是呢他们也在宠物食品行业里面，可能他做的是比较偏后端，比如说偏研发或者是偏供应链或者偏生产端的一些工作，然后每个工作的具体的工作量其实也是跟工作性质有关系的，就也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但是就我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会相对的不会有做过临床大夫那样的高压。
3: 那你这个转行顺利吗？

0: 慢慢变得蓬勃的发展，而且就像包括对动物医学、对兽医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两位有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你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二三线城市去就业可能会更好一点，会这样吗？
1: 宠物这边，宠物食品这边的话，我觉得好像各个品牌商，因为我是在品牌嘛，像品牌商的话，它基本上也都会在一线城市去设置它的总部。然后呢，但是它的，比如说它的中后台，它的支持部门，可能它会选择放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然后它的工厂可能就会放到更偏的这种城乡结合的位置。
0: 所以其实就是在其他的城市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看看的。
1: 对对对，而且宠物食品行业的话，其实尤其是在比如说江苏啊、山东啊，就是感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宠物品牌。然后我们的话是在上海。
2: 其次就是，现在目前资源丰富的确实是一二线，然后医疗技术最领先的其实也就是一线这几个城市。如果你毕业之后真的是想要从事临床行业这个工作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留个几年在这种医疗资源比较丰富、医疗水平又比较超前的城市会好一些。你能学到的更多，你能得到的一些工作待遇可能相应的对二三线来说也会好一些。
1: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行业跟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是岗位，它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的，还是靠他自己。每个人的主观的这种能动性不一样，你最后收获的结果也不一样。也不能是说单看岗位、单看行业就能决定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特点啊，然后来看看自己到底是做这个临床，还是说咱们转到其他的赛道去。
1: 对，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些，都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广大的考生跟家长们一个小小的参考。未来几年，等到他本科毕业之后，可能也都5年以后的事情了，可能那一会儿跟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想清楚一点，就想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东西。
0: 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不想要什么，至少有一个是我能确定的。
1: 是的，是的，想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大概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学4年哈，一个是要把这个知识学好，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好这大学4年去想想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其实现在很多的同学，他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想填动医专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非常看重未来这个宠物消费市场的一个前景。我这里有一组数据说，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宠物总数突破了1.26亿元，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庞大。而且呢，这些年呢，宠物市场它还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90后和00后现在他们的养宠比例已经接近了70%，而且这些年轻人他看待宠物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更多的是把宠物看成一个家庭成员，所以呢，养宠呢现在也从以前简单的让宠物吃饱，转向了要把宠物养好的这样一种新的趋势。那这样一来呢，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宠物消费的新的赛道。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最近这个宠物消费市场有很多新奇的一些生意在兴起。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异宠赛道，还有比如说像什么宠物保险呀，还有什么宠物殡葬啊，这些都非常的受欢迎。
2: 是这样的，我的师兄是做异宠，主要还是做蛇类哈。他目前是既是高校的老师，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在做蛇的繁育和诊疗。那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风口。因为现在养蛇的人也越来越多，喜欢爬宠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算比较新而且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因为很少人再去做这件事，因为基数还是比较少的。那如果真的有人，比如说有考生真的对这一块感兴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尝试的点。但是蛇这种动物，至少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
0: 哎，动物医学这个专业会讲蛇吗？

0: 折讲的还是挺少的，基本上没怎么讲。嗯，你可能
1: 嗯。
0: 之后还是要靠之后，比如说你深造啊，或者说是你自己去学习，去临床上面去学习更多一些。
2: 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师妹师弟们好像就在做鸟相关的创业，跟蛇或者爬虫相关的创业，
1: 嗯。
2: 因为本身他们就自己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关于繁育啊，或者是用品啊，或者是相关的创业。包括现在我，上班了之后，可能接触的一些朋友也都有在做一些大大小小跟宠物相关的。
1: 嗯，那像一些刚才比如说到这个宠物殡葬啊、宠物保险啊这些，你们觉得它这个发展前景好吗？
2: 我感觉很需要吧，就是比如说，先说宠物保险。宠物保险的话，自己是家里3只，我都给买了，就是保险。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说那个宠物殡葬。其实宠物殡葬，我觉得大家可能缺少的，并不是说如何去安置已经离世的动物的遗体的问题。其实宠物殡葬好像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给这些养宠人提供了一个慰藉精神、慰藉情绪的一个场所，尤其是在上海，因为我觉得上海是宠物经济的排头饼，它在各个方面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全面。然后，尤其是上海这边的人，他比较注重情绪，然后比较在意这种小资生活。那这些高净值的养宠用户，在自己的宠物离世之后，他也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遗体，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对于宠物的不舍，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可能宠物殡葬刚好就会满足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1: 那丁医生呢？就单从你自己这个行业来看，它有什么新的赛道可以拓展吗？
0: 就是医疗器械方面，宠物方面的医疗器械，因为人那边的医疗器械呢，它非常的大，它是适应于人的。那像这种，尤其是现在像小体犬越来越多，像马尔济斯、吉娃娃，迷你的那些泰迪，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喜欢小体的动物。那像一些医疗上的器械，我们需要的一些规格，它可能并不是很匹配，我们可能需要更小、更精准的一些适配于小型动物的一些医疗器械。那这块包括有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啊，我能知道的，能不能转换过来？我觉得，宠物的医疗器械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对。
1: 哎，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其实我觉得是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要报考这个专业的，还是已经在学习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人，包括学习关于农业动物方面这些专业的人，其实是给了他们很多思路的。就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两位老师说，其实你们两位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咱们国内的宠物市场其实还比较一般，不像现在这么蓬勃的。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是给现在的学子们，给了他们更多的创新的空间，给了更多让他们去发展的一个舞台。所以，是不是其实现在的学子如果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早做一些准备，早做一些思考。
0: 是的，其实你进入这个行业不，并不仅仅是你一定要去做一名医生，其实你能从事的行业非常的多。像我的同学他们啊，有考公的呀，像我们这种专业对考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那像一些企业啊、外企啊，那再次的就是一些养殖场啊。宠物医生啊，临床工作啊，基础研究方面啊，你无论是去实验室，甚至是你深造之后当高校的老师，其实都是一条条出路。
2: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感觉我就是有点接触的比较晚，然后可能上学的时候，尤其早些年消息也是相对闭塞的，那可能上学的时候我就想着上学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自己安排很多接触这个行业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然后那大家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或者行业方向之后，就可以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开始去接触。比如说有展会，有这种宠物的展会、宠物医疗的展会，或者说宠物食品的展会，那我就可以去逛展、去学习、去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然后他们的价值点是什么，或者是我用假期的时间，就像丁姐一样去找一家医院。

0: 院去进行实习，起码我能了解到说，哦，这个医院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现在宠物医疗行业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说有很大的要求，你一定要在这些闲暇时光里获得什么样的专业精进，反而我觉得你了解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说得特别好。新的时代也给了新的动医专业的同学们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更好的去做规划。当然，新的时代呢，也给一些考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担心啊，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了，AI 时代可能在未来会改变很多东西。那对于动医专业来说呢，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以后宠物消费市场，或者说动医专业以后要从事的这些行业，有没有可能被这个 AI 影响？
2: 对，我发现，首先第一点就是家长可能会来看病之前啊，他就会先问一下豆包 DeepSeek，问一下，哎，我这个毛病大概是什么？然后他一过来就问啊，医生，这个我这个是不是动物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还会根据 AI 给的一些提示或者说一些思路，他会有一种审问你的那种感觉。他可能会对临床医生的一些知识储备会有更大的挑战啊，那你一定得非常的专业，尤其是这一块疾病的领域，你得非常的专业，你得镇得住他。
3: 他如果说对了还好，他说错了你还得那个战胜 AI 哈，还得就是，
2: 是的，
3: 对，
2: 就是要说的第二个点，那其实我并不是很信任这一类的 AI 产品，它可能有一些讨好性的成分。我是觉得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他可能没有完全特别的正确。那他如果有些家长过分的依赖 AI，甚至尝试给动物使用 AI 去治疗，居家治疗，那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对，AI 是也无论是医疗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问题上面，确实会帮助我们一些，但是它甚至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诊疗的，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多的麻烦，对。
3: 李老师觉得呢？
0: 在我们工作上，好像 AI 并没有说发挥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呢，在消费者端，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以往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猫狗吃饱不饱，吃的好不好。那现在其实也在去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丰容体验。就是我们也就至少我们品牌来说，是提出了说想要去关注宠物进食月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 AI 在这个宠物进食月度当中，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把这一套标准评价去开发成了这种 AI 识别的小程序，就是比如说我家养猫养狗，那我就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摄像头，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去扫描我的猫猫狗狗在吃饭的时候，去看它吃的开不开心。所以其实从工作的角度，好像 AI 是目前是没有办法代替
3: 确实。
0: 到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但是呢，从宠物福利的角度，帮助消费者的角度，可能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文关怀这方面，就是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就因为这个养宠和这个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对，
2: 是的，你
3: 对，
2: 到
3: 就。
2: 最后的那一步，还是要靠人去跟家长去做一些人道关怀主义的一些事情，
3: 是
2: 是
3: 的，是的，
2: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3: 是的，而且包括这个，就是像这些宠物的一些产品，它的设计也是，还是更重要的是要融入这个人性化、人性化的东西。对，就是一些人性化的一些需要人的感情去参与的这些东西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产品也很冰
0: 对，就是怎么说，我们的客户虽然
3: 冷。
0: 是宠物，但是其实我们消费者是人。
3: 对，其实消费者是人，对，
0: 对，是的，
1: 好啦，咱们今天也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动物医学和动物医学以后就业方向，包括整个宠物消费市场的一个前景的话题哈。那节目最后吧，也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今年高考结束之后，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填报动物医学专业的学弟学妹们说一些话吧。
0: 我觉得就是你选什么专业都行。 但是呢，选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因为之前的话有一直有一句话，其实从我整个求学路上一直在激励我。那句话我也是送给考生们，就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呢，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3: 紧要处只有那么几步。不管你选什么专业，你选不选动医也好，你要珍惜你这个大学学习的这一段时光。
0: 是的，是的。
3: 那丁老师呢？
2: 我想的是，就是要选自己喜欢的，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是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认定了一件事情，就要有落子无悔的心态，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做完整。
1: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的回答呢，恰恰说明了今天节目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报动物医学专业？而报不报的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看你想要什么。其实呢，动医专业并不浪漫，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条非常明晰的动物消费市场的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爱猫爱狗的热情，而是专业、耐心和长期主义的坚持。那最后呢，也感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正在纠结志愿的考生们呢，也欢迎你们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好了，最后感谢丁医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这期节目。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再见。
4: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搞养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畜禽粪便处理，花钱清运，心疼成本，随便堆放又污染环境。可今天的这三位创业者偏偏从被人嫌弃的牛粪里挖到了致富商机。别人养牛奔着牛肉赚钱，他们却把不起眼的牛粪当成宝贝，走出三条不一样的循环致富路。青海牧民扎西群佩高价收购草原上废弃多年的牛粪，反复试验改良土壤，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种出高价羊肚菌，彻底改变了牧民靠放牧谋生的老路子。宁夏的张山虎为解决蚯蚓养殖缺少牛粪的难题，索性自己规模化养牛，靠着肉牛加蚯蚓的循环产业，年销售

0: 3000多万，带着农户们一起增收致富。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邹凡地，把全村牛粪集中无害化处理，压成清洁燃料，村民做饭取暖成本大幅下降。废料再利用既守护了乡村生态，又实现了惠民增收。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解锁乡村循环经济的财富密码。
1: 在乡村，养殖废弃物处理是很多产业绕不开的难题，也是隐藏的成本黑洞，要么花钱请人清运，要么胡乱堆放污染环境，左右都让人头疼。今天三位主人公却偏偏从这棘手的难题里找到了三条截然不同的生财之道。我们先从青藏高原说起。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海拔3600米，拥有大片优质草原，世世代代的牧民都以放牧为生。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扎西群佩是土生土长的牧民孩子，找到他时，他刚和一位牧民简单聊了几句，两人便转身走向牛群。草场上散养的全是高原特有的牦牛，可扎西对牦牛却毫无兴致，反而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翻找着牛粪。
2: 你们在聊什么呀，扎西？
3: 我们在聊这个牛粪，他就是给我信心的，我信心都不行，我有3年以上的。
1: 牛粪还分年限，这事儿别说咱们第一次听说，当地的牧民也觉得新鲜。在草原上，牛粪随手就能捡到，本身不值钱。晒干了就是牧民做饭烧水最方便的燃料，
4: 就是我们大家都靠这个牛粪做饭呀，什么还有烧水什么。
5: 如果这个牛粪放了3年以上的话，你们还会用吗？
4: 不会用，已经变成土了呗。
1: 对牧民来说，放了3年以上的牛粪早就风化得像土一样，连烧火都用不了，就是没人要的废料。可扎西偏偏挨家挨户找这种陈牛粪，还花钱收，大家都觉得纳闷。
4: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牛粪？
2: 对于他们来说，旧的牛粪其实是没用的。
3: 对，没用。
2: 哦。
1: 扎西说，这些放了3年的陈牛粪就是他创业成功的法宝。那他收这些牛粪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出生在大草原上的扎西群佩，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可扎西却有点与众不同，他始终在寻找创业的方向。有一天，正在和家人吃饭的扎西看着碗里的羊肉和面片，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种蔬菜。
3: 我们本地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自己吃的是经常是牛羊肉蔬菜呀，或者是这种菌类的，好的菌类很营养的东西，他们经常就吃不到，经常本身就没有。
1: 原来牧民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很少能吃到蔬菜。扎西却敏锐地瞄准了牧区餐桌上的这一缺口，于是他跑到菜店里去了解市场情况。
3: 辣子怎么了？
5: 辣子呢？
3: 4块。哦，那您这边买的最快的菜是哪一个？
5: 最快的菜？
3: 啊，
5: 属于剩菜了。
3: 您这全部是从甘肃临县这边拿过来的？
5: 那些都是那边拿来的。
1: 经过了解，市面上的蔬菜都是从外地运输而来的，本地几乎没人种植。在扎西眼里，这便是创业的机会。他专门从外地请来了老师，指导大棚的建设和员工培训。毕竟他们都是牧民出身，虽然个个是骑马的高手，可真正蹲下来跟土地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根本摸不着门道。
3: 以前就放牧的，他们这光才是怎么种长出来的，看都没看过，什么都不懂。老师教的是，就晚上洒水，或者是早上洒水。他们就什么时候就来，想什么时候洒水就洒水。他们不动的，也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也是不动。 白菜、油菜、生菜呀，都是。
1: 最后十个大棚的菜一颗都没卖出去，扎西赔了5-6万元钱。钱赔的不算多，可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
3: 我内心打击多一点，就全村的人啊，就他们看我吧。啊，当时我也想过啊，是不是我选错了东西？
1: 原本一直反对他创业的父亲，这时候反倒劝他出去走走，学学先进的技术。就这么着，扎西跑了十几个省市，行程上万里路，四处学习种植技术。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了解到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农作物——羊肚菌。
3: 因为这个经济收入特别高，一个大盆能值5-6万。啊，我们种菜的话有。也特别厚的话也达不到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我去试一下吧。
1: 可是羊肚菌种植成本高，种植难度大，它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稍不如意就根本长不出来。更何况这里是海拔3600米的高原，到底能不能种出羊肚菌呢？大家都在观望。
3: 我们是十一月份种的，11月份，然后14月份就才出来了。啊，那时候刚出来一个就很高兴，打个亲朋友见或者什么样，啊，特别高兴。
1: 原以为成功了，可没两天，冒出来的小羊肚菌突然接连死去，眼看着20多万元要打了水漂，扎西赶紧跑到西宁向专家请教。原来羊肚菌怕高温。超过20摄氏度的时候容易造成死亡，所以到了中午温度升高的时候，扎西特意找来风扇给大棚降温。温度是降下来了，可风扇让原本就干燥的环境变得更干了，这才把羊肚菌都吹死了。原因找到了，扎西赶紧关掉风扇，增加了喷灌设备，请工人分两班日夜监控温度和湿度。第二批羊肚菌又种了下去，这回总该相安无事了吧？可新问题又来了。
3: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因为说明叫它能长出来吧。后来它慢慢长出来，后来又长得不大。但那时候我想过是什么原因？
1: 只有高度超过6厘米的羊肚菌才能上市销售，可是扎西的羊肚菌却怎么也不长个儿，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赔钱。这可急坏了扎西。一个种蔬菜的朋友建议他增加肥料试试看，可连年赔钱已经让扎西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想到了自家的牛粪。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家的牛粪，那时候我们玩这个的话，他们很好奇，你这个玩干嘛呀？其实他们也就不懂了，所以他们我去那边擦呀，啊，你种的是牛粪吗？其实他们这样的感觉。
1: 扎西很怕再失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还是把牛粪拉了回来。
5: 所有的牛粪都堆在这儿了，是吧？
6: 对对，堆在这里。
5: 已经看不出什么牛粪的样子了，更像是土，是不是？
6: 对对，这是3年以上的牛粪。
5: 哎，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3年以上的牛粪呢？
6: 这是3年以下的牛粪很容易那个长草。还有里面有虫子。
1: 成败在此一举，扎西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了，还在牛粪的用量上做了科学性的试验。
6: 就一个大盆里面就放一个，然后第二个大盆里面放2个，第三个大盆里面放3个。那时候这个羊肚菌这个事情，放多了也它长不出来，放少了也是这样长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们试验出来的是2点是最合适。
1: 自从用了牛粪以后，扎西的羊肚菌果然长大了许多，他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7: 本身沤熟的牛粪它就是有机肥，那它给土壤中补肥呢，用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这个肥力，那么它的菇的生长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长得比较饱满，比较粗壮。
1: 有了牛粪，扎西的羊肚菌终于大丰收了。他还把羊肚菌分了等级卖，价格翻了一番。
3: 这个我分成3级，这是第一级，10到12公分的，这是买1斤的话160，第二级的话就这么大，8到10公分， 这是镁一倍二，然后这是地球的，
2: 这是三级，
3: 嗯，这是三级硫硫八，嗯，这是镁八十，干的干的还有粉尘的，这是一级的，嗯，这是一级的话我买一千六。
1: 看到扎西成功了，很多年轻人也跃跃欲试，想来学习种植技术。
4: 现在大家都想跟着他那个学习技术，怎么种那个杨杜鹃，跟着他一起赚钱。
1: 在青海草原堆放了三年的陈牛粪，摇身变成种出高价杨杜鹃的有机肥，这不仅打破了牧民仅靠放牧的老传统，还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而在宁夏永宁县，养殖户张山虎的做法就更奇怪了，他养牛却不为卖牛肉，那他图啥呢？在宁夏银川永宁，当地养牛的农户不少，大伙养牛都是为了卖牛肉赚钱，可张山虎养牛却是为了收牛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牲畜市场买牛，我们一到这里就被一种特别的交易方式吸引了，这个动作叫做捏马子，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市场上的牛不明码标价，买方看好哪头牛，就会和卖方在衣角下通过捏手指谈价格，讨价还价的过程外人无从知晓，但衣角里面在激烈较量。张山虎今天准备买七八头架子牛，买牛要挑选后期容易育肥的品种。
8: 相比较前几头的话，这次相对较好，因为这个大棵说明很久能长肉，能够长更多的肉的。
1: 买牛很考验眼力，同样的价钱买不好就容易赔钱。张山虎性格内向，不太擅长砍价。
8: 我这个不太善于讲，还是感觉讲不下来的样子啊，基本上就不知道给人怎么还，别要了那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还。
1: 同行都觉得像他这样买牛在这行根本赚不到钱，可张山虎却能靠养牛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并带动当地60多农户一起养牛致富，他到底有啥本事呢？其实最开始张山虎养的并不是牛，而是蚯蚓。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永宁县胜利乡，准备自主创业。他在网上了解到，四川有农户养蚯蚓当作中药材售卖，一斤能卖到10元，一亩地一年能赚8000元左右。他觉得是个好机会，专门跑到四川考察，发现整个西北都没人养蚯蚓，这是个空白市场。
8: 当时的话，西北是没有的，特别宁夏基本没，根本就没有，然后也没有人想象到蚯蚓还能用来养，所以我觉得这当地没有嘛，所以他可能机会更多一点。
1: 回家之后，张山虎找父母借了13万元钱，在自家的10亩土地上建起蚯蚓养殖场，又从四川购进2700公斤种蚯蚓，正式开始养殖。在我国已记录的蚯蚓品种大约有300种，常见的人工养殖品种有10几种。张山虎养殖的是太平2号蚯蚓。
8: 你看，人工养殖的这个品种，大概成年的商品也大概在5厘米左右。啊，颜色呢，它主要以红褐色为主。
1: 这种蚯蚓生长3个月成熟，成熟后每月都能繁殖产卵。一亩地一年可出产蚯蚓1000公斤左右，活蚯蚓大多作为药材卖给制药厂，每斤售价10元左右。而张山虎另辟蹊径，挖掘出蚯蚓的新销路，每斤价格是别人的3倍。
8: 一般往制药厂的话，一般是10块钱一斤左右，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然后比制药上面能多出来20块钱，现在能达到30几块钱。
1: 张山虎正在分装的是钓鱼用的蚯蚓鱼饵，一斤蚯蚓能分装成20几盒，这样的鱼饵产品一盒批发价1.5元，一斤就能卖到30多元，一年销售额能达到400万元。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些原本不愁销的蚯蚓在接下来的2年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损失了100多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我 们现在是给这个蚯蚓再加这个缝。

0: 加牛粪，牛粪呢是养蚯蚓最好的肥料。来，我给大家掰着铲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它们正在吃牛粪，啊，这个吃的可香了。
1: 这些是经过发酵的牛粪。刚开始养蚯蚓时，张山虎每个月都要从当地各个养牛场买牛粪回来喂蚯蚓。可后来，当地发展水果产业，增加了果林面积。牛粪作为肥料需求量巨大，尤其到了春季和秋季，由于牛粪紧缺，不仅价格翻倍的涨，有钱都买不到。
0: 因为是没有牛粪了，就等于说你拿钱也买不到牛粪的样子。
1: 牛粪供不上，只能眼看着养殖场里的蚯蚓越来越少。到年底，养的蚯蚓几乎收成惨淡。两年时间，张山虎损失了100多万元。
0: 蚯蚓它就好多就饿瘦了，跑散了，饿瘦的饿瘦了，就严重影响我的产量，根本就收不出来蚯蚓，就没东西了。每天想的问题就是到哪找到牛粪。
1: 天天找牛粪也不是办法，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养牛产牛粪。可是要满足养殖30亩蚯蚓地的牛粪，至少要达到500头牛的存栏量，总共需要投入将近1000万元。身边的人都担心风险太大了。
2: 他一头牛，他成本就那么高，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没牛粪，然后就直接说是养多少头牛也不现实。
1: 尽管家人担心风险较大，但张山虎的父亲养了几十年牛，经验十分丰富。张山虎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把牛养好能增加收入，于是下定决心养牛。他拿出自己卖蚯蚓攒下的全部积蓄300多万元建起了养牛场，又买回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正式开始养殖。
0: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一个肉牛品种，西门塔尔。
1: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是乳肉易兼用的大型品种，成年公牛体重可达800至1200公斤，出肉率高达50%以上，经济效益显著，深受养殖户青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张山虎购买的30头西门塔尔牛，不仅让他赔了本儿，还使他成了大伙眼中的笑柄。
3: 不卖贵能卖便宜嘛，对着嘛，这是个小队的嘛，你不让他锻炼，不卖这个贵的能卖合适吧？也得让他锻炼锻炼。
1: 父亲养了几十年的牛，对牛的生长习性非常熟悉，因此张山虎一有机会就跟着父亲学经验。
4: 没办法嘛，好多师傅就把我父亲带上了，给我做一些参谋，不然的话我经常就买亏，买的就出的价格高了。
1: 自那以后，张山虎买牛总带着父亲把关，还经常去当地大型养牛场学习养殖技术。短短几年，他一共出栏200多头西门塔尔牛，每头售价约2万元，销售额达400多万元，而养殖场的牛粪也成了他的宝贝。
0: 这是我们铲车现在在清粪，作为蚯蚓养殖的饲料，是喂蚯蚓了。等于说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1: 脚下的牛粪有足足30厘米厚，养殖场的牛粪已经基本能满足养殖蚯蚓的需求了。养蚯蚓的问题解决了，蚯蚓一年销售额也有400多万元。到如今，整个合作社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带动当地60多户农户一起养牛致富。青海的扎西靠牛粪种出高价的羊肚菌，宁夏的张山虎更是把牛粪变成宝。这还没完，牛粪还有妙用，在节约能源上也立了大功。

0: 停止，现在是11:57，去勤奋变成了
1: 去氨化牛粪燃料的压块，就是没干透，它需要下一段需要进行晾晒车间进行晾晒的一个水分蒸发，然后呢就更加固化了牛粪压块这种承受力。

0: 一吨七五的它能接上一堆燃煤的热量
1: 啊，
0: 但是我们现在卖是450块钱一吨，两吨是900块钱，我们现在这个煤含量是1890，老百姓同等相对比的情况下烧它两吨，相当于的煤的同比下节省1000块钱人民币。
2: 邹凡弼是土生土长的安叶村人，搞了多年养殖的他，前些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养殖场里越堆越多的粪污。直到一次外出参观，他看到矿山的生物质燃料加工工艺，突然来了灵感。牛粪主要成分就是没消化完的草料，能不能也做成清洁燃料呢？可这个大胆的尝试开场并不愉快。
3: 就是说咱拉回来以后，就是面临几个困难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工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太脏，味儿太大，太味儿了，这人都到不了跟前去。你想想，温度太阳30多度一晒，那散发出牛粪那个味儿，苍蝇嗡嗡满天飞，那个环境没人愿意干。勉勉强强的给你干完以后呢，拿去燃烧，它还是有满屋子都是味儿。
2: 要把牛粪变成清洁燃料，首先就得除臭。为此，邹凡弼往返省城10几次。最终找到了省城农科院的专家冯老师。冯老师带来的不是简单掩盖臭味的方法，而是一套化臭为宝的核心技术，从源头转化氨气，让牛粪脱胎换骨。
4: 它不臭的这个机理哈，就是说，其实咱们知道氨气是有臭味的嘛，它把这个氨气转成这个硝酸盐的一种形态，就没有臭味了，立竿见影。这一大桶是25升，能处理50方的粪便。到冬天它拉的粪便它都是湿的嘛，含水量比较高，大概在80%几的水分，它闲那儿它就冻了。不久它就冻了，用完这个以后呢，喷上又没有臭味，这个牛粪便是热乎的粪便。
2: 拿到技术的邹凡弼立刻回村建了粪污集中处理站，把全村的牛粪以及畜禽粪污都拉到这里，先喷药剂除臭，再压成燃料块，最后晒干定型。短短10几分钟，臭烘烘的牛粪就变成干干净净的燃料块。
1: 这么好烧呢？这个
0: 对，这火苗特别大，而且现在还没到旺火期呢。你看现在咱这个炉子里哈，咱就拿这个炉子说话。现在这里边的块是12块，咱们现在按咱们现在卖，和那个一吨是2000多块左右，是它一块现在够2毛多钱。12块算上人民币，它是2.4毛多钱。如果是同等这样体积的，如果没放里的情况下，这得将近20斤，2到25斤。你现在20块，这里头就得18块钱。我这里现在是2块多钱，跟18块钱比，它你说它俩价差得多大？
1: 这个20块能烧多长时间？
0: 1个小时没问题。就是说，就这个12块，咱们老百姓平常做个饭、炒个菜、取个暖，2块钱一顿就解决了。所以说他特别认可，因为老百姓是最认实惠的。
2: 没有臭味，火苗还旺，最关键的是比烧煤省了一大半钱。邹凡弼手里的牛粪真真切切变成了燃料，不仅解决了村里粪污污染难题，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省了钱。从粪污除臭做成清洁燃料，到用陈粪培育羊肚菌卖上好价钱，再到用牛粪养殖蚯蚓串起循环经济，三位主人公靠着敢想敢干的创新，把过去乡村里又脏又臭无人问津的牛粪做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里藏在细节里的大生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咱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口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何启云大哥。早年他在煤矿上班，凭借着对做菜的热爱，业余时间走街串巷帮邻里办宴席，一做就是40多年，在十里八乡名气不小。退休之后，何启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家乡菜，圈粉无数。最近恰逢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村里特意邀请他复原非遗老宴席三八席。标准的三八席一共有24道硬菜，过去呢只用于婚嫁大事，现在成了平定乡村文旅的特色美食名片。很多乡村发展民俗旅游都靠复原三八席，留住老味道，吸引游客。为了还原最地道的古法味道，何启云寻访老师傅，不怕工序繁琐，四处寻找特色食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守住快要被淡忘的老手艺，把三八席好好传下去，用一桌烟火宴席为家乡的文旅发展添一份力。
1: 美食总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印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锅还是小菜，从手到心传递的食物让人们离不开一碗香味。
2: 我叫何启云，是山西阳泉人，以前是煤矿工人。从我毕业了以后，上开班以后，通过业余时间来走四处，到现在村里头不错的朋友啥的，家有事我照样去帮忙。
3: 菜都不累啊，
2: 一般一般。咱们
1: 虽然本职工作不是厨师，但何启云凭借着一股钻劲儿，坚持做了40多年的走市厨，在当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
2: 你忙上了？
3: 哎呀，这些人不是村里头这民宿嘞？
2: 时间了，好，咱们商量的，在你们民宿啊，
3: 对，行了，行了，行了，
2: 行吧，
3: 可以，
2: 啊，行，
3: 不打扰了啊，
2: 啊，行。
1: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何启云赢得了何老大的雅号。现在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制作美食这件事上。
2: 我现在在这网络平台上，做一些的小视频，就是做的咱们家乡饭、家乡菜。因为我喜欢这美食。我这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我学会了啊，我就愿意啊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教给大家。
1: 正在发展民俗旅游的杨家沟村，特意请来了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何启云，希望他能够帮村里一个忙。
3: 把他拼着拼
2: 小周，
3: 哎呀，我这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们民宿来吗？
3: 啊，在这张正接的这，你看，正是大范围的施工阶段。
2: 哦，
3: 这张主要是在这。
1: 赵虎是平定县杨家沟村党支部委员，与何老大有着多年的交情。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何启云。
3: 对嘛，三八席豆腐宴，把这你传统的三八席给咱弄弄。
1: 赵虎希望何启云能够制作出传统美食三八席，以此作为卖点，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发展。
2: 啊，行，我这个我给想想办法哈，尽量能帮你的再帮你。
3: 对对对，那好，这何总咱前头看看。
2: 行。
1: 三八席是阳泉市平定县的传统特色宴席，起源于宋金时期，自古以来享有皇家宴席的美誉。
2: 当地人对三八席印象规格比较高，一般请女婿的时候，这是办大事才用。
1: 四道鲜蔬，四道卤肉，四道大碗，八道小碗，四道点心。以四为基数，取事事如意、四平八稳之意，对食材和制作手艺都有诸多的考究。
2: 第一次做的时候，最少20多年以前了。 他那时候以师傅为主，咱们都是干点这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些活。哎，
1: 随着时代变迁，三八席的菜品也在不断的改良和变化，但八凉八热八个热蒸碗的格局始终如一。何启云决定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挑战一次传统三八席。
2: 咱们想做一个比较老实的三八席，这个我也考虑了，那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菜比较多。
1: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何启云准备用鲜来开启三八席的味道。一大早他就赶到50多千米外的娘子关镇，这里素有天下第九关的美称，崇山峻岭的环抱中隐藏着美食老饕们的秘密基地。
4: 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上来了？
2: 哎呀，咱准备这个三八席吗？
4: 哦，
2: 咱选这鱼啊，选这品质好的啊，两关这鱼不是水质好品质好啊。
4: 对，
2: 我准备捞两条鱼吗？
4: 捞鱼头，不要捞尾巴。
2: 哦，哎呦，哎呦。

0: 哎，这个行了。
1: 哎，那条鱼漂亮。
0: 这两条鱼就够了啊！不服鱿鱼。
2: 食材的讲究啊，选择品质好一点的，因为不是一般的腌系鱼，用咱们的泉水，养的两种鱼。
1: 这一条大姐，这一条的鱼搁这这的膘肥体大吧？
0: 啊，对，咱们就是要这种这肉片取出来啊，比较大一点的。那鱼片儿一炸以后一弯，它像个瓦片儿，所以叫瓦片儿。
1: 谢谢。我让你做
0: 啊，谢，
1: 让大家都来吃。
0: 行，那这样的嘛，是吧？
1: 好。不乐乐不如猪乐乐。
0: 再见啊。
1: 好。拿着走啊。
0: 好。
3: 鱼，是大自然最纯净鲜美的馈赠。也是三八喜中八个热盘的头道菜，精心腌制的每一块鱼肉，在高温的烹饪下，外酥里嫩，鲜香扑鼻，浓郁的酱汁渗入鱼肉，此刻才是美食最具象化的呈现。
2: 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些这传统的美食不怎么去做了，我是这个人是比较守旧，想把这些传统的美食啊，传承下个。
3: 何启云一直揣摩这传统三八喜的菜品，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坚守传统的美食技艺是一份朴素的匠心。他穿梭在街头巷尾，与当地的居民老厨师们交流，听取三八喜的故事和回忆。
2: 这我的，咱说三八喜。
4: 三八喜呀？
2: 咱从这我这吃三八喜也不多哈。
4: 不多。
2: 主要是摊张太大。
4: 对。
2: 摊张太大哈。
4: 这给堆菜给干了。
2: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当时的经济条件没那么高啊，不像现在。我今天想吃三八喜了，我立马就去饭店订一桌。哎，现在的年轻人到饭店里边，人家的菜谱啊什么的都在变，我是害怕把这个东西都丢了了。
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八喜逐渐褪去贵族光环，成为普通百姓喜欢的传统美食，菜品也有了很多改良。为了还原最传统的老味道，何启云决定拜访一个重要的人。
2: 来，有请您来了啊！
5: 来，
2: 身体不赖吧？
5: 哎呀，对的吧？就是这，还是腰疼。
2: 是啊，我找你来是想做点什么了？老吃三八喜，我得过来叫你来请教。
3: 赵守信是何启云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引路人，当地入行走失厨一定要有师傅带。何启云是赵守信最器重的徒弟，两人有着30多年的交情，在美食制作上有着共同的喜好和追求。
2: 我这个师傅呀，是我们邻居，因为当时咱岁数也不大，老父亲问了我，哎，跟他学，咱们来学习。就这么就学开了。
5: 这都有菜谱管弄了，它不是你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2: 对，这个交代给我。
5: 这材料必须得弄
2: 了。材料好，咱们做出来它的口感才好了。
5: 肯定是。
2: 咱们是乡村的厨师啊，咱们也有个师傅带着我。当时说觉得看见人家做的挺简单，但是呢，咱们做下就没有师傅做得好。
3: 经过和赵师傅的悉心交流，这次传统三八喜的菜谱确定下来了。
2: 师傅，那就这吧，
5: 就这吧，
2: 我给他回个准备啊。
5: 就这吧。
3: 接下来，何启云要去寻找在八个冷盘中必不可少的食材——黄瓜干。
2: 老哥，
6: 哎，
0: 我来这都有一个黄瓜干嘛，
6: 但这个黄瓜干还没下的，还没有到这加工的时候呢，
0: 是
6: 的，但这还没有了，你看，
0: 哦，
6: 没有下的，
0: 这黄瓜还没有都打挤好了哈，
6: 嗯，没下来了吗？
0: 那我再找找干了哥
6: 啊，
0: 再见啊，
6: 好了，
0: 啊，
6: 好，
0: 哦，家里边有人吗？麻烦问一下，你家有没有黄瓜干？
7: 哎呀，今年这还没有干开呢嘛。
3: 眼下，新一季制作的黄瓜干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何启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黄瓜干。
2: 这个黄瓜干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替代了，因为其他地方的。

0: 人何启云都要到自家地里忙碌一番，母亲也会帮帮忙，自种自食是他对美食热爱的一种延续。
1: 妈，这黄瓜不是长起来了？哎，今年再接着多了，你不是爱吃黄瓜根儿？咱们干上点黄瓜根儿。
2: 对，我这牙口好，干点黄瓜根儿好。
1: 对对对。
0: 每当何启云遇到难处，总能从和母亲的聊天中获得慰藉。
3: 我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当时呢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下地里头干活，照顾孩子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个都得干，我排行老大。有些这事情啊，我长大以后哎就必须得承担起来。
2: 慌张慌张嘛，慌了再长。
1: 除草机咱得必须得手工完成。
3: 本职工作我不是做美食的，就是前着干过一段时间小饭店，这生意当时也不错。但是呢还得上班，如果我也走了，客人们来了就剩下老婆了，老妈妈也帮助。哎呀，后来我想了想，哎呀不行，这不能把人累着了，还是放弃吧，不要干了。
0: 不管是在业余时间做走市厨开饭店，还是在退休以后搞美食直播做三八席，母亲一直都支持着何启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2: 我尽量是给他说好的支持他，我不说是你不要干这不要弄了，留着干啥了，我不说了，我说你继续干，我没有那要求，他们随心所欲啊。
0: 何启云在追求美食的道路上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一边打听着后沟村的黄瓜干，一边继续着手准备传统三八席所必须的食材。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破晓，有一位美食已经悄然苏醒，它的香气和温度正在唤醒那些早已被它美味俘虏的食客。
3: 杨家沟的豆腐比较有名，它的水质好，它做出的豆腐这味道好，口感好。

0: 们的祖父东北号那边。
1: 哎，是东北号了，都是西安了，石家庄、西安这地方。
0: 哦。人家给我豆腐倒出来以后呢，软还是不断。本地的人他就喜欢吃这杨家沟豆腐，可以说是吃杨家沟豆腐长大的。
2: 咱们正好三八节了，你也过去了。
1: 啊，没有问题，客气客
2: 气。
1: 好，好，
2: 真的啊，
1: 好，
2: 好。
3: 在高温下，鲜白的豆腐换上了金装，头腹、兜腹。都服三八席上必备的豆腐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当嫩滑和香弹交织在一起，等待上场的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何启云要做传统三八席这件事，一时间在平定县的街头巷尾传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后沟村传来了新一季黄瓜干的好消息。
0: 老乡，
4: 哎，
0: 想买你的黄瓜干了吗？找了好几家了，菜还是都没有干开了。
4: 他没有做开了吗？就是我这个。
0: 哎，知道找了好几家了，再找到你这个。
4: 哎，那我给你进去看看过。你看，我给你看看，你看一下吧。
3: 何启云等到了后沟村的第一茬黄瓜干，这种朴素的食材不仅成就了美食。还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
4: 那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传统做家的，
0: 传统
4: 做家的这黄瓜根啊。
0: 对对对。
4: 哎，我这做干也都做了30年呀，我21岁来了这个，24岁开始种上这地。
0: 哦。
4: 啊，今年的特产，哎，后沟的黄瓜，那吃着都是不一样啊。
3: 言语间的交流，映射出了乡亲们的智慧和自信。这也让何启云更加体会到传统美食的意义。

0: 传统三八席中的黄瓜干经过调拌，色鲜味香，有外韧内脆的特别风味。
1: 爱吃他就爱做，哎，我这个人爱吃，哎，咱们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0: 经过几天的筹备，何启云掌勺的传统三八席即将开启。美食盛宴不单单讲究食材和厨艺，更需要有点仪式感。
1: 哎，他老式的三八席就用老式的味儿，哎，他这味儿，反正也是个包个大，不舍得也都拿出来。
0: 如果说厨师是菜与肴的摆渡人，那扣碗就是山西美食最斑斓的嫁衣。
2: 哎，你这今天咋把这宝贝的给拿出来头用呀？这时间长了没用过这碗啊？
1: 是啊，我这准备做三八席宴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贝来
2: 用用。
1: 嗯，你洗碗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坏了我这宝贝了啊。啊，我这是老古董。
2: 哎呀，没有事，我小心点吧。你别洗了，我洗吧。
1: 那你洗吧啊。
2: 嗯。
0: 人与食的羁绊，总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难舍难割。舌尖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用乡土的食材还原乡土的味道，是何启云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初心。
1: 外地都没有咱们本地的传统美食嘛，这师傅传给我啊，哎，我也得把这个传给大家。我这一辈子我给他做上一桌子，哎，让大家看看。
0: 一切就绪，准备起火，老味道离不开炭火，即使是高温天气也没有阻挡何启云的热情。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1: 出来，咱们聊聊聊聊他街道。
0: 生活不仅要吃甜头，还要吃肉。何启云开启的第一个菜就是这工艺最繁琐的甜红肉。
1: 不能拉头皮啊，
0: 红彤彤的幸福，甜蜜蜜的滋味。三八席中的功夫菜甜红肉，寓意着美满生活，天长地久。
1: 哎呀，今天这么确实是高啊，
3: 竟然没
1: 都看了，惹得这两师傅都满头大汗的。
0: 几十年来，何启云和师傅们都把美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4: 想着大些，骑上车不能走，因为腿上。
3: 你这是这没办事吧？
1: 啊，没没没。
3: 这遇到天了不是？咱们一下给我打了个桶漏雨来，因为本地这得给火接上，他昨天那电那油锅都停了个烧的不行，哎，给火打散，人不打人自己拉拉，就不能再干，没办法。
1: 蒸出来的油逼掉，哎，这是一个肥，这就是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关键。
0: 何启云和赵师傅各自分工，两人都对这次阔别20年的三八席制作充满了期待。如何让高温赋予肉质丰富层次的口感，考验着何启云的耐心和技艺。每一道繁琐的工艺都是传承着一代人别具匠心的味道，有时候时间才能铸就风味。
5: 正宗的了不是？
1: 哎，这正宗白片。
5: 哎呀，正跟正儿八经扯回去的传统三八席啊！
1: 没事，我们先坐会儿。
5: 好嘞，好嘞，
1: 马上开席啊！
5: 好，
1: 马上三八席，咱们就开。
0: 一直看好传统三八席的赵虎和爱好美食的粉丝朋友们，都被何启云邀请到了开席现场。一场走势厨掌勺的三八席能够赢得大伙的青睐，让乡村美食成为助力民俗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1: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吃啊！
5: 来来来，东北东北东北东北，吃的喝的这三八鞋啊！
1: 嗯，吃的这那味道啊！嗯，尝尝。咱们四个都不穷
5: 啊！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1: 比较乐的啊！
5: 后期咱的民宿可是就是招招这标准来了啊！
1: 是
5: 啊，嗯，
1: 啊，行行，
5: 咱今天给俺也招这标准来上一回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4: 以后来咱多带着徒弟们啊，这年轻的把咱们的手艺传下去。啊，这三八鞋这咱们阳山地区这
1: 有名的，哎，传统的饮食文化，
4: 哎，是，咱们这传统菜传统下去，哎，
1: 对对对，
4: 这年轻们都见识见识。
0: 大家对这次传统三八席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传统三八席的味道得以延续。
1: 我认为人这一生为了大众们能做点啊有意义的事情，这人活在一辈子比较是好。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父亲呢在退休之后整个人安静了许多，不再早出晚归，不再侃侃而谈，不爱社交，有的甚至不爱出门，坐在沙发上呢半天不说话。很多家人下意识地觉得父亲人老了，性格变得内向，变孤僻，不爱热闹了。但也有心理专家提示，中老年男性退休之后的沉默，绝大多数不是性格改变，而是心理压抑、价值感缺失、情绪无处安放的信号。父亲节我们送出祝福，挑选礼物，但我更想带您读懂父亲沉默背后的孤独、委屈、落差与无助，教子女呢如何陪伴父亲，帮父亲安稳地度过退休的转折，舒心安享晚年。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您好。我们先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父亲节送给爸爸什么礼物了？会和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吗？冯主任，您觉得父亲节送出的礼物比较好的是什么？
2: 首先一般过节我都会给我父母订一份水果，就是一大套水果，我就会给他们，还有一束鲜花送给我妈妈。几乎每一次的节日，我觉得节日的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今年我给我爸爸写一封信啊，因为我是觉得好多年以前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的改善，是有一次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就是我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料啊等等，对我的培养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在我那一次的感谢之后，就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就以前可能就是他们问你缺不缺钱啊，然后给我打点钱，就是因为我上学期间嘛，然后就20秒结束的一个电话，就是非常短。到后来
1: 都说小棉袄，其实真的不一样。就我理解，更多的是男孩跟父亲是这种沟通模式，其实女孩也有。
2: 对对，是。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爸爸就很愿意跟我聊天，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聊个5分钟、10分钟、20分钟，说半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我需要我们也可以聊一个小时。就那个电话它可以可长可短，就是可以非常的深入啊，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关系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在什么样的缘由之下，您给父亲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2: 那个是大概得有15年前，15年前我正好在参加一个心理治疗的培训。因为过去我爸爸是那种就是比较忙，每天在外面忙碌，然后回家也比较少管我们。
1: 大多数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对。
2: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父亲好像是特别疏离的，和我特别羡慕，就是我以前一个好朋友，他跟他爸爸搀着，然后特别亲密，然后我就想我的父亲好像和我没有这样，我们就是比较有距离的。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哎，父爱如山，我就能感受到我爸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一些付出啊，他对我的一些呵护关爱，还有在我重要节点对我的支持啊，所以我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就感谢他，并且我其实手机同步也给了他。然后但是我就是觉得那种就是直接的表达，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擅长，我们也很难去讲出来，好像就觉得你知我知就好。但是当我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就很被鼓舞，他内心真的很，我觉得他很舒服。然后后来他再来我们家那一次，就有一次就开始给我回顾他的人生，就开始讲他小的时候的经历，然后就很多事情我其实是不知道的，但听完那些可能我就更理解为什么就好像他更忙碌的去外面去创业去生活，然后但是很少去关心，就是很主动的关心家人的那个部分。
1: 因为他觉得可能有妈妈，
2: 对，或者他有限制，有他自己的成长的限制。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再有一个我会觉得，因为我父亲今年70多岁，我会给他送一份体检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让他检查一下身体。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2: 对对，
1: 就是父亲节我们也说说，就说那个鲜花，我们家特别好，是我外甥女儿
2: 啊，
1: 就是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会给她姥姥，就是给我妈妈送花。
2: 哦，
1: 然后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女性对鲜花就是1岁的和对80岁的毫无抵抗力，哎呀那个花都不行的，永远摆着，而且会拿出让别人看。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就父亲 一封信，或者说一个他心仪的礼物、陪伴、体检，我觉得都特别好。
2: 对，是的，是的。
1: 对对、我就给我父亲，不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送给他一块那个手表，就是现在有监测功能的，可以通话，可以监测他。
2: 那个也很实用，
1: 我觉得他就高兴的像一个孩子一样。
2: 对对，
1: 会不停的给他的战友、他的老朋友打电话，还会问人家：“这让我拿什么给你打电话吗？”我
2: 就感觉每天看着，哎，你看阿朗送这，
1: 对儿子送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2: 是。
1: 另外，这个体检报告，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就早发现。就我们现在医学的证明，很多疾病早期发现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 对对，其实定期让他们培养这样的一些了解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对，而且我没有想到冯主任就是说到了自己和父亲的一种转变，就我始终还认为男性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和父亲这样一种状态，小时候特别好，然后长大的自己也觉得自己顶天立地了、就跟父亲好像有一段疏离，是吗？甚至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淡漠的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1: 但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觉得是到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到我爸爸的不容易。他不能够像我妈一样，他唠叨他想你或者什么的，
2: 对，
1: 他就不说，但他一定是想你的。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以前我也是跟我爸，就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或者问点就是吃了什么，最近身体好不好，就不说别的。后来我也想问他想去哪儿，想要什么，
2: 对，
1: 想去老家，谁陪你去？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好。
2: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其实很需要关系，
1: 特别特别需要啊，就比妈妈有时候还需要。
2: 是是的，
1: 对。那有的父亲就是在忙碌的时候，真的就挺开朗、挺健谈，他那种自豪、那种担当，
2: 对，
1: 就退休或者闲下来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就是《我爱我家》，您看过？
2: 我看过，
1: 就里边那个老爷子，就是在刚退休的时候就在外边遛弯儿，然后别人就觉得他是有什么心事儿了吗？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不适应，这种反差真的会那么大。
2: 对，是的，是的。首先就是在老一个男性啊，一个男性在老年退休之后，我觉得首先是面对一个叫做角色身份的剥离。那首先就是社会自我，就原来我的那个社会自我是我是很有地位的，或者是我是顶天立地，
1: 我很有用，
2: 我是撑起

0: 家庭的，
1: 对，
0: 我特别有价值，对吧？
1: 对，
0: 那个部分，可是我现在回家了，我插不上手，家务我也不擅长干，或者说我可能干的还不被满意。好，
1: 哎呀，这个画面出来了，你不如不干的，或者你出去，我要拖地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但是呢，他可能又想有自己的位置，没有找到那个位置，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失落。还有，
1: 这个其实是不自觉的，是吗？就他并没有想到我要如何如何，就
0: 对，没有想过，而且这个确实是很断裂的，就是可能昨天我还有那么多工作，开不完的会，我还被那个我的时间被会议充斥着，被各种各样的任务充斥着，但是可能今天我就已经空虚到，就是我从早上醒了，我已经不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就是我到晚上睡觉之前好像我都有点无聊的这样的体验，
1: 这个词大家理解吧，断裂瞬间，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给很多老人是不舒服的。还有就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他那个成就的动机，就是可能只过去可能可以获得价值的方面有很多，但现在到底什么是我价值，我去充这个水电费，我去给我的女儿送孩子，我什么是我的价值呢？到底怎么样我能体验到我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很多老人去体验的。那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可能退休紧接着就会面临到我关于对死亡，对未来，我的身体，对很多的恐惧就会扑面而来，就是我没有一个可以去做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就开始思考很多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东西。
1: 对，之前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多老人在退休或者突然间闲下来之后，身体心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些疾病真的就是人们觉得突然间就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您，既然说我们在不自觉的会产生这样一种落差，那什么情况下它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或者是说是一个可调控的一个心理阶段，什么情况下可能真的是抑郁了？就您也相信也遇到过真的因为退休闲下来抑郁了。
0: 其实正常的半年之内的这种需要一些调节都是蛮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很难适应老年的生活，或者是你出现了失眠，出现了这种脾气暴躁啊，更严重的比如说就是完全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乐趣丧失，每天高不兴不起来，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躺在床上，然后而且还出现了失眠，食欲下降，那你要是到这种程度，那有可能就是超过两周，那我们就考虑是有没有可能真的你抑郁了，或者说你有一部分老人出现适应障碍了，那要这样的话，那就需要到医院里来，到医院里来做相应的评估。
1: 就家长和就是子女和本人都得觉察到，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些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它想象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不上班了，或者我突然间也不下地干活了，我不动了，我自然就吃得少了，我没事干，我不累，我也就睡得不香了，我不起，我起来干嘛，就是也是同样是我爱我家里面出现过这样的一些片段，
0: 是
1: 我起来干嘛呀，
0: 对
1: 吧，
0: 嗯嗯，
1: 对。
0: 但是你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人的能量状态就会很低，而且他没有价值的持续的这种获取的话，他就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就是真的就是抑郁啊。那走向老年抑郁的话，他又很负面啊，然后他可能他的这种抑郁就会直接影响他的睡眠和食欲，对他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睡眠和
0: 饮食
1: 这是最直观的，
0: 对对。
1: 另外再
0: 而且一部分人还会出现疼痛，就突然间我开始出现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这儿不舒服我那儿不舒服，就周身的不适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频繁的要跑医院，也总之给他带来很多的困境。所以其实老人其实比较好的是他在提前三年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提前三年我去学习一些喜欢的一些事情，对吧，我种点花养点草，然后还有就是去做一些打太极或者做一些运动，或者我去培养一些社交圈，我培养一些我不是我的工作的社交圈，而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我可以去上老年大学。不管怎么样，其实要提前做一点规划，会好一些。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到社区里边去做一些活动直播什么的，
0: 义工也是可以。
1: 对对对，有的老人会去做一些志愿者，
0: 对对。
1: 然后那个，而且我们的现在社区还有农村，就是他会有一些提供一些特别好的场所，老人们可以在那儿。
0: 对对，
1: 就因为是同龄人嘛，
0: 对对，
1: 而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啊，写书法啊，做什么，哪怕就别的不说，下个象棋聊个天，
0: 那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对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而
1: 且就是一旦出现了老人在退休之后闲下来之后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画面就是有的子女说，原来没见你这样，就天天折腾我们陪你去医院。

0: 会有这样的，
1: 对，
0: 就这样的场景，包括一些哪些雷区最好不要踩，您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家属，比如作为子女，最好不要说我看你就没病啊，你就根本没事儿，其实不是的。我其实觉得很多老人，我们真的要去认同他们的那个困难。啊，就是他们有时候真的很痛苦，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躯体化障碍，有些疼痛啊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也可能就是做各种检测都做不出来，他好像躯体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胃疼，而疼的就是可能起不来床。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你根本就没有事儿，你就是在这儿无病呻吟。
0: 一旦去做胃镜了
1: 啊，对，你看你没事儿，你就想多了。但这些根本都支持不到这个老人。你可能比较好就是 OK， 你看你真的很疼，你确实很疼。然后那我陪你，我们一起去找医生，我们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心身是一体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而导致了他会出现一系列的躯体化的症状。
0: 对，虽然说男性和女性都是在社会当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分工，但是以往在提到身心疾病的时候，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中老年女性群体。您今天提到的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男性他这个转变，
1: 对，
0: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不如女性，
1: 对，
0: 不如女性的调节能力，
1: 而且女性她会比较擅长表达，很多男性是不说的，他不说的话他也更容易转化成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0: 对，所以我们就第一个雷区就退休之后或者父母闲下来之后呢，如果我们要说一些话的话，这样的话不要说，就是你看你也没病，也带你去看了，对吧？其他的，而且我们得要关注一个医学的词汇叫做身心疾病。
1: 对， 对，
0: 这个发病率我觉得太高了，
1: 很高，
0: 对，
1: 很高。然后，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遍布大内科，几乎各个科室都可以看到，就是有伴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些患者，疼痛会伴有，就肿瘤会伴有，然后很多心，比如说一些心内科的患者会有心慌心悸，呼吸内科的很多患者会有这种胸憋气短，然后比如说消化内科会有胃肠道的不适。就是胃痛恶心，然后所有的这些部位其实心理科都可以见到，因为如有可能他就是其实没有合并这些科室的疾病，他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的一些症状，那他就是可以伴有这些临床表现的。
0: 对，您刚才还具体的指到了胃疼，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好事，他知道胃疼，
1: 有
0: 的你让他说，让他去医院，他都不知道去怎么看，就他也不知道哪儿疼，而且是游走疼，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对，这样也蛮常见的。
0: 对，甚至就是说我全身疼，我哪儿
1: 都
0: 不
1: 舒
0: 服，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找茬，哪有全身都疼的，真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家属不理解，孩子很生气，但老人很痛苦，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带老人来，我们先认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接纳他目前的这个痛苦，我们帮助他去对症了，其实很多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对，而且现在医生对于身心疾病我觉得也就是比如说以前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医学特别细分嘛，医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医学疾病，因为我们现在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细致了。
1: 对对，
0: 就其实走入到医院里边，即使我当地的医院没有身心医学科，没有这么细致，他可能医生也会推荐你到哪里去。
1: 对，一般我们其实患者可以就诊的，比如说精神卫生科，临床心理科，新生医学科，或者睡眠，他可能很多科室可能都覆盖不同的一些疾病，有可能都是可以看的这些疾病。
0: 所以父亲表达出的不舒服，或者是我们看他已经不舒服，就是家长要就是作为这个子女要考虑是不是引起了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心身医学出了一些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如果说是从医疗上面，我认为是需要去关注他是不是从医疗需要干预，但如果说在单从家庭来说，其实我们是要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有很多的被忽视的，或者说他被压抑的情感，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真的从他退休之后他有很多的不适应，我们去关心父亲，我们去了解他的日常的生活，然后我们去看看能在他的生活中给他什么样的支持啊，也可能就是可以帮到父亲，有一些是来自于家庭的很重要的那个部分，也是
0: 非常重要，就一下子重心就 被迫或者说不得已，他认为就转到这儿了。
1: 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其实
1: 是的，
0: 做好了以后，这个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是的。
0: 我们再来回到场景当中啊，就不要说，你看你都带你去查了、嗯，你也没病，这不是折腾我们？类似于这样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对对。
0: 然后还有人会觉得，你闲下来了，你都不用上班了，你都享得清福了、
1: 嗯，
0: 你还天天不开心，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这样的场景，我就觉得也是会出现的。
1: 对对，其实反而是我觉得闲下来然后又是一个大男人，这个反而是很容易抑郁的。你想想了，我觉得男性在这个社会的剧本中所赋予的角色是你需要有担当，你需要有价值系统呈现、
0: 嗯、
1: 那闲下来然后又是一个男性，那 可能很容易就是他在原有的社会剧本中他就是非常容易感受到痛苦的，可能比女性更容易难以享受说我就居家然后待着还特别舒适什么也不做，然后我觉得、可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感受到那个价值，
0: 就是帮，就是作为，我就觉得跟我们之前请您聊过的那个止语一样、对吧，就是当我们觉察到了父亲的一些不一样，我们能帮助的话帮助，说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坦诚地说出你自己的不安嘛。爸，我怎么觉得你就没着没落的，突然间以前天天忙忙叨叨的，现在就好像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
1: 不是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吧、你是不是特难受？
1: 对对，
0: 我觉得就是坦诚，
1: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讲这是特别有共情的，你这么讲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呀，是我儿子好像理解我，你知道我真的是很难受，我很不舒服，
0: 行，看孩子去吧、对，类似于这样的。
1: 对对，
0: 还有的就是给钱送礼物的，这个也挺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忙、就能做到这些已经很好了、但我们想说的那个情绪的陪伴，言语的力量，他不是说像冯主任这样、我给爸爸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我经常陪他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聊天、我觉得其实有就很管事儿。
1: 对对，哪怕你就是你不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做到特别就是专业的啊，我们去聊这个谈话，但是你可以固定时间，比如说每周四，哎，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5分钟，
0: 嗯，
1: 也可能每周四一到这个时候，哎，我儿子电话要来了。你看8点我儿子要给我打电话了，他就会有一个盼头，就是
0: 在全小区走一圈，我得回家接电话了。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就是你让他有一种盼头，就让他有一种就是很如常的能够去稳定的频率、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一种关心，我这个是蛮重要的。
0: 就是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人就是随着上年龄而感觉到这个珍惜。
1: 对，
0: 就会觉得都挺好的，没什么说的。就是尴尬的像陌生人，沉默的像陌生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1: 对，真的需要练习，
0: 真的是需要练习。就是你想想，就是你跟你自己的爱人、跟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去沟通的话，你一定是会反复的去想一想我怎么说。我们跟父母有时候就把这个就觉得没必要，我们这么亲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反而
1: 是的，
0: 这种沟通
1: 是的是的。所以真的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邀请我们的听众们啊，能够就是定一个闹钟、不管是给你妈妈还是你的父亲啊，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就是连接的话，你尝试的在固定的时间能有一个电话能够打给他、能够在固定的方式中跟他有一个连接，能够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关心，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您看您是学这个专业的、又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听到了以后，我就想哎，从这周开始我就跟我父亲去说点什么，但我之前确实不太会说，我该从哪些说起呢？
1: 就是可能就问你最近好吗、
0: 你的
1: 睡眠好吗、你心情怎么样、最近吃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问日常，就是随着这个电话逐渐变多了，然后也可能就可以讲一些，然后甚至你可以问问你父亲，你说哎，最近我想要买一款车，你觉得什么样的车会好一些、或者你说最近我遇到一个什么样，我的单位领导怎么样跟我也批评我了，你说我该怎么样去应对，或者我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启动那个老人那个智慧老人的部分，你让他觉得他很智慧、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给你讲的，而且你可以听他的，那他就在你这里也可以获得很多价值感。
0: 而且我觉得年龄和阅历永远都是财富，
1: 是
0: 他不可能每次给你出的主意都能够帮到你、但是就像老人所说的，我每一口盐每一口饭他一定
1: 不是
0: 白
1: 吃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而且你可以听一听他的。再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叫做自传体记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去做一些自传体记忆，就是让他回顾他的那个
0: 有画面了
1: 是不是啊，回顾说哎，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你和我父母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对吧，你们当年是怎么样有今天这样

0: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历程，你最觉得最艰难的，或者你工作上让你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也可能你每次聊天，你就聚焦一个点。
1: 就我们家每次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就兄弟姐妹跟我爸妈聚在一起，就会问我爸和我妈他们年轻的时候的事儿，哎，怎么就当时就相中我爸了，对吧？就是，然后那个想嫁给我爸的那么多，你怎么就相中我妈了？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会聊小时候的一些趣事儿。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现在甚至有些时候都怕失去这些画面。我觉得
0: 是的，
1: 就是能够在我们留住的时候多留一些美好的画面。就老人可爱聊这个呢，
0: 对，他特别喜欢，因为你就让他一下子想到他那个，我也有年轻过，我有那种青春烂漫的那种时代。然后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记得我父亲他以前在住我妈妈的时候，就是要骑车半个小时去给我妈送饭。因为他特别喜欢做饭，然后他就总在讲他就是要骑很远的路，然后要提前把饭做好，然后我妈妈就每天都在等着他的那个香喷喷的饭送来。所以就这个过程中他讲的时候，他很有自豪感，我们听着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1: 对啊，多么优秀的对吧，一个追求者。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和父母，就是父辈或者我们的母辈，就是他们的上一辈的人的这样的他们的过往去经历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去认知到他们很多的一些性格特征呀，他们的那些年轻青春岁月呀，其实也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部分。
1: 对，而且我就在想，就是聊天它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0: 对，
1: 就是刚开始我们不管是和父亲和陌生的一个对象，对吧，就是说具体的事儿，
0: 嗯，
1: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开启一些。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场景啊，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就这样，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父亲的相处，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耐烦，就会习惯性的说教，就觉得我现在的事业，我所经历的，就是更适合现在，对，你也不懂，你跟我说什么，可能就说你就是别说了，你就按我的来，对吧，就是类似于遇到了父亲突然间退休或者闲下来，就会说你看人别人都好好的，就你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如果让我们去想，就我特别不希望爸爸妈妈对我这样说，但我们现在反过来跟他们这么说了，这种说教式的孩子一百个不乐意听。我觉得父母也是，就是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特别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是有的父亲他不敢反抗你，他不敢说我不喜欢这样听，就我们小时候可以啊，
0: 对，
1: 他们就不敢，我觉得这点特别难受。
0: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还是挺隐忍的，他们会特别有担当和隐忍，他们不会就是好像特别去心疼自己的孩子，我都不想再给你多增加一份负担，好像我要更多的去承担，所以他们很少去表达说你这么讲其实冒犯到我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们更多是去承受，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是真的要去理解他的那个需求，他们是那样的脆弱和比如说盼望着我们能够来，然后又盼望着能跟我们聊点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可能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但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和他们想要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的这个心，其实是需要被我们所看见的。
1: 对，我在想一个画面啊，就是我前两年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父母遛狗就年龄大了嘛，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我回去我替他们承担，然后我就去遛狗，我爸有几次就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就在我特别愣特别不懂事的时候，我就说你去干嘛。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帮你遛，你在家歇着就行了。其实他试探的问你几次之后他就不问了，因为他我觉得男人那个自尊心，小孩和八十岁就跟女人喜欢花一岁和八十岁一样，男人也是。
0: 对，
1: 他就不问了，因为他觉得你不需要他。
0: 对，
1: 等我慢慢越来越懂事，我就遛狗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爸你跟我一起去。特别开心。
0: 是，
1: 哎呀，我就觉得这种哪怕你会说
0: 你
1: 多说点，
0: 对，
1: 你需要他，
0: 这很重要。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即使父亲觉得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我了，他让你陪着他，我觉得父亲也能够感觉得到。
0: 是，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陪伴，你让父亲陪着你，其实父亲也在被你陪伴。
1: 对，
0: 这个过程可能是他非常想要的这个部分。
1: 对，其实我们在想父亲节给父亲什么最好，其实一定是陪伴，一定
0: 是
1: 情绪，物质一定是排在后边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我就想，就是如果您父亲现在跟您在一个城市吗？
0: 没有，他们现在在了。

0: 家，
1: 在老家，
0: 嗯嗯，
1: 就是您跟他相处的。
0: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时间会待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来北京待几个月。
1: 哦，几个月，我觉得，就甚至会让很多人羡慕，就这样的机会其实还是很难得的。
0: 嗯嗯，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脑中一直都在萦绕啊，其实你看我们跟我们父母相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1: 对，
0: 对吧？
1: 就你别去算这个账，如果你真的冷静下来让自己算算，我觉得
0: 你
1: 会流眼泪，对，
0: 有点害
1: 怕，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要珍惜。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在排序，比如说啊，工作很重要，我这个不能必须得弄完啊，那孩子也很重要，我还得辅导功课，什么还得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父母排在后面，就是觉得啊，好像。还有时间，反正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把这些其他重要的事情做完。但是其实真的要想想，父母他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且他们每一年的，他们的身体都在变化，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确实是应该就是在他们就是抓紧每一次的当下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嗯，
1: 对，我就在想，嗯，我觉得我虽然陪伴的也不是特别多，电话打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我会在一些重要的节点，父亲节、母亲节，还有各种他们的生日，
0: 嗯，
1: 我都会回家。
0: 哦，嗯，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对，因为我家离北京很近，
0: 哦，
1: 有些时候我甚至是早上去，晚上我就回来，因为毕竟有自己的事情嘛，
0: 哦，
1: 就是你可能再住一夜的话，
0: 哦，
1: 真的会耽误很多的事情。
0: 嗯，
1: 就我妈妈和我爸爸都会说，哎呀，你跑什么呀？其实他一定知道你很辛苦。
0: 对。
1: 但我就觉得我就是。就你和家长的和解和你的这个父母的和解，其实我觉得真的需要就是岁月需要经历，
0: 是
1: 你感知这个时光就是真的不会太多，
0: 嗯嗯，
1: 我以前可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下次吧，但我现在即使再忙就是能赶上假日的话
0: 就这次吧，
1: 对，就这次，就是哪怕我真的有时候我也上岁数了嘛，也奔五十了，有时候也起不来那么早，坐车什么，可能我中午赶到全家人等你一起吃饭，
0: 对，
1: 你吃完饭然后我会硬让我爸去睡半个小时，因为他就，
0: 嗯，
1: 我姐他们会陪他打一会儿麻将，
0: 嗯，
1: 也不会太多，
0: 嗯，
1: 我让他睡醒了打会儿麻将，
0: 嗯，
1: 我给他们洗会儿水果，
0: 对，
1: 然后哪怕吃完晚饭我再赶回北京，我就觉得，
0: 嗯，
1: 现在我们就全家都就是默认这种模式了，只要是这种重大的节日或者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全家就会等我，我觉得我再忙，
0: 嗯，
1: 我都要回去，
0: 对，真的特别好，
1: 我觉得这就是陪伴，
0: 嗯，
1: 至于说你给他买一块手表，
0: 嗯，
1: 买一件衣服，我觉得他一定很开心，大家一定是愿意见到你。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嗯。
1: 而且我觉得冯主任，就现在就是我们孝顺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孝顺妈妈、喜欢妈妈的方式有很多。
0: 嗯，
1: 我们在前些日子做节目也跟大家说，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您给您妈妈送花，
0: 嗯，
1: 就现在我们其实有各种买菜那个软件、小程序什么的，
0: 哦，对，
1: 你可以给他们买菜，
0: 对，
1: 买水果，就是父母他可能。就是从这个营养认知上，他可能有些菜他就习惯了，比如我就吃原来那几样，
0: 对对，
1: 你给他买，甚至买一些他认为贵的，就我们条件好，但他有的他真的不会自己买。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而且比如说像我父亲是有糖尿病，我可能还会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更适合他吃的。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就是花一些小心思在这上面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习惯了，你就是在你常买的那些东西后边添加一个地址，你就自动的给他去买上。
0: 对对，
1: 就父母也会唠叨，哎呀，又乱花钱。我妈妈总说就是，总给我买，总给我买，但她一定是开心的。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还是意识，就是当我们想起了和父母相处的这份珍惜。这份美好时光，
0: 嗯，
1: 我们可用的方法太多了，
0: 是是，所以那种被想起、被想念，然后被惦记，是吧？
1: 对，
0: 那种需要的感觉，就是让父母都会觉得就是有很温暖的这样的体验。
1: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们的播客之后，不管是在父亲节这一天，还在日后相处的每一天，可能我就是不会说爸爸我爱你，我也写不出那些文字，
0: 嗯，
1: 你买东西给他打一个电话，哪怕简单说几句话，就是人的感受，你们是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你保持这种连接，连接的状态哈。
1: 对，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冯主任教大家如何帮父亲平稳的度过退休，或者说突然间闲起来，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有多少有一点点提及啊，当父亲在这个马上就要退休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父亲去做一些规划，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一些人际的一些规划，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不再是

0: 从领导岗位，或者说从一个什么
1: 忙
0: 一个
1: 碌的
0: 职
1: 岗
0: 业
1: 位，
0: 岗位或
1: 对。
0: 者忙碌的岗位上退下来了。那我这个退休，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能可以设计一下，提前设计一下。我是希望去，自己去种一个菜园子，我想要那样的生活，还是，哎，我特别想要文化生活，还是说我想要一些牌友，我去打牌，还是说，我想去喝喝茶，聊聊天，或者我想去学点新技术，都可以。但是需要提前有一点规划，然后去选择那么一两个你的爱好。啊，就是那个是真的是你可能年轻时候没有时间去做，但你又很想去做的事情，然后，
1: 对，我觉得父亲他一定不是他理解为的我无所不能，也不是我们小孩的心目当中认为父亲就是顶天立地的，
0: 对，是
1: 就
0: 的，
1: 他在这
0: 是
1: 方
0: 的，
1: 面学习能力，或者说找自己内心柔软的地方、兴趣爱好，我觉得一定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我觉得就是
0: 对对。
1: 您刚才所说提前3年，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当做家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去商量。
0: 对对，或者说，哎，学习一个乒乓球，我先学习一个球类的，当然都是适合的，当然也可能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建立这种价值的体系，然后可能父亲开始学习做饭啊，可能以前没有学过，哎，
1: 这可太好了
0: 发现做饭也有意思，可以跟妈妈共同切磋一下，然后我们去鼓励父亲，或者是去赞赏他的这样的一个，哎，真不错，今天我爸做饭真好吃，对吧？这可能也能激励到他，就是有一点价值感，或者是真的，当他发现，哎，他可以帮你去带孩子，帮你去做。但是我们不鼓励家长，好像
1: 对，就
0: 一
1: 是
0: 退
1: 带孩
0: 休
1: 子一
0: 就，
1: 定是自己的必须的
0: 对，
1: 事
0: 就
1: 情。
0: 就是就好像就为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承担，或者为我们下就是更年轻的要去承担，我们还是鼓励他们有更多自由、老有所为的生活，他们想要过的人生，他们想要去以前没有来得及去探索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去指责他们，就允许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混乱的，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慢慢的去设计，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生活能够被一些事情能够去有计划的能够被填充，这个时间不是从早到晚的睡觉，在那里就是挨时间，而是哎，我可以去哎听听新闻，去逛逛鸟市，或者我去陪陪牌友，或者我去
1: 对，
0: 喝喝茶，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1: 哎，冯主任，您就说这些的时候，我特别有画面感。就比如小时候，我们想学一个什么，父亲、母亲可能会让我们去试。哎，你试试武术，你试试手风琴、绘画。最后我发现，哎，我喜欢打羽毛球。就是我们要不要也带着父亲、母亲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有的人他不知道，他
0: 没
1: 没接
0: 错，
1: 触过。对吧？就他真正学了以后，我们现在有看到70、80岁大爷那乒乓球打你那跟人家两板都过不了手，有这样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带着
0: 但
1: 父
0: 这
1: 母
0: 个
1: 去
0: 真的
1: 经历
0: 得
1: 一些。
0: 很有心了，就是首先你得真的有心的愿意陪着你的
1: 对。
0: 父母去找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有好多的老年文化中心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很丰富的课程的，
1: 对，你得带着他走入到那个门儿。
0: 对，你得带着
1: 对。
0: 他去体验，
1: 对，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在，闲起来或退休之后呢，会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0: 对，是
1: 对吧？
0: 的，
1: 我觉得这个的适应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因为他就相当于就是刚刚从自己的岗位上刚退下来，然后马上就投入到照顾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而且但是又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所以有很多需要适应的，也可能是语言的这种不通，自
1: 也
0: 己
1: 有
0: 可
1: 这样
0: 能。
1: 的小品，就是突然间到这个地方，我谁都不认识，我跟人家说话就是方言，对口音可能都听不太懂，就是有这样的。
0: 是的，
1: 哎，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原来的那个邻居一楼的一个阿姨，她特别好，就是我会陪着我爸妈下楼来遛弯儿，碰到那个阿姨，那阿姨就说："哎呀，小杨爸爸妈妈来了，你要上班的话，让他们下来，在我们家，因为他们家一楼有一个小院儿，来这儿去聊天。等我后来再发现我妈来的时候，她就会给这个老阿姨带一些礼物，哎，带一些这个家乡的特产什么，老阿姨也会做一些这个好吃的粽子啊什么的，会就说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但前提是你得跟这个老人就关系特别好，帮助他们去适应，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对，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也可以去主动的去融入，比如说我妈妈是喜欢去融入合唱团啊、
1: 哦、
0: 什么舞蹈队啊，她就很刚来，然后我爸爸就找到了那些谁愿意打牌啊，就已经知道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我觉得这都算就是我们子女特别乐意见到父母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就他们的社交属性很强、
0: 嗯、对对对，
1: 如果说要不强的话
0: 我们就可以去
1: 带领
0: 他们陪伴他们去找到一些哪怕是写写书法画画画、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时间觉得还挺有价值，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哎呀，以前也没觉得自己做的多好，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吧，想一想也还行、
0: 嗯、对，
1: 因为我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做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很温暖。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您是个很温暖的人感受到了很温暖的时刻，
1: 就大家互相去学习，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冯主任，有网友特别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表达一种观点、嗯、他就想告诉自己的父亲，他说你突然间不忙碌闲下来了，不是落幕是重生。
0: 嗯，
1: 就这个观点您会给打多少分？
0: 我给打满分、
1: 啊、
0: 我相信，我觉得如果你能把退休看成是重生，你就期待自己能有一些崭新的生活、
1: 嗯、
0: 完全不同的，对吧？你就愿意去，就带着一种好奇的态度。如果是一个新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是好奇的，是不带评判的，是可以愿意去学习和接纳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状态。所以退休确实不是生命的落幕，其实来自首先是我觉得是他得去自己去认同，他开始去把他过去的那个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我是一个什么的那个身份
1: 的
0: 解绑，我跟那个身份解绑，然后呢我跟我的工作权利和责任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成为我跟我的工具人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活成一个我自己，我想要过什么样的后半生，我想要干什么、
1: 嗯、
0: 我要体验点什么，我要去享受点什么，我要去期待点什么。
1: 就是作为心理专家、
0: 啊、
1: 其实人的无限的可能性跟年龄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0: 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前也看到过一些、
0: 嗯、
1: 这样的消息，就是说有的人真的是在得了重病的时候，可能医生都说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去做环游世界、
0: 嗯、
1: 他去经历人生多少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病奇迹般的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会拉长我们生命的这个长度和质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您刚刚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点赞的，就是我退休后的必须要做的100件事、
1: 嗯、
0: 比如说我得去一趟鸟市、
1: 嗯、
0: 啊，我得去一趟那个哪儿，这鱼市就是什么海鲜市场，我得去一下那个去哪个公园去逛一下，奥森我必须得去走一圈，就是我有很多的我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这一天一天的就被这一件一件事情
1: 哎，所以有人就会说我爸跟我妈怎么退休之后忙、
0: 嗯、
1: 闲下来之后比以前上班还
0: 忙
1: 多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嗯，真开心啊。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回答一些这个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作为男性在和父亲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啥，我就问问他最近咋样，今天吃的啥，他就说吃的米饭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话，甚至有点尴尬、
0: 嗯、
1: 和父亲说话怎样去避免问一句答一句、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给的都是这方面的信息。
0: 对对对，
1: 就具体点。
0: 对，我觉得就具体点，你尴尬也没关系嘛，你不要去避免尴尬接纳这个尴尬。
1: 对，
0: 最开始可能是尴尬，但是当你发现你说哎，那你们做的是他比如说也没吃啥，或者说也没啥，就是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应该你可以就问他，哎，那爸爸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呀，你看我也不太
1: 会
0: 做、
1: 哦、这也
0: 会聊天，教教我嘛，
1: 对
0: 吧，也可能你就哎你就跟他聊上了，你说我就做的特不好吃，可能您做的就特好吃，这怎么做的，哎，他就觉得
1: 学一招，
0: 哎，你看我做的好。
1: 对，因为我父亲是炒土豆丝儿特别好吃。
0: 哦，对呀、啊，你就说我就特怀念您那个土豆丝，怎么做呢？啊，
1: 就我现在就首先我不会做，因为我觉得我切不了那么细，然后我炒出来也没那么好吃。
0: 嗯、
1: 那我下次比如说我真的问他、
0: 嗯、
1: 吃什么了，他如果说吃土豆丝，可能要搁我以前，我说怎么又让你吃土豆丝？那是饭，那不是菜，那不加个别的？我觉得先问问他。
0: 对，
1: 哎，你怎么做的？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好？
0: 啊、
1: 我觉得老人那个情绪一
0: 下
1: 子就
0: 来了。啊啊、
1: 就
0: 被调动起
1: 来
0: 了。哎，你看你该加这个，你该那样，你这步骤得这样弄。你就会发现他的奇思和小妙招。
1: 对，而且我们想要让父亲吃得更健康，你在 接纳完他的这个之后，你再说，哎爸，我下次我跟你说，你再做个什么小菠菜，
0: 对，
1: 因为土豆是饭，他没有菜，你得再加个菜呀，你做好吃，你告我，
0: 对对，然后他就收到你的关心了。
1: 对
0: 吧，他先被赞赏了又收到关心，那可能觉得哎哎不错，我儿子今天提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下次

0: 就让他被赋能那个部分，或者让他感觉到被关心。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
0: 是吧？
1: 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事情，就真的可以聊很多很多。
0: 对对，就是类似的，我们就可以让他觉得，我很期待我儿子给我的这个电话，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本事。
1: 因为人们就说，真正的恋爱，真正好的一些关系，就是在说废话。你哪那么多？
0: 没错，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有一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
1: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跟父母这个关系很重要，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去找小切口，我们然后哎，一个一个的，冯主任也给的方法，大家以此去类推。
0: 嗯，
1: 对
0: 对，
1: 不是说今天就永远给到西红柿炒鸡蛋。
0: 对对对，是，那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1: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有人说男性晚年最在意的情绪是尊重、倾听。被需要，我感觉好像这是从小男孩到老爷都需要的情绪价值。我就理解，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小时候经历的，将来老年，我觉得这肯定是我特别期待得到的。
0: 对，我其实觉得，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到中年，还是到老年，都是非常需要尊重、倾听和被需要。其实你可以，他可以跨越到男性的整个的一个阶段，因为他非常需要尊严，需要这种那被尊重的，而且你可以听他说话，你让他有说话的这个，你不是老打断他，你不说哎你怎么又说的不对，我不需要你这个，而是你让他觉得哎我需要你，我还可以听你讲，我觉得你讲的还很有道理，我还很尊重你说的，那这个部分本身就是在滋养他，给他提供价值。
1: 对，这位朋友，他说到，他说年轻时候爸爸忙于养家，一直在外地，我们其实交流的不多，现在感觉就是没得说，我们该怎么去弥补长久以来的情感隔阂？其实我觉得，就大家问的问题都很多，但沟通是一个主要的点，就这个也是，因为他更小时候就接触的就少了，但我觉得他特别好的一点，他想要弥补以前。
0: 对，我觉得这种弥补，其实我们刚才也给了一些办法，就是首先你让它变成一种就是有规律的，让它可期待的，对吧？假设你，
1: 对，就类似于这个点，
0: 你可以在固定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或者你实在很忙，你给他发个信息，说爸，你最近好吗？身体好不好？就是他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他也收到了这份关心。甚至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如果每周，那你可以每个月，你是不是可以给他订一次，买菜，对吧？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用我的软件给他订一次，我觉得这个健康餐他可以吃的，或者是他们没有吃过的水果。
1: 对，
0: 那这也是可以。那或者也还可以，就是我们每一年帮他去做一件事情，今年我帮他去做体检，明年我帮他配老花镜，后年我帮他去学习一个什么太极，就是
1: 别的不说，就你回家的时候你教他去使用手机。
0: 对，也可以，你或者你每一年帮他清理一次手机，你回家拿他手机，你告诉你帮他把空间，他们很多老人就是天天空间都不够用，是吧？
1: 让我回去就是会给我爸什么吗？就把那些未读的信息我给他勾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他没需要啊，但我就觉得是做这个事情，
0: 对，
1: 他手机太的慢了，死机什么的，我帮他去清理一下，对，把他那些未用的信息，或者说因为老人他有些时候不知道会点什么，会下一些什么，
0: 对对，
1: 对你给他去掉，
0: 我们帮他清理一下内存，那他都会觉得哎，再用这手机都觉得哎很舒服，
1: 对
0: 吧？哈，我这手机，或者你带他去看看牙齿。是吧，其实有很多细小入微的事情我们是可以陪他一起去做的。
1: 对，这个都是我姐他们可能平时陪的多，但是就是你以自己的方式，我再次就说到，我跟很多人都在说，就是通过自己手机那个买菜的就软件，买东西的软件，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到。
0: 对对，
1: 就是以前我们总觉得买大件，买衣服买什么他用的，其实就是一个菜一个水果。
0: 对，
1: 新鲜的应季的水果你都可以帮他买到。
0: 对，就是简单的事情，你能力所能及的能做的其实就可以。
1: 对对，
0: 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我觉得我又次想到坦诚，可能我今天太碎碎念了，我觉得就是你是什么样子你父亲一定知道，就是他生了嘛，对吧？他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人，你跟着天天说的有的没的，他可能也觉得哎不太适应。就是表达，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我们想弥补以来，就是也可以向您给父亲写一封信，或者一段文字，爸爸你常年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一直不在，其实我特别的想念，就现在退休了，老了，对吧？有时间了，我特别想弥补，我特别想就是拥有那个什么什么时光，告诉他，我觉得其实你们什么都没做，老父亲都眼泪汪汪了。
0: 是是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

0: 如果真的不擅长去打电话说，你也可以通过文字，是完全没问题的呀。
1: 其实，在心理工作当中，信、文字是会用到的特别多。
0: 对对，因为这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叙事，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叙事治疗，就是叙事本身它就具有很强的这种治疗性，
1: 而且我们
0: 它
1: 也
0: 能
1: 可以
0: 够
1: 跟自
0: 感
1: 己，
0: 染，
1: 也跟自己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0: 对，也可以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呢，总是活在过去的成就里，总是爱反复的念叨他年轻时候的光辉经历。他是不是内心无法接受变老？有啥办法呢？他说的不累，我听的也累。这个画面也特别的熟
0: 对，也
1: 悉。
0: 很有画面感。那我在想是这样的，当他一直在讲那个光辉岁月的时候，其实是那里面有他的一些情怀的。那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不要硬听呢？就好像你每次都去听10个版本，不是，就或者是同一个版本讲了十
1: 又
0: 遍，
1: 得说我爱我家，就是再去说这个故事，爷爷讲了80遍了，那个讲了200遍了，
0: 对
1: 但他
0: 对。
1: 确实是爱讲。
0: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变成一个深度的？就是假设他非要给你讲2小时，你不要讲2小时，然后你能够有控制性的让他变成一个深度的谈话呢？就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好奇。如果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是一直在那听，你特别被动的是，哎呀，我全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1: 对。
0: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心里面很生气，你就又在浪费时间，你说的有的没的。哎，实际上不是这样。假设你对他真的好奇，哎，你为什么这么对这段经历这么让你记忆犹新呢？那这里面到底哪一些事情是让你这么让你感动的部分？或者你真的想要在这里面的某些人物，你能不能多说一点？你当年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说点别的？就是或者你可以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而让你父亲可以深入。
1: 但有人说完了，本来是2小时能结束，这5小时也结束不了了，那该怎么办？
0: 不，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跟父亲有一个谈话之后，我们可以跟父亲说：“哎呀，爸爸，我可能还有10分钟我要去。”但是我觉得你对他这个好奇，就是你听的时候，不是你就是好像面无表情在那，
1: 对，我是
0: 好
1: 应
0: 像
1: 付的，
0: 我在应付的
1: 我可
0: 听
1: 算让你逮着了，
0: 啊，
1: 对。
0: 对吧？而你是一种，哎呀，你讲真的很有意思，我很想听，哎，但是我这次可能时间有限，我这次我能听15分钟，但是我们还有下次，下次我再接着听。你就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深度，然后
1: 而且
0: 可以
1: 我
0: 有
1: 觉得，
0: 延
1: 就
0: 续。
1: 是你在那里应付老人，可能也
0: 他能感受
1: 能
0: 到
1: 感受
0: 的，
1: 到，下次就不跟你说了。
0: 对，
1: 这是你想要的吗？就不管
0: 对，
1: 是女婿还是儿子。
0: 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下次还要跟你讲同样的话，是因为他其实觉得你根本就没听见，他还是觉得他没有讲到你心坎里，因为你的那个表情、你那个状态，他都觉得你好像没有真的听懂，他就要一遍一遍的跟你讲。
1: 就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我爸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追问他，就是很多，我现在觉得啊，确实是光辉事迹、光辉岁月，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仔细去发掘你父亲那个亮点，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也许有的父母就会说，当你面就说你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但跟别人说，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特别好，就是我们。就有人就说我没有，我硬挖我父亲的亮点，你真的发现他是有的，
0: 对，是的，
1: 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否则你也难受或者什么的。就是真诚的，我们去发掘父亲的一些优点，然后就是实在没有的话，或者说听不了的话，我们就告诉他那个时间。
0: 对，我们可以尊重，并且告诉他我们可以的时间。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听，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真诚的。
1: 而且又说到了，有的人最后就后悔，哎呀，我没有听他多说说什么，
0: 对，
1: 又是一
0: 是
1: 个
0: 啊，
1: 哪那么多有用的，跟你唠叨就行。
0: 对，
1: 我真
0: 是。
1: 的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时节提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悲凉，就是有在过年，一个男的开车多少小时回到家里边，院子整个都是，因为有人住和没人住，它是2个概念。那房子
0: 对，
1: 再好，没人住，他一下就慌了，甚至
0: 是，
1: 有农村的院就起了杂草，他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没有家了。我就觉得听听废话，就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0: 对，
1: 你
0: 是，
1: 说了多少有的没的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
0: 是，
1: 是挺重要的
0: 所
1: 啊。
0: 以也可以允许有一些没有那么有用的，可以来，对，是可以的。
1: 对，冯主任就是让父亲真正舒心安享晚年，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其实我们也会老去，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父亲提前3年去做一个功课，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防止退休之后突然闲起来变得沉默，出现心理问题，就是我们要 提前做好这门功课，也可以父亲自己做，也可以我们帮助他去做，就是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们之前的话其实也有提到，就是确实提前一点我们去发展他的第二第三的一个身份，可能是一门手艺，一项运动，或者是一个志愿组织，他做志愿者，
1: 而且他们很有热情，
0: 或者是兴趣，对对对，其实你看他们退休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呢，对吧？他们到80多岁之前，其实这有大好的时光去做点什么呢？但我想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就是他们可以去有一些可以去丰富的一些兴趣，对吧？那提前去做规划，其实就是去就是将他的触角延伸在他的工作之外，然后让他呢能够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能够去感受，就是他的自我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而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崭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我开始重生了，我开始重新开始，从这个时间节点我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生命，我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去体验生命。
1: 我现在又想起一个画面来，就是其实父辈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牺牲的，就是他的爱好，他的兴趣，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把它给忘掉了，
0: 对对，
1: 甚至真的就忘记了，忘得特别的干净，有心的可能会想起来，就是在全家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全家人在一起聊天，它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时光。比如说你妈妈说到的，你父亲年轻时候特白，我妈就有时候说我爸就是路上两个蚂蚁打架他都会看半天，就他是一个特别
0: 喜欢观察和好奇，
1: 喜欢观察的人，对。所以呢比如说退休之后，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家里要陪着我妈妈，他可能不会长时间的去看人家下象棋打麻将，但是我们就会给他规定好时间，哎，你这个太阳特别好的时候，2点到3点多你去看，我妈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你要给他去规划的，我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你大老头坐那儿你也不合适，你也没得说，你去看下棋，最后约定好一个时间，因为老人们互相搀扶着回家什么的，因为我父亲母亲都80多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不能时时刻陪着他，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特别明确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我是可以的，因为有的父亲，我比如说我爸，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孩子们都很孝顺，如果妈妈的身体，就我妈妈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相比起来，就她没有照顾好我妈妈，她是自己会难受，会自责的，她觉得我没有帮你们分担。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让她也有自己的爱好，看个下象棋，我不爱看，那她爱看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不要去评价他的那个爱好，比如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其实我们不要去这样，我们尊重他。对吧，我们允许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的那样的一些他喜欢的方式是可以的。
1: 呀，今天聊到现在，我就回想起很多美好的时光，其实我觉得到底可能谁都懂，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启第一步，我们重视起来，我们用那些小的一些方法，
0: 对对
1: 对，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和父亲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再久一点，就是这一场父子的缘分，母子的缘分，家人的缘分，
0: 再久一点，
1: 再久一点，真的就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会特别珍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盛夏，漫长白昼过后，澄澈凉爽的夏夜成了不少人心的向往。特别是近两年，仰望星空不再只是天文爱好者的专属爱好，观星、天文研学慢慢成为乡村文旅的热门选择，尤其受到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的青睐。很多城市居民会特意驱车前往远离灯光污染的郊外山村，在山野之间追逐银河，观测星象，把仰望星河当成一种休闲方式。大家喜爱星空的背后，一方面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点燃了大众探索宇宙的热情；另一方面，静谧的夜空也能让人卸下疲惫，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乡村开始依托优质的暗夜资源打造观星基地，推出天文体验项目，探索乡村夜经济的新路径。但是星空旅游想要长久发展，并不只是简单的架设设备招揽游客，暗夜保护、专业服务、特色内容设计，每一环都至关重要。今天我请来了星空摄影师、天文科普从业者芮博超作为我们的观星向导，一起聊聊为啥现在大人小孩都爱观星。现在不少乡村都想靠星空搞旅游，但灯光烟火很容易破坏观测环境，怎么去设计特色活动才能在保护夜空的前提下把星空文旅长久做下去。
3: 近年来，看星星还有拍星星成了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而且有一个说法就是追星一族啊，就是追逐星空、追逐星星，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庞大起来。那您在行业内啊，是怎么觉得这个观星、拍星如何从一个冷僻项目到现在迅速圈粉的呢？
4: 是这样子，就是现在确实大家有了足够的经费，因为拍星也是有门槛的。对于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来说，我没有这个很好的设备，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拍到很极致的星空。而现在这个学生包括我的学弟学妹们都可以买得起这个非常高端的旗舰机，所以说他们呢有足够的设备，然后也有时间，就可以去拍到很好的星空。当然拍星和天文这两个事情其实也不完全相同。天文这个行业的崛起，或者说

0: 让更多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熟知、所喜爱上，可能和近些年我们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也有关。航天事业发展呢，经常会在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很多人也会去追逐火箭的升空，看到这种震撼的现象，所以说也有很多人呢对此产生了兴趣，航天的探索，然后带动他们喜欢上天文。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个天文的科普书籍也越来越多，我们能看到很多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朋友们、孩子们进行科普。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天文呢也有所了解，也有所向往。
1: 那又是什么促使您设计出专门面向孩子的天文研学旅游呢？就是您看到这个市场现在是有多大呢？
0: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有一些情怀在里面的。就是我呢，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文协会担任会长嘛，我就经常带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出去看星星。我感觉大家基本上在小时候都没有太见过这个璀璨的星空，所以说他们呢也很兴奋，我呢也很开心。那么我当时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人。看我发了一些星空的照片，就是说让我带他们去看星星、拍星星，所以说我就开始组织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结果呢，近几年有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比较喜欢亲子旅游，他们就希望能有一些高度定制化、主题化的这些旅游活动方案。这个观星呢，是所有的旅游里面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旅游。那么他们就愿意花一部分的钱，一部分的精力，然后跟着我们出去看星星，所以说我也正好看到了这个亲子的这个市场，我就现在带很多的亲子家庭一起去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观测这个繁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见到，感受会非常好，好评度也会非常高，就能传播出去这样子天文旅游项目。现在这个市场的话，我认为整体来说是一个面向亲子家庭的一个全民市场，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对这个看一眼银河，看一眼在家长们小时候见过的银河，但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这个银河的向往，我认为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但是从专业的这个天文学讲解啊什么的这些领域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如果单纯来说是去观星的话，天文旅游活动、研学活动，这个门槛非常低，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
1: 那在您带的这些亲子家庭里哈，都是零门槛吗？还是说有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他本身就是对天文感兴趣，就想看一看真正的夜空星空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跟我出去旅游的星空这一块应该作为一个调味剂，它不是说旅游项目的整体。因为很多我接触到的孩子都是5岁、6岁，4岁、5岁，而且再加上这个天文其实并没有进入学校的校本课，虽然说在小学的科学中提及了一些，但是大家知之甚少。包括家长们其实对天文也不是很了解，对，随便在天上指一颗星，其实很少有人能答出来这颗星是什么。如果说学习程度非常高的孩子和家长，可能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出去观星，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又有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的设备，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是大部分人并不拥有的。有一些学的非常深入的这个孩子，他们也想使用我的设备，所以说经常也会跟我一起去到各种地方观星。
1: 是，说到这个观星的地方哈，其实在城市来看，特别是像北京这样超级大的繁华城市，看不到几颗星星。但是呢，在郊区或者是在山区是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甚至是美丽的银河。那在北京有这样的地方吗？
0: 在北京当然有这样的地方了，我曾经在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时间特别多嘛，所以说我经常在北京的郊区去观星，基本上能保持在1周、2周去做一次观星的这样的频率，而且呢，我们当年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今天晚上，比如说天气一好，有的时候北京下冰雹。就是下午突然下冰雹，这种呢天气呢叫强对流，强对流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天晴。我经常只要赶到这个时候， 我甚至我正在图书馆读书，我看见这个天气之后，我就等着这个雨一停，我就收拾完，然后回去，然后呢就买了车票，就去郊区看星星了。对，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车嘛，我们赶快就呼朋唤友，然后一起呢带着设备，就去郊区了。大家都知道北京呢这个地势其实是影响观星的，在这个南方地区，比如说上海，也有很多的天文爱好者，但他们的观星条件呢，可能就没有北京有优势了，因为北京这边北边和西边都有山阻隔了北京城市的光。而往东边和往南边走呢，大部分都比较平坦，所以说观星的地方，我们往往是往有山的地方，能遮挡住北京城市的灯光的地方走。我们一般会去北边，怀柔、密云、延庆；去西边，门头沟，甚至是有时候去房山，去这些地方，进行观测。
1: 一般能看到哪些星象啊？
0: 这个能看到的确实比较多了。我们是这样子的，首先，去观星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说离北京城区比较远的地方。我经常呢，就是往北走的话，会去最好的地方，就叫做北京怀柔的喇叭沟门，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那块海拔整体来说也挺不错，因为有的时候有雾霾嘛。如果你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的话，经常会躲过大气中这些比较脏的东西。还有地方就是西边的灵山，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看什么星象呢？就是不同的季节其实有不同的星象。首先我们一般观星的时候，肯定是经常选择在没有月亮或者说月亮很小的这个时候去观测。夏季呢，我们当然重头戏就是看银河了。冬季其实亮星非常多，明亮的恒星特别多，所以说这些星座呢特别璀璨。春季其实在3、4月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天文比赛，被称之为梅西马拉松，很多人完不成这个马拉松啊。现在可能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人，应该是不过100人能完成这项比赛，就是寻找夜空中的深空天体。对，一夜中就要寻找110个梅西的天体，这个项目是非常难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达成了108、109个，但是呢，只有少数的人完成了110个的寻找。我当年一到那个时候也会去参与这样子的一场比赛，但是我的这个水平有限，然后我也找不了那么多。
1: 这个是得练吧，你得有速度，还得有准头。
0: 当然当然，你得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哪儿。然后呢，你也得非常精确的去找到它。
1: 那您带孩子和家长这样的亲子家庭去观测星象啊，其实在一年当中会看到不同的，可能主题也不同，去找的星星也不同。那有没有在这个孩子和家长当中最受欢迎的观星排行榜？就大家觉得，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真的是天文上面有几个天象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每次发生这几个大天象的时候，就会诞生一大批的天文爱好者，他们都会想深入学习天文。其实我当年也是，这样天象的受益者，我呢在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场天象，叫做日全食，这个现象呢就是非常震撼，这太阳呢整个在天上被遮住的时候。天空都会暗下来，甚至能在周围看到星星。这个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我们一般来说称之为三个大天象，就是这三个大天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极其的关注，也会让孩子们特别震撼。第一个就是这个日全食，其实每年都有日全食，而且呢，我们也会去世界各地追逐日全食，因为如果想看到日全食的话，必须去世界各地追逐。每年发生日全食，能看见全食的这个全食带非常窄，只途经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看到。如果是想在北京看到日全食的话，就得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2035年。2035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带着一堆小朋友们和他们家长，然后去找一个晴朗的地方观测这个日全食。第二个现象呢，天象呢，叫做流星雨暴。也叫流星暴雨，这个现象呢也是很难遇到。上次的流星雨暴是在2001年，叫狮子座流星雨暴。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家长都看见过，很多人都问过我。当年呢，有一个家长 在上完我的一个天文课程之后，就抓住我说：“老师，我问你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困惑我将近20年，说我对这个天文的喜欢也是因此而特别感兴趣。”我说：“你看见了什么现象呀？”他就说：“那个时候他正在上大学，他在甘肃上大学。有一天，他从家里往学校走，是一个大卡车司机拉着他走，就是走夜车，车窗不是特别视野特别开阔嘛。”当时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我说为什么没有睡着觉呀？他说他当天晚上被吓到了，因为那个司机开夜车的时候，他就往外看，他就发现天上的星星一直在往下掉。
1: 那这个密度非常高啊，才能把它吓住。他不知道这是流星吗？
0: 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就说天上的星星一直往下掉，然后一直到天亮之后，他才敢睡觉。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不是在当年呢？应该是在11月左右。他说好像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应该是看到了当年的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暴。那对，这个流星雨暴呢，也是很多人应该说现在已经成了孩子的家长们，很多人孩子家长们在
1: 对，
0: 2001年观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现象。
1: 是这
0: 除
1: 二十
0: 此之
1: 多
0: 外，
1: 年啊，过去了，但是现在好像谈起这个事情，好像就近在眼前一样。
0: 非常震撼。这个我也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流星雨暴的现象。
1: 当时这个流星雨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这个流星往下划过夜空。
0: 当时我是没看过，但是呢，我有一些朋友说看到过，就是说非常震撼，基本上，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就是都是以秒来计时，反正也有人预测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2097年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暴还会再度来临，大家就得拼一拼谁的寿命能活到那个时候了，对。
1: 太让人期待了。那为什么流星雨暴会这么少呢？
0: 这个流星雨暴也是很难预测的一个天象，就是它流星雨是因为这个小天体撒下的尘埃，然后经过地球轨道，地球跟它进行碰撞时候产生的流星雨，尘埃有可能撒的不是很均匀，它在移动的过程中呢，如果那一片大片的尘埃和我们地球的轨道相会的时候，然后正好地球撞上去，那就产生了很高强度、高密度的这个流星雨。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流星雨。我每年也会带着一些孩子们去看流星雨。当然，流星雨呢，并不是流星像下雨一样。对，这个流星雨呢，只是他们所有的流星退回去之后，它能汇聚在一个点，就像这个喷头一样，所有的雨这个水落下来之后，然后它会往回汇聚的时候，它就会汇聚到这个喷头上，这个叫做流星雨。所以说一晚上呢，基本上可能能看到几十颗流星。如果咱们去到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没有光污染的地方，一晚上可能能看到这个上百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
1: 那也挺满足的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等了好长时间，哎，才下来那么一两颗，而且有的远。真正感觉近的哈，就像鞭炮那种噼里啪啦的感觉，但已经是非常近了，是吗？
0: 这个就是影响因素很多了。我第一次观测流星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流星划过的时候，就像那个无声的烟花一样，就跟看放烟花是很
1: 对。
0: 像的。其实还有一个天象，这个天象呢也是极其震撼的。这个天象叫做大彗星。
1: 大彗星。
0: 大彗星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天象，但是大彗星来的时候呢，确实也有很多人爱上天文。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大彗星，就是那个用肉眼可见拖着大彗尾的这个大彗星呢，是2020年来的，叫新智彗星。当然很多孩子们可能错过了之后，就一等要等很多年，因为新智彗星再上一颗在北京可以观测的大彗星，拖着尾巴的大彗星应该是1999年，
1: 时间也蛮长的。
0: 对，一等就是20多年。
1: 这个是可以观测和预测得到的，是吗？
0: 哎呦，这个就是大彗星之所以难看，就是说我们可能预测的不准。
1: 但
0: 对
1: 是确
0: 我，
1: 实是会是有，
0: 对，这个彗星肯定有，但是它能不能成为大彗星，还要看看它的这个运气，也要看看我们的运气。
1: 天象无时无刻不有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天气条件 和这个设备手段去顺利的观测到它。那一次顺利的观星活动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0: 就是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哎，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导致今天的观星活动就被迫取消了。
1: 啊，这个就是天文人的痛，这个确实，因为哦，这个天气确实变化莫测。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手段可以进行天气的预测，但是并没有，那么强大的手段，说我能100%预测正确。我经常观星的时候就会遇到天气的困扰，这是我可能最大的困扰。而且呢，我在北京组织的观星活动，相对较少的原因也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如果我专门做了一个观星活动，去到这个郊区，然后成了一个阴天，我相信大家体验不会很好。
0: 对，
1: 而且呢，即便是我讲课讲得再精彩，给大家讲了很多天文知识，但是没有看到，这个美妙的星空，大家还是有点内心上没有无法接受。
0: 对。
1: 那么，这个天气呢，我就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我有一次去这个看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8月份的时候，我当时从早坐上火车去到这个济南，然后呢和朋友一起上了泰山山顶。当时呢是阴天，我们经过各方面推测，就是说，晚上应该是晴的。结果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被罩在了一层这个雾气里。然后我们感觉这个距雾气顶部可能就是30米，就是可能就比泰山顶部高30米，结果一直就看不见，一直就看不见，然后在那儿坐着，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大概凌晨2、3点钟吧，结果这个雾气才散开，然后呢看到了那个星空，然后看到了那个流星雨，当时就以为这个雾气一直不散了，因为就很低很低，当时呢拿这个纸星笔往上照，可能就感觉只有十几米，感觉拿个梯子就能站在那层云雾之上的这种感觉。
0: 增加了经验哈，它应该是会在一定时间内它就飘走了，或者是退去了。
1: 哎，当时就已经不好说了，因为有很多时候遇到的那个可能遇到区域性的天气，就
0: 那
1: 是
0: 就
1: 就
0: 没
1: 在这
0: 办
1: 个
0: 法。
1: 小区域里有。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爱好者，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他们比如说观测日食。万里无云，就一片云，在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把太阳正好遮住，一小片，然后正好遮住太阳，然后就最后他们就没有观测拍摄到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安全呀什么的这些问题，我们尽量可以人为的去解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变化这个天气。
0: 是，像现在这种观星啊，还有天文的研学旅游，不只是观星这一个活动。如果说我们在观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活动来弥补？就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融入露营啊，还有野外摄影啊，来吸引更多的人去体验。特别是有条件去观星的乡村啊，它捕捉到了这其中的商机，就是希望把星空作为乡村文旅产业一个新的增长点。那现在也有的村在加大投入力度，人力呀、物力还有设备。那您觉得哈，这种发展思路需要具备哪些相对专业的条件呢？
1: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把这个观星作为一个主题点啊，而且呢，他们还花了很多的经费建了一些望远镜，然后包括一些公众天文台这样的设备，能让人们使用。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天文观测的发展，一旦这个商业化之后，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加大这个建设。对于星空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文明所触及的地方，就是咱们，建越多的东西，光污染就越严重，光污染越严重，星空就越不好。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向的相关。如果呢，我们关注星空，并且想做这项旅游，我感觉应该采取的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暗夜基地，申请一些暗夜保护，以这个没有光污染。然后呢，减少光污染，去建设这个地方，逐渐这个让这个地方能保持原来的美妙的星空。近些年呢，我也在做一些这个天文研学旅游，我就感觉这些地方做得越火，慢慢的我星空就没有前几年那么美妙了，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在建设星空旅游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所控制，控制住这个建设的程度。不要为了做星空，把这个路灯呀什么的，很多这个灯光啊都架设起来，房屋一盖，然后就只。

0: 是迎接游客，而是想得更全面，真的保留这片星空的美。
1: 那这些像您说的基础的设施的考虑哈，包括设计，就怎么设计路线，怎么去做这个暗夜保护，它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和设计在里
0: 是
1: 面。
0: 的，是的，
1: 布一些什么？就除了您刚才说的，就在观星的这一个区域内哈，不要铺设路灯，不要建过多的建筑，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认为注意的还是挺多的。首先，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人都在做，就是说保护暗夜。您像我经常遇到的，就是他们去这边观星之后，或者说有很多人去那边就是旅游，晚上呢不停的在放烟花。放完烟花之后呢，第一个是放烟花的时候肯定会对我们观星有所影响，其次呢就是放完烟花之后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烟雾，然后把下面遮盖住。本来这个海拔可能或者说条件已经很好，能进行良好的观星，结果这个烟雾飘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观星条件骤然下降。就是大家希望对于这片美妙的地方进行一些控制。我们只是去欣赏这些星空，并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各种各样玩儿，然后取悦自己上面。
1: 对，其实像您说的这个理念，还有基本上的知识具备了，才有可能去创造这样的观星条件。我们说这个曲径通幽嘛，咱们是曲径通黑，一到这个地方，就它必须得要有这种暗夜的条件才可以。那我们就是在肉眼看星星之外哈，这个设置一些专业的观测仪器，确实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呢，更能提升游客体验的，一定是具有像您这样哈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那在一些有观星条件的村子，确实是有哈这样个别的年轻人，他本身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在农闲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再打一份工，就是做观星向导，而且现在做的似乎也还不错，因为有这个市场嘛。那我想问问您哈，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因为很多人不像您有这样的专业背景。那他既然想做这份工作，想去发展当地的星空经济旅游，那他应该怎么去养成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呢？
0: 对于孩子们入门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观星向导的话，无非是让孩子们去认识星空。现在有很多的星空软件，都能帮助他们对于星空有所辨识。只要他们抽出一些时间，对于这个天上的亮星有所了解，然后并且呢，能够购买一些望远镜，购买一些天文科普书籍，具备最基础的天文知识，并且呢，能操作望远镜，带着这些并不懂天文的亲子家庭进行简单的观测，这个就可以达到现在最基础的观星向导的这个条件。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上手也不会很慢，因为大家学习能力都非常强，然后经过一些观测，经过一些这个使用望远镜，然后呢有一些设备，相机啊什么的进行星空的拍摄，就可以达到这个天文向导基础的这个要求了。
1: 其实用怎么用这些软件，怎么去使用望远镜拍照，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教程，跟着这个教程来走就 OK 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真的是就是看完之后，然后再去拿着望远镜看天空找星星，就能够准确的找到吗？
0: 哎，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对对对，望远镜找星星，但是一般来说，对于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深空天体来说，对于入门的人，是不是很友好的？因为他们看的话，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在看什么，所以说，对于观星向导来说，他们带着孩子们，看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天体，比如说行星，比如说月球，这些呢观测起来比较震撼，而且呢比较容易，他们找到这些天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先学习找行星。先学习找这个月球，这个是他们需要干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达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既有规范和专业性打底，又想把乡村的星空活动做得又有趣，又有当地的特色，那要怎么来设计好这个活动内容呢？
0: 这个活动内容，我相信还是最好是能找到专业的人一同设计。对，地方是有很多地方特色的。比如说，去那内蒙古，对不对？就可以去骑马射箭， 去这个。

0: 沿海的地方，你比如说可以去赶海捕鱼，这是他们很擅长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对于天文内容的设计，可能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天文内容的设计，我感觉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和他们共同去完成这件事儿。
1: 嗯，
0: 对，
1: 我有一个疑惑吧，就是我们头顶是同一片天，那在不同的地方，难道就是观测到天上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吗？
0: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做观星所在思考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比如说我去内蒙观星和去新疆观星，这个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都
1: 嗯。
0: 是差不多的，对，只有季节不同，能看到不同的星星，但是这片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那
1: 哦，
0: 么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要去不同地方观星呢？所以说必须得结合当地的特色，如
1: 哦，
0: 果不结合当地的旅游文化呀，这些项目的话，可能这个观星就相对来说比较枯燥。我只能说我要去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的星空，带你去看一个更没有光污染的星空。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很极致的星空了。再更极致，可能也没有多么的这个加成在里面。对，那么星空在哪能看见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想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北半球大部分能看见的差不多，但是呢，在南半球，我们可能要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这些地方，甚至去非洲的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星空。这片星空呢，南天星空相对来说我们知之甚少，对，
1: 嗯，
0: 了解的比较少，就是对于一般的爱好者，所以
1: 哦，
0: 说带他们去那边看一下不同的星空，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对，那对于这个天文爱好者，真的是会全世界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咱们国内哈，有哪些观星圣地呢？就在这些地方有什么区别和特色呢？
0: 现在国内如果说，论观星的条件好坏的话，现在最好的地方肯定是这2年非常火的，叫冷湖，
1: 嗯，
0: 就是
1: 哦。
0: 青海的冷湖。对，
1: 对，
0: 但是那边呢，人烟稀少，又不是很适合旅游。
1: 哦，
0: 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亲子家庭旅游最好的地方，就是观星旅游整体最好的地方，应该说是内蒙，因为它海拔相对来说较低。然后呢，观测条件也很好，而去到这个西藏呀、新疆这些地方呢，虽然说也有很好的观星地，但是它首先花费也比较高。如果去西藏什么的，海拔比较高，就害怕孩子们的身体，
1: 啊，
0: 承受不了。所以说我更倾向于带着孩子们去内蒙进行观测。如果深度的想了解的话，那我可以带大家走遍很多很多的观星好的地方。
1: 嗯，那在内蒙古是有具体到哪个地方吗？
0: 内蒙古可观星的地方其实很多，因
1: 哦，
0: 为内蒙古确实横跨了很长的这个区域。那
1: 是。
0: 么对于北京的这个人群来说，北上这个草原天路那边，
1: 嗯
0: 去这个赤峰那个方向，甚至坝上都是可以去进行观测的。对，
1: 嗯啊
0: 我每年都会带着一些我的学生，然后一些孩子们一起去观测夏季的星空，夏季的银河。
1: 去参与您的这个活动需要提前多久报名，还有做准备呢？
0: 如果想参与我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得提前1年报名。
1: 啊啊，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0: 对，因为我有很多学生都很想跟我去嘛，就
1: 嗯，
0: 是所以说经常需要大家排着队，这样子才能报上。
1: 哟，这么难呐？那您这个活动成团要多少人？
0: 一般来说，我一个人差不多能带30-40个人，
1: 哦，
0: 然后去观测。
1: 哦，那就是人多的话，效果就不好了，就大家可能也不能完全听到您的讲解，是吗？就过来了。
0: 对，多方面吧，还有原因就是这个设备也很有限，
1: 哦，
0: 对，设备也很有限，我能操作的设备也很有限，所以说基本上呢要控制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数，对，然
1: 哦，
0: 后让大家都能体验感比较好，
1: 那要是平时，因为您说，但凡是天气好，然后又能在可以观测到的地方去看星空，是都可以参与的。那在平时可以去报名吗？
0: 当然
1: 需要等
0: 的，
1: 很
0: 这
1: 久
0: 个是
1: 吗？
0: 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们
1: 嗯。
0: 在北京是有很多很多的天文启蒙活动，比如说去各种天文台，然
1: 嗯，
0: 后北京周边的这个天文台看星星，然后呢去观测，然后去学习天文知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

0: 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夏季，不少南方乡村的竹林溪谷里，萤火虫迎来了活跃期，赏萤也成了当下人气颇高的乡村出游项目。比如四川眉山青神县，这座依岷江而建的小城，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了知名的赏萤圣地。萤火虫对水质、植被、光环境要求极高，是公认的生态指示器。这里多年坚持生态治理，不断修复栖息地，如今萤火虫种群持续壮大，还发现了全新物种青神萤。青神县没有一味地去追逐流量，而是组建专业护萤队伍，规范游客游览规则，同时把萤火虫观赏和传承千年的青神竹编本土民俗结合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片竹海萤光，听听小城守护自然、盘活生态资源的故事。
3: 说起青神萤火虫节的由来，和一位天池村的村民有关，他叫郑开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村里的竹林旁发现了大量萤火虫。
4: 你第一开始发现这个萤火虫那是哪年啊？
5: 那是2018年。
4: 2018年那时候是个什么情景啊？怎么发现的？
5: 当时呢，我养了一群羊在这里面，我放羊的时候丢了一只羊呢，我就然后返回去寻找，在寻找的时候发现了这里面的萤火虫的。
4: 是什么情景？是一大片在亮吗？
5: 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就是说一片一片的，当然也不会说很多，就是说看出很好的，就跟那个梦幻一般的感觉的萤火虫。
3: 胡勇是林业部门的一位林业工程师，他的工作是调查青神地区的林业资源，所以萤火虫出现较多的竹林就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胡勇首先带我们来到县里的竹里荧光艺术馆，除了开展科研，公众可以在这里接受萤火虫知识科普教育。
6: 现在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丛林探险区，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让我们了解到萤火虫它一生的生长过程，以及它与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萤火虫它的一个天敌。
3: 对于为何萤火虫会经常出现在竹林中，胡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7: 我们竹林它的密闭度很高，然后的话它的生态环境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湿潮湿，所以说的话我们萤火虫是个天然的一个聚集和繁育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点，知道吧？然后你看我们青神的两个萤火虫点，第一个是在天池村的南长沟，第二个是在黄水荡，它全部都是在竹林和沟渠的一个自然环境下。
3: 在艺术馆展厅，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萤火虫的知识。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和繁殖，成虫的寿命只有1周到2周时间。但为了真正了解竹林和萤火虫的关系，我们决定到观萤点现场去考察。就竹类的分布区域来说，青神在巴蜀地区，属于平原丘陵人工丛生竹林区。由于丛生竹没有爬行于地下的竹边，发芽和生长多在地面进行，所以比起散生竹来更加畏寒。北方很少见，却正适合温润的青神地区。条件适宜的青神成了盛产竹子的地方，也为萤火虫营造了家园。杨路是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萤火虫保护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多年来，他组织全县的志愿者监测萤火虫生活的生态环境。因为和萤火虫的缘分，正开春已经成为清神萤火虫节最坚定的监测员和志愿者。您将自北向南，从中部纵贯清神全境，将清神分为西山区、东山区和中部平坝区。天池村属于东山区，要到达观萤点还需要一番跋涉。这样的监测，志愿者们已经进行了四五年。
7: 对呀、啊。
5: 对。
7: 那你们测一下，然后我看看你们怎么测的。
5: 一般我们就把这个扔开。
4: 插到船上里面。
5: 对 对，这个探测器，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传感器，它监测到了以后，把它监测传递到这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现在的空气的湿度和现在气温是多少了。
7: 空气湿度是多少？
3: 在专业人士看来，萤火虫的数量究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7: 我们萤火虫的它的那个发生的季节二十度以下是吧？然后15度以上大概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因为萤火虫的生长的温度它是适合这个温度的，
7: 适合这个温度是吧？
0: 对，温湿度。
7: 所以说我们热天看不到我们这种萤火虫，就是
0: 对，因为如果说干旱了、或者是气候太干了、那么我们今年如果说再去看这个萤火虫呢，它的数量又会减少。
3: 清神的几个主要户外观萤点都在东山的小峡谷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东山属于山丘区域，山丘不高却很陡峭，起到了非常好的隔绝作用。山丘间沟渠纵横，给萤火虫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而清神这些年对环境的大力维护，也是萤火虫大量聚集此地的重要原因。
5: 这个竹子对那个萤火虫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我们在南山沟那个萤火虫，在我小的时候是有，但是非常少。和这个退耕还林以后，这里面没有种庄稼了，种竹种的比较多了，这萤火虫就逐渐的就出现了。
3: 志愿者们多年与萤火虫打交道，对萤火虫的习性有相当了解。
8: 这个据说这萤火虫的脾气还比较怪啊，就是说只要你一亮，它是比较害羞还是怎么意思？
0: 是因为萤火虫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如果说你的灯光太亮了，然后它就没有办法用它的光来吸引，就是它的同伴，然后你的那个光线光呢也会影响它发光。
3: 经常观察萤火虫的郑开春告诉我们，不是所有萤火虫都会飞，有的只能爬行着发光。
5: 会飞呢，因为它有的要飞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好看，真正它到地上爬的时候，感觉它不会很好看的。
7: 爬着也发亮吗？
5: 发亮啊。
3: 在良好生态环境的滋养下，清神县萤火虫栖息地和萤火虫数量快速增加。县域内发现萤火虫品种超过10种，其中一种新发现的珍稀品类被命名为清神萤。
0: 清神萤一开始是在黄水荡发现的，然后它和有一种黄缘萤是非常像的，但是它飞的没有像黄缘萤一样那么高。其实它们长得都特别特别像，就是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脑袋和背的连接处，就是脑袋上面有一个倒的黑三角。对，然后它的体型呢也要比黄缘萤稍微小一点。
3: 萤火虫是环境的风向标，专家甚至把萤火虫放进稻田里，以此来测定稻田的土壤水质。这种田被命名为荧光稻田。专家告诉我们，萤火虫一般栖息在雌竹林中，雌竹属于丛生竹种，它生长迅速，发笋成竹多，竹林育壁快，高大的雌竹林成为萤火虫最爱的家园。萤火虫观赏期一般就一个月左右，

0: 会会员，曾长期在清神工作，主要致力于清神文化研究。他告诉我们，要寻觅竹编技艺留在清神的痕迹，可以去探访中岩寺。中岩寺地处龙泉山脉尾段，位于县城以南10000米的瑞丰镇，唐宋以来便是川西南著名佛教圣地。传说这里是苏东坡的初恋地。苏东坡与王弗的塑像就位于中岩寺浣鱼池畔。每年初春，在塑像周围的竹林中，萤火虫荧光闪烁，更为这个传说蒙上浪漫色彩。中岩寺所处山地属于龙泉山脉尾段，岩壁出露大量的红色砂岩，是丹霞地貌。在浣鱼池附近的红色崖壁上，保存着唐代摩崖石刻。邵老师提醒我们，仔细观察岩壁上的一尊唐代观音造像，它看上去完全是普通农妇的形象。
1: 这个三龛当中的第一龛观音是一个草根观音，
2: 草根观音，
1: 草根，穿着农妇的衣服，有点像汉朝传下来的那个粗布衣裳，上半截叫衣，下半截叫裳，古代叫衣裳，裤子是单的，那么这个造像呢，就是一个农村的农村妇女，
2: 对，
1: 她手提一个竹编篮子，见证着亲生竹编的历史。哎，而这个竹编男子他提着干嘛？是给他丈夫送饭的。丈夫在山上躬耕，劳作。
0: 邵永义认为，从这个提篮观音形象可以看出，早在唐代，竹制器具就已经融入了清神人的生活。而且，这个专门带有提梁的篮子，说明竹器在唐代已经编织的颇为精美。在今天的清神，这样的竹编日用品是否还在使用呢？与瑞丰镇相邻的汉阳镇也是个千年古镇，位于清神县城以南23000米处的岷江东岸。在古代，这里是著名的水码头，商贸非常发达，市场上竹器很多，一眼望过去，很多竹篮和中岩寺观音的提篮很相似。邵老师发现了一个竹制的大罩子，造型很奇特，但它的用途可能已经少有人知。
3: 我把罩拿下来看好后，这个罩很有意思啊，好多年没有了。这个罩子以前扛到河边去干嘛的哈？这个有鱼哈，这个马上就把它。盖住它，我们叫做罩，金钟罩的罩，
4: 罩住了就。
3: 罩住过后就在里面抓鱼啊。
5: 这个是一个老师傅编的。
3: 老师傅。
5: 这是80岁的人。
3: 80了哦。
5: 对对对。
0: 老人编织的捕鱼竹器，带着千年江畔古镇生活的印记，而这个看似簸箕的简单工具，却可以追溯到使清神得名的蚕丛地典故。
3: 这个就是我们养蚕的蚕席，它这样做出来，第一个很温润，很凉爽，这个有孔的话，它这个蚕的粪便就可以漏下去，然后它这个接触上就很凉爽，透气，然后桑叶进去它有空间，这就是蚕，不断的养，不断的换，越换盖子越大。
0: 传说，古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氏身着青衣，在这里教民农桑。百姓都奉他为神，清神县因此得名。考察组向村民了解到，编织这些竹器的原料就是来自本地最常见的瓷竹。
6: 编这个竹篓的话，竹子都是从哪儿来的？
7: 这是提的脏了吗？
3: 本地都有，田边地角、房前屋后、半山都有竹子。
6: 有些大部分是瓷竹吧？瓷竹编的。
3: 瓷竹才能做这个编织。
0: 在清神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的竹编历史展厅，我们也发现了一只和中岩寺观音的提篮大小相似的竹篮。邵永义介绍说，这应该是鱼篓， 但是

0: 没有提梁。邵永义认为，竹子在成为生活用品之前，曾经是防卫的武器。
1: 这儿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展区了啊啊，那这个在青城竹编这个历史上，人和竹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呢？
2: 实际上，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当中，它是我们的战争武器、劳动工具、生活用具，跨越了三个时代。
1: 哦，一开始是武器。
2: 武器，你看我们以前打仗用那个射箭的箭竹，
1: 啊、哦，对，
2: 就是很削的很尖的那个竹篾。嗯嗯。第二，我们的陷阱里面的那个陷阱里面那个刺，就是用竹画出来做的陷阱。嗯嗯。这个叫战争工具，还有弩，还有弓，它都用竹子做的。
0: 而接下来，竹子成了青城人的劳动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巴蜀的竹笼装石。
2: 青城有一个红化砚，是唐代的。实际上在蚕丛之时代比李冰还早。蚕丛是在弱水治理弱水的那个洪灾就用的这个方式，把竹子变成竹篓，把这个鹅卵石塞进去，增加它的抗阻力的能力。同时呢，它也不可移动性，就摆在河堤上，成为护堤的那个一个工具。
0: 青城县每年过年有一项风俗，那就是舞竹笼。这个竹笼实际上来源于装石的竹笼，但它比真正的竹笼要大上很多倍。青神最长的一条竹笼长80多米，还曾经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竹笼的龙骨架原料来自青神分布最多的瓷竹。整条竹笼由80余位工匠花费了100多天才制作完成，体现了青神人高超的竹编工艺。由竹笼变成竹笼，是青神竹编由实用向工艺的转变。而青神竹工艺品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开国大典上。至今竹编艺术博览馆里还保存着制作大灯笼的骨架标本，它高和直径都超过2米，重量约80千克。
1: 这是
2: 开国大典，
1: 开国大典
2: 历史照片。
1: 对，
2: 从舞台上面看过去，有8个这样的大灯笼。嗯，就是当时是在北京解放北京过后，晋察冀边区舞美队、受命要装饰天安门，要检阅。这个时候就要把那宫灯换一下。
0: 当时，华北地区找不到合适的制作灯笼的原料，经过一位工匠的推荐。工作人员来到四川青神，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竹材和悠久的竹编工艺历史。
2: 那个灯太大了，只有到四川青神来找竹节1米2到1米5长的竹节的这种瓷竹，这个把它剖开来做这个龙骨，然后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可以把崩成很大的灯。
0: 在天安门上大展风采的竹灯笼所用的原料就是青神的瓷竹，非常适宜编织精细的竹器，享誉四方的青神竹编也以它为主要原料。青神不负所托，最终在开国大典前夕，8盏巨型竹灯笼骨架从青神运往北京，随行的还有青神竹编的能工巧匠。他们将8盏红红火火的大灯笼紧急扎制完成，按时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青神竹编工艺和亿万民众一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为一门享誉大江南北的传统手艺，青神竹编重新定义了人与竹的关系。作为工具，竹子与人变得亲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和竹的关系也将迎来新的挑战。作为青神县最主要的竹种，瓷竹的名字饱含深意，瓷竹也叫慈母竹，其得名来自于它的生长形态。瓷竹属于丛生竹，成材后新竹旧竹密切相接，高低相倚，如慈母爱子相依，故取名慈竹。慈竹与青神人

0: 和谐共存，而这正是胡勇研究的课题之一。作为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在调查青神林业资源分布时发现，天池村处在龙泉山脉比较贫瘠的山地上，但是这里却很适合雌竹的生长。
1: 对，我们好像从这儿就能看到，
2: 类似全石头。对
1: ，那边你看，好像就长在石头上，是吧？
2: 对，长在石头上。
1: 这个土壤是薄薄的一层，是吗？
2: 对。那你看，全是石头，三体全石头。
1: 对，特别是就那个断的那面。
2: 对，
1: 基本上就好像就是长在石头上。
0: 就是在这样的山地土壤上，胡勇发现了一种生长力特别强的雌竹。
2: 这边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斑布一号。比较原生的一个竹种，你看它的整个的生长量的话是很大的，单株的话，单丛的话，它可以达到接近700-800斤的一个产量，最低的是这个产量。
0: 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培育，

0: 隔离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特性，再通过人工的和我们林业技术的一些干预，让它固化下来。
1: 对
0: 啊，对它同样的竹种，为什么其他的没有长得那么好？
1: 对，
0: 我们没有完全的很仔细的原因没有，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它，比如说有可能它在有些什么营养，或者它自己基因里面突变了一些营养，对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营养的吸收，它会更有效。那么我们就逐步的固化这些特性。一代一代的选育出来，选了四代，选了四代过后，然后这个品性呢才能够固定。
2: 他们为这个新品种起名叫斑布一号。胡勇告诉我们，一般一亩地的雌竹林产出的竹子是不到一吨，那斑布一号表现如何呢？胡老师带我们到竹林中考察了一番。
0: 这个带白粉的就是去年发的神
1: 哦，
0: 那么我们数一下的话，这一丛的话是接近30根的一个发生量。比如说一年的话，它可以长30根。
1: 哦。
0: 然后的话，他说平均每一根大概就是20斤以上。
1: 哦。
0: 啊，20斤以上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一丛的话，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多少呢？达到600斤。
1: 哦。
0: 我们一亩，对，我们一亩的话，是栽平均栽40根左右。4、6就是24000。24000斤，但这是最好的产量啊，有高有低的，但我们平整下来的话，我们平均的产量的话至少是5吨以上。
2: 也就是说，新的竹种是原来雌竹产量的5倍多。现在斑布一号在青神已经推广了约5000亩。竹子首先优化了环境，而且竹子最大的特性是生长速度惊人，成材周期短，为青神以竹为主要原料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0: 那我们的竹子的生长，它实际上每一节都在生长，它所以说很快。
1: 您说就这个这么粗的，在一个月之前就是它这么小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生长力也太强了。
0: 对，这个竹子的它的特性就是这样的，它的高生长的完成的话，一般不超过40天左右。所以说我们看到竹笋的时候，到高生长的话就是一个多月。
1: 所以植物一般都得到3年5年啊，甚至10年，10年树木嘛。
2: 竹林中地上遍布着多年的落叶，显得很杂乱。但胡老师告诉我们，这对于土壤实际是最好的培育。
0: 你看我们覆了厚厚的一层了，厚厚一层了，几年了，你看看。这就是几年了，然后慢慢的腐殖过，全是这个有机质。
1: 对
0: 对，让土壤的有机质更加多。好。
1: 它慢慢烂了以后，就像肥料一样，
0: 对，
1: 跟土地融为一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就很自然的，这个看着很这个蛮荒的这个地方，
0: 对，
1: 有的时候是更健康的一种生态。
2: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需求促进了青神竹林的种植，天池村附近山地形成了大片的竹海，也吸引了更多萤火虫聚居于此。通过历年的保护和经营，萤火虫节已成为青神的一个品牌。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4: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5: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4: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5: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4: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5: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4: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年平均气温只有14度左右，光是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吧。喜德县有两个响当当的名号，一个是彝族母语之乡，一个是漆器之乡。这里不仅有壮美的高原风光，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五河大石墓群、茶马古道、登香营古驿站、小香岭、灵关古道景区，还有被称为川西南第一泉的喜德温泉。说到温泉，这可是喜德的一张名片，很多游客专程来这儿就是为了泡一泡这里的天然温泉。水质清澈，富含锂、偏硅酸、锶等多种矿物质，泡完之后整个人都舒坦了。当然来喜德也不能错过美食，彝族的辣子鸡、腊肉香肠、回锅鸡蛋、烤小猪等等，每一道都简单纯粹，却能让人回味无穷。还有精美的彝绣和漆器，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开启喜德之旅，打卡这个高原秘境。
2: 我们这边的空气质量是非常高的，
3: 所以大家呼吸特别顺畅，
2: 对，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呢，相当于是进行了一次洗肺。首先我要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温泉了，只要来过我们喜德温泉的朋友呢，对我们的温泉啊都是赞不绝口。
4: 温泉是喜德的一张古老而又亮丽的名片，很多游客来喜德旅游就是冲着温泉来的。据说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当地的彝族百姓就已经发现了它的疗养价值，并视之为神泉。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地质活动频繁，所以地下热水资源丰富。如今这里的天然温泉已经成为了生态旅游的一大特色。
5: 因为它四面环山，在温泉池子里泡着，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最享受的那一瞬间。
6: 我们也去过很多地方，这个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来了个惊喜。
3: 我看这有好几个池子哈，它们都是一样的吗？
2: 这几个池子呢主要是按温度来分的。这个池子是高温池，中间呢这个是中温池，旁边的那个呢是低温池。我喜欢暖和一点的。
4: 喜德县的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可以达到50度左右，为了方便消费者，这里设置了多种温度的泡池。高温池一般在42摄氏度以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疼痛。中温池一般在36至42摄氏度，适合大多数人，可以舒缓疲劳，改善睡眠。

0: 年，低温池在35摄氏度以下，可以较长时间泡浴，对体弱者更为安全友好。
1: 自己体验了一下哈，感觉这个泡着还真是挺舒服的。今天又不是很晒，然后呢，这个温泉这个仙气飘飘的感觉，立刻就如梦如幻，而且体感是特别舒服。
2: 对，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喜德泡温泉，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下水以后，整个毛孔也打开了，人的疲倦一下就没有了。
0: 四川喜德的温泉源自深层地热，水质清澈，富含硫、锂、偏硅酸、锶等矿物质，具有舒缓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疗效，这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樊女士这次就是带着快90岁的老妈专程来喜德泡温泉的。
3: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夏天特别好，哎呦，年轻人绝对喜欢，
4: 是吧？
3: 这又有烧烤，大环境又好，住的房间什么的都特好，他说都不想走了。
5: 哎，这个西昌这凉爽嘛，我喜欢，因为它的空气很凉爽。
1: 老年人泡这个温泉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5: 对于关节、骨质疏松啊这些东西，
1: 有一点好处是吧？
5: 好比说我的腰。那几天有点疼，泡了一下午，睡觉第二天都感觉好多了，就感觉不疼了，不要时间太长了。我那天泡了10多分钟。
0: 喜德的温泉含锶量比较高，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促进骨细胞生成，延缓骨质疏松，另外在保护心血管、减肥、助眠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功效。
1: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6: 我来自北京，然后在这儿嘛，就是我们的高锶作为主打，所以我觉得想尝试一下。
1: 泡了之后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6: 解乏，这个疏通经络，希望能够住一段，就能把我的体格能减一减。本身在水里就有阻力嘛，出汗比较多，确实你刚才也看到了，我这个汗不停地在擦。原来我的这个左肩它有沉积性的旧伤，泡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这两天特别凉的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原计划我们是准备在这2-3天的，结果泡了以后我深有体会，我就说我们再延长吧，这一待了一周。
0: 守着这处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本地人更是近水楼台，可以经常来享受这份滋养。在喜德土生土长的黄奇珍今年64岁了，他从2019年开始坚持不懈地泡温泉，帮助自己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1: 温泉经常泡，你有什么感觉？
7: 2018年我脑梗，当时是不能说话，左脚提不起来走路，左手拿不了东西，这样头的。然后2019年夏天我就开始来泡温泉，除了旅游时间，每天都来泡。然后对我脑梗的那个后遗症恢复有好处，现在就能正常走路，正常做事，能够做家务。
0: 古人对温泉的疗效早有认知，《本草纲目》记载，温泉主治珠峰筋骨挛缩及肌疲完痹、手足不遂。不过温泉虽好，但是泡的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高温温泉池。除此之外，泡温泉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时间过得久一点的话，会有点喘不上气，这是为什么？
2: 因为这个泡温泉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高温池，其实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比如像如果你有心脏上的问题，或者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吃了太饱，或者空腹，或者是喝了酒，那都是不能泡的，
1: 是吧？
2: 对，你会一下这个血压跟不上大脑，然后缺氧，可能会晕倒。我们可能需要出水休息几分钟，然后再下水，再泡一会儿，再起来。
0: 喜德温泉有不同的模式，露天温泉有亲子设施，适合带娃家庭，孩子们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滑滑梯打水仗。套房温泉则更为私密，温泉收费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8: 这个套房里面泡温泉的话就私密性比较好，然后带小孩老人来的话就很方便，还配备了烧烤桌，我们在这边吃烧烤吃点火锅都很方便。露天的话就热闹一点，各有各的好吧。
6: 比如我们单体泡温泉就只需要68一位，成人票，小孩呢就是38元一位。住店的房价我们是348，只要你入住酒店享受的都是免费泡温泉。
0: 还有一些特别风格的室内温泉，比如这种洞穴式温泉更受年轻人喜爱。
4: 我们这边的温泉主要是以这个天然溶洞为

0: 主题来设计的。
1: 它主要利用溶洞的造型和环境布局，最大力度地贴近自然，回归自然，是属于重碳酸钙镁型温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
2: 可能是工作比较忙嘛，就比较向往这种大自然。如果这种洞穴风格的话，就第一个是我们很好的能够体验回归到这个自然的感觉，避免了这种蚊虫啊什么的叮咬，也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我之前泡过很多次，都是露天的，然后是第一次在洞穴温泉里面，然后它这个设计有一点像溶洞的那种嘛，然后会进来之后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样的天气，什么季节来都非常的合适。
4: 哎，像你们过来泡一次需要花多少钱？
3: 6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
5: 天然温泉是喜德县的一张名片，当然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还有藏在街头市集里的特色美食。这家陈家三姐妹的凉粉店在当地非常有名，像这样的凉粉他家每天都要卖出去40多盆。
6: 吃点本左右开始就很忙了，一直都
4: 一直要忙到几点啊？
6: 一直要忙到下午差不多5-6点。有些时候我们都早饭都得不到吃，要下午3-4点才能吃一道饭。
4: 有一些什么类型啊？
6: 就只有那个米凉粉跟豌豆凉粉，然后还有凉面啊这些，
4: 是吧？
6: 嗯，对。
4: 你们家凉粉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啊？
6: 可能是因为新鲜，
4: 新鲜，
6: 然后时间制的也比较比他们都久了，嗯，老顾客也多。我爸爸每天早上他很早就来，从早上5点左右就来，他要搅凉粉搅到下午5-6点。
4: 这个一碗凉粉多少钱？
6: 7块，凉粉凉面都是7块，对。我们主要用的有盐、味精，然后花椒油、花生油，还有芝麻、海椒，这种都是自己手工弄的。
5: 喜德人吃凉粉，这蘸料不是浇在凉粉上，而是夹出凉粉蘸着吃，酸酸辣辣，又冰又凉的口感，是夏日里难以抗拒的诱惑。还有一种让人念念不忘的街头美味，阿玛炸洋芋，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童年味道。
7: 外来的很多人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旅游了之后，会专门跑到这里来吃一下我们这个土豆，非常经典的就是他们那个辣椒，真的很香很香。
4: 炸洋芋和贵州那边的那种烙锅有一点像哈，但油多一点点。
8: 对，油多一点，他们那个类似于煎，我们这个就完全就是炸。对，我们这个洋芋呢，它这个淀粉含量很高，所以说洋芋的口感非常的好。
5: 因为喜德县的平均海拔有2000米，高海拔地区出产的洋芋口感格外绵密香甜。挑选新挖出的本地土豆，去皮切块，确保炸制时受热均匀，外焦里嫩。炸洋芋还会搭配上其他不同的荤素食材，比如小肠、皮蛋、包浆豆腐、抄手、各种蘑菇、蔬菜，这些都是洋芋的黄金搭档。
4: 那这个辣椒是不是有一点木姜油啊？
8: 对，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辣椒面的特点了。
4: 嗯，
8: 很多朋友来到喜德吃这个炸洋芋啊，
4: 嗯，
8: 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调料了。
4: 这还能带走啊？
8: 当然，你看这儿有这种包装好的。
4: 哦，嗯，像这样一袋要多少钱？
8: 60块钱一袋，
4: 这样就可以把喜德的味道带回家了。
9: 我们这个辣椒，我们每一周都是卖200多斤、300斤的样子，因为各个地方。我都守着北极上海都是我们家的辣椒，我们到处都发。
5: 香辣无比的炸洋芋，人均20-30元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这个季节来到喜德县，特色乡村游千万不要错过。且托村是一个以彝族文化为主的村落，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且托村也正一步步探索生态游、文化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近距离观察动植物、徒步、观光、摄影等都是时下热衷的项目。
7: 乡村的话就是有现摘的一些水果呀，然后蔬菜啊，这些都特别的新鲜，然后我觉得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10: 这是我第一次在农家乐体验，把这个白菜真的很新鲜，看还有水珠这上面。
4: 今天抓到鸡了吗？
11: 没有，今天没有抓到鸡。我觉得抓鸡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鸡也跑得很快，而且狗也一直在旁边一直在叫，然后就更抓不住了，自己又紧张又害怕。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多来这些田野乡间看一下，然后和这些动物之间产生一些交流，你心理上也可以充电一下。
0: 这两天开春来了，我们福州自己种的，很新鲜，很好吃。开春来了，地里面有啥菜就炒啥菜，炒给他们吃。
5: 在且托村吃农家饭，人均五六十元就能吃得很好。村里的豆花最受欢迎，出自做了几十年豆花的老师傅之手。近年来，且托村结合当地自然优势发展生态茶园，推动绿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
4: 还第一次当这个采茶女啊，是不是就是看见嫩的就一摘就可以？
8: 哦，那不是。
4: 不是吗？
8: 对，我们的采茶的这个部位根据季节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比如像现在我们是夏天，夏天呢，那么我们要摘的茶叶就是叫一芽一叶，就是你看有一个芽，有一片叶子，对，然后不同的季节它的采摘方法是不一样的。
4: 是吗？
12: 对对对，
13: 我们春采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芽头，然后那个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一芽一叶的，它这个茶毫白毫还很多，还有这个叶片对这个芽头它是背着卷的，这个也是我们高海拔茶叶展示它嫩度的两个特征。
5: 喜得的茶生长在高海拔的山区，每年春夏秋都可以采摘到嫩嫩的茶叶。
13: 我们最近几年才发现这个茶叶在这个地方生长哈，它的品质它是非常高的。我们这病虫害也少得很，都不打农药。我们不单打在农产还有重金属这块，我们不单达到了我们的国标，我们还拿去按照欧标欧洲标准的那个检测也是达到了的。我们这个茶叶走得最远还是到比利时那边去了的。像我们今天采的哈，我们就可以做绿茶，这个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成成品。
8: 我们这边采茶的体验的话是40块钱一个人。
5: 如今来且托村茶园的除了游客，还有各种研学团队，体验采茶制茶，用亲手采摘的茶叶现场炒制然后品尝，真是成就感满满呀。唐小强告诉记者，由于这里的茶叶品质好，茶氨酸含量高，苦涩味少，所以在炒制过程中少了很多去苦去涩的繁杂步骤，普通消费者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也能制作出香喷喷的茶叶。当然了，新手第一次体验还要特别当心，这炒锅可有300摄氏度的高温呢。
13: 哎，翻起来，
4: 感觉我这样太不像了哈。
13: 你这样的话下面它没翻起来的，
4: 对对对对，
13: 等一下就糊了。
4: 但是真的好烫，不行不行，哇，
8: 很烫吗？
13: 肯定很烫，
4: 真的好烫。
13: 这个翻过来，你看这个它就烫得很。这个它就烫得很。
4: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没有一点经验，也是做起来还是
8: 那个容易被烫伤啊。
13: 注意，
5: 眼要准，手要快，这样才能避免被锅烫到。
13: 啥子味道？
8: 我感觉像豆子。
13: 豆香味嘛。
8: 对，豆子，真的，哎，好神奇啊！怎么会有豆子的味道呢？
13: 因为好的绿茶哈，在做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这个豆香味。
5: 在两个多小时炒茶过程中，新鲜的茶叶经过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环节，一锅绿茶就制作完成了。
8: 闻起来很香，
4: 对，
8: 入口非常的清甜，
4: 是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花香，然后喝起来呢又有一点果甜的味道，而且就是到了喉咙呢就是比较温润。
13: 你看我们入口它生津回甘。所以我们茶呀，不管是这样热泡还是还有冷泡，也还是味道非常好。
5: 除了口感鲜爽甘醇的喜得茶叶，还有同样凭借高原生态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风味的喜得樱桃。如果正好碰上樱桃成熟季，游客还可以到樱桃园里体验采摘呢。
8: 现在我带你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喜德县勉山镇的新桥村。我们却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车厘子园。
4: 我觉得这片风光特别好啊，山上云雾缭绕的，而且空气也特别好。
14: 我们的车厘子园呢，在半山腰，然后它背靠我们喜德著名的额尔泽鹅山脉。天气好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过来采摘车厘子。
8: 我相信大家平时可能吃到更多的是平原大棚种植的樱桃，那么今天我们品尝的这个樱桃呢，是我们高原露天种植的樱桃了。
4: 高原的樱桃会味道不一样吗？
14: 昼夜温差大，然后光照特别足，樱桃的口感就是又甜又脆。
12: 哎，你看啊，这几个暗红的就是已经熟透了的。
4: 嗯，
12: 吃起来是一口爆汁，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厚，而且非常的嫩。
4: 刚才我吃了一颗这个不太红的，不太红的，我觉得它这个果酸味也是恰到好处，而且它这个脆劲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新鲜。
14: 采摘的话是100块钱一个人。带走的话是78一斤，我们这边除草都是全人工除草，也不会打除草剂，就保证了没有农残。施的肥都是农家肥，我们都是通过发那个火车皮，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拉那些农家肥过来用。
4: 难怪这个樱桃这么好吃，我现在特别想把这棵树包下来，然后坐在地上吃一天。
12: 我要跟你一起。
4: 行。
5: 喜德县冕山镇新桥村因海拔较高，适合种植苦荞、花椒、樱桃等经济作物，也有山羊、生态黑猪的养殖。当地有一道名菜叫烤小猪，用的就是这样的小猪来制作的。
4: 它是几个月大的猪啊？
15: 这是2个月大的小黑猪。这种黑猪呢，就是放羊的，就是放在外面，然后呢自己吃那些杂草。这个小猪的话，头天晚上就准备，就是放一点盐腌制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拿出来烤了，就是这样，就撒一点那个菜籽油，新鲜的菜籽油一撒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原汁原味，只要不加什么其他什么佐料的，不加了，这个是特别好。这个猪皮，
4: 对，它就是它这个肉啊，这个汁水还特别饱满，然后这个皮呢又焦焦的，我感觉跟以前吃那个烤乳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5: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喜德县的特色嘛。
5: 这金黄酥脆的烤小猪，当地人讲究最珍贵的猪头一定要留给尊贵的客人，就算吃不完，最后也会让客人将这份心意打包带走。一桌山野珍馐斟满美酒，传唱百年的祝酒歌唱了起来。

0: 真多。
1: 喜德，这片被誉为彝族老家的土地，曾是彝族先民从滇黔地区迁入四川的重要中转站。2021年，喜德县获批国家级彝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这里90%的居民都是彝族同胞，浓郁的民族风情无处不在，其中尤为耀眼的就是这精美绝伦的彝绣。
2: 你看这个天好的时候啊，我们社区的这些姐姐们啊，就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来做他们的这个手工刺绣了，
3: 背着宝宝做刺绣。这个紫色花纹还挺好看的。
4: 这个是羊臼欢，
3: 这是娃娃的背带。
4: 娃娃的背带，
3: 背带要多少钱？
4: 比娃娃的背带是250，15天就绣起来。
3: 要绣15天啊？
5: 对。
4: 这是鱼丸帽子，你看你们年轻人，
3: 这个好看。
4: 我们一针一线的绣起来的，你们年轻人戴的好看，你戴一下。
3: 是吧？我试一下这顶帽子啊。
4: 哇，你戴的好漂亮。
3: 是吗？这个多少钱一顶啊？
4: 这是150。
3: 150啊？150也还可以哈，这个得做半天才能做出来吧？得。
4: 做了一天。
3: 要做一天啊？
4: 做一天，一针一线的做出来的。
3: 哦，这个蓝色的也好看，这个也是
4: 一模一样的鱼丸。嗯。
1: 彝绣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同样闪耀着千年智慧的还有喜德县的彝族漆器工艺。在凉山彝族漆器文化博物馆，数百件古今漆器陈列其中，以黑红黄三色为主，分别寓意大地、火焰与阳光。48岁的非遗传承人吉尔伊布正用土漆现场勾勒着精美花纹。
3: 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呀？
6: 注意就是你自己有来学啊，还有手要稳，在画的懂。心里不要瞎吃它，
3: 心无杂念
6: 啊。
3: 这样一个盘子的话，你要花多长时间？
6: 3天左右。
3: 画好了能卖多少钱呢？
6: 1-2千。
1: 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彝族漆器，表达了当地人对生命的热情和对自然的礼赞。当然了，来喜德品尝一顿正宗的彝族大餐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彝族都有哪些特色美味呢？
2: 这道菜呢，其实就是我们彝族餐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叫做辣子鸡，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
3: 嗯，
2: 它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鸡烤熟。
3: 它这个皮烤糊了也没事儿是吧？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点点糊味是非常好的。
1: 喜德县的辣子鸡是把大块的鸡肉烧熟后，还要用石锤捣碎，放入盘中，加上烧辣椒、花椒粉、姜蒜末、葱花、小米鲜椒、辣椒面、盐等佐料，然后浇上矿泉水，食用时将配料与鸡肉充分拌匀，鲜香麻辣，令人叫绝。腊肉香肠经过精心保存后风味绝佳，煮熟后切成厚实的大块，肉质饱满多汁，不干不柴，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回锅鸡蛋的做法别具一格，将煮熟的鸡蛋剥壳后，用细线巧妙地切成2半，再下锅与蒜苗同炒，让鸡蛋充分吸收蒜苗的香气。而腌鸡的做法更是简单纯粹，仅以盐调味，肉质紧实又有嚼劲儿，鸡皮更是香脆可口，皆是地道风味。
3: 其实我发现做这个彝族大餐的菜啊，也没有特别玄妙的那个烹饪方法，都比较简单，调料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是吧？
2: 对，嗯，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
3: 嗯，
2: 哎，我们也知道我们这边呢是没有污染的，所以说我们的食材呢是非常的好。那么食材好的话呢，它烹饪方式简单，就能保留它最原始的味道。
3: 形容好吃的话，用彝语是怎么说呀？
2: 嗯，其实用彝语来表述的话呢，有很多种的说法，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哇唧哇。
3: 哇唧哇，
2: 嗯，
3: 所以来到喜德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顿非常哇唧哇的彝族大餐。
1: 喜德这片充满彝族风情之地，正以绿色生态为鉴，彝家儿女的热忱为铁，邀约8方来客。大凉山的喜德会给您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还是等您亲自来解锁吧。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元。刚才咱们一起去了四川喜德，泡了温泉，吃了彝族大餐，还欣赏了精美的彝绣和漆器，那种高原的凉爽和彝族同胞的热情真让人舍不得走。不过咱们今天的旅程还没结束，接下来我想带您去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早餐摊。您可能会问，早餐有什么好说的？别急，我跟您说，咱们中国人吃米可是吃出了花样，吃出了智慧，吃出了文化。您想想，南京的乌饭团用乌饭树的叶子把糯米染得乌黑发亮，包上肉松、咸菜丝和老油条，咬一口外糯里脆。福州的锅边糊，米浆往热锅边上一淋，瞬间就凝固成薄薄的米皮，铲进汤里配上虾酥，那叫一个鲜。云南河口的小卷筒，米皮薄得能透光，卷上肉馅，蘸着青柠汁和小米辣条的蘸水，酸爽开胃。还有浙江海宁的大肉粽，一个足有半斤重，焖煮四个小时，肥肉都化进了糯米里，咬一口满嘴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粒米能变出多少种早餐，咱们一起去尝一尝。
11: 两块钱一个，
12: 买那个蒸饭，
13: 买蒸饭，
14: 少来印度喜欢吃的这一口。
15: 南京，一座最新于美食探索的城市，美食成了六朝古都生动缩影，见证着秦淮河畔的前世今生。随着蒸笼的氤氲热气，一家早餐小店前排起了长龙。大家争相购买的是一种颜色乌黑的米食早餐。
12: 花两块钱一个。
14: 两块钱一个，没两个。
12: 两个吧。
15: 年过七旬的店主史方婆忙得不可开交，她跟姐妹们制作的乌饭团是颇具南京特色的早餐。
11: 买那个蒸饭，
13: 买蒸饭，
14: 少来印度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16: 我每个星期都要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15: 乌饭团的主要食材是乌米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在当时被称为青筋饭。如今，乌米饭升级成乌饭团，口味丰富，携带方便，对早起上班上学的人来说，它无疑是晨光里的美味能量包。
12: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打炒也好，泡米也好， 它都要很讲究的。
15: 乌米饭的颜色来自乌饭树，也叫南竹，它的树叶里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榨出树叶里的汁水，用来浸泡糯米。
12: 有时候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低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两个小时。
15: 随着时间推移，米粒逐渐由白转为深绿，这一变化是糯米染色成功的标志。然而，要等待颜色完全渗透，却要经过六个小时，通常这会在凌晨进行。
12: 我们早上四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九点左右就没有了。
15: 几十年来，婆婆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前准备食材，为了确保每位顾客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乌饭团。
12: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
4: 全部包老套了啊。
12: 1988-19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午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是这样。
15: 热腾腾的乌米饭要趁热撑出每个饭团的分量，师傅们麻利地在衬布上将饭压成饼状，铺上肉松与咸菜丝做底，再加入嫩油条或者老油条，这是南京人的挚爱。最后紧裹衬布，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会滚落下来。
13: 但是他明天的正饭确实是很难得。
17: 按早晨排队能排一份米团，
18: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19: 他家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比较正宗。
20: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21: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15: 除了乌饭团，婆婆店里还供应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酸辣汤、老卤蛋等等，也都供不应求。他们也都是可以与乌饭团一起享用的早餐美味。
22: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23: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17: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15: 生意再好，婆婆店里都保持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她也都会。

0: 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让当地人的早餐吃得物超所值。
1: 我现在的自慰器很大，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身体的是辛劳顾客。
0: 通过染色、蒸制，米被南京人赋予了植物香气和乌黑颜色。从历史中来，到生活中去，乌饭团无疑是中式早餐的经典之一。与南京相距约900千米的福州，当地人也将米做出了新花样。

0: 下了。
1: 张丽娟一家人经营着制作锅边的早餐店，每天晚饭后她都会跟妈妈来到店里为第二天的早餐生意做准备。制作锅边的食材就是当地枣米，要想将单纯的米做出好的口感和味道，就要遵从复杂的工序。
2: 这是枣米会吃锅边，其他的米煮得太软掉了，会糊掉了。要洗干净，最少要洗三遍，明天早上再一遍就四遍了，那个米那个锅边就好吃了。
1: 浸泡了一整夜的米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福州人的早餐里一争高下。晨曦初照，福州街头喧闹起来，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完美演绎了有福之州的惬意姿态。真正的老福州味道就像这座城市里古老的榕树一样，深深扎根于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张家姐妹的店里也热闹起来。
3: 未来米到账六元。
4: 老板人生太好，这不用收了，这都凉了，这多少都够
5: 了。
6: 他味道不差，以前还更好，以前是火柴烧。
1: 张丽娟制作的锅边也叫锅边糊，是福州的传统早餐。经过长时间浸泡的枣米被磨成细腻绵软的米浆，大米香气充分释放。当细米浆触碰热锅壁，锅边美味瞬间诞生。淋上虾油，紧接着撒入紫菜虾皮，待米浆烤干，掺入汤中略煮即可。锅边主打一个简单快捷。不起眼的小店里，食客络绎不绝，这其中的味道也藏着玄机。
7: 他这里有虾油啊，福州人很多喜欢吃虾油。
1: 和锅边一起搭配吃的，还有一种看起来金黄酥脆的面点。姐姐张丽芳正站在油锅边忙于炸制。
8: 油饼，福州人叫虾酥，它就是油饼的意思。
1: 虾酥，这种说虾不见虾的金黄油饼，面糊中融入了韭菜的清香，成为锅边的黄金搭档，深受福州人喜爱。喝一碗锅边，配上两块虾酥，这是许多老福州人记忆深处最地道的早餐老味道。张家的锅边店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事业，也在悄无声息中得以传承。
9: 老人家要浓点，年轻人要稀一点，不够再装一点就可以了。
1: 清淡的锅边与焦脆虾酥让福州人的早餐吃得滋润又惬意，而在沿海小城诏安，米又有了不同的演绎。一碗朴素的白粥被各种小菜簇拥，这又是一场怎样的早餐盛宴呢？
10: 我们天天都来这边买，我最喜欢吃萝卜干，冬吃萝卜夏吃姜，
11: 新鲜的，吃什么就吃什么。

赵安，福建的南大门，静谧的渔村生活仿佛让人置身在世外桃源。赵安人的早餐由一碗白粥主宰。

0: 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饮食形态，白粥自古就有。著名诗人陆游就曾专门写过一首诗《食粥》，用只将食粥治神仙的情感来推荐食粥养生。陈妙金是村里制作白粥的高手，为了凸显白粥的地位，他要广寻鲜味食材来助阵。
1: 干孙，快要进来！姐，这个很矮，小了就拿去喂螃蟹。这个大了，早上吃了卖早餐。
0: 入海口大量的浮游生物给了河蚬茁壮成长的条件。爆炒是烹饪河蚬最接地气的方式之一，凉拌则更能凸显河蚬的原始鲜味。开水淋过，两扇贝壳自然打开，让热水涌入，只要十分钟，蚬肉的质地就会变得又滑又嫩。拌入调料腌制一小时，鲜甜爽口。在诏安人的早餐里，水果也是下粥好菜。当地人喜欢用青梅酱腌渍芭乐，咸酸之间带着一丝微甜，搭配白粥，令人回味无穷，提振精神。除了河鲜水果，含有植物蛋白的五颜六色的豆子也来给白粥助力。绵软糯口，颜色各异，任君选择。在清晨的小渔村里，陈妙金的早餐摊就是焦点。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着十几种不同的下粥小菜。日复一日的坚持，陈妙金让小渔村的早餐变得丰富而具有新意，让村里人对每天的清晨都充满期待。在平淡的日常中，一碗白粥搭配上各色下饭小菜，让一顿简约的早餐变得丰富满足。在彩云之南，当地人用一张轻盈的米皮卷入五彩斑斓的馅料，再搭配一碗重义的蘸水，这又能将早餐上的米吃出什么味道呢？
2: 这个是小卷筒啊，
3: 有肉还有葱花，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自个儿调 DIY 的。

0: 云南河口与越南隔河相望，东南亚口味也随之渡河而来，当地人的早餐桌上多了些异域味道，小卷筒就是其中之一。
1: 发糕啊，搞电啊，修锅啊，这都是我做了嘛。现在洗洗搞搞的就是他做了，
2: 我负责收钱。
0: 这位普通话说得很溜的老板娘

0: 蘸水，云南人吃东西无处不在的伙伴，对当地人来说，没有了蘸水，生活似乎就没了滋味。在河口，搭配小卷筒的早餐蘸水都由自己调制，学会入乡随俗，才能懂得小卷筒的美味。
1: 倒这个辣椒，这个就是 DIY 的精髓，你得用点力。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呢，就是挤那个青柠檬，它有果香。河口人呢基本上不吃酸醋。
0: 青柠汁酸得通透，小米辣辣得彻底，再来一点薄荷香，这酸爽，全世界似乎都能在这一刻清醒过来。迈向诱人的小卷筒，让沉寂了一整夜的味蕾似乎都欢跳起来。然而粘稠的米浆要变成轻薄透明的米皮，火候时间一定要恰到好处。小卷筒的米皮选用陈米作为原料，因为储存时间长，米中的水分随着挥发，淀粉含量发生变化，这使得陈米能磨出更加细腻的米浆，为薄可透光的小卷筒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制作米皮的手法起了决定作用，米浆经过蒸制，火候影响口感，
2: 用这个机子打起来，
0: 整个制作过程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疏忽，口感便会大打折扣。米皮需要限量的助威，不仅增加颗粒状的口感，还能增加饱腹感。香菇肉馅和葱花肉馅都是早餐里颇受欢迎的小卷筒口味。剁得碎碎的肉馅要炒得又松又散，这样才能在极具粘性的米皮上固定自己的位置。一对平凡的夫妻为爱奔赴，互相扶持，用一张洁白细腻的米皮成就了河口人的风味早餐。用各种植物花果的香气为一张米皮服务，这是属于云南人的早餐美学。与轻盈的小卷筒不同，浙江海宁人需要一种有肉有米的扎实味道，他们的早餐又能将米吃出什么门道呢？
3: 先两张粽叶这样折过来，
2: 好吃又糯又香。黏黏糯糯的，
4: 有酱油的咸鲜，还有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
0: 海宁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约一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当地人早餐吃米自然在意料之中，但吃米的形式却出人意料。海宁早餐粽，在当地人的匠心巧思下，将端午的传统风味巧妙融入了日常，成为了早餐桌上的味蕾盛宴。
5: 像这一块肉一样带筋带肥的，要五六十斤吧。
0: 选肉的大姐名叫任芳，她是家里粽子店的第二代传人，每天新鲜采买的二三十千克五花肉就是用来制作店里最受欢迎的大肉粽的。
6: 这家店就是我母亲在83年开的。
0: 选肉上乘，糯米口感更是关键，把洗净的糯米控干水，仅以盐和酱油调味，充分混合后进行腌制，时间随季节而变，冬天需腌制半日，而夏天仅需3个小时。任芳经验老道，能精准掌握每个玄妙的环节。腌米间隙，任芳开始精心处理猪肉，
5: 就这样横着横着切，先切成一条一条，然后再切小块。像我们这个大肉粽里面要包两块了，直接放酱油，直接扔进去，不用时间很久，因为时间久了很硬的。
0: 用酱油短暂腌制，能让猪肉口感软嫩，同时进入了酱油的咸香。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接下来的包粽子。张春雷早已将包粽子的

0: 技法烂熟于胸，是店里的灵魂人物。夫妻二人共同打理着这家早餐粽子店，被食客们亲切地称为粽哥粽嫂。
1: 先两张粽叶，这样折过来，大肉放两块。
0: 张春雷包粽子特别讲究下手的轻重，包太紧米粒无法膨胀，会产生夹生现象，包太松肉汁流失，煮熟后口感会大打折扣。任大姐家的大肉粽特点在于肉多个头大，一个足足有250克，这种规格的粽子需要经过4小时的焖煮才能够出锅。打开肉粽，肥肉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渗透到糯米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让自家味道更有记忆感，粽哥粽嫂还创造了一碗神秘的调料。
1: 这个是油条跟葱花，这个是我们店里的秘密武器。
0: 加一勺醋汁，再用咸豆浆冲匀，这碗调料绝对是新鲜的味觉体验。用来搭配早餐粽，这种味道定是让人难以忘怀。如今海宁早餐粽已经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食客满意的笑容就是夫妻俩不断前进的动力。海宁人的早餐粽用糯叽叽的口感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草原上，人们也要将米转化成能量早餐，那又会是哪种味道呢？
2: 早餐都喝奶茶，
3: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4: 炒米，那个是乌鲁木，早晨就是吃这个很抗饿。

0: 蒙古族人一日三餐不可无茶，也不可无米。每日清晨，主妇们会先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开启新的一天。
1: 早餐都喝奶茶，
2: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0: 然而，对于要在草原上进行一天放牧的牧民来说，光有奶茶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们牧区早餐是奶茶、手把肉。
2: 奶茶、手把肉，
3: 吃了肉有劲儿，放点什么炒米了、那个奶皮子之类的了。
4: 炒米，
5: 炒米。
4: 那个是乌日摸，早晨就是吃这个，很卡饿。
0: 一粒粒小巧的炒米，正是为草原牧民提供碳水的来源。当地人把炒米称为蒙古勒巴达，意思就是蒙古米，所使用的原料就是梅子。水煮之后的梅子倒入细沙里继续炒制，碾碎梅子的外壳，便能得到滚圆的炒米。
6: 就地里挖窖，散梅子说完了就窖里就储存。这散梅子吧，也不生虫子，几十年都没事，想吃了就找那个窖，我就挖出来，拿出来就炒。
0: 然而，炒米的质地如小石子般坚硬。只有卖力咀嚼，才能感受到脆香带来的美妙味道。如果牙口不好，就干脆把炒米泡进奶茶，让它坚硬的铠甲败下阵来。炒米提供碳水，奶制品贡献高蛋白，二者合力为草原牧民的早餐提供能量。如果是来了贵客，他们会放弃单打独斗，献上高能合体。黄油打底，牛肉干和炒米在油箱中互通有无。倒上奶茶，给火锅注入了灵魂底料。奶皮子与奶豆腐相继投入其中，油脂的香气充满鼻腔。有米，有肉，有奶制品，这是属于当地人内心踏实的早餐，是对饮食均衡朴素的诠释，简简单单，营养满分。在全国各地，每一口米食都融合了五湖四海的风味，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情感与智慧。随着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探索与享受，早餐也从简单的米食演变为色彩缤纷的米制小吃。这些变革不仅满足了味觉，还提升了生活品质，传承了传统文化。每一粒米都在讲述跨越千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时间打磨出的璀璨宝石，让中国的米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珍贵。
7: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一路走到了全国各地热气腾腾的早餐摊上，一个是高原秘境的避暑养生，一个是寻常早餐里的烟火温情，两种风情，两种味道，却都藏着同一种东西，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守护，对故乡的眷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题。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再过两天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而成绩发布之后，学生和家长就要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了。这两年宠物经济热度攀升，动物医学脱颖而出，成为农学院中最受关注的专业之一。很多人觉得这门学科平常就是和小动物相处，撸撸猫逗逗狗，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和两位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师哥师姐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高考呢刚刚结束了，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最近几年呢，有一个专业搜索量涨得特别快，那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在问，这宠物经济这么火，学动医是不是就稳了？毕业以后是不是每天抱着小猫小狗就能把钱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丁宇立丁医生，他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现在呢在上海排名前列的宠物医院做临床兽医师。另一位呢是李金泽李老师，他呢同样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但是呢没有做临床，转行去了宠物食品行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这两位嘉宾和我们说说真实的动物医学专业是什么样的，还有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面对的宠物消费市场是什么样的。欢迎丁医生，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宇立，那目前是在上海某个头部的医院做一名临床医生在工作。
3: 大家好，然后我叫李金泽，目前的话我也是在国内排前几名的一个宠物食品的公司在工作。
1: 丁老师和李老师，你们两位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你们是毕业之后就选定它然后一直在做吗？还是说中间其实有换过别的工作？
4: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只想做临床，所以我从本科研究生一直到工作都是从事临床方面的工作，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动物医学方面的这个诊疗工作，然后毕业之后也只在这一家医院一直工作了3年，对，没有换过。
3: 我这边的话前面差不多就是本科加研究生8年，其实都的是读的是这个动物医学跟临床兽医学，然后但是其实我毕业之后的话还是做了一个小转行，因为像临床兽医学它其实是属于就宠物医疗行业，但是呢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入职了一家宠物食品公司，然后以管培生的身份，大概前前后后也有2年多的时间，分别在产品岗，然后这个品牌岗，然后以及现在的这个市场岗，分别做轮转的这个学习。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两位嘉宾是各有不同，而且都是经历很丰富哈。那相信今天呢也能给咱们那些想要报考动物医学专业的考生们能够给大家很多的参考哈。其实就是近两年这个动物医学特别的火爆哈，这个也不意外，其实我自己都挺想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小动物，然后我想很多孩子们他们可能跟我是一样的，也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们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就想学这个动医。那两位老师觉得就喜欢小动物的人哈，他适合学这个动医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学这个动医，可以简单讲一讲。
4: 我认为喜欢小动物肯定是你报考这个专业的第一要素。

0: 那其次的话，其实你真正要去学这门课，首先你可能要背很多东西，其次就是你真正碰到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其实可能会要比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再其次就是你在学习这门专业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很充实，非常的累和充实，对，可能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或者说，可能学这个专业的人，他得需要点儿冒险精神，还得能吃苦，是
0: 对，
1: 吧？
0: 你可能要非常的坚定。
2: 就是我还是挺赞同丁姐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专业方向其实跟大家想象的那种撸猫撸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入这个行必须要有十足的热爱，有那种就是责任感，我要为了不光是犬猫，可能我们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学的东西也不是只是针对于犬猫，可能包括大动物然后包括可能甚至是异宠，
1: 一种
2: 然后有，
1: 蛇、蜥蜴那样的哈。
2: 对对对，爬虫啊，就或者是那种对，然后其实就是很多同学并不是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哪怕是学了临床，就一定会学到的是犬猫的医学，然后很多的人也在学，比如说我研究生的舍友他有在学猪病学，然后可能也会有学奶牛学，然后还有这个禽类的，所以其实就是不是说你喜欢猫喜欢狗，你就一定要来这个专业，而是你要为动物福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勇于去为动物发声，然后甚至是想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真正有益动物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那你可能会更适合来到这个专业。如果只是单纯的喜欢猫喜欢狗，当然它是前提了，我会觉得说你能接触到猫猫狗狗的地方，渠道方式也非常的多。也不是非得要来到这个专业里，
0: 我们那时候
1: 你
0: 学习
1: 说。
0: 的过程当中，就开玩笑说，那人那边人类的医生，他只要学人一种动物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可能要学五六七八种，对，就是学习的东西又杂又多又乱，就是期末火葬场。
1: 哎，但是听你们说完这些，我有几个点还挺好奇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人类医生他只要学这个人这一个物种就行了，然后兽医他要学很多种类的动物的医疗知识。那除了这个种类以外，就是在这个分科上面，你们会有分科吗？就比如像咱们农大有一个那个宠物医院，然后这个宠物医院它里面就分科，我记得他们好像就有牙科，然后有骨科，甚至还有一个针灸科，就是给这个宠物扎针灸。那你们就是当时在学的时候会分科吗？还是说你们不分科，一股脑都要学？
0: 是这样的。首先，你进入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就在本科期间，你是要把所有猪、马、牛、羊、犬、猫的，甚至是异宠，你都要系统性的学习一遍。你不能说啊，我只挑犬猫去学，这是不可能的，就你没有办法毕业。其次，就是在本科的期间是不可能，有直接的细分的，一直到研究生可能会跟从你的导师。那你的导师如果是皮肤病、骨科，或者说是一些检验相关的一些偏细分的一些领域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的接触到这一方面科目的知识，就是更细分的一些专项的医学的知识。但我听说是现在有一些农大的学校这些开始要实验性的开展一些直接犬猫类型的一些专业或者课程吧，我是有看到这些新闻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确切的去实践了。
1: 李老师知道这个相关的消息吗？
2: 哦，有了解过，就是会有一些专科的班这样子，犬猫的专科班，然后还有那种中兽医的专科班这样子，就是他可能会想说在本科期间就更专更精吧，因为我们之前是猪马牛羊全都学的，然后包括一些动物实验课也都是，就是其实我感觉丁姐，我本科的时候接触犬猫好像只有在大四或者大五的某些课上才会，好像内科课还有外科课上。 才会接触到，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
0: 牛羊，
2: 对牛羊，就那种大
0: 对，
2: 动
0: 哦，
2: 物，
0: 因为我
2: 对。
0: 那时候本科是有实习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但是可能真正只在学校进行一些系统性学习的时候，确实是几乎上没有怎么碰到犬猫，甚至犬猫相关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也很少。那我们很多同学都会选择自己去买一些犬猫方面的书籍啊，都在自学这样子。对，
1: 都
0: 所
1: 在
0: 以
1: 自
0: 你
1: 学，
0: 是，
2: 对，
0: 哦，你宠物相关的这些内容是确实占比非常的少。
1: 哦，所以说真的，这动物专业真的不是撸猫撸狗，更多的是撸羊撸猪。
2: 对，就是怕大家有落差。
1: 那如果你们这样哈，就是什么都要学的话哈，那你们这个课业压力是不是非常的大呀？
0: 我们期末的时候，我现在还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是本科5年，然后大四的时候，我们下第二学期还是那种满课的状态。那我们有四大金刚：内科、外科、传染病、寄生虫。那时候真的是学业压力非常大，你可能期中就开始考试，一直考到期末。你可能一个学期17周、8、9周就开始期中考试了，一直考到期末考试。你可能这几个月里面都会泡在图书馆里面。
1: 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期末考试，我是从期中开始一直考，一直考，然后考到期末。
0: 差不多就是每门课，它可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甚至有一些随堂小测，所以说你可能基本上每周都在陆陆续续的考试，没有间断过。如果你想要拿到好的成绩，你可能就是要在一直学习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期末的时候，你那个1个月到1个半月，几乎是出不了那个图书馆。
1: 哎，我听说哈，说你们还要学画图是吗？他们说学完动物医这个画画都画的挺好的。
0: 是我们像一些组胚呀、检验呐、细胞，但凡涉及一些细胞学、组织学的这一些内容，我们都是课堂的作业都是你要画一幅画去表现这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对，你这个是参与你最后的评分的，就是你最后的成绩是挂钩的。
1: 那你们两个进去之前，你们想过这些吗？就是说，像要那个画图这样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你们没想到的，就是当时哦，还要学这个。
2: 没有哎，就是不是很了解当时，反正
1: 嗯，
2: 进来了，老师让
0: 我有
2: 干
0: 要
2: 嘛就
0: 说
2: 干
0: 的，
2: 嘛。
0: 我有要
1: 您
0: 说的，
1: 说，
0: 我
1: 您
0: 有要
1: 说，
0: 吐槽的，就是我们本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修动物科学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我们必须要学建猪棚、牛棚还是羊棚，它的选址、通风，就是各种注意事项，我们竟然还要学这个，而且直接参与到你最后的成绩。
1: 这还要选他们的住址。
0: 哦，我们必须要学这个。
2: 当时会有几门课我会没有想到，就比如说流行病学，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
1: 这些
2: 就
1: 你
2: 是
1: 没
2: 这
1: 想
2: 种。
1: 到，
2: 对，因为我原来就是自己上本科的时候理解的也是，就是OK，我学好什么内外中产，然后学好什么寄生虫就可以了。但其实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意识到，哦，在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医学，而是一个农学。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更怎么说呢？可能我原来想的层
1: 更
2: 面
1: 广
2: 就
1: 泛
2: 是，
1: 一点，
2: 对，更广泛，然后它还会涉及到流行病学啊，然后什么兽医公共卫生啊，像这种课程，
1: 那是不是就是像如果学这个动物医专业的话，其实跟农村的关系还挺大的，就是你们会不会经常去农村去学习一些东西？
0: 那没有，
1: 啊，还好哈，
2: 对，我感觉是
0: 对，
2: 分方向。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就业方向，一个是选的小动物的犬猫医学的临床方向，然后一个是做宠物食品的。然后像比如说我的研究生舍友，他就刚刚开始我讲的那个学的是猪病学嘛，那他可能就会更偏一线一点儿，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现在的工作可能就会要去。肯定工作前期嘛，肯定要在猪场去锻炼个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看大家的方向，有学禽病的，那可能你肯定就要去机场这样子，
0: 对，然后我们其实会有一段时间要强制性你要求去接触这些经济动物的， 就是像一些鸡场啊、牛场啊，但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到，我们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农大是必须要求你去实习这么一段时间去体会一下的。然后我这段时间是参加了我们学校那个布达佩斯的兽医大学的那个交流，所以我接触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马兽医。哦，那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也考虑过马兽医，但是可能经过那一段经历就没有再考虑这件事了。
1: 那段经历给你留下什么了，让你觉得不合适？
0: 首先就是，你去学马兽医，你可能并不只仅仅学到的是医疗方面的知识，你可能还要学，哎，如何去清理马棚啊，怎么去学习那些营养学啊，一些干饲料啊，是配比啊，或者说是种类，这些你都是要去学的。其次就是你可能还要学驾马车、骑马，这些还是挺轻松的活儿。然后你可能你还要去学怎么给马洗澡，就是你全方面。命的护理呀、啊、医疗啊，你都是要去学习的。其次就是，马兽医方面，因为马其实非常的高大，你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比较瘦弱啊、体重基数比较小的女生，那个马稍微挤你一下，或者稍微踏到你一下，是蛮难受的，就直接就放弃了，没
1: 放
0: 有再
1: 弃
0: 考
1: 掉
0: 虑过
1: 了。
0: 这件事。对，
1: 李老师也是接触过很多大型动物，男生会好一些吧？
2: 男生也就那样吧，就是因为大动物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也会跟做牛的，就是接触牛，去了解牛，然后还有猪啊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感觉应该也有刷到过那种新闻吧，就是上着上着课，然后牛跑了，然后开始全班去抓牛，这样
1: 对，
2: 就
1: 经
2: 是
1: 常
2: 在
1: 有
2: 学
1: 这
2: 校
1: 样
2: 里，
1: 的，对。
2: 对，就是这种比较搞笑的事情，对。
1: 但实际上，是不是站在那个大型动物那面前，实际上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恐怖的，有一点点恐惧的，会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其实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果，对，如果在学校里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老师会保证它这一个动物是会被安全的保定的，就是，不 不会
2: 会，
1: 撞你。
2: 对，因为老师会去负责这个安全的问题嘛，然后就会让它就是固定好，这样。
0: 对，这样我就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国内其实是会非常保护学生，但是在国外的一些教育上，他们会比较大胆一些。比如说，其实你接触马没有几天，他就会让你学习怎么去牵马，怎么去骑马这样子。你如果说保听啊，这一些其实我觉得国外做的没有那么严谨，它可能更多的是放手让学生去接触这些动物。那国内的话，你像一些本科的轮转，或者说是起码在学校在教学医院里面，它很少有让你上手的机会。
1: 哦，是吗？那我之前还看到过好多那种视频呢，就是说，农大的学生，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需要给一些那个大型动物做检查，就像给那些牛做检查，还需要把那个手伸到那个牛的身体里，然后去检查它的直肠，或者说，就是这个牛它怀孕的时候，然后也要把手伸到里面，然后去给它做一些检查。这种情况，你们上课的时候会碰到吗？
2: 我们是没有去农场，但是我们几乎都做过直肠检查，然后就是对，这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项，就是你必须做了，然后老师才会给你在这一项上面通过，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必须都要做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就是 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直肠检查，老师会教的很全面，然后会带一个非常长的，就是一直到从你的手指尖一直到肩膀的那么长的一个手套，然后再涂上这个就是润滑的东西去感受它的里面的卵泡啊或者什么，其实就是几乎是整只手都要伸进去了。
1: 那
2: 然
1: 是一个
2: 后
1: 什么
2: 其
1: 感觉？
2: 感觉很特殊，就是。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体验吧，然后而且我是觉得说，我觉得这门课程的设置除了说要让同学们敢去下手之外，去做规范的这种检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敢下手，因为我的同学们其实大家也有很多是城市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其实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他跟牛啊马呀，或者是这种 动物接触的机会都少之又少。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是说破冰的感觉，就是让你了解 OK，我们这个行业跟便便啊，或者是跟什么接触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不光是这种实验课吧，可能我们做那种养那种动物啊，或者说包括丁姐现在在医院里啊，接触到那些血啊、便便啊，其实还这种场景是非常多的。那大家不可以，就是你做这个行业，但是你又同时非常厌恶这些东西，所以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我经历过了这一些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好像对脏啊、对那种便便的臭味啊，或者是会更有那种免疫力的，就是可能看到了之后，OK，那我就拿起什么扫把，拿起什么就给它清理掉就好了，眉头也不会皱一下，是吧？
0: 是的，
2: 对，但是很多女，因为我感觉好像学这个专业的女孩子是非常多，
0: 对，
2: 那
0: 是
2: 刚
0: 啊，
2: 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会非常介意的，但是久
0: 对。
2: 而久之，大家也都非常免疫了，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就立刻输掉就好了。这种，我觉得还挺，这个还挺佩服大家的这样子。
3: 哎，丁老师，你有没有就是有过一些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然后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介意或者说嫌弃的时候？
0: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怕虫子的人，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怕虫子吧。我以为学这个专业不会碰到什么虫子，然后直到我有一天碰到一只阿拉斯加犬，它身上爬满了蜱虫，可能有数百只。哦，
3: 哦，我
0: 然
3: 的
0: 后你要
3: 天
0: 去解
3: 啊！
0: 决它，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是这样子的，
3: 哇塞！
0: 真的亲眼去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接受。
3: 我本来以为就是，如果说起这个的话，可能你们觉得会有点接受不了的，是像那种解剖课之类的。
0: 解剖课上到最后，大家都已经能很从容的，就是解剖完喝奶茶去了。就是每次解剖完都是安安心心的去吃饭。然后，我们有时候，本科的时候，那时候寄生虫课就安排在12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老师还会放一段寄生虫的影片，然后看完去吃饭。
3: 我的妈呀，
0: 是的。
3: 都免疫了，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无所谓了。
0: 对，到最后都无所谓了，就是阈值在不断的提高，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从感官上确实是会感觉有点难以接受，有点恶心。但是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就是喜欢动物、想要去帮助小动物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份情怀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碰到那个身上有几百只蜱虫的阿拉斯加，可能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帮助它的。这个虽然说感官上是让人感觉有点起鸡皮疙瘩的，但是其实从内心上来讲，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是在帮这个狗狗。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就是动物医学专业，它还有一些，其实可能感官和心理都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的解剖课，我听说有的那些动物，它在解剖之前，它其实并不是死的，它其实是活的，是活蹦乱跳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它有部分的动物是已经死亡，然后作为大体老师给我们解剖的，但有一部分动物，尤其是一些毒牛会面临到在我们面前直接就是放血处死之后才会给我们解剖。
3: 这个
0: 对。
3: 你们两个当时遇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肯定是会难受、不忍心的，因为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那时候想的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学一个要拯救动物的专业，但是，也确实要面临一定要亲手去结束它的生命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去学这个专业，就是得，更了解这些动物。对，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对。
3: 李老师呢？李老师当时就是有遇到过这种解剖上面让自己觉得挺残忍的一些事情吗？
2: 不至于，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强调动物福利的这个问题，然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我们也会尽量的去让他 能够比较安详的，或者是说减少他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

0: 在医学里面，哪怕不说医学，哪怕是就是不说兽医学，可能人医，然后或者是那种生命科学，反正是跟生物沾点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都无法避免去有相关的这些处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是残忍或者是不残忍，它是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方式，就我们必须得非常的了解动物，才能够在动物未来发生问题的时候，给到它一个比较好的诊断跟治疗方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也会很纠结。虽然表面上我们也会表现出很轻松，然后依旧可以照常生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对动物的愧疚。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得，就是不能够浪费掉任何一节这样的课程，因为
1: 是
0: 它
1: 的。
0: 都是非常的有价值、非常宝贵的。然后，并且我觉得，在我学完了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其实我好像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心里的一个这样的小疙瘩。然后呢，我是怎么样去弥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每一次碰到了那种流浪动物，我都会想要去帮一把，然后无论是说去帮它做基础的驱虫，还是说检测，还是说一直到后面的送养，然后甚至说去直接我就领养，因为我现在家里的两只猫咪全部都是流浪猫，就我会给自己留下一个这样的我想要去反馈反哺给动物的这样一个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留给我一辈子的东西。
1: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就要不要聊这个解剖的这个话题。我也是害怕说别把孩子们给吓着。但是呢，我后来又一想，你如果不说的话，那如果说考生因为喜欢小动物，然后一腔热血报了这个专业了，但是到了解剖课的时候，发现要去解剖活体动物的时候，那他心里，他受不了怎么办？他动不动这个刀，他如果不动这个刀的话，那他的这个课程就过不了。他如果动了这个刀，他心里又过不去。所以最后我纠结了一下，我说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一是让学生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第二个呢，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去做自己的决定。因为确实对于这个动物生命来讲，很多人他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再去做打算的。但是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解释之后，其实我对这个解剖课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之前我也觉得那解剖课是不是有一些残忍，但是我听完你们讲的之后，我也觉得就是你不可以从一个方面偏激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学动物医学，学这个解剖课，其实最后的目的，我们是想去帮助更多的动物，我们是希望人和动物能够更好的和平共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就是学动物医学专业，肯定是还是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瞬间，是吧？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两位可以说一说。
2: 有意思的地方，那第一点肯定是你作为临床方面，那你每天都能接触到你喜欢的动物。其次就是你确实能在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那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是医疗方面的知识，对，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比如说你对动物的，就像李老师说的，动物的一些感悟啊，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中的技能。
0: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可能就好像跟每一个物种做朋友一样，会更了解猫的特点，它的性格是什么，然后它什么时候是开心的，什么时候是不开心的，什么时候它是放松不紧张的，然后那狗狗也是，就会发现哦，原来不同物种之间它们的表达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就会觉得就是很有魅力吧，就是除了跟人交往以外，好像又交了很多的朋友，这种感觉。
1: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生命的广度被放大了？就是我不仅，就像你说的，不仅能跟人交流，然后其实是世界万物都是可以有一个交流的，跟自然有更多的
0: 对，
1: 就是交流和互
0: 是
1: 动。
0: 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确实会有意思一点吧， 就是相比于可能我自己不是工科生，我对电脑就是什么代码和那个什么就是工程那种就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其实好像就像大家说的，你能跟
2: 玩
0: 猫
2: 的
0: 猫
2: 是
0: 狗狗
2: 他这
0: 接
2: 个
0: 触，
2: 吗？
0: 好像确实挺好，挺有趣的。上班的时候可以都招猫逗狗的这种，好像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你生活的
1: 乐
0: 幸福
1: 趣，
0: 感。嗯。
1: 很多的人，可能觉得学这个动物医学，然后最后，就是要到工作的话，就是像丁医生一样去做一个宠物医生。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职业兽医的缺口有30万人，这还是2022年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每年约3到4万的毕业生，按照30万的缺口计算，即使所有的毕业生都从事本专业，也需要10年才能填补完现在的缺口。那丁医生，您看到的这个现在的现状是这样吗？
2: 因为这个行业还算是在急速的发展当中，那可能要落后于国外的医学，可能要将近至少10到20年左右。那确实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多的人才。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我是觉得确实人才是欠缺的。包括因为我们上海其实是没有相关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大学的。那尤其是像上海这边，其实缺的人才还是蛮多的，经常碰到人手不足的情况呀，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除了基础的一些人才方面之外呢，其实我们行业专科方面的人才也是非常欠缺的。就无论是从最初级的啊，再到最高级的一些专科医生，整个行业人才确实是在临床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的。
1: 但是实际上，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包括做这期节目，然后我说我想找一个学动物医学，同时呢后面又从事兽医工作的这样一位人才，然后我想应该会很好找吧，然后结果找了一圈没找着，然后最后又托了李老师才找到丁老师，我就很奇怪，就是如果像这个数据说的，像你说的，确实是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个市场还是很需要的，那为什么？就是动物医学毕业之后做这个宠物医生的人会这么少呢？
2: 是这样的，首先一个比较有事实依据的就是我们这一批我导师的学生啊，无论是硕士到博士，那真正从事诊疗工作的大概5、6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去做了临床的宠物医生，就是比例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哈。然后其次，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去从事这么一份工作呢？我总结下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是宠物医生，他的学习成本、学习时间非常的长。那你如果只是读个本科，你需要5年；那你如果需要深造，那可能起步就是7到8年这样子。那像我跟李老师，就是已经学了7到8年的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但是呢，入行门槛来说，从这个学历上说就是比较低的。哪怕你是大专，你也是可以进入这个行业的，只要你拿到职业资格证书，那你就可以但是呢，同时呢，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无论你是硕士，你还是专科生，像在上海以上海为例，你都是要从一个初级助理开始做的，做到中级、高级住院医、主治医师，那么你需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一进去你就直接可以参加直接的诊疗工作，首先是这么一个晋级的一个过程。那像北京那边，我们相对来说，硕士毕业之后，你可能直接就是一个住院医了。那你可能就可以稍微和临床的一些诊疗工作稍微挂一些钩，但你可能还是主要是一个辅助工作。对，你可能不是直接是一个看诊的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工作。那其次，我总结下来第二个点是确实工资来说，你可能刚毕业的这几年不是很高，可能会让大家很失望。你可能甚至像我们，因为这边上海这边来说，你人才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北京那边的，中农就在那儿，他们是不缺人才的，他们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卷，相对于上海的工资来说也会比较低。那这么来说吧，就是你刚毕业的前几年，你可能还要靠
3: 如果要租房的话，你可能还要向家里伸手这样子。
1: 对，是这个我也听说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学动物医学如果当宠物医生的话，其实前几年然后是挣的那个工资是不高的，到后面可能能好点。
3: 对，后面会慢慢慢慢的好起来，就是一个学到老活到老的专业。其次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吧，就是很累。你可能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无论是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不上班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去回复客户的消息，然后工作制的这种制度也比较劳累，就是俗称三班倒。你还要可能要上夜班。对，尤其是一些有夜诊的一些医院，你必须要去上夜班，就是非常的累。
1: 嗯，哎呀天，所以至少要忍受前面三年的一个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又赚钱比较少，又很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是的，但我觉得压力的程度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增多而减少。当你只是一个非门诊医生，那你只要担的责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你等到你真的去面临门诊方面的客户之后，你可能接受到的一些压力就会更多了，你可能要更多的承担一些个人上的压力。
1: 而且其实刚才像您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说如果选择当了这个宠物医生，可能就是我要把我动物医学当时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些东西，那些课的压力以后不仅可能减少不了多少，可能我要一直学下去。
3: 是的，而且你需要不停的去更新，因为永远会有最新的文献出来，新的治疗方案，新的诊断进展，你要去不断的学习，你不能直接就停留在原地，靠一些经验性的治疗去治疗动物。
1: 哎，真的是，就有的时候我去看这个宠物医生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是久而久之到后面，你会觉得真的很尊敬他们。就虽然说兽医、动医和这个人医就差一个字，但实际上你会非常非常需要他，你会觉得他们也真的是不比人类医生就是轻松多少，他们也有很深厚的这样的知识的储备，然后他们还要去做很多很劳累的这样的工作。
2: 像人类医生的话，他们其实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像我们的医患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少。那有些人可能说，对你说你学动物医学就是为了你不跟人打交道，那是不可能的。你在因为对动物不会说话，动物不会表达疼痛，也不会表达他们的感受，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那你主要还是针对动物主人的描述来猜测，不停的去猜测，像一个侦探一样，靠一些临床的检查，靠一些抽血啊、化验呐、一些高级的一些影像的检查，去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1: 你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让你很无语的那种宠物的主人？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当时带着他的狗然后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我要给这个狗狗拍一个片子，然后那个人我记得他非常的不情愿，然后他说你就不能给他开个药或者直接打个针然后不就完了吗？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医生在骗他钱，然后那个医生也很无语，说我不照片子我哪能找出来他是什么原因呢？
2: 是，就是总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我们的眼睛是 X 光片，血常规机器、生化机器，就是看一眼就能直接知道，但实际上你去就算看个普通的一些急性的肠胃炎，你自己到医院其实正常的一套流程你也是要走的，那些抽血的必要的一些检查也是要做的，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宠物医院有一些误解，那他会觉得啊，你做这些检查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在骗我的钱。对，
1: 是这样。
2: 其实说是给动物看病，其实更多的是在跟人在打交道。对，
1: 但是做这个宠物医生这个职业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让你骄傲或者说让你感到治愈的一些时候？
2: 那肯定是非常多的，这份工作还是能带给人很多成就感的，就是每次这个动物被治好了呀，你之后主人家长说哎，他这个动物状态非常的好啊，食欲精神也都不错，然后他当他感谢你的时候，我是觉得会非常的被治愈到。对，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骄傲。对，
1: 那刚才丁医生说的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去做临床，去做宠物医生的一些日常哈。那

0: 李老师，您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就转行做了宠物食品行业，那你转行之后的这个生活和，
1: 味道，那可能像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比较偏前端一点，可能跟消费者接触比较多。我还在学临床这件事情，其实每天也是一直在学习的。然后那可能我转到了其他的，可能宠物食品行业当中的，从完全跟宠物不相关的行业转到宠物行业里的人，可能我还有一个原生的优势，就是可能我对动物足够的了解。所以其实转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压力。
0: 两位现在是都在上海是吧？
1: 对，是的。
0: 现在就是，像这个二三线城市哈，它这个对这个宠物的这个消费市场也在慢慢变得蓬勃的发展，而且就像包括对动物医学、对兽医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两位有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你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二三线城市去就业可能会更好一点，会这样吗？
1: 宠物这边，宠物食品这边的话，我觉得好像各个品牌商，因为我是在品牌嘛，像品牌商的话，它基本上也都会在一线城市去设置它的总部。然后呢，但是它的，比如说它的中后台、它的支持部门，可能它会选择放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然后它的工厂可能就会放到更偏的这种城乡结合的位置。
0: 所以其实就是在其他的城市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看看的。
1: 对对对，而且宠物食品行业的话，其实尤其是在比如说江苏啊、山东啊，就是感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宠物品牌。然后我们的话是在上海。
2: 其次就是，现在目前资源丰富的确实是一二线，然后医疗技术最领先的其实也就是一线这几个城市。如果你毕业之后真的是想要从事临床行业这个工作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留个几年在这种医疗资源比较丰富、医疗水平又比较超前的城市会好一些。你能学到的更多，你能得到的一些工作待遇可能相应的对二三线来说也会好一些。
1: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行业跟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是岗位，它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的还是靠他自己，每个人的主观的这种能动性不一样，你最后收获的结果也不一样，也不能是说单看岗位、单看行业就能决定你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特点啊，然后来看看自己到底是做这个临床，还是说咱们转到其他的赛道去。
1: 对，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些都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广大的考生跟家长们一个小小的参考，未来几年，等到他本科毕业之后，可能也都5年以后的事情了，可能那一会儿跟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想清楚一点，就想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东西。
0: 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不想要什么，至少有一个是我能确定的。
1: 是的，是的，想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大概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学4年哈，一个是要把这个知识学好，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好这大学4年去想想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其实现在很多的同学，他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想填动。

0: 成一个家庭成员，所以呢，养宠呢现在也从以前简单的让宠物吃饱，转向了要把宠物养好的这样一种新的趋势。那这样一来呢，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宠物消费的新的赛道。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最近这个宠物消费市场有很多新奇的一些生意在兴起。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异宠赛道，还有比如说像什么宠物保险呀，还有什么宠物殡葬啊，这些都非常的受欢迎。
1: 是这样的，我的师兄是做异宠，主要还是做蛇类哈。
2: 嗯，
1: 他目前是既是高校的老师，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在做蛇的繁育和诊疗。
2: 嗯，
1: 那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风口。因为现在养蛇的人也越来越多，喜欢爬虫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算比较新而且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因为很少人再去做这件事，因为基数还是比较少的。那如果真的有人，比如说有考生真的对于这一块感兴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尝试的点。但是蛇这种动物至少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
2: 动物医学这个专业会讲蛇吗？
1: 蛇讲的还是挺少的，基本上没怎么讲。嗯，可能之后还是要靠之后，比如说你深造啊，或者说是你自己去学习，去临床上面去学习更多一些。
3: 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师妹师弟们好像就在做鸟相关的创业，跟蛇或者爬虫相关的创业。
1: 嗯，
3: 因为本身他们就自己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关于繁育啊或者是用品啊或者是相关的创业。包括现在我上班了之后可能接触的一些朋友也都有在做一些大大小小跟宠物相关的。
0: 嗯，那像一些刚才比如说到这个宠物殡葬啊，宠物保险啊，这些你们觉得它这个发展前景好吗？
3: 我感觉很需要吧，就是比如说先说宠物保险。宠物保险的话，自己是家里三只我都给买了就是保险，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说那个宠物殡葬。其实宠物殡葬我觉得大家可能缺少的并不是说如何去安置已经离世的动物的遗体的问题，其实宠物殡葬好像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给这些养宠人提供了一个慰藉精神慰藉情绪的一个场所。尤其是在上海，因为我觉得上海是宠物经济的排头兵，它在各个方面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全面，然后尤其是上海这边的人他比较注重情绪，然后比较在意这种小资生活，那这些高净值的养宠用户在自己的宠物离世之后，他也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遗体，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对于宠物的不舍，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可能宠物殡葬刚好就会满足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嗯，那丁医生呢，就单从你自己这个行业来看，他有什么新的赛道可以拓展吗？
1: 就是医疗器械方面，宠物方面的医疗器械，因为人那边的医疗器械呢它非常的大，它是适应于人的。那像这种尤其是现在像小体犬越来越多，像马尔济斯、吉娃娃、迷你的那些泰迪，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越来越多，大家都很喜欢小体的动物。那像一些医疗上的器械，我们需要的一些规格它可能并不是很匹配，我们可能需要更小更精准的一些适配于小型动物的一些医疗器械。那这块包括有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啊，我能知道的能不能转换过来，我觉得宠物的医疗器械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
2: 对，嗯，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其实我觉得是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要报考这个专业的，还是已经在学习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人，包括学习关于农业动物方面这些专业的人，其实是给了他们很多思路的。就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两位老师说，其实你们两位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咱们国内的宠物市场其实还比较一般，不像现在这么蓬勃的。那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是给现在的学子们，给了他们更多的创新的空间，给了更多让他们去发展的一个舞台。所以是不是其实现在的学子如果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早做一些准备，早做一些思考。
1: 是的，其实你进入这个行业不并不仅仅

0: 是你一定要去做一名医生，其实你能从事的行业非常的多。像我的同学他们啊，有考公的呀，像我们这种专业对考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那像一些企业啊、外企啊，那再次的就是一些养殖场啊。宠物医生啊，临床工作啊，基础研究方面啊，你无论是去实验室，甚至是你深造之后当高校的老师，其实都是一条条出路。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感觉我就是有点接触的比较晚，然后可能上学的时候，尤其早些年消息也是相对闭塞的，那可能上学的时候我就想着上学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自己安排很多接触这个行业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然后那大家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或者行业方向之后，就可以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开始去接触，比如说有展会，有这种宠物的展会、宠物医疗的展会，或者说宠物食品的展会，那我就可以去逛展、去学习、去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然后他们的价值点是什么，或者是我用假期的时间，就像丁姐一样去找一家医院去进行实习，起码我能了解到说，哦，这个医院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现在宠物医疗行业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说有很大的要求，你一定要在这些闲暇时光里获得什么样的专业精进，反而我觉得你了解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说得特别好。新的时代也给了新的动医专业的同学们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更好的去做规划。当然，新的时代呢，也给一些考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担心啊，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了，AI 时代可能在未来会改变很多东西。那对于动医专业来说呢，是怎么样呢？有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以后宠物消费市场，或者说动医专业以后要从事的这些行业，有没有可能被这个 AI 影响？
0: 对，我发现，首先第一点就是家长可能会来看病之前啊，他就会先问一下豆包 DeepSeek，问一下，哎，我这个毛病大概是什么？对，然后他一过来就问啊，医生，这个我这个是不是动物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还会根据 AI 给的一些提示或者说一些思路，他会有一种审问你的那种感觉。他可能会对临床医生的一些知识储备会有更大的挑战啊，那你一定得非常的专业，尤其是这一块疾病的领域，你得非常的专业，你得镇得住他。
3: 他如果说对了还好，他说错了你还得那个战胜 AI 哈，还得就是
0: 是的，
3: 对，
0: 就是要说的第二个点，那其实我并不是很信任这一类的 AI 产品，它可能有一些讨好性的成分。我是觉得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他可能没有完全特别的正确。那他如果有些家长过分的依赖 AI，甚至尝试给动物使用 AI 去治疗，居家治疗，那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对，AI 是无论是医疗上或者是在其他的问题上面，确实会帮助我们一些，但是它甚至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诊疗的，但是它也会带来比较多的麻烦，对。
3: 李老师觉得呢？
1: 在我们工作上，好像 AI 并没有说发挥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呢，在消费者端，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以往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猫狗吃饱不饱，吃的好不好。那现在其实也在去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丰容体验。就是我们也就至少我们品牌来说是提出了说想要去关注宠物进食月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 AI 在这个宠物进食月度当中，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把这一套标准评价去开发成了这种 AI 识别的小程序。就是比如说我家养猫养狗，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摄像头，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去扫描我的猫猫狗狗在吃饭的时候，去看它吃的开不开心。所以其实从工作的角度，好像 AI 是目前是没有办法代替
3: 确实，
1: 到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但是呢，从宠物福利的角度，帮助消费者的角度，可能 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文关怀这方面，就是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就因为这个养宠和这个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对，
0: 是的，你
3: 对，
0: 到
3: 所以。
0: 最后的那一步，还是要靠人去跟家长去做一些人道关怀主义的一些事情，
3: 是
0: 是
3: 的，是
0: AI 没有
3: 的，
0: 办法去替代的。
3: 是的，而且包括这个，就是像这些宠物的一些产品，它的设计也是，还是更重要的是要融入这个人性化的东西，对，就是一些人性化的一些需要人的感情去参与的这些东西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产品也很冰
1: 对，就是怎么说，我们的客户虽然
3: 冷。
1: 是宠物，但是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是人。
3: 对，其实消费者是人，对，
1: 对，是的，
2: 好啦，咱们今天也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动物医学和动物医学以后就业方向，包括整个宠物消费市场的一个前景的话题哈。那节目最后吧，也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今年高考结束之后，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填报动物医学专业的学弟学妹们说一些话吧。
1: 我觉得就是你选什么专业都行，但是呢，选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因为之前的话，一直有一句话，其实从我整个求学路上一直在激励我。那句话我也是送给考生们，就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呢，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3: 紧要处只有那么几步。不管你选什么专业，你选不选动医也好，你要珍惜你这个大学学习的这一段时光。
1: 是的，是的。
3: 那丁老师呢？
0: 我想的是，就是要选自己喜欢的，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是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认定了一件事情，就要有落子无悔的心态，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做完整。
2: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的回答呢，恰恰说明了今天节目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报动物医学专业？而报不报的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看你想要什么。其实呢，动物医专业并不浪漫，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条非常明晰的动物消费市场的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爱猫爱狗的热情，而是专业、耐心和长期主义的坚持。那最后呢，也感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正在纠结志愿的考生们呢，也欢迎你们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好了，最后感谢丁医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这期节目。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再见。
4: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北京时间19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搞养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畜禽粪便处理，花钱清运，心疼成本，随便堆放又污染环境。可今天的这三位创业者偏偏从被人嫌弃的牛粪里挖到了致富商机。别人养牛奔着牛肉赚钱，他们却把不起眼的牛粪当成宝贝，走出三条不一样的循环致富路。青海牧民扎西群佩高价收购草原上废弃多年的牛粪，反复试验改良土壤，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种出高价羊肚菌，彻底改变了牧民靠放牧谋生的老路子。宁夏的张山虎为解决蚯蚓养殖缺少牛粪的难题，索性自己规模化养牛，靠着肉牛加蚯蚓的循环产业，年销售额3000多万，带着农户们一起增收致富。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邹凡弟，把全村牛粪集中无害化处理，压成清洁燃料，村民做饭取暖成本大幅下降。废料再利用既守护了乡村生态，又实现了惠民增收。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解锁乡村循环经济的财富密码。
1: 在乡村，养殖废弃物处理是很多产业绕不开的难题，也是隐藏的成本黑洞。要么花钱请人清运，要么胡乱堆放污染环境，左右都让人头疼。今天三位主人公却偏偏从这棘手的难题里找到了三条截然不同的生财之道。我们先从青藏高原说起。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海拔3600米，拥有大片优质草原，世世代代的牧民都以放牧为生。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扎西群佩是土生土长的牧民孩子，找到他时，他刚和一位牧民简单聊了几句，两人便转身走向牛群。草场上散养的全是高原特有的牦牛，可扎西对牦牛却毫无兴致，反而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翻找着牛粪。
2: 你们在聊什么呀，扎西？
3: 我们在聊这个牛粪，他就是给我信心的，我信心都不行，我有3年以上的。
1: 牛粪还分年限。这事儿别说咱们第一次听说，当地的牧民也觉得新鲜。在草原上，牛粪随手就能捡到，本身不值钱，晒干了就是牧民做饭烧水最方便的燃料。
4: 就是我们大家都靠这个牛粪做饭呀，什么还有烧水什么。
2: 如果这个牛粪放了3年以上的话，你们还会用吗？
4: 不会用，已经变成土了呗。
1: 对牧民来说，放了3年以上的牛粪早就风化得像土一样，连烧火都用不了，就是没人要的废料。可扎西偏偏挨家挨户找这种陈牛粪，还花钱收，大家都觉得纳闷。
4: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牛粪？
2: 对于他们来说，旧的牛粪其实是没用的。
3: 对，没用。
2: 哦，
1: 扎西说，这些放了3年的陈牛粪就是他创业成功的法宝。那他收这些牛粪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出生在大草原上的扎西群佩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生活，可扎西却有点与众不同，他始终在寻找创业的方向。有一天正在和家人吃饭的扎西看着碗里的羊肉和面片，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种蔬菜。
3: 我们本地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自己吃的是经常是牛羊肉蔬菜呀，或者是这种菌类的，好的菌类很营养的东西他们经常就吃不到，其实本身就没有。
1: 原来牧民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很少能吃到蔬菜。扎西却敏锐地瞄准了牧区菜。

0: 桌上的这一缺口，于是他跑到菜店里去了解市场情况。
1: 那辣子怎么了？
2: 辣子
1: 四块。哦，那您这边买的最快的菜是哪一个？
2: 最快的菜
1: 啊，
2: 属于生菜了。
1: 您这全部是从甘肃临县那边拿过来的？
2: 那些蔬菜都是那边拿来的。
0: 经过了解，市面上的蔬菜都是从外地运输而来的，本地几乎没人种植。在扎心眼里，这便是创业的机会。他专门从外地请来了老师，指导大棚的建设和员工培训。毕竟他们都是牧民出身，虽然个个是骑马的高手，可真正蹲下来跟土地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根本摸不着门道。
1: 以前就放牧的，他们这光才是怎么种出来的，看都没看过，什么都不懂。老师教的是就晚上洒水或者是早上洒水，他们就什么时候就来，想什么时候洒水就洒水。他们不动的也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也是不动。白菜、油菜、生菜呀，都是。
0: 最后十个大棚的菜一颗都没卖出去，扎西赔了5-6万元钱。钱赔的不算多，可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
1: 我内心打击多一点，就全村的人就他们看我吧。当时我也想过是不是我选错了东西。
0: 原本一直反对他创业的父亲，这时候反倒劝他出去走走，学学先进的技术。就这么着，扎西跑了十几个省市，行程上万里路，四处学习种植技术。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了解到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农作物——羊肚菌。
1: 因为这个经济收入特别高，一个大盆能挣5-6万。我们种菜的话也特别好的话，也达不到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我去试一下吧。
0: 可是羊肚菌种植成本高，种植难度大，它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稍不如意就根本长不出来。更何况这里是海拔3600米的高原，到底能不能种出羊肚菌呢？大家都在观望。
1: 我们是11月份种的，11月份，然后14月份就栽出来了。那时候刚出来一个就很高兴，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那样，特别高兴。
0: 原以为成功了，可没两天，冒出来的小羊肚菌突然接连死去，眼看着20多万元要打了水漂，扎西赶紧跑到西宁向专家请教。原来羊肚菌怕高温，超过20摄氏度的时候容易造成死亡，所以到了中午温度升高的时候，扎西特意找来风扇给大棚降温。温度是降下来了，可风扇让原本就干燥的环境变得更干了，这才把羊肚菌都吹死了。原因找到了，扎西赶紧关掉风扇，增加了喷灌设备，请工人分两班日夜监控温度和湿度。第二批羊肚菌又种了下去，这回总该相安无事了吧。可新问题又来了。
1: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因为说明叫它能长出来呗。后来它慢慢长出来的话，又长得不大，那时候我想过是什么原因。
0: 只有高度超过6厘米的羊肚菌才能上市销售，可是扎西的羊肚菌却怎么也不长个儿，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赔钱，这可急坏了扎西。一个种蔬菜的朋友建议他增加肥料试试看，可连年赔钱已经让扎西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想到了自家的牛粪。
1: 刚开始是我们自己夹的牛粪，那时候我们玩这个的话，他们很好奇，你这个玩干嘛呀？就他们也就不懂了，所以他们我去那边擦呀，你种的是牛粪吗？就他们这样的感觉。
0: 扎西很怕再失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还是把牛粪拉了回来。
3: 所有的牛粪都堆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堆在这里。
3: 已经看不出什么牛粪的样子了，更像是土，是不是？
1: 对对，这是3年以上的牛粪。
3: 哎，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3年以上的牛粪呢？
1: 这是3年以下的牛粪很容易那个长草，还有里面有虫子。
0: 成败在此一举，

0: 巴西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了，还在牛粪的用量上做了科学性的试验。
1: 就一个大粪里面就放一个，然后第二个大粪里面放两个，第三个大粪里面放三个。那时候这个羊都经这个事情，放多了也它帮长不出来，放少了也是这些羊长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们实验出来的是二点是最合适。
0: 自从用了牛粪以后，扎西的羊肚菌果然长大了许多，他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2: 本身沤熟的牛粪它就是有机肥，那它给土壤中补肥呢，用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这个肥力，那么它的菇的生长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长得比较饱满，比较粗壮。
0: 有了牛粪，扎西的羊肚菌终于大丰收了。他还把羊肚菌分了等级卖，价格翻了一番。
3: 这个我分成三级，这是第一级，十到十二公分的，这是买一斤的话160，第二级的话就这么大，8到10公分，这是买120，然后这是最小的，
4: 这是三级，
3: 这是三级，6到8，这是买80，干的还有粉层的，这是一级的。这是一级的话我卖1600。
0: 看到扎西成功了，很多年轻人也跃跃欲试，想来学习种植技术。
5: 现在大家都想跟着他那个学习技术，怎么种那个羊肚菌，跟着他一起赚钱。
0: 在青海草原堆放了3年的陈牛粪，摇身变成种出高价羊肚菌的有机肥，这不仅打破了牧民仅靠放牧的老传统，还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而在宁夏永宁县，养殖户张山虎的做法就更奇怪了，他养牛却不为卖牛肉，那他图啥呢？在宁夏银川永宁，当地养牛的农户不少，大伙养牛都是为了卖牛肉赚钱，可张山虎养牛却是为了收牛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牲畜市场买牛。我们一到这里，就被一种特别的交易方式吸引了。这个动作叫做捏马子，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市场上的牛不明码标价，买方看好哪头牛，就会和卖方在衣角下通过捏手指谈价格。讨价还价的过程外人无从知晓，但衣角里面在激烈较量。张山虎今天准备买7-8头架子牛，买牛要挑选后期容易育肥的品种。
6: 相比较这头的话，这次相对较多，这个大头说明后续能长肉，能够长更多的肉的。
0: 买牛很考验眼力，同样的价钱买不好就容易赔钱。张山虎性格内向，不太擅长砍价。
6: 我这个不太善于讲，还是感觉讲不下来的样子啊，基本上就不知道给人怎么还，别要了那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还。
0: 同行都觉得像他这样买牛在这行根本赚不到钱，可张山虎却能靠养牛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并带动当地60多农户一起养牛致富，他到底有啥本事呢？其实最开始张山虎养的并不是牛，而是蚯蚓。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永宁县胜利乡，准备自主创业。他在网上了解到，四川有农户养蚯蚓当作中药材售卖，一斤能卖到10元，一亩地一年能赚8000元左右。他觉得是个好机会，专门跑到四川考察，发现整个西北都没人养蚯蚓，这是个空白市场。
6: 当时的话，西北是没有的，特别宁夏基本没，根本就没有，然后也没有人想象到蚯蚓还能用来养，所以我觉得这当地没有嘛，所以他可能机会更多一点。
0: 回家之后，张山虎找父母借了13万元钱，在自家的10亩土地上建起蚯蚓养殖场，又从四川购进2700公斤种蚯蚓，正式开始养殖。在我国已记录的蚯蚓品种大约有300种，常见的人工养殖品种有10几种。张山虎养殖的是太平2号蚯蚓。
6: 你看，人工养殖的这个品种，大概成年的商品也大概在5厘米的 厘米左右。啊，颜色呢，它比较以红褐色为主。
0: 这种蚯蚓生长三个月成熟，成熟后每月都能繁殖产卵。一亩地一年可出产蚯蚓1000公斤左右，活蚯蚓大多作为药材卖给制药厂，每斤售价10元左右。而张山虎另辟蹊径，挖掘出蚯蚓的新销路，每斤价格是别人的3倍。
6: 一般往制药厂的话，一般是10块钱一斤左右，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然后比制药上面能多出来20块钱，现在能达到30几块钱。
0: 张山虎正在分装的是钓鱼用的蚯蚓鱼饵，一斤蚯蚓能分装成20几盒，这样的鱼饵产品一盒批发价1.5元，一斤就能卖到30多元，一年销售额能达到400万元。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些原本不愁销的蚯蚓在接下来的2年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损失了100多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我们现在是给这个蚯蚓在加这个粪，加牛粪。牛粪呢是养蚯蚓最好的肥料。来，我给大家掰着铲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它们正在吃牛粪，啊，这个吃的可香了。
0: 这些是经过发酵的牛粪。刚开始养蚯蚓时，张山虎每个月都要从当地各个养牛场买牛粪回来喂蚯蚓。可后来，当地发展水果产业，增加了果林面积，牛粪作为肥料需求量巨大，尤其到了春季和秋季，由于牛粪紧缺，不仅价格翻倍的涨，有钱都买不到。
6: 因为是没有牛粪了，就等于说你拿钱也买不到牛粪的样子。
0: 牛粪供不上，只能眼看着养殖场里的蚯蚓越来越少。到年底，养的蚯蚓几乎收成惨淡。2年时间，张山虎损失了100多万元。
6: 蚯蚓它就好多就饿瘦了，跑的跑，跑散了跑散了，饿瘦的饿瘦了，就严重影响我的产量，根本就收不出来蚯蚓，就没东西了。每天想的问题就是到哪找到牛粪。
0: 天天找牛粪也不是办法，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养牛产牛粪。可是要满足养殖30亩蚯蚓地的牛粪，至少要达到500头牛的存栏量，总共需要投入将近1000万元。身边的人都担心风险太大了。
4: 他一头牛他成本就那么高，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没牛粪，然后就直接说是养多少头牛也不现实。
0: 尽管家人担心风险较大，但张山虎的父亲养了几十年牛，经验十分丰富。张山虎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把牛养好能增加收入，于是下定决心养牛。他拿出自己卖蚯蚓攒下的全部积蓄300多万元建起了养牛场，又买回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正式开始养殖。
6: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一个肉牛品种，西门塔尔。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是乳肉易兼用的大型品种，成年公牛体重可达800至1200公斤，出肉率高达50%以上，经济效益显著，深受养殖户青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张山虎购买的30头西门塔尔牛不仅让他赔了本儿，还使他成了大伙眼中的笑柄。
7: 不卖贵能卖便宜嘛，对着嘛，这是个小队的嘛，你不让他锻炼，不卖这个贵的能卖合适吧，也得让他锻炼锻炼。
0: 父亲养了几十年的牛，对牛的生长习性非常熟悉，因此张山虎一有机会就跟着父亲学经验。
8: 没办法嘛，好多时候就把我父亲带上，给我做一些参谋，不然的话我经常有时候经常就买亏，买的就出的价格高了。
0: 自那以后，张山虎买牛总带着父亲把关，还经常去当地大型养牛场学习养殖技术。短短几年，他一共出栏200多头西门塔尔牛，每头售价约2万元，销售额达400多万元，而养殖场的牛粪也成了他的宝贝。
8: 这是我们铲车现在在轻放，作为蚯蚓养殖的饲料，去喂蚯蚓了。等于说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0: 脚下的牛粪有足足30厘米厚，养殖场的牛粪已经基本能满足养殖蚯蚓的需求了。养蚯蚓的问题解决了，蚯蚓一年销售额也有400多万元。到如今，整个合作社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带动当地60多户农户一起养牛致富。青海的扎西靠牛粪种出高价的羊肚菌，宁夏的张山虎更是把牛粪变成宝。这还没完，牛粪还有妙用，在节约能源上也立了大功。

0: 停止，现在是11分57秒，去勤奋变成了
1: 去氨化牛粪燃料的压块，就是没干泡，它需要下一段需要进行晾晒车间进行晾晒的一个水分蒸发，然后呢就更加固化了牛粪压块的一种承受力。1吨75的它能接上一堆燃煤的热量
0: 啊，
1: 但是我们现在卖是450块钱一吨，2吨是900块钱，我们现在这个煤含量是1089，老百姓同等相对比的情况下，烧它2吨相当于的煤的同比下节省1000块钱人民币。
2: 邹凡弟是土生土长的安叶村人，搞了多年养殖的他，前些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养殖场里越堆越多的粪污。直到一次外出参观，他看到矿山的生物质燃料加工工艺，突然来了灵感。牛粪主要成分就是没消化完的草料，能不能也做成清洁燃料呢？可这个大胆的尝试开场并不愉快。
3: 就是说咱拉回来以后，就是面临几个困难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工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太脏，味儿太大，太味儿了，这人都到不了跟前去。你想想，温度太阳30多度一晒呢，散发出牛粪那个苍蝇嗡嗡满天飞，那个环境没人愿意干。勉勉强强的给你干完以后呢，拿去燃烧，它还是有满屋子都是味儿。
2: 要把牛粪变成清洁燃料，首先就得除臭。为此，邹凡弟往返省城10几次，最终找到了省城农科院的专家冯老师。冯老师带来的不是简单掩盖臭味的方法，而是一套化臭为宝的核心技术，从源头转化氨气，让牛粪脱胎换骨。
4: 它不臭的这个机理哈，就是说，就是咱们知道氨气是有臭味的嘛，哎，它把这个氨气转化成这个硝酸盐的一种形态，就没有臭味了，立竿见影。这一大桶是25升，能处理50方的粪便。到冬天它拉的粪便它都是湿的嘛，含水量比较高，大概在80%几的水分，它闲那儿它就冻了。不久它就动了，用完这个以后呢，喷上又没有臭味，这个牛粪便是热乎的粪便。
2: 拿到技术的邹凡弟立刻回村建了粪污集中处理站，把全村的牛粪以及畜禽粪污都拉到这里，先喷药剂除臭，再压成燃料块，最后晒干定型。短短10几分钟，臭烘烘的牛粪就变成干干净净的燃料块。
0: 这么好烧呢？这个
1: 对，这火苗特别大，而且现在还没到旺火期呢。你看现在咱这个炉子里哈，咱就拿这个炉子说话。现在这里边的块是12块，咱们现在按咱们现在卖和那个一吨是2000多块左右，是它一块现在够2毛多钱。12块算上人民币，它是2块4毛多钱。如果是同等这样体积的，如果没放里的情况下，这得将近20斤，2到25斤。你现在20块，这里头就得18块钱。我这里现在是2块多钱，跟18块钱比，它你说它俩价差得多大？
0: 这个20块能烧多长时间？
1: 1个小时没问题。就是说，就这个12块，咱们老百姓平常做个饭、炒个菜、取个暖，2块钱一顿就解决了。所以说他特别认可，因为老百姓是最认实惠的。
2: 没有臭味，火苗还旺，最关键的是比烧煤省了一大半钱。邹凡弟手里的牛粪真真切切变成了燃料，不仅解决了村里粪污污染难题，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省了钱。从粪污除臭做成清洁燃料，到用陈粪培育羊肚菌卖上好价钱，再到用牛粪养殖蚯蚓串起循环经济，三位主人公靠着敢想敢干的创新，把过去乡村里

又脏又臭、无人问津的牛粪做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里藏在细节里的大生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咱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口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何启云大哥。早年他在煤矿上班，凭借着对做菜的热爱，业余时间走街串巷帮邻里办宴席，一做就是40多年，在十里八乡名气不小。退休之后，何启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家乡菜，圈粉无数。最近恰逢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村里特意邀请他复原非遗老宴席三八席。标准的三八席一共有24道硬菜，过去呢只用于婚嫁大事，现在成了平定乡村文旅的特色美食名片。很多乡村发展民俗旅游都靠复原三八席，留住老味道，吸引游客。为了还原最地道的古法味道，何启云寻访老师傅，不怕工序繁琐，四处寻找特色食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守住快要被

0: 暗望的老手艺，把三八席好好传下去，用一桌烟火宴席为家乡的文旅发展添一份力。
1: 美食总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印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锅还是小菜，从手到心传递的食物让人们离不开一碗香味。
2: 我叫何启勇，是山西阳泉人，以前是煤矿工人，从我毕业了以后，上开班以后，通过业余时间来走四处，到现在村里头不错的朋友啥的家有事儿，我照样去帮忙。
3: 菜都不累啊，
2: 一般一般。咱们
1: 虽然本职工作不是厨师，但何启云凭借着一股钻劲儿，坚持做了40多年的走市厨，在当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
2: 你忙上了，
3: 哎呀，这些人不是从里弄这民宿嘞？
2: 时间了，好，咱们商量的，在你们民宿啊，
3: 这样，行了，行了，
2: 行吧，
3: 可以，
2: 啊，行，
3: 不打扰了啊，
2: 啊，行。
1: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何启云赢得了何老大的雅号。现在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制作美食这件事上。
2: 我现在在这网络平台上，哎，做一些的小视频，就是做的咱们家乡饭、家乡菜。没问题啊。因为我喜欢这美食。哎，我这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我学会了，啊，我就愿意啊，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教给大家。
1: 正在发展民俗旅游的杨家沟村，特意请来了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何启云，希望他能够帮村里一个忙。
3: 把他拼上去。
2: 小周，
3: 哎呀，我这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们民宿来吧。
3: 啊，咱这张正接的这，你看，这正是大范围的施工阶段。
2: 哦，
3: 嗯。
1: 赵虎是平定县杨家沟村党支部委员，与何老大有着多年的交情。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何启云。
3: 对嘛，三八戏都不一样，把这你传统的三八戏给咱弄弄。
1: 赵虎希望何启云能够制作出传统美食三八席，以此作为卖点，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发展。
2: 啊，行，我这个不够想想办法哈，
3: 行，
2: 尽量能帮你的再帮你。
3: 对对对，那好，再合作，咱前头看看。
2: 行。
1: 三八席是阳泉市平定县的传统特色宴席，起源于宋金时期，自古以来享有皇家宴席的美誉。
2: 当地人对三八席印象规格比较高，一般请女婿的时候，这个大大手才用。
1: 四道鲜蔬，四道卤肉，四道大碗，八道小碗，四道点心，以四为基数，取事事如意、四平八稳之意，对食材和制作手艺都有诸多的考究。
2: 第一次做的时候，最少20多年以前了。他那时候以师傅为主，咱们都是干点这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些活。哎，
1: 随着时代变迁，三八席的菜品也在不断的改良和变化，但八凉八热八个热蒸碗的格局始终如一。何启云决定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挑战一次传统三八席。
2: 咱们想做一个比较老实的三八席，这个我也考虑了，那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菜比较多。
1: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何启云准备用鲜来开启三八席的味道。一大早他就赶到50多千米外的娘子关镇，这里素有天下第九关的美称，崇山峻岭的环抱中隐藏着美食老饕们的秘密基地。
3: 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上来了？
2: 哎呀，咱准备这个三八席吗？
3: 哦，
2: 咱选这鱼啊，选这品质好的啊，两关这鱼是水质好，品质好。
3: 对对对，
2: 我准备捞两条鱼吗？
4: 到一磅。
2: 哦，哎呀。

0: 哎，你起活啊？哎，技术活。哎，反正你的电脑烧了，我看到你电不牢鱼。哎，这个行了。
1: 哎，哪条鱼漂亮？哎，
0: 哎，这两条鱼就够了啊！不服用于是吃菜的讲究啊，觉着听着好一点的，因为不是一般的腌制，鱼用咱们的泉水，哎，养的两种鱼。
1: 这条大姐，这条的鱼搁这儿得标配提大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是要集中这肉片切出来，好，比这个大一点的，那鱼片儿也扎以后一弯，它像个瓦片儿。
2: 所以叫瓦片儿。好，谢谢。我要你做啊，谢谢。
3: 让大家都来吃。
2: 好的，这样的嘛，是吧？好。不乐乐，不如足乐乐。
1: 大家，好。
2: 拿着走啊。
0: 好。
2: 鱼是大自然最纯净鲜美的馈赠，也是三八洗中八个热盘的头道菜。 精心腌制的每一块鱼肉，在高温的烹饪下，外酥里嫩，鲜香扑鼻，浓郁的酱汁渗入鱼肉，此刻才是美食最具象化的呈现。
0: 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些这传统的美食不怎么去做了，哎，我是这个人是比较守旧，哎。
2: 想把这些传统的美食啊，哎，传承下去。何启云一直揣摩这传统三八喜的菜品，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坚守传统的美食技艺是一份朴素的匠心。他穿梭在街头巷尾，与当地的居民老厨师们交流，听取三八喜的故事和回忆。
0: 这我的，咱说三八喜，三八喜呀，三顺这我这吃三八喜也不多哈，
1: 不多，
0: 主要是摊长太大，摊长太大哈，
1: 这
0: 给对餐的干了，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当时的经济条件没那么高啊，不像现在，我今天想吃三八喜了，我立马就去饭店订一桌。
2: 哎，现在的年轻人到饭店里边，人家这菜谱了什么的都在变，我是害怕把这个东西都丢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八喜逐渐褪去贵族光环，成为普通百姓喜欢的传统美食。菜品也有了很多改良。为了还原最传统的老味道，何启云决定拜访一个重要的人。
0: 师傅，有请您来了啊，来来，好。
2: 聊聊，
0: 身体不累吧？
1: 哎呀，对的吧？就是这，还是有疼。
0: 是，
1: 我找你来是想做一做这什么了？老吃三八喜，我得过来叫你来请教请教。
2: 赵守信是何启云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引路人，当地入行走师厨一定要有师傅带。何启云是赵守信最器重的徒弟。
0: 两人有着30多年的交情，在美食制作上有着共同的喜好和追求。这粉丝们呢？我这个师傅呀，是我们邻居，因为当时咱岁数也不大，老父亲问了我，哎，一个人学，咱们来学习，哎，就这么就学开了。
1: 这都有菜，不是管弄的，他不是你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0: 对对对，这个交代给我。
1: 这材料必须得弄，
0: 材料好，咱们做出来才是口感才好，对吧？咱们是乡村的厨师啊。
2: 咱们也有个师傅带着我，当时说觉得哎，看见人家做的哎挺简单，但是呢，咱们坐下就没有师傅做的好。经过和赵师傅的悉心交流，这次传统三八喜的菜谱确定下来了。
0: 师傅，那咱就这吧，
1: 就这吧，
0: 我给他回个准备啊。
1: 就这吧。
2: 接下来何启云要去寻找在八个冷盘中必不可少的食材黄瓜干。
0: 好。 老哥，哎。 后来这都有一个黄瓜干嘛，
1: 但这个黄瓜干还没下来，还没有到这加工的时候了，
0: 是
1: 但这还没有了，你看、哦、没有下来、啊、
0: 这黄瓜还没有都打几号了哈、
1: 啊、没下来了吗？
0: 那我再找找干了哥
1: 啊，
0: 再见啊，
1: 好了、
0: 啊、
1: 好好好、
0: 哦、家里边有人吗？麻烦问一下人家有没有黄瓜干。
3: 哎呀，今年这还没有干开呢吗？
2: 眼下新一季制作的黄瓜干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何启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黄瓜干。
0: 这个黄瓜干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替代了，因为其他地方的黄瓜干下就不是这个口味。
2: 黄瓜干看似普通，但后沟村制作的黄瓜干是何启云的最爱，有着悠久的制作历史，并享有龙筋的美誉。用无烟煤火炉烘烤，火候、时间、温度完全依赖人工控制。外观鲜亮的色泽，外韧内脆的口感，是老一辈人忘不了也离不开的味道。
0: 要干了吗？
4: 哎，
0: 伟德，你快歇歇吗？
4: 哎呀，我知道锻炼身体了，我弄开。
0: 啊，你快歇歇，快歇歇。
2: 每天早晨，何启云都要到自家地里忙碌一番，母亲也会帮帮忙，自种自食是他对美食热爱的一种延续。
0: 妈，这黄瓜不是长起来了？哎，今年再结得多了，你不是爱吃黄瓜根儿？咱们干上点黄瓜根儿。
4: 对，我这牙口好，干点黄瓜根儿好。
0: 对对对。
2: 每当何启云遇到难处，总能从和母亲的聊天中获得慰藉。
0: 我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当时呢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下地里头干活，照顾孩子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个都得干，我排行老大。有些这事情啊，我长大以后就必须得承担起来。
4: 慌张慌张嘛，慌了再长。
0: 除草机咱得必须得手工完成。
4: 嗯，
0: 本职工作我不是做美食的，就是前着干过一段时间小饭店，这生意当时也不错，但是呢还得上班，如果我也走了，客人们来了就剩下老婆了，老妈妈也帮助。哎呀，后来我想了想，哎呀不行，这不能把人累着了、还是放弃吧，不要干了。
2: 不管是在业余时间做走市厨开饭店，还是在退休以后搞美食直播做三八席，母亲一直都支持着何启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4: 我尽量是给他说好的支持他，我不说是你不要干这不要弄了，弄这干啥了，我不说了，我说你继续干、我没有那要求，他们随心所欲啊。
2: 何启云在追求美食的道路上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一边打听着后沟村的黄瓜干，一边继续着手准备传统三八席所必须的食材。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破晓，有一位美食已经悄然苏醒，它的香气和温度正在唤醒那些早已被它美味俘虏的食客。
0: 杨家沟的豆腐比较有名，它的水质好，才做出的豆腐的味道好，口感好。

0: 的祖父东北号那边。
1: 哎，是东北号了，东北号。多少的钱了？四千多的钱在里头啊。
0: 哦。人家给我豆腐，倒出来以后呢，软还是不断。本地的人就他就喜欢吃这，杨家沟豆腐，可以说是吃杨家沟豆腐长大的。

0: 老乡。
1: 哎。
0: 上面你这黄瓜干了吗？找了好几家了。
1: 啊、
0: 嗯。菜都没有干开了。
1: 他没有做开了吗？都是我做的。
0: 哎，至少找了好几家了，再找找你这个。
1: 那我给你进去看看过。你看，我给你看看。看一下吧。
2: 何启云等到了后沟村的第一茬黄瓜干，这种朴素的食材不仅成就了美食，还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
1: 那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传统做家的、
0: 啊、传统
1: 做家的这黄瓜干啊。
0: 对对对
1: 对。哎，我这做干也都做了30年呀、啊、我21岁来了这个，24岁开始种上这地。
0: 哦，
1: 今年的特产，哎，后沟的黄瓜，那吃着都是不一样啊。
2: 言语间的交流，映射出了乡亲们的智慧和自信，这也让何启云更加体会到传统美食的意义。传统三八席中的黄瓜干，经过调拌，色鲜味香，有外韧内脆的特别风味。
0: 爱吃他就爱做，哎，我这个人爱吃，哎，咱们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2: 经过几天的筹备，何启云掌勺的传统三八席即将开启。美食盛宴不单单讲究食材和厨艺，更需要有点仪式感。
0: 哎，他老式的三八席就用老式的味儿，哎，他这味儿，反正也是个包个大，不舍得也得拿出来。
2: 如果说厨师是菜与肴的摆渡人，那扣碗就是山西美食最斑斓的嫁衣。
3: 哎，你这今天咋把这宝贝的给拿出来头用呀？这时间长了没用过这碗啊？
0: 是，我这准备做三八席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贝来
3: 用用。
0: 嗯，你洗碗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坏了我这宝贝啊。啊，我这是老古董。
3: 哎呀，没有事，我小心点儿。你别洗了，我洗。
0: 那你洗碗啊。
3: 嗯。
2: 人与食的羁绊，总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难舍难割。舌尖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用乡土的食材还原乡土的味道，是何启云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初心。
0: 外地都没有咱们本地的传统美食嘛，这师傅传给我啊，哎，我也得把这个传给大家。我这一辈子我给他做上一桌子，哎，让大家看看。
2: 一切就绪，准备起火，老味道离不开炭火。即使是高温天气，也没有阻挡何启云的热情。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0: 出来，咱们量量他盖头。
2: 生活不仅要吃甜头，还要吃肉。何启云开启的第一个菜，就是这工艺最繁琐的甜红肉。
0: 不能拉头皮啊！
2: 红彤彤的幸福，甜蜜蜜的滋味。三八席中的功夫菜甜红肉，寓意着美满生活，天长地久。
0: 哎呀，今天这门口确实是高啊！
4: 竟然没
0: 都看了，都热的这两师傅都满头大汗的。
2: 几十年来，何启云和师傅们都把美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5: 两个大车，骑上车不能走，因为腿上。
4: 你这是这有办事吧？
1: 啊，
4: 这遇到天了不是？咱们一下给我打了个桶，漏雨来，因为不给你接的给火接上，他昨天那电子油锅都停在那烧的不行，哎，给火打散，人不打人自己拉拉，就不能再干，没办法。
0: 蒸出来的油必掉，哎，这是一个肥，这就是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关键。
2: 何启云和赵师傅各自分工，两人都对这次阔别20年的三八席制作充满了期待。

0: 如何让高温赋予肉质丰富层次的口感，考验着何启云的耐心和技艺。每一道繁琐的工艺都是传承着一代人别具匠心的味道，有时候时间才能铸就风味。
1: 哎，何总，俺们来了。
2: 先生，回来了。
1: 哎，正宗的了不是？
2: 这正宗白片。
1: 哎呀，正给恁正儿八经扯回去的全都三八线啊！
2: 没事，我们先坐会儿。
1: 好嘞，好嘞，
2: 马上开席啊！
1: 好，
2: 马上三八线，咱们就开。
0: 一直看好传统三八席的赵虎和爱好美食的粉丝朋友们，都被何启云邀请到了开席现场。一场走势厨掌勺的三八席能够赢得大伙的青睐，让乡村美食成为助力民俗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2: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吃啊！
1: 来来来，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是何是这三八席啊？
2: 这是咱的味道啊！咱们四天都不行
3: 啊，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2: 比较热闹。
1: 后期咱的民宿可是就是招这标准来了啊，
2: 是
1: 啊，
2: 谢谢，
1: 咱今天给俺也招这标准来上一回
2: 啊，行，
4: 以后来咱多带着徒弟们啊，这年轻的把咱们的手艺传下去啊，这三八席这咱们扬传地区这有名的哎，
2: 传统的饮食文化，
4: 哎，是咱们这传统菜传统下去，哎，
2: 对，
4: 这年轻们都坚持。
0: 大家对这次传统三八席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传统三八席的味道得以延续。
2: 我认为人这一生为着大众们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人活在一边比较是好。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盛夏，漫长白昼过后，澄澈凉爽的夏夜成了不少人心的向往。特别是近两年，仰望星空不再只是天文爱好者的专属爱好，观星、天文研学慢慢成为乡村文旅的热门选择，尤其受到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的青睐。很多城市居民会特意驱车前往远离灯光污染的郊外山村，在山野之间追逐银河，观测星象，把仰望星河当成一种休闲方式。大家喜爱星空的背后，一方面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点燃了大众探索宇宙的热情；另一方面，静谧的夜空也能让人卸下疲惫，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乡村开始依托优质的暗夜资源打造观星基地，推出天文体验项目，探索乡村夜经济的新路径。但是星空旅游想要长久发展，并不只是简单的架设设备招揽游客，暗夜保护、专业服务、特色内容设计，每一环都至关重要。今天我请来了星空摄影师、天文科普从业者芮博超作为我们的观星向导，一起聊聊为啥现在大人小孩都爱观星。现在不少乡村都想靠星空搞旅游，但灯光烟火很容易破坏观测环境，怎么去设计特色活动才能在保护夜空的前提下把星空文旅长久做下去。
3: 近年来看星星还有拍星星成了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而且有一个说法就是追星一族啊，就是追逐星空、追逐星星，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庞大起来。那您在行业内啊，是怎么觉得这个观星拍星如何从一个冷僻项目到现在迅速圈粉的呢？
4: 是这样子，就是现在确实大家有了足够的经费，因为拍星也是有门槛的。对于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来说，我没有这个很好的设备，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拍到很极致的星空。而现在这个学生包括我的学弟学妹们都可以买得起这个非常高端的旗舰机，所以说他们呢有足够的设备，然后也有时间，就可以去拍到很好的星空。当然拍星和天文这两个事情其实也不完全相同。天文这个行业的崛起，或者说让更多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熟知、所喜爱上，可能和近些年我们的这个航天事业发展也有关。航天事业发展呢，经常会在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很多人也会去追逐火箭的升空，看到这种震撼的现象，所以说也有很多人呢对此产生了兴趣，航天的探索，然后带动他们喜欢上天文。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个天文的科普书籍也越来越多，我们能看到很多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朋友们、孩子们进行科普。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天文呢也有所了解，也有所向往。
3: 那又是什么促使您设计出专门面向孩子的天文研学旅游呢？就是您看到这个市场现在是有多大呢？
4: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有一些情怀在里面的。就是我呢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文协会担任会长嘛，我就经常带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出去看星星。我感觉大家基本上在小时候都没有太见过这个璀璨的星空，所以说他们呢也很兴奋，我呢也很开心。那么我当时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人看我发了一些星空的照片，就说让我带他们去看星星、拍星星，所以说我就开始组织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结果呢，近几年有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比较喜欢亲子旅游，他们就希望能有一些高度定制化、主题化的这些旅游活动方案。这个观星呢，是所有的旅游里面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旅游。那么他们就愿意花一部分的钱、一部分的精力，然后跟着我们出去看星星。所以说我也正好看到了这个亲子的这个市场，我就现在带很多的亲子家庭一起去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观测这个繁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见到，感受会非常好，好评度也会非常高，就能传播出去这样子天文旅游项目。现在这个市场的话，我认为整体来说是一个面向亲子家庭的一个全民市场，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对这个看一眼银河，看一眼在家长们小时候见过的银河，但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这个银河的向往。我认为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但是从专业的这个天文学讲解啊什么的这些领域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如果单纯来说是去观星的话，天文旅游活动、研学活动，这个门槛非常低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尝试。
3: 那在您带的这些亲子家庭里哈，都是零门槛吗？还是说有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他本身就是对天文感兴趣，就想看一看真正的夜空星空是什么样的？
4: 其实我个人认为，跟我出去旅游的星空这一块应该作为一个调味剂，它不是说旅游项目的整体。因为很多我接触到的孩子都是5岁、6岁，四岁、5岁，而且再加上这个天文其实并没有进入学校的校本课，虽然说在小学的科学中提及了一些，但是大家知之甚少。包括家长们其实对天文也不是很了解，对，随便在天上指一颗星，其实很少有人能答出来这颗星是什么。如果说学习程度非常高的孩子和家长，可能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出去观星，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又有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的设备，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是大部分人并不拥有的。有一些学的非常深入的这个孩子，他们也想使用我的设备，所以说经常也会跟我一起去到各种地方观星。
3: 是，说到这个观星的地方哈，其实在城市来看，特别是像北京这样超级大的繁华城市，看不到几颗星星。但是呢，在郊区或者是在山区是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甚至是美丽的银河。那在北京有这样的地方吗？
4: 在北京当然有这样的地方了。我曾经在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时间特别多嘛，所以说我经常在北京的郊区去观星，基本上能保持在1周2周去做一次观星的这样的频率。而且呢，我们当年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今天晚上，比如说天气一好，有的时候北京下冰雹。就是下午突然下冰雹，这种呢天气呢叫强对流，强对流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天晴。我经常只要赶到这个时候，我甚至我正在图书馆读书，我看见这个天气之后，我就等着这个雨一停，我就收拾完，然后回去，然后呢就买了车票，就去郊区看星星了。对，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车嘛，我们赶快就呼朋唤友，然后一起呢带着设备，就去郊区了。大家都知道北京呢，这个地势其实是影响观星的。在这个南方地区，比如说上海，也有很多的天文爱好者，但他们的观星条件呢，可能就没有北京有优势了。因为北京这边北边和西边都有山阻隔了北京城市的光，而往东边和往南边走呢，大部分都比较平坦，所以说观星的地方，我们往往是往有山的地方。能遮挡住北京城市的灯光的地方走，我们一般会去北边，怀柔、密云、延庆；去西边，门头沟，甚至是有时候去房山，去这些地方，进行观测。
3: 一般能看到哪些星象啊？
4: 这个能看到的确实比较多了。我们是这样子的，首先，去观星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说离北京城区比较远的地方。我经常呢，就是往北走的话，会去最好的地方，就叫做北京怀柔的喇叭沟门，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那块海拔整体来说也挺不错，因为有的时候有雾霾嘛。如果你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的话，经常会躲过大气中这些比较脏的东西。还有地方就是西边的灵山，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看什么星象呢？就是不同的季节其实有不同的星象。首先我们一般关心。

0: 定的时候，肯定是经常选择在没有月亮或者说月亮很小的这个时候去观测。夏季呢，我们当然重头戏就是看银河了。冬季其实亮星非常多，明亮的恒星特别多，所以说这些星座呢特别璀璨。春季其实在3、4月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天文比赛，被称之为梅西马拉松。
1: 嗯，
0: 很多人完不成这个马拉松啊，现在可能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多少人，应该是不过百人能完成这项比赛，就是寻找夜空中的深空天体。
1: 哦，
0: 对，一夜中就要寻找110个梅西的天体，这个项目是非常难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达成了108、109个，但是呢，只有少数的人完成了110个的寻找。我当年一到那个时候也会去参与这样子的一场比赛，但是我的这个，水平有限，然后我也找不了那么多。
1: 嗯，这个是得练吧，你得有速度，还得有准头。
0: 当然当然，你得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哪儿，
1: 嗯，
0: 然后呢，你也得，非常精确的去找到它。
1: 那您带孩子和家长这样的亲子家庭去观测星象啊，其实在一年当中会看到不同的，可能主题也不同，去找的星星也不同。那有没有在这个孩子和家长当中最受欢迎的观星排行榜？就大家觉得，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真的是天文上面有几个天象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每次发生这几个大天象的时候，就会诞生一大批的天文爱好者，他们都会想深入学习天文。其实我当年也是，这样天象的受益者，
1: 嗯
0: 我呢在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场天象，叫做日全食，
1: 嗯嗯，
0: 这个现象呢就是非常震撼，
1: 对，
0: 这太阳呢整个在天上被遮住的时候。天空都会暗下来，甚至能在周围看到星星。这个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我们一般来说称之为三个大天象，就是这三个大天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极其的关注，也会让孩子们特别震撼。第一个就是这个日全食，其实每年都有日全食，而且呢，我们也会去世界各地追逐日全食，因为如果想看到日全食的话，必须去世界各地追逐。每年发生日全食，能看见全食的这个全食带非常窄，
1: 嗯，
0: 只途经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看到。如果是想在北京看到日全食的话，就得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2035年。2035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带着一堆小朋友们和他们家长，然后去找一个晴朗的地方观测这个日全食。第二个现象呢，天象呢，叫做流星雨暴。也叫流星暴雨，这个现象呢也是很难遇到。上次的流星雨暴是在2001年，
1: 嗯，
0: 叫狮子座流星雨暴。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家长都看见过，很多人都问过我。当年呢，有一个家长在上完我的一个天文课程之后，就抓住我说：“老师，我问你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困惑我将近20年，说我对这个天文的喜欢也是因此。”而特别感兴趣，我说你看见了什么现象呀？他就说那个时候他正在上大学，他在甘肃上大学。有一天他从家里往学校走，是一个大卡车司机拉着他走，就是走夜车，车窗不是特别视野特别开阔嘛。当时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我说为什么没有睡着觉呀？他说他当天晚上被吓到了，因为那个司机开夜车的时候他就往外看，他就发现天上的星星一直在往下掉。
1: 那这个密度非常高啊，才能把它吓住。他不知道这是流星吗？
0: 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就说天上的星星一直往下掉，然后一直到天亮之后，他才敢睡觉。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不是在当年呢？应该是在11月左右。他说好像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应该是看到了当年的这个狮子座流星雨暴。那对，这个流星雨暴呢，也是很多人应该说现在已经成了孩子的家长们。很多人，孩子家长们在
1: 对，
0: 2001年观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现象。
1: 是这
0: 除
1: 二
0: 此
1: 十
0: 之
1: 多
0: 外，
1: 年啊，过去了，但是现在好像谈起这个事情，好像就近在眼前一样。
0: 是啊，非常震撼。这个我也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流星雨暴的现象。
1: 当时这个流星雨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这个流星往下划过夜空。
0: 当时我是没看过，但是呢，我有一些朋友说看到过，就是说非常震撼，基本上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

0: 啊，一两秒钟他就能看到一个，就
1: 啊。
0: 是都是以秒来计时。反正也有人预测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2097年这个狮子流星雨暴还会再度来临，大
1: 哦，
0: 家就得拼一拼谁的寿命能活到那个时候了。对。
1: 太让人期待了。那为什么流星雨暴会这么少呢？
0: 这个流星雨暴也是很难预测的一个天象，就是它流星雨是因为这个小天体撒下的尘埃，然后经过地球轨道，地球跟它进行碰撞时候产生的流星雨，尘埃有可能撒的不是很均匀，它在移动的过程中呢，如果那一片大片的尘埃和我们地球的轨道相会的时候，然后正好地球撞上去，那就产生了很高强度、高密度的这个流星雨。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流星雨。我每年也会带着一些孩子们去看流星雨。当然，流星雨呢，并不是流星像下雨一样。对，这个流星雨呢，只是他们所有的流星退回去之后，它能汇聚在一个点，就像这个喷头一样，所有的雨这个水落下来之后，然后它会往回汇聚的时候，它就会汇聚到这个喷头上，这个叫做流星雨。所以说一晚上呢，基本上可能能看到几十颗流星。如果咱们去到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没有光污染的地方，一晚上可能能看到这个上百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
1: 那也挺满足的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等了好长时间，哎，才下来那么一两颗，而且有的远。真正感觉近的啊，就像鞭炮那种噼里啪啦的感觉，但已经是非常近了，是吗？
0: 这个就是影响因素很多了。我第一次观测流星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流星划过的时候，就像那个无声的烟花一样，就跟看放烟花是很
1: 对。
0: 像的。其实还有一个天象，这个天象呢也是极其震撼的。这个天象叫做大彗星。
1: 大彗星。
0: 大彗星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天象，但是大彗星来的时候呢，确实也有很多人爱上天文。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彗星，就是那个用肉眼可见拖着大彗尾的这个大彗星呢，是2020年来的，叫新智彗星。当然很多孩子们可能错过了之后，就一等要等很多年，因为新智彗星再上一颗在北京可以观测的大彗星，拖着尾巴的大彗星，应该是1997年，
1: 时间也蛮长的。
0: 对，一等就是20多年。
1: 这个是可以观测和预测得到的，是吗？
0: 哎呦，这个就是大彗星之所以难看，就是说我们可能预测的不准。
1: 但
0: 对
1: 是确实
0: 我，
1: 是会是有，
0: 对，这个彗星肯定有，但是它能不能成为大彗星，还要看看它的这个运气，也要看看我们的运气。
1: 天象无时无刻不有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天气条件和这个设备手段去顺利的观测到它。那一次顺利的观星活动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是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哎，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导致今天的观星活动就被迫取消了。
0: 啊，这个就是天文人的痛，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天气确实变化莫测。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手段可以进行天气的预测，但是并没有，那么强大的手段，说我能100%预测正确。我经常观星的时候就会遇到天气的困扰，这是我可能最大的困扰。而且呢，我在北京组织的观星活动，相对较少的原因也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如果我专门做了一个观星活动，去到这个郊区，然后成了一个阴天，我相信大家体验不会很好。
1: 对，
0: 而且呢，即便是我讲课讲得再精彩，给大家讲了很多天文知识，但是没有看到这个美妙的星空，大家还是有点内心上没有无法接受。
1: 对。
0: 那么，这个天气呢，我就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我有一次去这个看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8月份的时候，我当时从早坐上火车去到这个济南，然后呢和朋友一起上了泰山山顶。当时呢是阴天，我们经过各方面推测，就是说，晚上应该是晴的。结果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被罩在了一层这个雾气里。然后我们感觉这个距雾气顶部可能就是30米，就是可能就比泰山顶部高30米，结果一直就看不见，一直就看不见，然后在那儿坐着，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大概凌晨2、3点钟吧，结果这个雾气才散开，然后呢看到了那个星空，然后看到了那个流星雨，当时就以为

0: 头雾气一直不散，因为就很低很低。当时呢，拿这个纸星笔往上照，可能就感觉只有十几米，感觉拿个梯子就能站在那层云雾之上的这种感觉。
1: 增加了经验哈，它应该是会在一定时间内它就飘走了，或者是退去了。
0: 哎，当时就已经不好说了，因为有很多时候遇到的那个可能遇到区域性的天气，就是
1: 就
0: 在这个小区域里有。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爱好者，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他们比如说观测日食，万里无云，就一片云在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把太阳正好遮住，一小片，然后正好遮住太阳，然后就最后他们就没有观测拍摄到那个全食发生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安全呀、什么的这些问题，我们尽量可以人为的去解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变化这个天气。
1: 是，像现在这种观星啊，还有天文的研学旅游，不只是观星这一个活动。如果说我们在观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活动来弥补？就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融入露营啊，还有野外摄影啊，来吸引更多的人去体验。特别是有条件去观星的乡村啊，它捕捉到了这其中的商机，就是希望把星空作为乡村文旅产业一个新的增长点。那现在也有的村在加大投入力度，人力呀、物力啊，还有设备。那您觉得哈，这种发展思路需要具备哪些相对专业的条件呢？
0: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把这个观星作为一个主题点。而且呢，他们还花了很多的经费建了一些望远镜，然后包括一些公众天文台这样的设备，能让人们使用。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天文观测的发展，一旦这个商业化之后，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加大这个建设。对于星空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文明所触及的地方，就是咱们建越多的东西，光污染就越严重。光污染越严重，星空就越不好，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向的相关。如果呢，我们关注星空，并且想做这项旅游，我感觉应该采取的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暗夜基地，申请一些暗夜保护，以这个没有光污染，然后呢，减少光污染去建设这个地方，逐渐这个让这个地方能保持原来的美妙的星空。近些年呢，我也在做一些这个天文研学旅游，我就感觉这些地方做的越火，慢慢的我星空就没有前几年那么美妙了，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在建设星空旅游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所控制，控制住这个建设的程度，不要为了做星空，把这个路灯呀什么的很多这个灯光啊都架设起来，房屋一盖。然后就只是迎接游客，而是想得更全面，真的保留这片星空的美。
1: 那这些像您说的基础的设施的考虑哈，包括设计，就怎么设计路线，怎么去做这个暗夜保护，它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和设计在
0: 里面。是的，是的。
1: 布一些什么？就除了您刚才说的，就在观星的这一个区域内哈，不要铺设路灯，不要建过多的建筑，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认为注意的还是挺多的。首先，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人都在做，就是说保护暗夜。您像我经常遇到的，就是他们去这边观星之后，或者说有很多人去那边就是旅游，晚上呢不停的在放烟花。放完烟花之后呢，第一个是放烟花的时候肯定会对我们观星有所影响。其次呢，就是放完烟花之后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烟雾。
1: 对，
0: 然后把下面遮盖住，本来这个海拔可能或者说条件已经很好，能进行良好的观星，结果这个烟雾飘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观星条件骤然下降。就是大家希望对于这片美妙的地方进行一些控制，我们只是去欣赏这些星空，并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各种各样玩然后取悦自己上面。
1: 对，其实像您说的这个理念，还有基本上的知识具备了，才有可能去创造这样的观星条件。我们说这个曲径通幽嘛，咱们是曲径通黑，一到这个地方就它必须得要有这种暗夜的条件才可以。那我们就是在肉眼看星星之外哈，这个设置一些专业的观测仪器，确实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呢，更能提升游客体

0: 验的一定是具有像您这样哈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那在一些有关心条件的村子，确实是有哈这样个别的年轻人，他本身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在农闲的时候也有时间去再打一份工，就是做观星向导，而且现在做的似乎也还不错，因为有这个市场嘛。啊，那我想问问您哈，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因为很多人不像您有这样的专业背景。那他既然想做这份工作，想去发展当地的星空经济旅游，那他应该怎么去养成一名合格的观星向导呢？
1: 对于孩子们入门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观星向导的话，无非是让孩子们去认识星空。现在有很多的星空软件，都能帮助他们对于星空有所辨识。只要他们抽出一些时间，对于这个天上的亮星有所了解，然后并且呢，能够购买一些望远镜，购买一些天文科普书籍，具备最基础的天文知识，并且呢，能操作望远镜，带着这些并不懂天文的亲子家庭进行简单的观测，这个就可以达到现在最基础的观星向导的这个条件。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上手也不会很慢，因为大家学习能力都非常强，然后经过一些观测，经过一些这个使用望远镜，然后呢有一些设备相机啊什么的进行星空的拍摄，就可以达到这个天文向导基础的这个要求了。
0: 哦，其实用怎么用这些软件，怎么去使用望远镜拍照，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教程，跟着这个教程来走就 OK 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那真的是就是看完之后，然后再去拿着望远镜看天空找星星，就能够准确的找到吗？
1: 哎，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对对对，望远镜找星星，但是一般来说，对于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深空天体来说，对于入门的人，是不是很友好的？因为他们看的话，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在看什么，所以说，对于观星向导来说，他们带着孩子们，看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天体，比如说行星，比如说月球。这些呢观测起来比较震撼，而且呢比较容易，他们找到这些天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先学习找行星，先学习找这个月球，这个是他们需要干的一件事儿。
0: 对，其实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达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既有规范和专业性打底，又想把乡村的星空活动做得又有趣，又有当地的特色，那要怎么来设计好这个活动内容呢？
1: 这个活动内容，我相信还是最好是能找到专业的人一同设计。对，地方是有很多地方特色的，比如说去那内蒙古，对不对？就可以去骑马射箭，去这个沿海的地方，你比如说可以去赶海捕鱼，这是他们很擅长的事情。但是对于天文内容的设计，可能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天文内容的设计，我感觉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和他们共同去完成这件事儿。对，
0: 我有一个疑惑吧，就是我们头顶是同一片天，那在不同的地方，难道就是观测到天上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吗？
1: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做观星所在思考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比如说我去内蒙观星和去新疆观星，这个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对，只有季节不同，能看到不同的星星，但是这片星空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要去不同地方观星呢？所以说必须得结合当地的特色，如果不结合当地的旅游文化呀，这些项目的话，可能这个观星就相对来说比较枯燥。我只能说，我要去带你去看一个更好的星空，带你去看一个更没有光污染的星空。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很极致的星空了，再更极致可能也没有多么的这个加成在里面。对，那么星空在哪能看见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想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北半球大部分能看见的差不多，但是呢，在南半球我们可能要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这些地方，甚至去非洲的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星空。这片星空呢，蓝天星空，相对来说我们知之 甚少，对，了解的比较少，就是对于一般的爱好者，所以说带他们去那边看一下不。

0: 同的星空，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是，那对于这个天文爱好者，真的是会全世界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咱们国内哈，有哪些观星圣地呢？就在这些地方有什么区别和特色呢？
0: 现在国内如果说，论观星的条件好坏的话，现在最好的地方肯定是这两年非常火的，叫冷湖，就是青海的冷湖。对，但是那边呢，人烟稀少，又不是很适合旅游。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亲子家庭旅游最好的地方，就是观星旅游整体最好的地方，应该说是内蒙，因为它海拔相对来说较低。然后呢，观测条件也很好，而去到这个西藏呀、新疆这些地方呢，虽然说也有很好的观星地，但是它首先花费也比较高。如果去西藏什么的，海拔比较高，就害怕孩子们的身体，承受不了。所以说我更倾向于带着孩子们去内蒙进行观测。如果深度的想了解的话，那我可以带大家走遍很多很多的观星好的地方。
1: 那在内蒙古是有具体到哪个地方吗？
0: 内蒙古可观星的地方其实很多，因为内蒙古确实横跨了很长的这个区域。那
1: 是。
0: 么对于北京的这个人群来说，北上这个草原天路那边，去这个赤峰那个方向，甚至坝上都是可以去进行观测的。对，我每年都会带着一些我的学生，然后一些孩子们一起去观测夏季的星空，夏季的银河。
1: 去参与您的这个活动需要提前多久报名，还有做准备呢？
0: 如果想参与我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得提前1年报名。
1: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0: 对，因为我有很多学生都很想跟我去嘛，就是所以说经常需要大家排着队，这样子才能报上。
1: 哟，这么难呐？那您这个活动成团要多少人？
0: 一般来说，我一个人差不多能带30-40个人，然后去观测。
1: 那就是人多的话效果就不好了，就大家可能也不能完全听到您的讲解，是吗？就过来了。
0: 对，多方面吧，还有原因就是这个设备也很有限，对，设备也很有限，我能操作的设备也很有限，所以说基本上呢要控制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数，对，然后让大家都能体验感比较好，
1: 那要是平时，因为您说但凡是天气好，然后又能在可以观测到的地方去看星空，是都可以参与的。那在平时可以去报名吗？
0: 当然
1: 要等
0: 的，
1: 很
0: 这
1: 久
0: 个是
1: 吗？
0: 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北京是有很多很多的天文启蒙活动，比如说去各种天文台，然后北京周边的这个天文台看星星，然后呢去观测，然后去学习天文知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进入夏季，不少南方乡村的竹林溪谷里，萤火虫迎来了活跃期。赏萤也成了当下人气颇高的乡村出游项目，比如四川眉山青神县这座依岷江而建的小城，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了知名的赏萤圣地。萤火虫对水质、植被、光环境要求极高，是公认的生态指示器。这里多年坚持生态治理，不断修复栖息地，如今萤火虫种群持续壮大，还发现了全新物种青神萤。青神县没有一味地去追逐流量，而是组建专业护萤队伍，规范游客游览规则，同时把萤火虫观赏和传承千年的青神竹编本土民俗结合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片竹海萤光，听听小城守护自然、盘活生态资源的故事。
5: 说起青神萤火虫节的由来，和一位天池村的村民有关，他叫郑开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村里的竹林旁发现了大量萤火虫。
6: 你第一开始发现这个萤火虫，那是哪年啊？
7: 那是2018年。
6: 2018年那时候是个什么情景啊？怎么发现的？
7: 当时呢，我养了一群羊在这里面。

0: 丢了一只羊呢，我就然后返回去寻找，在寻找的时候发现了这里面的萤火虫的。
1: 是什么情景？是一大片在亮吗？
0: 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就是说一片一片的，当然也不会说很多，就是说看出很好的，就跟那个梦幻一般的感觉的萤火虫。
2: 胡勇是林业部门的一位林业工程师，他的工作是调查青神地区的林业资源，所以萤火虫出现较多的竹林就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胡勇首先带我们来到县里的竹里荧光艺术馆，除了开展科研，公众可以在这里接受萤火虫知识科普教育。
3: 现在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丛林探险区，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让我们了解到萤火虫它一生的生长过程以及它与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萤火虫它的一个天敌。
2: 对于为何萤火虫会经常出现在竹林中，胡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我们竹林它的密闭度很高，然后的话它的生态环境下面的话就是比较湿潮湿，所以说的话我们萤火虫是个天然的一个聚集和繁育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点，知道吧。然后你看我们青森的两个萤火虫点，第一个是在天池村的南昌沟，第二个是在黄水淡，它全部都是在竹林和沟渠的一个自然环境下。
2: 在艺术馆展厅，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萤火虫的知识。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和繁殖，成虫的寿命只有一周到两周时间。但为了真正了解竹林和萤火虫的关系，我们决定到观萤点现场去考察。就竹类的分布区域来说，青神在巴蜀地区属于平原丘陵人工丛生竹林区。由于丛生竹没有爬行于地下的竹边，发芽和生长多在地面进行，所以比起散生竹来更加畏寒。北方很少见，却正适合温润的青神地区。条件适宜的青神成了盛产竹子的地方，也为萤火虫营造了家园。杨路是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萤火虫保护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他组织全县的志愿者监测萤火虫生活的生态环境。因为和萤火虫的缘分，正开春已经成为青神萤火虫节最坚定的监测员和志愿者。您将自北向南，从中部纵贯青神全境，将青神分为西山区、东山区和中部平坝区。天池村属于东山区，要到达观萤点还需要一番跋涉。这样的监测，志愿者们已经进行了四五年。
4: 对呀，那你们测一下，然后我看看你们怎么测的。
0: 一般我们就把这个扔开，
1: 插到土壤里面。
0: 对，这个探测器，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传感器，它监测到了以后，把它监测传递到这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现在的空气的湿度和现在气温是多少了。
4: 空气湿度是多少？
2: 在专业人士看来，萤火虫的数量究竟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4: 我们萤火虫的它的那个发生的季节二十度以下是吧？然后十五度以上大概是这个概念是吧？
5: 对，因为萤火虫的生长的温度它是适合这个温度的，
4: 适合这个温度是吧？
5: 对，温
4: 湿度。所以说我们热天看不到我们这种萤火虫就是这个。
5: 对，因为如果说干旱了或者是气候太干了，那么我们今年如果说再去看这个萤火虫呢，它的数量又会变，又会减少。
2: 青神的几个主要户外观萤点都在东山的小峡谷中，

0: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东山属于山丘区域，山丘不高却很陡峭，起到了非常好的隔绝作用，山丘间沟渠纵横，给萤火虫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而青神这些年对环境的大力维护，也是萤火虫大量聚集此地的重要原因。
1: 这个竹子对那个萤火虫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我们在南山沟那个萤火虫，在我小的时候是有，但是非常少。和进入退耕还林以后，这里面没有种庄稼了，种竹种的比较多了，这萤火虫就逐渐逐渐的就出现了。
0: 志愿者们多年与萤火虫打交道，对萤火虫的习性有相当了解。
2: 这个据说这个萤火虫的脾气还比较怪啊，就是说只要你一亮，它是比较害羞还是怎么意思？
3: 是因为萤火虫它是它发光是为了求偶。如果说你的灯光太亮了，然后它就没有办法用它的光来吸引，就是它的同伴，然后你的那个光线光呢也会影响它发光。
0: 经常观察萤火虫的郑开春告诉我们，不是所有萤火虫都会飞，有的只能爬行着发光。
1: 会飞呢，因为它有时候要飞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它好看。真正它到地上爬的时候，感觉它不会很好看的。
4: 爬着也发亮吗？
1: 发亮啊！
0: 在良好生态环境的滋养下，青神县萤火虫栖息地和萤火虫数量快速增加。县域内发现萤火虫品种超过10种，其中一种新发现的珍稀品类被命名为青神萤。
3: 青神萤一开始是在黄水荡发现的，然后它和有一种黄缘萤是非常像的，但是它飞的没有像黄缘萤一样那么高。其实它们长得都特别特别像，就是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脑袋和背的连接处，就是脑袋上面有一个倒的黑三角。对，然后它的体型呢也要比黄缘萤稍微小一点。
0: 萤火虫是环境的风向标，专家甚至把萤火虫放进稻田里，以此来测定稻田的土壤水质。这种田被命名为荧光稻田。专家告诉我们，萤火虫一般栖息在雌竹林中，雌竹属于丛生竹种，它生长迅速，发笋成竹多，竹林育壁快，高大的雌竹林成为萤火虫最爱的家园。萤火虫观赏期一般就1个月左右，它们在青神竹林的庇佑下获得了最佳的生存环境，也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竹林不仅造就了良好的生态，更在青神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雌竹的竹材柔韧性极好，心灵手巧的青神人将雌竹编织成了各种器具。拥有众多竹编名师的青神竹编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邵永义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在青神工作，主要致力于青神文化研究。他告诉我们，要寻觅竹编技艺留在青神的痕迹，可以去探访中岩寺。中岩寺地处龙泉山脉尾段，位于县城以南10000米的瑞丰镇，唐宋以来便是川西南著名佛教圣地。传说这里是苏东坡的初恋地。苏东坡与王弗的塑像就位于中岩寺浣鱼池畔。每年初春，在塑像周围的竹林中，萤火虫荧光闪烁，更为这个传说蒙上浪漫色彩。中岩寺所处山地属于龙泉山脉尾段， 岩壁出露大量的红色砂岩，是丹霞地貌。在浣鱼池附近的红色崖壁上，保存着唐代摩崖石刻。邵老师提醒我们，仔细观察岩壁上的一尊唐代观音造像，它看上去完全是普通农妇的形象。
5: 这个三龛当中的第一龛观音是一个草根观音，
6: 草根观音，
5: 草根，穿着农妇的衣服，有点像汉朝传下来的那个粗布衣裳，上半截叫衣，下半截叫裳，古代叫衣裳，裤子是单的，那么这个照相呢，就是一个农村的农村妇女，
6: 对，
5: 她手提一个竹编篮子，见证着亲生竹编的历史。哎，而这个竹编男子他提着干嘛？是给他丈夫送饭的。丈夫在山上躬耕，劳作。
0: 邵永义认为，从这个提篮观音形象可以看出，早在唐代，竹制器具就已经融入了青神人的生活。而且，这个专门带有提梁的篮子，说明竹器在唐代已经编织得颇为精美，在今天的青神。

0: 知。
1: 我把枣拿下来看好后，这个枣很有意思啊，好多年没有了。这个枣子以前扛到河边去干嘛的哈？这个有鱼哈，这个马上就把它。盖住它，我们叫做罩，金钟罩的罩，
2: 罩住了就。
1: 罩住过后就在里面抓鱼啊。
3: 这个是一个老师傅编的。
1: 老师傅。
3: 这是80岁的人才。
1: 80了哦。
3: 对对对。
4: 老人编织的捕鱼竹器，带着千年江畔古镇生活的印记，而这个看似簸箕的简单工具，却可以追溯到使清神得名的蚕丛地典故。
1: 这个就是我们养蚕的蚕席，它这样做出来，第一个很温润，很凉爽，这个有孔的话，它这个蚕的粪便就可以漏下去，然后它这个接触上就很凉爽，透气，然后桑叶进去它有空间，这就是蚕，不断的养，不断的换，越换盖子越大。
4: 传说，古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氏身着青衣，在这里教民农桑。百姓都奉他为神，青神县因此得名。考察组向村民了解到，编织这些竹器的原料就是来自本地最常见的雌竹。
2: 编这个竹篓的话，竹子都是从哪儿来的？
5: 这是地都脏了吗？
1: 本地都有，田边地角、房前屋后、半山都有竹子。
2: 有些大部分是雌竹吧，雌竹编的。
1: 雌竹才能做这个编织。
4: 在清神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的竹编历史展厅，我们也发现了一只和中岩寺观音的提篮大小相似的竹篮。邵永义介绍说，这应该是鱼篓，但是没有提梁。邵永义认为，竹子在成为生活用品之前，曾经是防卫的武器。
2: 这儿你看，我们到了这个展区了那这个在清神竹编这个历史上，人和竹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呢？
1: 实际上，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当中，它是我们的战争武器、劳动工具、生活用具，跨越了三个时代。
2: 一开始是武器。
1: 武器，你看我们以前打仗用那个射箭的箭竹，
2: 对，
1: 就是很削的、很尖的那个竹篾。第二，我们的陷阱里面的那个刺。就是用竹画出来做的陷阱，这个叫战争工具，还有弩，还有弓，它都用竹子做的。
4: 而接下来，竹子成了清神人的劳动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巴蜀的竹笼装石。
1: 清神有一个红化砚，是唐代的，实际上在蚕丛氏时代比李冰还早。蚕丛是在弱水治理弱水的那个洪灾就用的这个方式，把竹子变成竹篓，把这个鹅卵石塞进去，增加它的抗阻力的能力，同时呢它也不可移动性，就摆在河堤上，成为护堤的那个一个工具。
4: 清神县每年过年有一项风俗，那就是舞竹笼。这个竹笼实际上来源于装石的竹笼，但它比真正的竹笼要大上很多倍。清神最长的一条竹笼长80多米，还曾经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条竹笼的龙骨架原料来自清神分布最多的雌竹，整条竹笼由80余位工匠花费了100多天才制作完成，体现了清神人高超的竹编工艺。由竹笼变成竹笼，是清神竹编由实用向工艺的转变。而清神竹工艺品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开国大典上。至今，竹编艺术博览馆里还保存着制作大灯笼的骨架标本，它高和直径都超过2米，重量约80千克。
2: 这是
1: 开国大典，
2: 开国大典
1: 历史照片。
2: 对，
1: 那个从舞台上面看过去，有8个这样的大灯笼。就是当时是在北京解放北京过后，晋察冀边区舞美队受命要装饰天安门，要检阅。这个时候就要把那宫灯换一下。
4: 当时，华北地区找不到合适的制作灯笼的原料，经过一位工匠的推荐，工作人员来到四川清神。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竹材和悠久的竹编工艺历史，
1: 那个灯太大。

0: 只有到四川青神来找竹节一米二到一米五长的竹节的这种瓷竹，这个把它剖开来做这个龙骨，然后它的韧性就非常好，然后可以把崩成很大的灯。
1: 在天安门上大展风采的竹灯笼，所用的原料就是青神的瓷竹，非常适宜编织精细的竹器，享誉四方的青神竹编。 也以它为主要原料。青神不负所托，最终在开国大典前夕，八盏巨型竹灯笼骨架从青神运往北京，随行的还有青神竹编的能工巧匠。他们将八盏红红火火的大灯笼紧急扎制完成，按时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青神竹编工艺和亿万民众一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为一门享誉大江南北的传统手艺，青神竹编重新定义了人与竹的关系。作为工具，竹子与人变得亲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和竹的关系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作为青神县最主要的竹种，雌竹的名字饱含深意，雌竹也叫雌母竹，其得名来自于它的生长形态。雌竹属于丛生竹，成材后新竹旧竹密切相接，高低相宜，如慈母爱子相依，故取名雌竹。
2: 雌竹与青神人相伴相生，和谐共存，而这正是胡勇研究的课题之一。作为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在调查青神林业资源分布时发现，天池村处在龙泉山脉比较贫瘠的山地上，但是这里却很适合雌竹的生长。
3: 对，我们好像从这儿就能看到。
4: 那是全石头，对，那边你看，好像就长在石头上，是吧？
3: 对对对对，长在石头上。
4: 这个土壤是薄薄的一层，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4: 长的你看全石头，三十三体全石头。
3: 对，特别是就那个断的那面。
4: 对对对，
3: 基本上就好像就是长在石头上。
4: 就是在这样的山地土壤上，胡勇发现了一种生长力特别强的雌竹。
3: 这边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班布一号。 比较原生的一个竹种，你看它的整个的生长量的话是很大的，单株的话，单丛的话，它可以达到接近七八百斤的一个产量，最低的是这个产量。
1: 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培育，班布竹最。

0: 隔离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特性，再通过人工的和我们林业技术的一些干预，让它固化下来。
1: 对
0: 啊，对它同样的种种，为什么其他的没有长得那么好？
1: 对
0: 的，我们没有完全的很仔细的原因没有，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它，比如说有可能它在有些什么营养，或者它自己基因里面突变了一些营养，对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营养的吸收，它会更有效。那么我们就逐步的固化这些特性。一代一代的选育出来，选了四代，选了四代过后，然后这个品性呢才能够固定。
2: 他们为这个新品种起名叫斑布一号。胡勇告诉我们，一般一亩地的雌竹林产出的竹子是不到一吨，那斑布一号表现如何呢？胡老师带我们到竹林中考察了一番。
0: 这个带白粉的就是去年发的神
1: 哦，
0: 那么我们数一下的话，这一丛的话是接近30根的一个发生量。
1: 发生量，
0: 比如说一年的话，它可以长30根。
1: 哦，
0: 然后的话，他说平均每一根大概就是20斤以上。
1: 哦，
0: 20斤以上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一丛的话，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多少呢？达到600斤。
1: 哦，
0: 我们一亩，对，我们一亩的话，是栽平均栽40根左右。4-6就是24,000，24,000斤，但这是最好的产量啊，有高有低的，但我们平整下来的话，我们平均的产量的话至少是5吨以上。
2: 也就是说，新的竹种是原来雌竹产量的5倍多。

0: 在颁布一号在青神已经推广了约5000亩。竹子首先优化了环境，而且竹子最大的特性是生长速度惊人，成材周期短，为青神以竹为主要原料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1: 但我们的竹子的生长，它实际上每一节都在生长，它所以说很快。
2: 您说就这个这么粗的，在一个月之前就是它这么小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它这个生长力也太强了。
1: 对，这个竹子的它的特性就是这样的，它的高生长的完成的话，一般不超过40天左右。所以说我们看到竹笋的时候，到高生长的话就是一个多月。
2: 所以植物一般都得到3年5年啊，甚至10年，10年树木嘛。
0: 竹林中地上遍布着多年的落叶，显得很杂乱，但胡老师告诉我们，这对于土壤实际是最好的培育。
1: 你看我们敷了厚厚的一层了，厚厚一层了几年了，你看看这就是几年了，然后慢慢的腐殖过全是有机质，
2: 对
1: 对，让土壤的有机质更加多。好，
2: 它慢慢烂了以后就像肥料一样，
1: 对，
2: 跟土地融为一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就很自然的，这个看着很这个蛮荒的这个地方，
1: 对，
2: 有的时候是更健康的一种生态。
0: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需求，促进了青神竹林的种植。天池村附近山地形成了大片的竹海，也吸引了更多萤火虫聚居于此。通过历年的保护和经营，萤火虫节已成为青神的一个品牌。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4: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5: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4: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5: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4: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5: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4: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父亲呢在退休之后整个人安静了许多，不再早出晚归，不再侃侃而谈，不爱社交，有的甚至不爱出门，坐在沙发上呢半天不说话。很多家人下意识地觉得父亲人老了，性格变得内向，变孤僻，不爱热闹了。但也有心理专家提示，中老年男性退休之后的沉默，绝大多数不是性格改变，而是心理压抑、价值感缺失、情绪无处安放的信号。父亲节我们送出祝福，挑选礼物，但我更想带您读懂父亲沉默背后的孤独、委屈、落差与无助，教子女呢如何陪伴父亲，帮父亲安稳地度过退休的转折，舒心安享晚年。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您好。我们先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父亲节送给爸爸什么礼物了？会和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吗？冯主任，您觉得父亲节送出的礼物比较好的是什么？
2: 首先一般过节我都会给我父母订一份水果，就是一大套水果，我就会给他们，还有一束鲜花送给我妈妈。几乎每一次的节日，我觉得节日的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今年我给我爸爸写一封信啊，因为我是觉得好多年以前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的改善，是有一次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就是我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料啊等等，对我的培养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在我那一次的感谢之后，就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就以前可能就是他们问你缺不缺钱啊，然后给我打点钱，就是因为我上学期间嘛，然后就20秒结束的一个电话，就是非常短。到后来
1: 都说小棉袄，其实真的不一样。就我理解更多的是男孩跟父亲是这种沟通模式，其实女孩也有。
2: 对对，是。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爸爸就很愿意跟我聊天，就是我们可能聊个5分钟、10分钟、20分钟，说半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我需要我们也可以聊一个小时，就那个电话它可以可长可短，就是可以非常的深入啊，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关系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在什么样的缘由之下，您给父亲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2: 那个是大概得有15年前，15年前我正好在参加一个心理治疗的培训，因为过去我爸爸是那种就是比较忙，每天在外面忙碌，然后回家也比较少管我们。
1: 大多数的父亲都是这样的，对。
2: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父亲好像是特别疏离的，和我特别羡慕，就是我以前一个好朋友，他跟他爸爸搀着，然后特别亲密，然后我就想我的父亲好像和我没有这样，我们就是比较有距离的。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哎，父爱如山，我就能感受到我爸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一些付出啊，他对我的一些呵护关爱，还有在我重要节点对我的支持啊，所以我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就感谢他，并且我其实手机同步也给了他。然后但是我就是觉得那种就是直接的表达，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擅长，我们也很难去讲出来，好像就觉得你知我知就好。但是当我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就很被鼓舞，他内心真的很，我觉得他很舒服。然后后来他再来我们家那一次，就有一次就开始给我回顾他的人生，就开始讲他小的时候的经历，然后就很多事情我其实是不知道的，但听完那些可能我就更理解为什么就好像他更忙碌的去外面去创业去生活，然后但是很少去关心，就是很主动的关心家人的那个部分，
1: 因为他觉得可能有妈妈，
2: 对，或者他有限制，有他自己的成长的限制，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再有一个我会觉得，因为我父亲今年70多岁，我们会给他送一份体检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让他检查一下身体。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2: 对对，
1: 就是父亲节我们也说说，就说那个鲜花，我们家特别好，是我外甥女儿
2: 啊，
1: 就是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会给她姥姥，就是给我妈妈送花。
2: 哦，
1: 然后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女性对鲜花就是1岁的和对80岁的毫无抵抗力，哎呀那个花都不行的，永远摆着，而且会拿出让别人看。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就父亲 一封信或者说一个他心仪的礼物、陪伴、体检，我觉得都特别好。
2: 对，是的，是的。
1: 对对、我就给我父亲，不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送给他一块那个手表，就是现在有监测功能的，可以通话，可以监测他。
2: 那个也很实用，
1: 我觉得他就高兴的像一个孩子一样。
2: 对对，
1: 会不停的给他的战友、他的老朋友打电话，还会问人家：“这让我拿什么给你打电话吗？”我
2: 就感觉每天看着，哎，你看阿朗送这，
1: 对儿子送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2: 是。
1: 另外，这个体检报告，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就早发现。就我们现在医学的证明，很多疾病早期发现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 对对，其实定期让他们培养这样的一些了解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对，而且我没有想到冯主任就是说到了自己和父亲的一种转变。就我始终还认为男性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和父亲这样一种状态，小时候特别好，然后长大的自己也觉得自己顶天立地了、就跟父亲好像有一段疏离，是吗？甚至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淡漠的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1: 但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觉得是到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到我爸爸的不容易。他不能够像我妈一样，他唠叨他想你或者什么的，
2: 对，
1: 他就不说，但他一定是想你的。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以前我也是跟我爸，就是有时候我打电话啊，或者问点就是吃了什么，最近身体好不好，就不说别的。后来我也想问他想去哪儿，想要什么，
2: 对，
1: 想去老家谁陪你去，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好。
2: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其实很需要关心，
1: 特别特别需要啊，就比妈妈有时候时候还需要。
2: 是是的，
1: 对。那有的父亲就是在忙碌的时候，真的就挺开朗、挺健谈，他那种自豪、那种担当，
2: 对，
1: 就退休或者闲下来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就是《我爱我家》，您看过？
2: 我看过，
1: 就里边那个老爷子，就是在刚退休的时候就在外边遛弯，然后别人就觉得他是有什么心事儿了吗？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不适应，就这种反差真的会那么大。
2: 对，是的，是的。首先就是在一个男性啊，一个男性在老年退休之后，我觉得首先是面对一个叫做角色身份的剥离。那首先就是社会自我，就原来我的那个社会自我是我是很有地位的，或者是我是顶天立地的，我是撑起家庭的，
1: 对，
2: 我特别有价值，对吧？那个部分，可是我现在回家了，我插不上手，家务我又不擅长干，或者说我可能干的还不被满意。
1: 哎呀，这个画面出来了，你不如不干的，或者你出去，我要拖地什么之类的。
2: 啊，对对，但是呢，他可能又想有自己的位置，没有找到那个位置。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失落，还有
1: 其实是不自觉的，是吗？就他并没有想的我要如何如何，就
2: 对，没有想过，而且这个确实是很断裂的，就是可能昨天我还有那么多工作开不完的会，我还被那个我的时间被会议充斥着，被各种各样的任务充斥着，但是可能今天我就已经空虚到，就是我从早上醒了，我已经不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就是我到晚上睡觉之前好像我都有点无聊的这样的体验，
1: 这个词大家理解吧，断裂瞬间，
2: 对对对
1: 对，
2: 所以就是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给很多老人是不舒服的。还有就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他那个成就的动机，就是可能过去可能可以获得价值的方面有很多，但现在到底什么是我价值？我去充这个水电费，我去给我的女儿送孩子，我什么是我的价值呢？到底怎么样我能体验到我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很多老人去体验的。那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可能退休紧接着就会面临到我关于对死亡、对未来、我的身体，对很多的恐惧就会扑面而来。就是我没有一个可以去做的工作的时候，
1: 就是、
2: 可能我就开始思考很多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东西。
1: 对，之前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多老人在退休或者突然间闲下来之后，身体心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些疾病真的就是人们觉得突然间就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我就想问问您，既然说我们在不自觉的会产生这样一种落差，那什么情况下它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或者是说是一个可调控的一个心理阶段，什么情况下可能真的是抑郁了？就您也相信也遇到过真的因为退休闲下来抑郁
2: 了。其实正常的半年之内的这种需要一些调节都是蛮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很难适应老年的生活，或者是你出现了失眠，出现了这种脾气暴躁啊，更严重的比如说就是完全的情绪低落， 兴趣减退，乐趣丧失，每天高兴不起来，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躺在床上，然后而且还出现了失眠，食欲下降。那你要是到这种程度，那有可能就是超过两周，那我们就考虑是有没有可能真的你抑郁了，或者说你有一部分老人出现适应障碍了。那要这样的话，那就需要到医院里来。到医院里来做相应的评估，
1: 就家长和就是子女和本人都得觉察到，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些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它想象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不上班了，或者我突然间也不下地干活了，我不动了，我自然就吃的少了，我没事干，我不累，我也就睡得不香了，我不起，我起来干嘛，就是也是同样是我爱我家里面出现过这样的一些片段，
2: 是
1: 我起来干嘛呀，
2: 对
1: 吧，
2: 嗯嗯，
1: 对。
2: 但是你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人的能量状态就会很低，而且他没有价值的持续的这种获取的话，他就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就是真的就是抑郁啊。那走向老年抑郁的话，他又很负面啊，然后他可能他的这种抑郁就会直接影响他的睡眠和食欲，对他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睡眠和
2: 饮食，
1: 饮食这是最直观的。
2: 对对，
1: 另外再
2: 而且一部分人还会出现疼痛，就突然间我开始出现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这儿不舒服，我那儿不舒服，就周身的不适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频繁的要跑医院，也总之给他带来很多的困境。所以其实老人其实比较好的是他在提前三年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提前三年我去学习一些喜欢的一些事情，对吧，我种点花养点草，然后还有就是去做一些打太极，或者做一些运动，或者我去培养一些社交圈，我培养一些我不是我的工作的社交圈，而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我可以去上老年大学。不管怎么样，其实要提前做一点规划会好一些。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到社区里边去做一些活动直播什么的。
2: 义工也是可以。
1: 对对对，有的老人会去做一些志愿者。
2: 对对。
1: 然后那个，而且我们的现在社区还有农村，就是他会有一些提供一些特别好的场所。
2: 哦。
1: 老人们可以在那儿。
2: 对对。
1: 就因为是同龄人嘛。
2: 对对。
1: 而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啊，写书法啊，做什么，哪怕就别的不说，下个象棋聊个天儿。
2: 那也是可以的。
1: 对
2: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嗯嗯。
1: 而且就是一旦出现了老人在退休之后闲下来之后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画面就是有的子女说原来没见你这样，就天天折腾我们陪你去医院。
2: 哦，
1: 会有这样的，就这样的场景，包括一些哪些雷区最好不要踩，您跟我们说一说。
2: 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家属，比如作为子女，最好不要说我看你就没病啊，你就根本没事儿，其实不是的。我其实觉得很多老人，我们真的要去认同他们的那个困难啊，就是他们有时候真的很痛苦，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躯体化障碍，有些疼痛啊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也可能就是做各种检测都做不出来，他好像躯体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胃疼，而疼的就是可能起不来床。那这时候我们就说你根本就没有事儿，你就是在这儿无病呻吟。
1: 一旦去做胃镜了
2: 啊，对，你看你没事儿，你就想多了。但这些根本都支持不到这个老人。你可能比较好就是 OK， 你看你真的很疼，你确实很疼。然后那我陪你，我们一起去找医生，我们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心身是一体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而导致了他会出现一系列的躯体化的症状。
1: 对，虽然说男性和女性都是在社会当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分工，但是以往在提到身心疾病的时候，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中老年女性群体。您今天提到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男性他这个转变，
2: 对，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不如女性，
2: 对，
1: 不如女性的调节能力。
2: 而且女性她会比较擅长表达，很多男性是不说的，他不说的话他也更容易转化成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1: 对，所以我们就第一个雷区就退休之后或者父母闲下来之后呢，如果我们要说一些话的话，这样的话不要说，就是你看你也没病，也带你去看了，对吧，其他的。而且我们得要关注一个医学的词汇叫做身心疾病。
2: 对对，
1: 这个发病率我觉得太高了，
2: 很高，
1: 对，
2: 很高。然后，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遍布大内科，几乎各个科室都可以看到，就是有伴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些患者，疼痛会伴有，就肿瘤会伴有，然后很多心，比如说一些心内科的患者会有心慌心悸，呼吸内科的很多患者会有这种胸憋气短。 然后比如说消化内科会有胃肠道的不适，就是胃痛恶心，然后所有的这些部位其实心理科都可以见到。因为如有可能他就是其实没有合并这些科室的疾病，他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的一些症状，那他就是可以伴有这些临床表现的。
1: 对，您刚才还具体的指到了胃疼，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好事，他知道胃疼、
2: 嗯、
1: 有的你让他说、
2: 嗯、
1: 让他去医院他都不知道去怎么看、
2: 嗯、
1: 就他也不知道哪儿疼，而且是游走疼，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2: 对，这样也蛮常见的。
1: 对，甚至就是说我全身疼、
2: 嗯、
1: 我哪儿都不舒
2: 服，
1: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找茬，哪有全身都疼的，真有。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2: 所以家属不理解，孩子很生气，但老人很痛苦、
1: 嗯、
2: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带老人来，我们先认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接纳他目前的这个痛苦，我们帮助他去对症了，其实很多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对、
2: 嗯、
1: 而且现在医生对于身心疾病我觉得也就是比如说以前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医学特别细分嘛，医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医学疾病、
2: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细致了。
2: 对对，
1: 就其实走入到医院里边，即使我当地的医院没有身心医学科、
2: 嗯、
1: 没有这么细致，他可能医生也会推荐你到哪里哪里去。
2: 对，一般我们其实患者可以就诊的比如说精神卫生科、
1: 嗯、
2: 临床心理科、新生医学科或者睡眠，它可能很多科室可能都覆盖不同的一些疾病、
1: 嗯、
2: 有可能都是可以看的这些疾病啊。
1: 所以父亲表达出的不舒服、嗯、或者是我们看他已经不舒服，就是家长要、
2: 嗯、
1: 就是作为这个子女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引起了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新生医学出了一些问题。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如果说是从医疗上面，我认为是需要去关注他是不是从医疗需要干预，但如果说在单从家庭来说，其实我们是要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有很多的被忽视的或者说他被压抑的情感，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真的从他退休之后他有很多的不适应，我们去关心父亲，我们去了解他的日常的生活，然后我们去看看能在他的生活中给他什么样的支持啊，也可能就是可以帮到父亲，有一些是来自于家庭的很重要的那个部分，也是
1: 非常重要，就一下子重心就被迫、
2: 嗯、
1: 或者说不得已他认为就转到这儿了。
2: 对
1: 对，
2: 是的，
1: 其实
2: 是的，
1: 做好了以后这个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嗯，
2: 是的。
1: 我们再来回到场景当中啊，就不要说你看都带你去查了、
2: 嗯、
1: 你也没病，这不是折腾我们，类似于这样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对对，
1: 然后还有人会觉得你闲下来了，你都不用上班了，你都享得清福了、
2: 嗯、
1: 你还天天不开心，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这样的场景我就觉得也是会出现的。
2: 对对，其实反而是我觉得闲下来然后又是一个大男人，这个反而是很容易抑郁的。你想想了，我觉得男性在这个社会的剧本中所赋予的角色是你需要有担当，你需要有价值系统呈现、
1: 嗯、
2: 那闲下来然后又是一个男性，那可能很容易就是他在原有的社会剧本中他就是非常容易感受到痛苦的，可能比女性更容易难以享受说我就居家然后待着还特别舒适什么也不做，然后我觉得可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感受到那个价值，
1: 就是帮，就是作为，我就觉得跟我们之前请您聊过的那个止语一样
2: 啊、
1: 对吧，就是当我们觉察到了父亲的一些不一样，我们能帮助的话帮助，说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话、
2: 嗯、
1: 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
2: 嗯、
1: 你也可以坦诚地说出你自己的不安嘛。爸，我怎么觉得你就是没招没落的，突然间以前天天忙忙叨叨的，现在就好像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
2: 不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是不是特难受。
2: 对对，
1: 我觉得就是坦诚，
2: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讲这是特别有共情的，你这么讲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呀是我儿子好像理解我，你知道我真的是很难受，我很不舒服，
1: 行，看孩子去吧、嗯、对，类似于这样的。
2: 对对，
1: 还有的就是给钱送礼物的，这个也挺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忙、
2: 嗯、
1: 就能做到这些已经很好了、
2: 嗯、
1: 但我们想说的那个情绪的陪伴，言语的力量，他不是说像冯主任这样、
2: 嗯、
1: 我给爸爸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我经常陪他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聊天、
2: 嗯、
1: 我觉得其实有就很管事儿。
2: 对对，哪怕你就是你不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做到特别就是专业的啊，我们去聊这个谈话，但是你可以固定时间，比如说每周四，哎，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5分钟，
1: 嗯，
2: 也可能每周四一到这个时候，哎，我儿子电话要来了， 你看8点我儿子要给我打电话了，他就会有一个盼头，就是
1: 在全小区走一圈，我得回家接电话了。
2: 对，所以你就是你让他有一种盼头，就让他有一种就是很如常的能够去稳定的频率，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一种关心。我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嗯，就是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人就是随着上年龄而感觉到这个珍惜。
2: 对，
1: 就会觉得都挺好的，没什么说的。
2: 嗯，
1: 就是尴尬的像陌生人，沉默的像陌生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2: 对，真的需要练习，
1: 真的是需要练习。就是你想想，就是你跟你自己的爱人，跟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去沟通的话，你一定是会反复的去想一想我怎么说。我们跟父母有时候就把这个就觉得没必要，我们这么亲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 是的，
1: 这种沟通
2: 是的是的。所以真的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邀请我们的听众们啊，能够就是定一个闹钟，不管是给你妈妈还是你的父亲啊，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就是连接的话，你尝试的在固定的时间能有一个电话能够打给他，能够在固定的方式中跟他有一个连接，能够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关心，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您看您是学这个专业的，又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听到了以后，我就想哎，从这周开始我就跟我父亲去说点什么，但我之前确实不太会说，我该从哪些说起呢？
2: 就是可能就问你最近好吗，你的睡眠好吗，
1: 嗯，
2: 你心情怎么样，
1: 嗯，
2: 最近吃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问日常，就是随着这个电话逐渐变多了，然后也可能就可以讲一些，然后甚至你可以问问你父亲，你说哎，最近我想要买一款车，你觉得什么样的车会好一些，或者你说最近我遇到一个什么样，我的单位领导怎么样跟我也批评我了，你说我该怎么样去应对，或者我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启动那个老人那个智慧老人的部分，你让他觉得他很智慧，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给你讲的，而且你可以听他的，那他就在你这里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价值感。
1: 而且我觉得年龄和阅历永远都是财富，
2: 是
1: 他不可能每次给你出的主意都能够帮到你，但是就像老人所说的，我每一口盐每一口饭他一定
2: 不是
1: 白
2: 吃的。
1: 对，
2: 是的是的。而且你可以听一听他的。再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叫做自传体记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去做一些自传体记忆，就是让他回顾他的那个
1: 有画面了，
2: 是不是啊？回顾说哎，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你和我父母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对吧，你们当年是怎么样有今天这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历程，你最觉得最艰难的，或者你工作上让你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也可能你每次聊天你就聚焦一个点。
1: 就我们家每次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就兄弟姐妹跟我爸妈聚在一起，就会问我爸和我妈他们年轻的时候的事儿。哎，怎么就当时就相中我爸了，
2: 对
1: 对吧，就是然后那个想嫁给我爸的那么多，你怎么就相中我妈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会聊小时候这些趣事儿。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现在甚至有些时候都怕失去这些画面，我觉得
2: 是的，
1: 就是能够在我们留住的时候多留一些美好的画面，就老人可爱聊这个呢。
2: 对，他特别喜欢，因为你就让他一下子想到他那个我也有年轻过，我有那种青春烂漫的那种时代。然后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记得我父亲他以前在住我妈妈的时候，就是要骑车半个小时去给我妈送饭，因为他特别喜欢做饭，然后他就总在讲他就是要骑很远的路，然后又要提前把饭做好，然后我妈妈就每天都在等着他的那个香喷喷的饭送来。所以就这个过程中他讲的时候他很有自豪感，我们听着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1: 对啊，多么优秀的对吧，一个追求者。对。
2: 所以说其实我们和父母，就是父辈或者我们的母辈，就是他们的上一辈的人的这样的他们的过往去经历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去认知到他们很多的一些性格特征呀，他们的那些年轻青春岁月呀，其实也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部分。
1: 对，而且我就在想，就是聊天他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2: 对，
1: 就是刚开始我们不管是和父亲和陌生的一个对象，对吧，就是说具体的事儿，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开启一些。
2: 对，是的，
1: 对吧。
2: 那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场景啊，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就这样，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父亲的相处，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耐烦，就会习惯性的说教，就觉得 我现在的视野，我所经历的，就是更适合现在。对，你也不懂，你跟我说什么，可能就说你就是别说了，你就按我的来，对吧？就是类似于遇到了父亲突然间退休或者闲下来，就会说，你看人别人都好好的，就你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如果让我们去想，就我特对我特别不希望爸爸妈妈对我这样说，但我们现在反过来跟他们这么说了，这种说教式的，孩子一百个不乐意听。我觉得父母也是，就是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特别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是有的父亲他不敢反抗你，他不敢说我不喜欢这样听，就我们小时候可以啊，
2: 对，
1: 他们就不敢，我觉得这点特别难受。
2: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还是挺隐忍的，他们会特别有担当和隐忍，他们不会就是好像特别去心疼自己的孩子，我都不想再给你多增加一份负担，好像我要更多的去承担，所以他们很少去表达说你这么讲其实冒犯到我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们更多是去承受，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是真的要去理解他的那个需求，他们是那样的脆弱和比如说盼望着我们能够来，然后又盼望着能跟我们聊点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可能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但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和他们想要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的这个心，其实是需要被我们所看见的。
1: 对，我在想一个画面啊，就是我前两年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父母遛狗就年龄大了嘛，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我回去我替他们承担，然后我就去遛狗，我爸有几次就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就在我特别愣特别不懂事的时候，我就说你去干嘛。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帮你遛你在家歇着就行了，其实他试探的问你几次之后他就不问了，因为他我觉得男人那个自尊心，小孩和八十岁就跟女人喜欢花一岁和八十岁一样，男人也是，
2: 对，
1: 他就不问了，因为他觉得你不需要他。
2: 对，
1: 等我慢慢越来越懂事，我就遛狗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爸你跟我一起去，特别开心。
2: 是，
1: 哎呀，我就觉得这种，哪怕你会说，
2: 你
1: 多说点，对，你需要他，
2: 这很重要。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即使父亲觉得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我了，他让你陪着他，

0: 我觉得父亲也能够感觉得到。
1: 是是，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陪伴。你让父亲陪着你，其实父亲也在被你陪伴。
0: 对
1: 这个过
0: 对
1: 程可能是他非常想要的这个部分。
0: 对，其实，我们在想父亲节给父亲什么最好，其实一定是陪伴，一
1: 是
0: 定是
1: 的，
0: 情
1: 是
0: 绪，
1: 的。
0: 物质一定是排在后边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每个人
1: 是
0: 都
1: 的。
0: 不一样嘛，我就想，就是如果您父亲现在跟您在一个城市吗？
1: 没有，
0: 也
1: 他
0: 不
1: 们现
0: 在。
1: 在在老家。
0: 在老家，就是您跟他相
1: 我
0: 处
1: 们
0: 的，
1: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时间会待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来北京待几个月。
0: 几个月，我觉得就
1: 对，
0: 甚至会让很多人羡慕，就这样的机会其实还是很难得的。
1: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脑中一直都在萦绕啊。其实你看，我们跟我们父母相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0: 对，
1: 对吧？
0: 就你
1: 次
0: 别去算
1: 数，
0: 这个账，如果你真的冷静下来让自己算算，我
1: 你
0: 觉得
1: 就有
0: 你
1: 点
0: 会流
1: 后
0: 眼
1: 怕，
0: 泪，
1: 你
0: 对，
1: 都有
0: 害
1: 点
0: 怕，
1: 害怕。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要珍惜。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在排序，比如说啊，工作很重要，我这个不能必须得弄完啊，那孩子也很重要，我还得辅导功课，什么还得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父母排在后面，
0: 就
1: 就是觉
0: 来
1: 得
0: 日
1: 啊，
0: 方长。
1: 好像还有时间，反正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把这些其他重要的事情做完。但是其实真的要想想，父母他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且他们每一年的他们的身体都在变化，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确实是应该就是在他们就是抓紧每一次的当下，跟他们好好的相处。
0: 对，我就在想，我觉得我虽然陪伴的也不是特别多，电话打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我会在一些重要的节点。父亲节、母亲节，还有各种他们的生日，我都会回家。
1: 特别重要。
0: 对，因为我家离北京很近，有些时候我甚至是早上去，晚上我就回来，因为毕竟有自己的事情嘛。就是你可能再住一夜的话，真的会耽误很多的事情。就我妈妈和我爸爸都会说：“哎呀，你跑什么呀？”其实他一定知道你很辛苦。
1: 对。
0: 但我就觉得我就是。就你和家长的和解，和你的这个父母的和解，其实我觉得真的需要，就是岁月，需要经历，
1: 是
0: 你
1: 是
0: 感
1: 的，
0: 知这个时光，就是真的不会太多。我以前可能在30多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下次吧。但我现在即使再忙，就是能赶上假
1: 就
0: 日的
1: 这
0: 话，
1: 次吧。
0: 对，就这次，就是哪怕我真的有时候我也上岁数了嘛，也奔50了，我有时候也起不来那么早，坐车什么，可能我中午赶到，全家人等你一起吃饭，你吃
1: 对。
0: 完饭。然后我会硬让我爸去睡半个小时，因为我姐他们会陪他打一会儿麻将，也不会太多。我让他睡醒了打会儿麻将，我给他们洗会儿水果，然后哪怕吃完晚饭我再赶回北京。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就全家都就是默认这种模式了。只要是这种重大的节日或者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全家就会等我。我觉得我再忙，我都要回去。
1: 对，真的
0: 我觉
1: 特
0: 得
1: 别好。
0: 这就是陪伴。至于说你给他买一块手表，买一件衣服，我觉得。他一定很开心，大家一定是愿意见到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冯主任，就现在就是，我们孝顺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孝顺妈妈、喜欢妈妈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在前些日子做节目，我也跟大家说，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您给您妈妈送花儿。就现在我们其实有各种买菜那个软件、小程序什么的，
1: 对，
0: 你可以给他们
1: 买菜，
0: 买菜、
1: 对，
0: 买水果，就是
1: 对。
0: 父母他可能。就是从这个营养认知上，他可能有些菜他就习惯了，比如我就吃原来那几样。
1: 对
0: 你
1: 对，
0: 给他买，甚至买一些他认为贵的，就我们条件好，但他有的他真的不会自己买。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且比如说像我父亲是有糖尿病，我可能还会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更适合他吃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就是花一些小心思在这上面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习惯了，你就是在你常买的那些东西后边添加一个地址，你就自动的给他去买上。
1: 对
0: 就父
1: 对。
0: 母也会唠叨，哎呀，又乱花钱。我妈妈总说就是，总给我买，总给我买，但她一定是开心的，
1: 对，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就是，还是意识，就是当我们想起了和父母相处的这份珍惜，这份美好时光，我们可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是，所以那种被想起、被想念，然后被惦记，是吧？那种
0: 对。
1: 需要的感觉，就是让父母都会觉得，就是有很温暖的这样的体验。
0: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们的播客之后，不管是在父亲节这一天，还在日后相处的每一天，可能我就是不会说“爸爸，我爱你”，我也写不出那些文字。你买东西，给他打一个电话，哪怕简单说几句话，就是人的感受，你们是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保持这种连接，
0: 对，
1: 连接的状态哈。
0: 对，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冯主任。

0: 教大家如何帮父亲平稳的度过退休，或者说突然间闲下来，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就。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有多少有一点点提及啊，当父亲在这个马上就要退休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父亲去做一些规划，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一些人际的一些规划，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不再是从领导岗位，或者说从一个什么
0: 忙
1: 一个
0: 碌的
1: 职
0: 岗
1: 业
0: 位，
1: 岗位或
0: 对。
1: 者忙碌的岗位上退下来了。那我这个退休，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能可以设计一下，提前设计一下。我是希望去，自己去种一个菜园子，我想要那样的生活，还是，哎，我特别想要文化生活，还是说我想要一些牌友，我去打牌，还是说，我想去喝喝茶，聊聊天，或者我想去学点新技术，都可以，但是需要提前有一点规划，然后去选择那么一两个你的爱好。啊，就是那个是真的是你可能年轻时候没有时间去做，但你又很想去做的事情，然后，
0: 对，我觉得父亲他一定不是他理解为的我无所不能，也不是我们小孩的心目当中认为父亲就是顶天立地的，
1: 对，是
0: 就是
1: 的，
0: 他在这
1: 是
0: 方
1: 的，
0: 面学习能力，或者说找自己内心柔软的地方、兴趣爱好，我觉得一定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我觉得就是
1: 对对。
0: 您刚才所说提前3年，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当做家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去商量。
1: 对对，或者说，哎，学习一个乒乓球，我先学习一个球类的，当然都是适合的，当然也可能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建立这种价值的体系，然后可能父亲开始学习做饭啊，可能以前没有学过，哎，
0: 这可太好了
1: 发现做饭也有意思，可以跟妈妈共同切磋一下，然后我们去鼓励父亲，或者是去赞赏他的这样的一个，哎，真不错，今天我爸做饭真好吃，对吧？这可能也能激励到他，就是有一点价值感，或者是真的，当他发现，哎，他可以帮你去带孩子，帮你去做。但是我们不鼓励家长，好像
0: 对，就
1: 以
0: 是
1: 退
0: 带孩
1: 休
0: 子一
1: 就，
0: 定是自己的必须的
1: 对，
0: 事情。
1: 就好像就为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承担，或者为我们下，就是更年轻的要去承担，我们还是鼓励他们有更多自由、老有所为的生活，他们想要过的人生，他们想要去以前没有来得及去探索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去指责他们，就允许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混乱的，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慢慢的去设计，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生活能够被一些事情能够去有计划的能够被填充，这个时间不是从早到晚的睡觉在那里就是挨时间，而是哎，我可以去哎听听新闻，去逛逛鸟市，或者我去陪陪牌友，或者我去
0: 对，
1: 喝喝茶，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0: 哎，冯主任，您就说这些的时候，我特别有画面感。就比如小时候，我们想学一个什么，父亲、母亲可能会让我们去试。哎，你试试武术，你试试手风琴、绘画。最后我发现，哎，我喜欢打羽毛球。就是我们要不要也带着父亲、母亲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有的人他不知道，他
1: 没
0: 没接
1: 错，
0: 触过。对吧？就他真正学了以后，我们现在有看到七八十岁大爷那乒乓球打，你那跟人两板都过不了手，有这样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带着
1: 但
0: 父
1: 这
0: 母
1: 个
0: 去
1: 真的
0: 经历
1: 得
0: 一些。
1: 很有心了，就是首先你得真的有心的愿意陪着你的
0: 对。
1: 父母去找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有好多的老年文化中心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很丰富的课程的，
0: 对，你得带着他走入到那个门儿。
1: 对，你得带着
0: 对。
1: 他去体验，
0: 对，我
1: 是。
0: 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在，闲起来或退休之后呢，会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1: 对，是
0: 对吧？
1: 的，
0: 我觉得这个的适应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因为他就相当于就是刚刚从自己的岗位上刚退下来，然后马上就投入到照顾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而且但是又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所以有很多需要适应的，也可能是语言的这种不通，自
0: 也
1: 己
0: 有这
1: 可
0: 样
1: 能。
0: 的小品，就是突然间到了一个地方，我谁都不认识，我跟人家说话就是方言，对口音可能都听不太懂，就是有这样的。
1: 是的，
0: 哎，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原来的那个邻居一楼的一个阿姨，她特别好，就是我会陪着我爸妈下楼来遛弯儿，碰到那个阿姨，那阿姨就说："哎呀，小杨爸爸妈妈来了，你要上班的话，让他们下来，在我们家，因为他们家一楼有一个小院儿，来这儿去聊天。"等我后来再发现，我妈来的时候，她就会给这个老阿姨带一些礼物。 哎，带一些这个家乡的特产什么的，阿姨也会做一些这个好吃的粽子啊什么的，会就说你慢慢慢慢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但前提是你得跟这个老人就关系特别好，帮助他们去适应，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们自己。
0: 对，
1: 他们自己也可以去主动的去融入，比如说我妈妈是喜欢去融入合唱团啊，什么舞蹈队啊，她就很刚来，然后我爸爸就找到了那些谁愿意打牌啊，就已经知道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觉得这都算就是我们子女特别乐意见到父母的一种表现，就是他们的社交属性很强。
1: 对对，
0: 如果说要不强的话，
1: 我们就可以去
0: 带领
1: 他们，陪伴他们，去找到一些，哪怕是写写书法、画画啊，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时间觉得还挺有价值，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哎呀，以前也没觉得自己做的多好，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嘛，想一想，也还行。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做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很温暖。
1: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您是个很温暖的人，感受到了很温暖的时刻。
0: 就大家互相去学习，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冯主任，有网友特别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表达一种观点，他就想告诉自己的父亲，他说：“你突然间不忙碌闲下来了，不是落幕，是重生。”
1: 嗯，
0: 就这个观点。您会给打多少分？
1: 我给打满分
0: 啊！
1: 我相信，我觉得如果你能把退休看成是重生，你就期待自己能有一些崭新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对吧？你就愿意去，就带着一种好奇的态度。如果是一个新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是好奇的，是不带评判的，是可以愿意去学习和接纳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状态。所以退休确实不是生命的落幕，其实来自首先是我觉得是他得去自己去认同，他开始去把他过去的那个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我是一个什么的那个身份
0: 的
1: 解绑，
0: 对，
1: 我跟那个身份解绑，然后呢我跟我的工作权利和责任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成为我跟我的工具人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活成一个我自己，我想要过什么样的后半生，我想要干什么，我要体验点什么，我要去享受点什么，我要去期待点什么。
0: 就是作为心理专家，其实人的无限的可能性跟年龄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吧？因为我们以前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消息，就说有的人真的是在得的重病的时候，可能医生都说确实没有太多时间的情况下，他去做环游世界，他去经历人生多少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病奇迹般的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会拉长我们生命的这个长度和质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您刚刚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点赞的，就是我退休后的要必须要做的100件事，比如说我得去一趟鸟市啊，我得去一趟那个哪儿，这鱼市就是什么海鲜市场，我得去一下那个去哪个公园去逛一下，奥森我必须得去走一圈，就是我有很多的我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这一天一天的就被这一件一件事情，
0: 哎，所以有人就会说我爸跟我妈怎么退休之后忙闲下来之后比以前上班还
1: 忙，
0: 多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真开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回答一些这个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作为男性在和父亲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啥，我就问问他最近咋样，今天吃的啥，他就说吃的米饭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话，甚至有点尴尬。和父亲说话怎样去避免问一句答一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给的都是这方面的信息。
1: 对对对，
0: 就具体点。
1: 对，我觉得就具体点，尴尬也没关系嘛，你不要去避免尴尬，接纳这个尴尬。
0: 对，
1: 最开始可能是尴尬，但是当你发现你说哎，那你们做的是你他说他比如说也没吃啥，或者说也没啥，就是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应该你可以就问他，哎，那爸爸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呀，你看我也不太
0: 会
1: 做，
0: 这会
1: 教教我吗？
0: 对，
1: 对吧，也可能你就跟他聊上了，你说我就做的特不好吃，可能您做的就特好吃，这怎么做的，哎，他就觉得哎，你看我做的好。
0: 对，因为我父亲是炒土豆丝儿特别好吃。
1: 哦，对呀，你就说我就特怀念您那个土豆丝，怎么做呢？
0: 就我现在就首先我不会做，因为我觉得我切不了那么细，然后我炒出来也没那么好吃。那我下次比如说我真的问他吃什么了，他如果说吃土豆丝，可能要搁我以前，我说怎么又让你吃土豆丝？那是饭，那不是菜，那不加个别的？我觉得先问问他。
1: 对，
0: 哎，你怎么做的？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好？我觉得老人那个情况。

0: 绪
1: 啊，它
0: 就
1: 被调动起
0: 来
1: 了。哎，你看你该加这个，你该那样，你这步骤得这样弄。他你就会发现他的奇思和小妙招。
0: 对，而且我们想要让父亲吃得更健康，你在接纳完他的这个之后，你再说，哎，爸，我下次我跟你说，你再做个什么小菠菜。
1: 对，
0: 因为土豆是饭，他没有菜，你得再加个菜呀，你做好吃，你告诉我。
1: 对对，然后他就收到你的关心了，
0: 对
1: 吧？他先被赞赏了，又收到关心，那可能觉得哎不错，我儿子今天提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下次我就再买个菠菜回来。
0: 您说有真有尬聊吗？我觉得还是方法和
1: 用心。我觉得也是有尬的，很多时候如果彼此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就会很凝固那个时间。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恨不得马上把电话挂了。
0: 对，但我就觉得你意识到，首先这个尬它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不会，就比如说我就没有想过说问问他，我可能跟我妈会聊这些，我就没想到跟我爸，就因为你父亲一定是有拿手的东西，
1: 对，
0: 他不会做饭，他会做别的吧？
1: 对，
0: 做个小木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院里花花草草修特别好，哎，我买盆茉莉花，怎么开的没有您养的好？你怎么养的？
1: 也是可以的，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你想要改善关系的话，那你真的看能不能给他也有一点赋能呢？就让他被赋能那个部分，或者让他感觉到被关心，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事情就真的可以聊很多很多。
1: 对对，就是类似的，我们就可以让他觉得我很期待我儿子给我的这个电话，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本事。
0: 因为人们就说，真正的恋爱，真正好的一些关系就是在说废话。你
1: 哪那么多，没错，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有一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
0: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跟父母这个关系很重要，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去找小切口，我们然后哎，一个一个的，冯主任也给的方法，大家以此去类推。
1: 对，
0: 不是说今天就永远得聊西红柿炒鸡蛋。
1: 对对对，是，那只是一种方式而已。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有人说男性晚年最在意的情绪是尊重、倾听。被需要，我感觉好像这是从小男孩到老爷都需要的情绪价值。我就理解，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小时候经历的，将来老年，我觉得这肯定是我特别期待得到的。
1: 对，我其实觉得，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到中年，还是到老年，都是非常需要尊重、倾听和被需要。其实你可以，他可跨越到男性的整个的一个阶段，因为他非常需要尊严，需要这种那被尊重的，而且你可以听他说话，你让他有说话的这个，你不是老打断他，你不说哎你怎么又说的不对，我不需要你这个，而是你让他觉得哎我需要你，我还可以听你讲，我觉得你讲的还很有道理，我还很尊重你说的，那这个部分本身就是在滋养他，给他提供价值。
0: 对，这位朋友，他说年轻时候爸爸忙于养家，一直在外地，我们其实交流的不多，现在感觉就是没得说，我们该怎么去弥补长久以来的情感隔阂？其实我觉得，就大家问的问题都很多，但沟通是一个主要的点，就这个也是，因为他更小时候就接触的就少了，但我觉得他特别好的一点，他想要弥补以前。
1: 对，我觉得这种弥补，其实我们刚才也给了一些办法，就是首先你让它变成一种就是有规律的，让它可期待的，对吧？假设你
0: 对就类似于这个点，
1: 你可以在固定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或者你实在很忙，你给他发个信息，说爸，你最近好吗？身体好不好？就是他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他也收到了这份关心。甚至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如果每周，那你可以每个月，你是不是可以给他订一次，买菜，对吧？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用我的软件给他订一次，我觉得这个健康餐他可以吃的。或者是他们没有吃过的水果，
0: 对，
1: 那这也是可以。那或者也还可以，就是我们每一年帮他去做一件事情。今年我帮他去做体检，明年我帮他配老花镜，后年我帮他去学习一个什么太极。就是
0: 别的不说，就你回家的时候，你教他去使用手机。
1: 对，也可以。你或者你每一年帮他清理一次手机，你回家拿他手机，你告诉你帮他把空间。他们很多老人就是天天空间都不够用。是吧？
0: 你知道我回去就是会给我爸什么吗？就把那些未读的信息我给他勾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他没需要啊，但我就觉得是做这个事情，
1: 对，
0: 他手机太的慢了，死机什么的，我帮他去清理一下，对，把他那些未用的信息，或者说因为老人他有些时候不知道会点什么，会下一些什么，
1: 对对，
0: 对你给他去掉，
1: 我们帮他清理一下内存，那他都会觉得哎，再用这手机都觉得哎很舒服，
0: 对
1: 吧？哈，我这手机，或者你带他去看看牙齿，是吧？有很其实有很多细。

0: 跟着天天说的有的没的，他可能也觉得哎不太适应。
1: 嗯，
0: 就是表达，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我们想弥补以来，就是也可以向您给父亲写一封信或者
1: 对
0: 一
1: 对
0: 段文
1: 对，
0: 字。爸爸，你常年年轻的时候为了
1: 对对
0: 养家一
1: 对
0: 直不在，
1: 对，
0: 其实我特别的想您。就现
1: 对。
0: 在退休了，老了，对吧？有时间了，我特别想弥补，我特别想就是拥有那个什么什么时光，告诉他，我觉得即使你们什么都没做，老父亲都眼泪汪汪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
0: 吧？
1: 说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不擅长去打电话说，你也可以通过文字，是完全没问题的呀。
0: 其实，在心理工作当中，信、文字是会用到的特别多。
1: 对对，因为这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叙事，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叙事治疗，就是叙事本身它就具有很强的这种治疗性，
0: 而且我们
1: 它
0: 也
1: 能
0: 可以
1: 够
0: 跟自
1: 感
0: 己，
1: 染，嗯，
0: 也跟自己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对，也可以的，啊。
0: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呢总是活在过去的成就里，总是爱反复的念叨他年轻时候的光辉经历，他是不是内心无法接受变老？有啥办法呢？他说的不累，我听的也累。这个画面也特别的熟
1: 对，也
0: 悉，
1: 很有画面感。那我在想是这样的，当他一直在讲那个光辉岁月的时候，其实是那里面有他的一些情怀的。那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不要硬听呢？就好像你每次都去听10个版本，不是，就或者是同一个版本讲了
0: 又
1: 10遍，
0: 得说一说我爱我家，就是再去说这个故事，爷爷讲了80遍了，那个讲了200遍了，
1: 对
0: 但他
1: 对
0: 确实是爱讲。
1: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变成一个深度的？就是假设他非要给你讲2小时，你不要讲2小时，然后你能够有控制性的让他变成一个深度的谈话呢？就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好奇。如果他讲这些东西说你就不是一直在那儿听，你特别被动的是，哎呀，我全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0: 对。
1: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心里面很生气，你就又在浪费时间，你说的有的没的。哎，实际上不是这样。假设你对他真的好奇，哎，你为什么这么对这段经历这么让你记忆犹新呢？那这里面到底哪一些事情是让你这么让你感动的部分，或者你真的想要在这里面的某些人物，你能不能多说一点？你当年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说点别的？就是或者你可以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而让你父亲可以深入。
0: 但有能说完了，本来是2小时能结束，这5小时也结束不了了，那该怎么办？
1: 不，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跟父亲有一个谈话之后，我们可以跟父亲说：“哎呀，爸爸，我可能还有10分钟我要去。”但是我觉得你对他这个好奇，就是你听的时候，不是你就是好像面无表情在那儿，
0: 对，我是
1: 好
0: 应
1: 像
0: 付的，
1: 我在应付
0: 我
1: 的
0: 可
1: 听
0: 算让你逮着了，
1: 啊，
0: 对。
1: 对吧？而你是一种，哎呀，你讲真的很有意思，我很想听，哎，但是我这次可能时间有限，我这次我能听15分钟，但是我们还有下次，下次我再接着听。你就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深度，然后
0: 而
1: 可
0: 且
1: 以
0: 我
1: 有
0: 觉得，
1: 延
0: 就
1: 续。
0: 是你在那里应付老人，可能也
1: 他能感受
0: 能
1: 到
0: 感受
1: 的。
0: 到，下次就不跟你说了。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就不管
1: 对。
0: 是女婿还是儿子。
1: 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下次还要跟你讲同样的话，是因为他其实觉得你根本就没听见。他还是觉得他没有讲到你心坎里，因为他你的那个表情，你那个状态，他都觉得你好像没有真的听懂。他就要一遍一遍的跟你讲。
0: 就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我爸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追问他，就是很多，我现在觉得啊，确实是光辉事迹、光辉岁月，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仔细去发掘你父亲那个亮点，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也许有的父母就会说，当你面就说你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但跟别人说，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特别好，就是我们。就有人就说我没有，我硬挖硬挖我父亲的亮点，你真的发现他是有的，
1: 对，是的，
0: 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否则你也难受或者什么的。就是真诚的，我们去发掘父亲的一些优点，然后就是实在没有的话，或者说听不了的话，我们就告诉他那个时间。
1: 对，我们可以尊重，并且告诉他我们可以的时间。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听，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真诚的。
0: 而且又说到了，有的人最后就后悔，哎呀，我没有听他多说说什么，
1: 对，
0: 又是一
1: 是
0: 个
1: 啊，
0: 哪那么多有用的，跟你唠叨就行。
1: 对，
0: 我真
1: 是。
0: 的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提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悲凉，就是 有在过年，
1: 嗯嗯，
0: 一个男的开车多少小时回到家里边，
1: 嗯，
0: 院子整个都是，因为有人住和没人住它是两个概念。那房子
1: 对，
0: 再好，没人住它一下就荒了，甚至
1: 是，
0: 有农村的院就起了杂草，他就在那儿
1: 嗯，
0: 嚎啕大哭，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没有家了。我就觉得听听废话，就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你
1: 是，
0: 说了多少有的没的的，
1: 嗯，
0: 对吧？我
1: 是
0: 觉得这
1: 是
0: 个真的
1: 是，
0: 是挺重要的
1: 所
0: 啊。
1: 以也可以允许有一些没有那么。

0: 那么有用的，可以来，对，是可以的。
1: 对，冯主任就是让父亲真正舒心安享晚年，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其实我们也会老去，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父亲提前3年去做一个功课，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防止退休之后突然闲起来变得沉默，出现心理问题，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这门功课，也可以父亲自己做，也可以我们帮助他去做，就是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们之前的话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就是提前一点，我们去发展他的第二、第三的一个身份，可能是一门手艺、一项运动，或者是一个志愿组织，他做志愿者，
1: 而且他们很有热情。
0: 或者是兴趣，对对对。其实你看他们退休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呢，对吧？他们到80多岁之前，其实这有大好的时光去做点什么呢？但我想，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就是他们可以去有一些可以去丰富的一些兴趣，对吧？那提前去做规划，其实就是去就是将他的触角延伸在他的工作之外，然后让他呢能够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能够去感受，就是他的自我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而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崭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我开始重生了，我开始重新开始，从这个时间节点，我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生命，我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啊，去体验
1: 对，
0: 生命。
1: 我现在又想起一个画面来，就是其实父辈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牺牲的，就是他的爱好、他的兴趣，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把它给忘掉了，
0: 对对，
1: 甚至真的就忘记了，忘得特别的干净，有心的可能会想起来，就是在全家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全家人在一起聊天儿。它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时光，比如说你妈妈说到的，你父亲年轻时候特白，我妈就有时候说我爸，就是路上两个蚂蚁打架，他都会看半天，就他是一个特别
0: 喜欢观察和
1: 喜欢
0: 好
1: 观察
0: 奇。
1: 的人，对，所以呢，比如退休之后，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家里，要陪着我妈妈，他可能不会长时间的去看人家下象棋、打麻将，但是我们就会给他规定好时间，哎，你这个太阳特别好的时候，3点到4点多，2点多到3点多，你去看，我妈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儿。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你要给他去规划的。我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你大老头坐那儿，你也不合适，你也没得说。你去看下棋，最后约定好一个时间，因为老人嘛，互相搀扶着回家什么的。因为我父亲母亲都80多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不能时时刻陪着他。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特别明确，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我是可以的。因为有的父亲，我比如说我爸，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孩子们都很孝顺。如果妈妈的身体，就我妈妈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相比起来，就她没有照顾好我妈妈，她是自己会难受，会
0: 错
1: 自
0: 的，
1: 责的。她觉得我没有帮你们分担，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让她也有自己的爱好，看个下象棋，我不爱看，那她爱看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不要去评价他的那个爱好，比如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其实我们不要去这样，我们尊重他，对吧？我们允许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的那样的一些他喜欢的方式是可以的，
1: 呀，今天聊到现在，我就回想起很多美好的时光。其实，我觉得到底可能谁都懂，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启第一步。我们重视起来，我们用那些小的一些方法，
0: 法，对对，
1: 对，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和父亲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再久一点。就是这一场父子的缘分、母子的缘分、家人的缘分，
0: 再久一
1: 再
0: 点，
1: 久一点，真的就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
0: 对，
1: 会特
0: 是
1: 别
0: 的，
1: 珍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装修惹的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宴客美酒变毒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呢？在上海虹口区一幢有着近100年历史的老联排别墅里，一次野蛮装修让相邻的3栋别墅都陷入危机。新业主拆了承重外墙，掏空地下，截断关键木柱，转眼间邻居家墙面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整栋楼变成危房，70多户居民被迫紧急撤离100多天。自家装修能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呢？野蛮装修伤了邻居权益，又该怎么追责呢？邻里纠纷巧化解，我们一起来听装修惹的祸。
3: 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4: 哦，这个裂缝很大。
5: 哇，你看都裂下来了。
6: 修补过后
5: 了。怎么裂下来的？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多出来，哎，这缝了给来了。
4: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5: 是啊，沉下去了。关键是这，你看。一滚一块，一滚一块。
7: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
8: 嗯。
7: 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8: 关不上，
7: 原来就是
8: 下面刨掉一点，
7: 它不是关不上嘛？
8: 刨掉一点，
7: 他就把它刨平，刨平吧，就挂上来呀。
9: 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3: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100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5: 敲敲打打，你看看，你看，
4: 今天是星期6，他们还在装修。
5: 嗨，6:30就开始敲了。
6: 不停的敲。
4: 早上。
6: 每天都这样。
3: 9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9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7: 他每天就找一个，就找两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3: 九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两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一堵墙。九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10: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九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3: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九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7: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四个角全部开裂。
3: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地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8: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
7: 哦。
8: 然后一直你看，
11: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整个楼呢，它我们是10号，它是9号，你看朝那里倒的，朝西。
12: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
7: 嗯，
12: 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7: 关不上。
12: 对，关不上。
3: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10号别墅，9号别墅另一个邻居8号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13: 八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啊，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14: 这个就是8号和9号共用的墙。
13: 对对对对，共用的墙。
14: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13: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两贯。
3: 10号、8号与9号3幢别墅是相连的，10号、8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9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15: 就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9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3: 虽然九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九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9: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3: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13: 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
3: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15: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
3: 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的1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1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9号别墅1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16: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3: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10号、8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13: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7: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13: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7: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13: 也是承重结构。
3: 专业人士认为，1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13: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
17: 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
3: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17: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两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那么它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啊，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3: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17: 这是根柱子，
4: 就是在九号。
17: 哎，对，九号的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3: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17: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了，
4: 是弯的，是吧？
17: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4: 嗯。
17: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4: 嗯。
17: 啊，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
3: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九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十号、八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15: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4: 嗯，
12: 对，
4: 但是听到这消息，当时
15: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3: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9: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3: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18: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3: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18: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的一句话呢，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3: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19: 你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3: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19: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住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个 H 钢搭的，有这么大了。
3: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20: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19: 对，
20: 是这个意思吗？
19: 对，是重新给它盖，但是它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20: 也没法装修，
19: 没法装修。
3: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19: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正在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3: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19: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们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3: 江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20: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19: 说了。
20: 你怎么跟他讲的？
19: 我是需要报备的呀，他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报备手续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要。
3: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20: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19: 知道。
20: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19: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3: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18: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21: 对啊，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18: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21: 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3: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22: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3: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23: 不管这个部门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9: 法律规定，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3: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4: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3: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 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8: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他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3: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8: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类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3: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11: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3: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23: 你看这地方他修也修没修好，这里土路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20: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23: 这新的裂的是不是新的裂的，那
20: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23: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这到这里，你看啊，你看到这里，
3: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

0: 解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1: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2: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1: 多到啊，精神上面，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照顾，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了，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钱。
0: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1: 我们自己家 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0: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九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3: 无门，真无门，走了又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中国欠你。
2: 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我要去动，我就要求求求找路，但是我房子像啥样不值嘞？
0: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5: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呢，在物权变中间，那么物权变中间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在侵权责任变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方以及了相邻关系人的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相邻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呢，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害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予以了这个救济比如说呢，请求他停止违法的施工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4: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5: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受害人他的损害财产损害已经现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说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他案由呢，就是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他应该怎么来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他能够举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一些证明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呢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这个受害人他不能举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做一个鉴定就是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裁断。
4: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权力之书，其中更是包含着邻里相处之道的和睦指南。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的桥梁，照亮人心的微光。愿每个人

0: 在维护自身权益之时，都不忘有力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乡邻之道，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肌理，让左邻右舍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一家人。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名女子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

0: 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宴客美酒变毒酒。
1: 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这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儿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儿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儿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五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五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五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2: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1: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 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儿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2: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1: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2: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1: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 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

0: 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厂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

0: 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她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

0: 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3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3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3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3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2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2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年平均气温只有14度左右，光是听听就觉得凉快了不少吧。喜德县有两个响当当的名号，一个是彝族母语之乡，一个是漆器之乡。这里不仅有壮美的高原风光，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五河大石墓群、茶马古道、登香营古驿站、小香岭、灵关古道景区，还有被称为川西南第一泉的喜德温泉。说到温泉，这可是喜德的一张名片，很多游客专程来这儿就是为了泡一泡这里的天然温泉。水质清澈，富含锂、偏硅酸、锶等多种矿物质，泡完之后整个人都舒坦了。当然来喜德也不能错过美食，彝族的辣子鸡、腊肉香肠、回锅鸡蛋、烤小猪等等，每一道都简单纯粹，却能让人回味无穷。还有精美的彝绣和漆器，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开启喜德之旅，打卡这个高原秘境。
4: 我们这边的空气质量是非常高的，
5: 嗯，所以大家呼吸特别顺畅。
4: 对，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呢，相当于是进行了一次洗肺。首先我要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温泉了，只要来过我们喜德温泉的朋友呢，对我们的温泉啊都是赞不绝口。
6: 温泉是喜德的一张古老而又亮丽的名片，很多游客来喜德旅游就是冲着温泉来的。据说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当地的彝族百姓就已经发现了它的疗养价值，并视之为神泉。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地质活动频繁，所以地下热水资源丰富。如今这里的天然温泉已经成为了生态旅游的一大特色。
7: 因为它四面环山，在温泉池子里泡着，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最享受的那一瞬间。
8: 我们也去过很多地方，这个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来了个惊喜。
5: 我看这有好几个池子哈，它们都是一样的吗？
4: 这几个池子呢主要是按温度来分的。这个池子是高温池，中间呢这个是中温池，旁边的那个呢是低温池。我喜欢暖和一点的。
6: 喜德县的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可以达到50度左右，为了方便消费者，这里设置了多种温度的泡池。高温池一般在42摄氏度以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疼痛。中温池一般在36至42摄氏度，适合大多数人，可以舒缓疲劳，改善睡眠。低温池在35摄氏度以下，可以较长时间泡浴，对体弱者更为安全友好。
5: 自己体验了一下哈，感觉这个泡着还真是挺舒服的。今天又不是很晒，然后呢，这个温泉这个仙气飘飘的感觉，立刻就如梦如幻，而且体感是特别舒服。
4: 对，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喜德泡温泉，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下水以后，整个毛孔也打开了，人的疲倦一下就没有了。
6: 四川喜德的温泉源自深层地热，水质清澈，富含硫、锂、偏硅酸、锶等矿物质，具有舒缓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疗效，这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樊女士这次就是带着快90岁的老妈专程来喜德泡温泉的。
9: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夏天特别好，哎呦，年轻人绝对喜欢，
4: 是吧？
9: 这儿又有烧烤，大环境又好，住的房间什么的都特好。他说都不想走了。
10: 哎，这个西昌这凉爽嘛，我喜欢，因为它的空气很凉爽。
5: 老年人泡这个温泉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10: 对于关节、骨质疏松啊这些东西，
5: 有一点好处是吧？
10: 好比说我的腰。那几天有点疼，好了一下午。睡觉第二天都感觉好多了，就感觉不疼了。不要时间太长了。我那天泡了10多分钟。
6: 喜得的温泉含锶量比较高，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促进骨细胞生成，延缓骨质疏松。另外，在保护心血管、减肥、助眠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功效。
5: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7: 我来自北京，然后在这儿嘛，就是我们的高锶作为主打，所以我觉得想尝试一下。
5: 泡了之后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7: 解乏，这个疏通经络，希望能够住一段，就能把我的体格能减一减。本身在水里就有阻力嘛，出汗比较多，确实你刚才也看到了，我这个汗不停地在擦。
11: 原来我的这个左肩它有沉积性的旧伤，泡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这两天特别凉的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原计划我们是准备在这2-3天的，结果泡了以后我深有体会，我就说我们再延长吧，这一待了一周。
6: 守着这处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本地人更是近水楼台，可以经常来享受这份滋养。在喜得土生土长的黄奇珍今年64岁了，他从2019年开始坚持不懈地泡温泉，帮助自己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5: 温泉经常泡，你有什么感觉？
11: 2018年我脑梗，当时是不能说话，左脚提不起来走路，左手拿不了东西，这样头的。然后2019年夏天我就开始来泡温泉，除了旅游时间，每天都来泡。然后对我脑梗的那个后遗症恢复有好处，现在就能正常走路，正常做事，能够做家务。
6: 古人对温泉的疗效早有认知，《本草纲目》记载，温泉主治珠峰筋骨挛缩及肌疲顽痹、手足不遂。不过温泉虽好，但是泡的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高温温泉池。除此之外，泡温泉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5: 时间过得久一点的话，会有点喘不上气，这是为什么？
12: 因为这个泡温泉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高温池，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像如果你有心脏上的问题，或者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吃了太饱，或者空腹，或者是喝了酒，那都是不能泡的，
5: 是吧？
12: 对，你会一下这个血压跟不上大脑，然后缺氧，可能会晕倒。我们可能需要出水休息几分钟，然后再下水，再泡一会儿，再起来。
6: 喜得温泉有不同的模式。露天温泉有亲子设施，适合带娃家庭，孩子们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滑滑梯打水仗。套房温泉则更为私密，温泉收费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13: 这个套房里面泡温泉的话就私密性比较好，然后带小孩老人来的话就很方便，还配备了烧烤桌。

0: 我们在这边吃烧烤吃点火锅都很方便，露天的话就热闹一点，各有各的好吧。
1: 比如我们单体泡温泉就只需要68一位，成人票小孩呢就是38元一位。住店的房价我们是348，只要你入住酒店享受的都是免费泡温泉。
2: 还有一些特别风格的室内温泉，比如这种洞穴式温泉更受年轻人喜爱。
3: 我们这边的温泉主要是以这个天然溶洞为主题来设计的，它主要利用溶洞的造型和环境布局最大力度的贴近自然回归自然，是属于重碳酸钙镁型温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
4: 可能是工作比较忙嘛，就比较向往这种大自然，如果这种洞穴风格的话，就第一个是我们很好的能够体验回归到这个自然的感觉，避免了这种蚊虫啊什么的叮咬，也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5: 我之前泡过很多次都是露天的，然后是第一次在洞穴温泉里面，然后它这个设计有一点像溶洞的那种嘛，然后会进来之后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样的天气什么季节来都非常的合适。
6: 哎，像你们过来泡一次需要花多少钱？
5: 6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
2: 天然温泉是喜德县的一张名片，当然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还有藏在街头市集里的特色美食。这家陈家三姐妹的凉粉店在当地非常有名，像这样的凉粉他家每天都要卖出去40多盆。
7: 十点半左右开始就很忙了，一直都
6: 一直要忙到几点啊？
7: 一直要忙到下午差不多5-6点。有些时候我们都早饭都得不到吃，要下午3-4点才能吃一顿饭。
6: 有一些什么类型啊？
7: 就只有那个米凉粉跟豌豆凉粉，然后还有凉面啊这些，
6: 是吧？
7: 嗯，对。
6: 你们家凉粉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啊？
7: 可能是因为新鲜，
6: 新鲜，
7: 然后时间制的也比较比他们都久了，老顾客也多。我爸爸每天早上他很早就来，从早上5点左右就来，他要搅凉粉搅到下午5-6点。
6: 这个一碗凉粉多少钱？
7: 7块，凉粉凉面都是7块。对，我们只要用的有盐、味精，然后花椒油、花生油，还有芝麻、海椒，这种都是自己手工弄的。
2: 喜德人吃凉粉，这蘸料不是浇在凉粉上，而是夹出凉粉蘸着吃，酸酸辣辣，又冰又凉的口感，是夏日里难以抗拒的诱惑。还有一种让人念念不忘的街头美味，阿玛炸洋芋，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童年味道。
8: 外来的很多人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旅游了之后会专门跑到这里来吃一下我们这个土豆，非常经典的就是他们那个辣椒真的很香很香。
6: 炸洋芋和贵州那边的那种烙锅有一点像哈，但油多一点点。
9: 对，油多一点，他们那个类似于煎，我们这个就完全就是炸。对，我们这个洋芋呢，它这个淀粉含量很高，所以说洋芋的口感非常的好。
2: 因为喜德县的平均海拔有2000米，高海拔地区出产的洋芋口感格外绵密香甜。挑选新挖出的本地土豆，去皮切块，确保炸制时受热均匀，外焦里嫩。炸洋芋还会搭配上其他不同的荤素食材，比如小肠、皮蛋、包浆豆腐、抄手、各种蘑菇、蔬菜，这些都是洋芋的黄金搭档。
6: 它这个辣椒是不是有一点木姜油啊？
9: 对，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辣椒面的特点了。很多朋友来到喜德吃这个炸洋芋啊，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调料了。
6: 这还能带走啊？
9: 当然，你看这儿有这种包装好的。
6: 像这样一袋要多少钱？
9: 60块钱一袋，
6: 这样就可以把喜德的味道带回家了。
10: 我们这个辣椒，我们每一周都是卖200多斤、300斤的样子，因为各个地方。我都守着北极上海都是我们家的辣椒，我们到处都发。
2: 香辣无比的炸洋芋，人均20-30元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这个季节来到喜德县，特色乡村游千万不要错过。且托村是一个以彝族文化为主的村落，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且托村也正一步步探索生态游、文化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近距离观察动植物、徒步、观光、摄影等都是时下热衷的项目。
8: 乡村的话就是有现摘的一些水果呀，然后蔬菜啊，这些都特别的新鲜，然后我觉得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11: 这是我第一次在农家乐体验， 哇，这个白菜真的很新鲜，看还有水珠在上面。
12: 今天抓到鸡了吗？
13: 没有，今天没有抓到鸡。我觉得抓鸡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鸡也跑得很快，而且狗也一直在旁边一直在叫，然后就更抓不住了，自己又紧张又害怕。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多来这些田野乡间看一下，然后和这些动物之间产生一些交流，你心理上也可以充电一下。
14: 前两天客人来了，我们福州自己种的，很新鲜，很好吃。客人来了，井里面有啥菜就炒啥菜，炒给他们吃。
2: 在且托村吃农家饭，人均五六十元就能吃得很好。村里的豆花最受欢迎，出自做了几十年豆花的老师傅之手。近年来，且托村结合当地自然优势发展生态茶园，推动绿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
6: 还第一次当这个采茶女啊，是不是就是看见嫩的就一摘就可以？
1: 哦，那不是。
6: 不是吗？
9: 对，我们的采茶的这个部位根据季节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比如像现在我们是夏天，夏天呢，那么我们要摘的茶叶就是叫一芽一叶，就是你看有一个芽，有一片叶子，对，然后不同的季节它的采摘方法是不一样的。
6: 是吗？
15: 对对对，
16: 我们春采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芽头，然后那个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就采这个一芽一叶的，它这个茶毫白毫还很多，还有这个叶片对这个芽头它是背着卷的，这个也是我们高海拔茶叶展示它嫩度的两个特征。
2: 喜得的茶生长在高海拔的山区，每年春夏秋都可以采摘到嫩嫩的茶叶。
16: 我们最近几年才发现这个茶叶在这个地方生长哈，它的品质它是非常高的。我们这病虫害也少得很，都不打农药。我们不单单在农产还有重金属这块，我们不单达到了我们的国标，我们还拿去按照欧洲标准的那个检测也是达到了的。我们这个茶叶走得最远还是到比利时那边去了的。像我们今天采的哈，我们就可以做绿茶，这个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成成品。
9: 我们这边采茶的体验的话是40块钱一个人。
2: 如今来且托村茶园的除了游客，还有各种研学团队，体验采茶制茶，用亲手采摘的茶叶现场炒制然后品尝，真是成就感满满呀。唐小强告诉记者，由于这里的茶叶品质好，茶氨酸含量高，苦涩味少，所以在炒制过程中少了很多去苦去涩的繁杂步骤，普通消费者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也能制作出香喷喷的茶叶。当然了，新手第一次体验还要特别当心，这炒锅可有300摄氏度的高温呢。
16: 哎，翻起来，
6: 感觉我这样太不像了哈。
16: 你这样的话下面它没翻起来的，等一下就糊了。
6: 但是真的好烫，不行不行，哇，
9: 很烫吗？
16: 肯定很烫，
6: 真的好烫。
16: 这个翻过来，你看这个它就烫得很。这个它就烫得很，
6: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没有一点经验，也是做起来还是
9: 那个容易被烫伤啊。
16: 注意，
2: 眼要准，手要快，这样才能避免被锅烫到。
16: 啥注意的？
9: 我感觉像豆子，
16: 豆香味嘛。
9: 对，豆子，真的，哎，好神奇啊！怎么会有豆子的味道呢？
16: 因为好的绿茶哈，在做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这个豆香味。
2: 在两个多小时炒茶过程中，新鲜的茶叶经过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环节，一锅绿茶就制作完成了。
9: 闻起来很香，
6: 对，
9: 入口非常的清甜。
6: 是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花香，然后喝起来呢又有一点果甜的味道，而且就是到了喉咙呢就是比较温润。
16: 你看我们入口它生津回甘，所以我们茶呀，不管是这样热泡还是还有冷泡，也还是味道非常好。
2: 除了口感鲜爽甘醇的喜得茶叶，还有同样凭借高原生态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风味的喜得樱桃。如果正好碰上樱桃成熟季，游客还可以到樱桃园里体验采摘呢。
9: 现在我带你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喜德县勉山镇的新桥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车厘子园。
6: 我觉得这片风光特别好啊，山上云雾缭绕的，而且空气也特别好。
17: 我们的车厘子园呢，在半山腰，然后它背靠我们喜德著名的额尔泽额山脉。 天气好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过来采摘车厘子。
9: 我相信大家平时可能吃到更多的是平原大棚种植的樱桃，那么今天我们品尝的这个樱桃呢，是我们高原露天种植的樱桃了。
6: 高原的樱桃会味道不一样吗？
17: 昼夜温差大，然后光照特别足，樱桃的口感就是又甜又脆。
9: 哎，你看啊，这几个暗红的就是已经熟透了的，吃起来是一口爆汁，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厚，而且非常的嫩。
6: 刚才我吃了一颗这个不太红的，我觉得它这个果酸味也是恰到好处，而且它这个脆劲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新鲜。
17: 采摘的话是100块钱一个人，带走的话是78一斤。我们这边除草都是全人工除草，也不会打除草剂，就保证了没有农残，施的肥都是农家肥，我们都是通过发那个火车皮，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拉那些农家肥过来用。
6: 难怪这个樱桃这么好吃，我现在特别想把这棵树包下来，然后坐在地上吃一天。
9: 我要跟你一起。
6: 行。
2: 喜德县冕山镇新桥村因海拔较高，适合种植苦荞、花椒、樱桃等经济作物，也有山羊、生态黑猪的养殖。当地有一道名菜叫烤小猪，用的就是这样的小猪来制作的。
6: 它是几个月大的猪啊？
15: 这是2个月大的小黑猪。这种黑猪呢，就是放羊的，就是放在外面，然后呢自己吃那些杂草。这个小猪的话，头天晚上就准备，就是放一点盐，腌制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拿出来烤了。就是这样，就撒一点那个菜籽油，新鲜的菜籽油一撒。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原汁原味，只要不加什么其他什么早料都不加了，这个是特别好。这个猪皮，
6: 对，它就是它这个肉啊，这个汁水还特别饱满，然后这个皮呢又焦焦的，我感觉跟以前吃那个烤乳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5: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喜德县的特色嘛。
2: 这金黄酥脆的烤小猪，当地人讲究最珍贵的猪头一定要留给尊贵的客人，就算吃不完，最后也会让客人将这份心意打包带走。一桌山野珍馐，斟满美酒，传唱百年的祝酒歌唱了起来。

0: 真多。
1: 喜德，这片被誉为彝族老家的土地，曾是彝族先民从滇黔地区迁入四川的重要中转站。2021年，喜德县获批国家级彝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这里90%的居民都是彝族同胞，浓郁的民族风情无处不在，其中尤为耀眼的就是这精美绝伦的彝绣。
2: 你看这个天好的时候啊，我们社区的这些姐姐们啊，就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来做他们的这个手工刺绣了，
3: 背着宝宝做刺绣。这个紫色花纹还挺好看的。
4: 这个是羊臼欢，
3: 这是娃娃的背带。
4: 娃娃的背带，
3: 背带要多少钱？
4: 比娃娃的背带是250，15天就绣起来。
3: 要绣15天啊？
5: 对。
4: 这是鱼丸帽子，你看你们年轻人，
3: 这个好看。
4: 我们一针一线的绣起来的，你们年轻人戴的好看，你戴一下。
3: 是吧？我试一下这顶帽子啊。
4: 哇，你戴的好漂亮。
3: 是吗？这个多少钱一顶啊？
4: 这是150。
3: 150啊？150也还可以哈，这个得做半天才能做出来吧？得。
4: 做了一天，
3: 要做一天、啊、
4: 做一天，一针一线的做出来的。哦、
3: 嗯，这个蓝色的也好看，这个也是
4: 一模一样的鱼丸。
1: 彝绣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同样闪耀着千年智慧的，还有喜德县的彝族漆器工艺。在凉山彝族漆器文化博物馆，数百件古今漆器陈列其中，以黑、红、黄三色为主，分别寓意大地、火焰与阳光。48岁的非遗传承人吉尔伊布正用土漆现场勾勒着精美花纹。
6: 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呀？
7: 注意就是你自己有来些啊，还有手要稳，在画的动。心里不要瞎吃它，
6: 心无杂念。这样一个盘子的话，你要花多长时间？
7: 3天左右。
6: 画好了能卖多少钱呢？
7: 1-2千。
1: 兼具实用与审美的彝族漆器，表达了当地人对生命的热情和对自然的礼赞。当然了，来喜德品尝一顿正宗的彝族大餐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彝族都有

0: 些特色美味呢？
1: 这道菜呢，其实就是我们彝族餐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道菜，叫做辣子鸡，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嗯，它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鸡烤熟。
2: 它这个皮烤糊了也没事儿是吧？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点点糊味是非常好的。
0: 喜德县的辣子鸡是把大块的鸡肉烧熟后，还要用石锤捣碎，放入盘中，加上烧辣椒、花椒粉、姜蒜末、葱花、小米鲜椒、辣椒面、盐等佐料，然后浇上矿泉水，食用时将配料与鸡肉充分拌匀，鲜香麻辣，令人叫绝。腊肉香肠经过精心保存后，风味绝佳。煮熟后切成厚实的大块，肉质饱满多汁，不干不柴，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回锅鸡蛋的做法别具一格，将煮熟的鸡蛋剥壳后，用细线巧妙地切成两半，再下锅与蒜苗同炒，让鸡蛋充分吸收蒜苗的香气。而腌鸡的做法更是简单纯粹，仅以盐调味，肉质紧实又有嚼劲儿，鸡皮更是香脆可口，皆是地道风味。
2: 其实我发现做这个彝族大餐的菜啊，也没有特别玄妙的那个烹饪方法，都比较简单，调料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是吧？
1: 对，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边呢是没有污染的，所以说我们的食材呢是非常的好。那么食材好的话呢，它烹饪方式简单，就能保留它最原始的味道。
2: 形容好吃的话，用彝语是怎么说呀？
1: 其实用彝语来表述的话呢，有很多种的说法，但是呢，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哇唧哇。
2: 哇唧哇。所以来到喜德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顿非常哇唧哇的彝族大餐。
0: 喜德这片充满彝族风情之地，正以绿色生态为鉴，彝家儿女的热忱为铁，邀约八方来客。大凉山的喜德会给您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还是等您亲自来解锁吧。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咱们一起去了四川喜德，泡了温泉，吃了彝族大餐，还欣赏了精美的彝绣和漆器，那种高原的凉爽和彝族同胞的热情真让人舍不得走。不过咱们今天的旅程还没结束，接下来我想带您去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早餐摊儿。您可能会问，早餐有什么好说的？别急，我跟您说，咱们中国人吃米可是吃出了花样，吃出了智慧，吃出了文化。您想想，南京的乌饭团用乌饭树的叶子把糯米染得乌黑发亮，包上肉松、咸菜丝和老油条，咬一口外糯里脆。福州的

0: 锅边糊，米浆往热锅边上一淋，瞬间就凝固成薄薄的米皮，铲进汤里配上虾酥，那叫一个鲜。云南河口的小卷筒，米皮薄得能透光，卷上肉馅，蘸着青柠汁和小米辣条的蘸水，酸爽开胃。还有浙江海宁的大肉粽，一个足有半斤重，焖煮4个小时，肥肉都化进了糯米里，咬一口满嘴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粒米能变出多少种早餐，咱们一起去尝一尝。
1: 两个油条肉松饼
2: 干，这个不算油条肉松的，
3: 全部包老套了啊，
2: 包2块钱一个，
4: 2块钱一个，买2个
2: 是吧？
5: 买那个蒸饭，
6: 买蒸饭，
7: 老赖一直喜欢吃的这一口。
8: 南京，一座醉心于美食探索的城市，美食成了六朝古都生动缩影，见证着秦淮河畔的前世今生。随着蒸笼的氤氲热气，一家早餐小店前排起了长龙，大家争相购买的是一种颜色乌黑的米食早餐。
2: 2块钱一个。
8: 年过七旬的店主史方婆忙得不可开交，她跟姐妹们制作的乌饭团是颇具南京特色的早餐。
5: 买那个蒸饭，
6: 买蒸饭，
7: 老赖一直喜欢吃的这一口，这个他们家现在卖的比较多。
9: 我每个星期都会跑来一趟买给小孩吃。
8: 乌饭团的主要食材是乌米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在当时被称为青筋饭。如今乌米饭升级成乌饭团，口味丰富，携带方便，对早起上班上学的人来说，它无疑是晨光里的美味能量包。
2: 乌饭很讲究，乌饭一直要好，打草也好，泡米也好，它都要很讲究的。
8: 乌米饭的颜色来自乌饭树，也叫南竹，它的树叶里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榨出树叶里的汁水用来浸泡糯米。
2: 就是温度高，那泡的时间要温度对了，那泡的时间要长，那相差都要2个小时。
8: 随着时间推移，米粒逐渐由白转为深绿，这一变化是糯米染色成功的标志。然而要等它颜色完全渗透，却要经过6个小时，通常这会在凌晨进行。
2: 我们早上4点钟就开始了，一般在9点左右就没有了。
8: 几十年来，婆婆每天都在凌晨4点前准备食材，为了确保每位顾客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乌饭团。
2: 累虽是累，但是心不累，
3: 全部包老套了啊。
2: 88年89年的样子，看到我们的老乡他们那是老前辈卖这个，就卖这个糕，还有卖那个乌饭，我就跟他们后面去了，是这样。
8: 热腾腾的乌米饭要趁热撑出每个饭团的分量，师傅们麻利地在衬布上将饭压成饼状，铺上肉松与咸菜丝做底，再加入嫩油条或者老油条，这是南京人的挚爱。最后紧裹衬布，手一扬，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会滚落下来。
10: 但是他明天的正班确实是很难的，
9: 按早晨排队能排100米长，
11: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12: 他家的口味比较独特一些，
13: 对了，
12: 比较正宗。
5: 糯米包的油条的那种口感，就外面很糯，然后里边又油条有点脆的那种口感，就特别好吃，
13: 跟以前吃的饭团味道不一样。
8: 除了乌饭团，婆婆店里还供应10几种南京特色小吃，粽子、 方婆糕、酒酿元宵、糖芋苗、酸辣汤、老卤蛋等等也都供不应求，他们也都是可以与乌饭团一起享用的早餐美味。
1: 小孩喜欢，我也喜欢。
6: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14: 价廉物美，数量有足，而且呢，服务态度也很亲民。
8: 生意再好，婆婆店里都保持着亲民的价格，无论是哪一款小吃，她也都会亲力亲为参与制作，让当地人的早餐吃得物超所值。
2: 我现在的自然性很高，我要做不好，那我就对不起那是来照顾我孙子的那是辛劳功课。
8: 通过染色、蒸制，米被南京人赋予了植物香气和乌黑颜色，从历史中来，到生活中去。乌饭团无疑是中式早餐的经典之一。与南京相距约900千米的福州，当地人也将米做出了新花样，那又是什么早餐呢？
1: 这是谁来年了？
15: 阿姨过来帮忙做呀。哎，来
1: 了。我们在这里从小就吃到现在，专门跑过来吃完再回去。

0: 张丽娟一家人经营着制作锅边的早餐店，每天晚饭后她都会跟妈妈来到店里为第二天的早餐生意做准备。制作锅边的食材就是当地枣米，要想将单纯的米做出好的口感和味道，就要遵从复杂的工序。
1: 这是枣米可以煮锅边，其他的米煮得太软掉了，会糊掉了。要洗干净，最少要洗三遍，明天早上再一遍就四遍了，那个米那个锅边就好吃了。
0: 浸泡了一整夜的米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福州人的早餐里一争高下。晨曦初照，福州街头喧闹起来，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完美演绎了有福之州的惬意姿态。真正的老福州味道就像这座城市里古老的榕树一样，深深扎根于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张家姐妹的店里也热闹起来。
2: 它味道不好，以前还跟还听说火柴烧。
0: 张丽娟制作的锅边也叫锅边糊，是福州的传统早餐。经过长时间浸泡的枣米被磨成细腻绵软的米浆，大米香气充分释放。当细米浆触碰热锅壁，锅边美味瞬间诞生，淋上虾油，紧接着撒入紫菜、虾皮，待米浆烤干，掺入汤中略煮即可。锅边主打一个简单快捷。不起眼的小店里，食客络绎不绝，这其中的味道也藏着玄机。
3: 他这里有虾油啊，福州人很多喜欢吃虾油。
0: 和锅边一起搭配吃的还有一种看起来金黄酥脆的面点。姐姐张丽芳正站在油锅边忙于炸制
4: 油饼。福州人叫虾酥，它就是油饼的意思，福州话叫虾酥娃娃。
0: 虾酥，这种说虾不见虾的金黄油饼，面糊中融入了韭菜的清香，成为锅边的黄金搭档，深受福州人喜爱。喝一碗锅边配上两块虾酥，这是许多老福州人记忆深处最地道的早餐老味道。张家的锅边店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事业，也在悄无声息中得以传承。
5: 老人家要浓点，年轻人要稀一点，不够再装一点就可以了。
0: 清淡的锅边与焦脆虾酥让福州人的早餐吃得滋润又惬意。而在沿海小城诏安，米又有了不同的演绎。一碗朴素的白粥被各种小菜簇拥，这又是一场怎样的早餐盛宴呢？
6: 我们天天都来这里买，我最喜欢吃萝卜干，冬吃萝卜夏吃姜，
7: 新鲜的吃什么就吃什么。

0: 赵安，福建的南大门，静谧的渔村生活仿佛让人置身在世外桃源。赵安人的早餐由一碗白粥主宰，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饮食形态，白粥自古就有。著名诗人陆游就曾专门写过一首诗《食粥》，用只将食粥治神仙的情感来推荐食粥养生。陈妙金是村里制作白粥的高手，为了凸显白粥的地位，他要广寻鲜味食材来助阵。
1: 干叔，快要进来！姐，这个很矮，小了就拿去喂螃蟹。这个大了，早上吃了卖早餐。
0: 入海口大量的浮游生物给了河蚬茁壮成长的条件。爆炒是烹饪河蚬最接地气的方式之一，凉拌则更能凸显河蚬的原始鲜味。开水淋过，两扇贝壳自然打开，让热水涌入，只要十分钟，蚬肉的质地就会变得又滑又嫩。拌入调料腌制一小时，鲜甜爽口。在赵安人的早餐里，水果也是下粥好菜。当地人喜欢用青梅酱腌渍芭乐，咸酸之间带着一丝微甜，搭配白粥令人回味无穷，提振精神。除了河鲜水果，含有植物蛋白的五颜六色的豆子也来给白粥助力。绵软糯口，颜色各异，任君选择。在清晨的小渔村里，陈妙金的早餐摊就是焦点。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着十几种不同的下粥小菜。日复一日的坚持，陈妙金让小渔村的早餐变得丰富而具有新意，让村里人对每天的清晨都充满期待。在平淡的日常中，一碗白粥搭配上各色下饭小菜，让一顿简约的早餐变得丰富满足。在彩云之南，当地人用一张轻盈的米皮卷入五彩斑斓的馅料，再搭配一碗重义的蘸水，这又能将早餐上的米吃出什么味道呢？
2: 这个是小卷筒啊，
3: 有肉还有葱花，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自个儿调 DIY 的。

0: 云南河口与越南隔河相望，东南亚口味也随之渡河而来，当地人的早餐桌上多了些异域味道，小卷筒就是其中之一。
1: 发糕啊，搞电啊，修锅啊，这都是我做了嘛。现在洗洗搞搞的就是他做了。
2: 我负责收钱。
0: 这位普通话说得很溜的老板娘名叫陈世威，是越南人。多年前憨厚的丈夫鲍福生打动了她的芳心，从红河对面的越南老街嫁到了河这边，当起了中国媳妇。跨国婚姻在河口很常见，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在河口经营着一家早餐店。
3: 有肉还有葱花。
0: 米皮卷上线，蘸上了蘸水，就能让一个个河口人吃得津津有味，大汗淋漓。
3: 这个口感更多层次一些，自个儿调 DIY 的。
0: 蘸水，云南人吃东西无处不在的伙伴，对当地人来说，没有了蘸水，生活似乎就没了滋味。在河口，搭配小卷筒的早餐蘸水都由自己调制，学会入乡随俗，才能懂得小卷筒的美味。
3: 倒这个辣椒，这个就是 DIY 的精髓，你得用点力。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呢，就是挤那个青柠檬，它有果香。河口人呢基本上不吃酸醋。
0: 青柠汁酸得通透，小米辣辣得彻底，再来一点薄荷香，这酸爽，全世界似乎都能在这一刻清醒过来。迈向诱人的小卷筒，让沉寂了一整夜的味蕾似乎都欢跳起来。然而粘稠的米浆要变成轻薄透明的米皮，火候时间一定要恰到好处。小卷筒的米皮选用陈米作为原料，因为储存时间长，米中的水分随着挥发，淀粉含量发生变化，这使得陈米能磨出更加细腻的米浆，为薄可透光的小卷筒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制作米皮的手法起了决定作用，米浆经过蒸制，火候影响口感，
2: 用这个竹子打起来，
0: 整个制作过程都要与时间赛跑，稍有疏忽，口感便会大打折扣。米皮需要馅料的助威，不仅增加颗粒状的口感，还能增加饱腹感。香菇肉馅和葱花肉馅都是早餐里颇受欢迎的小卷筒口味。剁得碎碎的肉馅要炒得又松又散，这样才能在极具粘性的米皮上固定自己的位置。一对平凡的夫妻为爱奔赴，互相扶持，用一张洁白细腻的米皮成就了河口人的风味早餐。用各种植物花果的香气为一张米皮服务，这是属于云南人的早餐美学。与轻盈的小卷筒不同，浙江海宁人需要一种有肉有米的扎实味道，他们的早餐又能将米吃出什么门道呢？
4: 先两张粽叶，这样折过来。
5: 好吃，又糯又香。
6: 黏黏糯糯的。
7: 有酱油的咸鲜，还有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儿。
0: 海宁，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约一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当地人早餐吃米自然在意料之中，但吃米的形式却出人意料。海宁早餐粽，在当地人的匠心巧思下，将端午的传统风味巧妙融入了日常，成为了早餐桌上的味蕾盛宴。
8: 像这一块肉一样，带筋带肥的，要五六十斤吧。

0: 猪肉。
1: 就这样横着横着切，先切成一条一条，然后再切小块。像我们这个大肉粽里面要包两块了，直接放酱油，直接扔进去，不用时间很久，因为时间久了很硬的。
0: 用酱油短暂腌制，能让猪肉口感软嫩，同时进入了酱油的咸香。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接下来的包粽子。张春雷早已将包粽子的技法烂熟于胸，是店里的灵魂人物。夫妻二人共同打理着这家早餐粽子店，被食客们亲切地称为粽哥粽嫂。
2: 先两张粽叶这样折过来，大肉放两块。
0: 张春雷包粽子特别讲究下手的轻重，包太紧米粒无法膨胀，会产生夹生现象，包太松肉汁流失，煮熟后口感会大打折扣。任大姐家的大肉粽特点在于肉多个头大，一个足足有250克。这种规格的粽子需要经过4小时的焖煮才能够出锅。打开肉粽，肥肉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渗透到糯米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让自家味道更有记忆感，粽哥粽嫂还创造了一碗神秘的调料。
2: 这个是油条跟葱花，这个是我们店里的秘密武器。
0: 加一勺醋汁，再用咸豆浆冲匀，这碗调料绝对是新鲜的味觉体验。用来搭配早餐粽，这种味道定是让人难以忘怀。如今海宁早餐粽已经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食客满意的笑容就是夫妻俩不断前进的动力。海宁人的早餐粽用糯叽叽的口感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草原上，人们也要将米转化成能量早餐，那又会是哪种味道呢？
3: 早餐都喝奶茶，
4: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5: 炒米，那个是乌鲁木，早晨就是吃这个很抗饿。

0: 蒙古族人一日三餐不可无茶，也不可无米。每日清晨，主妇们会先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开启新的一天。
1: 早餐都喝奶茶，
2: 奶茶味非常浓，这个非常香。
0: 然而对于要在草原上进行一天放牧的牧民来说，光有奶茶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们牧区早餐是奶茶手把肉，
2: 奶茶手把肉，
3: 吃了肉有劲儿，放点什么炒米了，那个奶皮子之类的了。
4: 炒米，
5: 炒米，
4: 那个是乌日摸，早晨就是吃这个，很卡饿。
0: 一粒粒小巧的炒米，正是为草原牧民提供碳水的来源。当地人把炒米称为蒙古勒巴达，意思就是蒙古米，所使用的原料就是梅子。水煮之后的梅子倒入细沙里继续炒制，碾碎梅子的外壳便能得到滚圆的炒米。
6: 就地里挖窖，散梅子收完了就窖里头储存。这散梅子吧也不生虫子，几十年都没事，想吃了就找那个窖，我就挖出来拿出来就炒。
0: 然而炒米的质地如小石子般坚硬，只有卖力咀嚼才能感受到脆香带来的美妙味道。

0: 如果牙口不好，就干脆把炒米泡进奶茶，让它坚硬的铠甲败下阵来。炒米提供碳水，奶制品贡献高蛋白，二者合力为草原牧民的早餐提供能量。如果是来了贵客，他们会放弃单打独斗，献上高能合体。黄油打底，牛肉干和炒米在油箱中互通有无。倒上奶茶，给火锅注入了灵魂底料，奶皮子与奶豆腐相继投入其中，油脂的香气充满鼻腔。有米，有肉，有奶制品，这是属于当地人内心踏实的早餐，是对饮食均衡朴素的诠释，简简单单，营养满分。在全国各地，每一口米食都融合了五湖四海的风味，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情感与智慧。随着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探索与享受，早餐也从简单的米食演变为色彩缤纷的米制小吃。这些变革不仅满足了味觉，还提升了生活品质，传承了传统文化。每一粒米都在讲述跨越千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时间打磨出的璀璨宝石，让中国的米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珍贵。
1: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四川大凉山的喜德县一路走到了全国各地热气腾腾的早餐摊上，一个是高原秘境的避暑养生，一个是寻常早餐里的烟火温情，两种风情，两种味道，却都藏着同一种东西，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守护，对故乡的眷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装修惹的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宴客美酒变毒酒。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呢？在上海虹口区一幢有着近100年历史的老联排别墅里，一次野蛮装修让相邻的3栋别墅都陷入危机。新业主拆了承重外墙，掏空地下，截断关键木柱，转眼间邻居家墙面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整栋楼变成危房，70多户居民被迫紧急撤离100多天。自家装修能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呢？野蛮装修伤了邻居权益，又该怎么追责呢？邻里纠纷巧化解，我们一起来听装修惹的祸。
3: 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4: 这个裂缝很大，
5: 妈，你看都裂下来了。
6: 修补过后了。
5: 从哪里下来的？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刀出来，哎，这缝了，给来了。
4: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5: 啊，沉下去了。关键是，你看，一滚一块，一滚一块。
7: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
8: 嗯。
7: 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嗯。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8: 关不上，
7: 原来就是
8: 它下面刨掉一点，
7: 它这个关不上。

0: 上嘛，
1: 嗯，
0: 或者他就把它刨刨平，刨刨平吧，就关上了呀。
2: 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3: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百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4: 敲敲打打，你看看，你看，
5: 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还在装修。
4: 嗨，6:30就开始敲了。
5: 早上。
4: 早上。
6: 每天都这样。
3: 9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9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0: 他每天就找一个，就找2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3: 9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2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1堵墙，9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7: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9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3: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9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0: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4个角全部开裂。
3: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地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8: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然后一直
9: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整个楼呢，我们是10号，它是9号，你看朝那里倒的，朝西。
10: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5: 关不上。
10: 对，关不上。
3: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10号别墅，9号别墅另一个邻居8号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11: 8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12: 这个就是8号和9号共用的。
11: 对对对对，共用的墙。
12: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11: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2贯。
3: 10号、8号与9号3幢别墅是相连的，10号、8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9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13: 就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9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3: 虽然9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9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2: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3: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11: 上面墙等于
1: 立在一个浮土上，
3: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13: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
3: 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的一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一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一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6: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3: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8: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5: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8: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5: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8: 也是承重结构。
3: 专业人士认为，一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8: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
3: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8: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两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那么它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啊，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3: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8: 这是根柱子，
5: 这是在九号。
8: 对，九号的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3: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8: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了，
5: 是弯的是吧？
8: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5: 嗯，
8: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
3: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九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十号、八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九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13: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5: 当您听到这消息，当时
13: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3: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2: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3: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14: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橡胶的楼板。
3: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

0: 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1: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那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这个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0: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2: 你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0: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2: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住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那个 H 钢，大的有这么大了。
0: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3: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2: 对。
3: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重新给它盖，但是它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3: 也没法装修，
2: 没法装修。
0: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2: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真的，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0: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2: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
3: 不能做，
2: 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0: 江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3: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2: 说了。
3: 你怎么跟他讲的？
2: 我是需要报备的啊，他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报备手续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呀。
0: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3: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2: 知道。
3: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2: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0: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1: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4: 对啊，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1: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4: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0: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5: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0: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6: 不管，这个不管，走了就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7: 法律规定，
6: 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0: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7: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0: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5: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他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0: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5: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类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0: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8: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0: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9: 你看这顶他修也修没修好，这里土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3: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9: 这新的裂的是不是新的裂的，那
3: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9: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这到这里，你看啊，看到这里。
0: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8: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3: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8: 多到精神上面，
3: 嗯，
8: 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照顾， 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了，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吃。
0: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8: 我们自己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0: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九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9: 无门，真无门，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这么催你。
4: 阿姨，别着急，
9: 我要去个我叫弄在那户房子上啥么子嘞？
0: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10: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
6: 嗯，
10: 第一部分呢，在物权变中介。那么物权变中介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介，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
6: 嗯，
10: 第三部分呢，就涉及到在侵权责任变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这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啊方以及了相邻啊关系人的啊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相邻啊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呢，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啊，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予以了这个救济啊，比如说呢，请求他停止违法的施工啊，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6: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10: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受害人他的损害啊，财产损害哈，已经现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说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他案由呢，就是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他应该怎么来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他能够举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一些证明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了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
6: 嗯，
10: 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这个受害人他不能举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做一个鉴定就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裁断。
6: 民法典不仅是一部权利之书，其中更是包含着邻里相处之道的和睦指南。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的桥梁，照亮人心的微光。愿每个人在维护自身权益之时，都不忘有力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之道，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肌理，让左邻右舍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一家人。
1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名女子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宴客美酒变毒酒。
2: 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五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五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五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

0: 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武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与周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武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

0: 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军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军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城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啊，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 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她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 与过失致人。

0: 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四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父亲呢在退休之后整个人安静了许多，不再早出晚归，不再侃侃而谈，不爱社交，有的甚至不爱出门，坐在沙发上呢半天不说话。很多家人下意识地觉得父亲人老了，性格变得内向，变孤僻，不爱热闹了。但也有心理专家提示，中老年男性退休之后的沉默，绝大多数不是性格改变，而是心理压抑、价值感缺失、情绪无处安放的信号。父亲节我们送出祝福，挑选礼物，但我更想带您读懂父亲沉默背后的孤独、委屈、落差与无助，教子女呢如何陪伴父亲，帮父亲安稳地度过退休的转折，舒心安享晚年。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冯坤医生。冯主任您好。
2: 阿朗您好。
1: 您好。我们先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父亲节送给爸爸什么礼物了？会和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吗？冯主任，您觉得父亲节送出的礼物比较好的是什么？
2: 首先一般过节我都会给我父母订一份水果，就是一大套水果，我就会给他们，还有一束鲜花送给我妈妈。几乎每一次的节日，我觉得节日的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今年我给我爸爸写一封信啊，因为我是觉得好多年以前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的改善，是有一次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就是我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料啊等等，对我的培养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在我那一次的感谢之后，就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就以前可能就是他问我你缺不缺钱啊，然后给我打点钱，就是因为我上学期间嘛，然后就20秒结束的一个电话，就是非常短。到后来
1: 都说小棉袄，其实真的不一样。就我理解更多的是男孩跟父亲是这种沟通模式，其实女孩也有。
2: 对，是。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爸爸就很愿意跟我聊天，就是我们可能聊个5分钟、10分钟、20分钟，说半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我需要我们也可以聊一个小时。就那个电话它可以可长可短，就是可以非常的深入啊，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关系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在什么样的缘由之下，您给父亲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2: 那个是大概得有15年前，15年前我正好在参加一个心理治疗的培训。因为过去我爸爸是那种就是比较忙，每天在外面忙碌，然后回家也比较少管我们，所以
1: 大多数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对
2: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父亲好像是特别疏离的，和我特别羡慕，就是我以前一个好朋友，他跟他爸爸搀着，然后特别亲密，然后我就想我的父亲好像和我没有这样，我们就是比较有距离的。但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哎，父爱如山，我就能感受到我爸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的一些付出啊，他对我的一些呵护关爱，还有在我重要节点对我的支持啊，所以我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就感谢他，并且我其实手机同步也给了他。然后但是我就是觉得那种就是直接的表达，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擅长，我们也很难去讲出来，好像就觉得你知我知就好。但是当我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就很被鼓舞，他内心真的很，我觉得他很舒服。然后后来他再来我们家那一次，就有一次就开始给我回顾他的人生，就开始讲他小的时候的经历，然后就很多事情我其实是不知道的，但听完那些可能我就更理解为什么就好像他更忙碌的去外面去创业去生活，然后但是很少去关心，就是很主动的关心家人的那个部分，
1: 因为他觉得可能有妈妈，
2: 对，或者他有限制，有他自己的成长的限制。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再有一个我会觉得，因为我父亲今年70多岁，我会给他送一份体检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让他检查一下身体。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2: 对对，
1: 就是父亲节我们也说说，就说那个鲜花，我们家特别好，是我外甥女儿
2: 啊，
1: 就是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会给她姥姥，就是给我妈妈送花。
2: 哦，
1: 然后老太太，因为我觉得女性对鲜花就是1岁的和对80岁的毫无抵抗力，哎呀那个花都不行的，永远摆着，而且会拿出去让别人看。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就父亲 一封信或者说一个他心仪的礼物、陪伴、体检，我觉得都特别好。
2: 对，是的，是的。
1: 对对、我就给我父亲，不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送给他一块那个手表，就是现在有监测功能的，可以通话，可以监测他。
2: 那个也很实用，
1: 我觉得他就高兴的像一个孩子一样。
2: 对对，
1: 会不停的给他的战友、他的老朋友打电话，还会问人家：“这让我拿什么给你打电话吗？”我
2: 就感觉每天看着，哎，你看阿朗送我这，
1: 对儿子送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2: 是。
1: 另外，这个体检报告，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就早发现。就我们现在医学的证明，很多疾病早期发现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 对对，其实定期让他们培养这样的一些了解自己的习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对，而且我没有想到冯主任就是说到了自己和父亲的一种转变，就我始终还认为男性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和父亲这样一种状态，小时候特别好，然后长大的自己也觉得自己顶天立地了、就跟父亲好像有一段疏离，是吗？甚至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淡漠的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1: 但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觉得是到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我就特别体会到我爸爸的不容易。他不能够像我妈一样，他唠叨，他想你或者什么的，
2: 对，
1: 他就不说，但他一定是想你的。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以前我也是跟我爸就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或者问点就是吃了什么，最近身体好不好，就不说别的。后来我也想问他想去哪儿，想要什么，
2: 对，
1: 想去老家，谁陪你去？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好。
2: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其实很需要关系，
1: 特别特别需要啊，就比妈妈有时候还需要。
2: 是是的，
1: 对。那有的父亲就是在忙碌的时候，真的就挺开朗、挺健谈，他那种自豪、那种担当，
2: 对，
1: 就退休或者闲下来之后变得沉默寡言了。就是《我爱我家》，您看过？
2: 我看过。
1: 就里边那个老爷子，就是在刚退休的时候就在外边遛弯儿，然后别人就觉得他是有什么心事儿了吗？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不适应，这种反差真的会那么大。
2: 对，是的，是的。首先就是在老一个男性啊，一个男性在老年退休之后，我觉得首先是面对一个叫做角色身份的剥离。那首先就是社会自我，就原来我的那个社会自我是我是很有地位的，或者是我是顶天立地的，我是撑起家庭的，
1: 对，
2: 我特别有价值，对吧？那个部分，可是我现在回家了，我插不上手，家务我又不擅长干，或者说我可能干的还不被满意。好，
1: 哎呀，这个画面出来了，你不如不干的，或者你出去我要拖地什么之类的
2: 啊，对对。但是呢，他可能又想有自己的位置，没有找到那个位置。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失落，还有
1: 其实是不自觉的，是吗？就他并没有想到我要如何如何，就
2: 对，没有想过，而且这个确实是很断裂的，就是可能昨天我还有那么多工作，开不完的会，我还被那个我的时间被会议充斥着，被各种各样的任务充斥着，但是可能今天我就已经空虚到，就是我从早上醒了，我已经不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就是我到晚上睡觉之前，好像我都是有点无聊的这样的体验。
1: 这个词大家理解吧，断裂瞬间。
2: 对对对
1: 对，
2: 所以就是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给很多老人是不舒服的。还有就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他那个成就的动机，就是可能这过去可能可以获得价值的方面有很多，但现在到底什么是我价值？我去充这个水电费，我去给我的女儿送孩子，我什么是我的价值呢？到底怎么样我能体验到我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很多老人去体验的。那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可能退休紧接着就会面临到我关于对死亡、对未来、我的身体，对很多的恐惧就会扑面而来。就是我没有一个可以去做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就开始思考很多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东西。
1: 对，之前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多老人在退休或者突然间闲下来之后，身体心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些疾病真的就是人们觉得突然间就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您，既然说我们在不自觉的会产生这样一种落差，那什么情况下它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或者是说是一个可调控的一个心理阶段，什么情况下可能真的是抑郁了？就您也相信也遇到过真的因为退休闲下来抑郁
2: 了。其实正常的半年之内的这种需要一些调节都是蛮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很难适应老年的生活，或者是你出现了失眠，出现了这种脾气暴躁啊，更严重的比如说就是完全的情绪低落， 兴趣减退，乐趣丧失，每天高不兴不起来，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躺在床上，然后而且还出现了失眠，食欲下降。那你要是到这种程度，那有可能就是超过两周，那我们就考虑是有没有可能真的你抑郁了，或者说你有一部分老人出现适应障碍了。那要这样的话，那就需要到医院里来，到医院里来做相应的评估。
1: 就家长和就是子女和本人都得觉察到，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些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它想象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不上班了，或者我突然间也不下地干活了，我不动了，我自然就吃的少了，我没事干，我不累，我也就睡得不香了，我不起，我起来干嘛？就是也是同样是我爱我家里边出现过这样的一些片段，我起来干嘛呀？
2: 对
1: 吧？
2: 对。但是你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人的能量状态就会很低。而且他没有价值的持续的这种获取的话，他就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就是真的就是抑郁啊。那走向老年抑郁的话，他又很负面啊。然后他可能他的这种抑郁就会直接影响他的睡眠和食欲，对他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睡眠和
2: 饮食，
1: 饮食这是最直观的。
2: 对对。
1: 另外再，
2: 而且一部分人还会出现疼痛，就突然间我开始出现我这儿疼，我那儿疼，我这儿不舒服，我那儿不舒服，就周身的不适。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频繁的要跑医院，也总之给他带来很多的困境。所以其实老人其实比较好的是他在提前三年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提前三年我去学习一些喜欢的一些事情，对吧？我种点花，养点草，然后还有就是去做一些打太极，或者做一些运动，或者我去培养一些社交圈，我培养一些我不是我的工作的社交圈，而是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我可以去上老年大学。不管怎么样，其实要提前做一点规划会好一些。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到社区里边去做一些活动直播什么的。
2: 义工也是可以。
1: 对对对，有的老人会去做一些志愿者。
2: 对对。
1: 然后那个，而且我们的现在社区还有农村，就是他会有一些提供一些特别好的场所。老人们可以在那儿。
2: 对对，
1: 就因为是同龄人嘛，
2: 对对，
1: 而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啊，写书法啊，做什么，哪怕就别的不说，下个象棋聊个天儿，
2: 那也是可以的。
1: 对
2: 对对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一旦出现了老人在退休之后闲下来之后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画面就是有的子女说，原来没见你这样，就天天折腾我们陪你去医院。会有这样的，就这样的场景，包括一些哪些雷区最好不要踩，您跟我们说一说。
2: 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家属，比如作为子女，最好不要说我看你就没病啊，你就根本没事儿，其实不是的。我其实觉得很多老人，我们真的要去认同他们的那个困难啊，就是他们有时候真的很痛苦，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躯体化障碍，有些疼痛啊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也可能就是做各种检测都做不出来，他好像躯体都没有问题，但他就是胃疼，而疼的就是可能起不来床。那这种时候我们就说你根本就没有事儿，你就是在这儿无病呻吟。
1: 一旦去做胃镜了
2: 啊，对，你看你没事儿，你就想多了。但这些根本都支持不到这个老人。你可能比较好就是 OK， 你看你真的很疼，你确实很疼，然后那我陪你，我们一起去找医生，我们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心身是一体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而导致了他会出现一系列的躯体化的症状。
1: 对，虽然说男性和女性都是在社会当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分工，但是以往在提到身心疾病的时候，更多的人关注的是中老年女性群体。您今天提到的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男性他这个转变，
2: 对，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不如女性，
2: 对，
1: 不如女性的调节能力。
2: 而且女性她会比较擅长表达，很多男性是不说的，他不说的话，他也更容易转化成

0: 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1: 对，所以我们就第一个雷区就退休之后或者父母闲下来之后呢，如果我们要说一些话的话，这样的话不要说，就是你看你也没病，也带你去看了，对吧？其他的，而且我们得要关注一个医学的词汇，叫做身心疾病。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发病
0: 是。
1: 率，我觉得太高
0: 很
1: 了。
0: 高很高，
1: 对。
0: 很高。然后，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遍布大内科，几乎各个科室都可以看到，就是有伴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些患者，疼痛会伴有，就肿瘤会伴有，然后很多比如说一些心内科的患者会有心慌心悸，呼吸内科的很多患者会有这种胸憋气短，然后比如说消化内科会有胃肠道的不适。就是胃痛、恶心，然后所有的这些部位，其实心理科都可以见到，因为如有可能他就是其实没有合并这些科室的疾病，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的一些症状，那他就是可以伴有这些临床表现的。
1: 对，您刚才还具体的指到了胃疼，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好事儿。他知道胃疼，有的你让他说，让他去医院，他都不知道去怎么看，就他也不知道哪儿疼，而且是游走疼，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这样也蛮常见的，
1: 对，甚至就是说我全身疼，我哪儿哪儿都
0: 哪
1: 不
0: 都
1: 舒
0: 不
1: 服。
0: 舒
1: 这个时
0: 服，
1: 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找茬儿，哪有
0: 是，
1: 全身都疼的？真有，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家属不理解，孩子很生气，但老人很痛苦，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带老人来，我们先认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接纳他目前的这个痛苦，我们帮助他去对症了，其实很多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对，而且现在医生对于身心疾病，我觉得也就是，比如说以前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医学特别细分嘛，医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医学疾病，因为我们现在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细致了，就
0: 对，
1: 其实
0: 是，
1: 走入到医院里边，即使我当地的医院没有身心医学科，没有这么细致，他可能医生也会推荐你到哪里哪里去。
0: 对，一般我们其实患者可以就诊的，比如说精神卫生科、临床心理科、新生医学科或者睡眠，它可能很多科室可能都覆盖不同的一些疾病，有可能都是可以看的这些疾病啊。
1: 所以父亲表达出的不舒服，或者是我们看他已经不舒服，就是家长要，就是作为这个子女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引起了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新生医学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如
1: 心
0: 果
1: 身
0: 说
1: 方
0: 是
1: 面。
0: 从医疗上面，我认为是需要去关注他是不是从医疗需要干预。但如果说再单从家庭来说，其实我们是要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有很多的被忽视的，或者说他被压抑的情感。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个父亲是不是他真的从他退休之后，他有很多的不适应。我们去关心父亲，我们去了解他的日常的生活，然后我们去看看能在他的生活中给他什么样的支持，也可能就是可以帮到父亲，有一些是来自于家庭的很重要的那个部分，也是
1: 非
0: 可
1: 常
0: 以的，
1: 重要，就一下子重心就被迫，或者说不得已，他认为就转到这儿了。
0: 对，
1: 对，
0: 是
1: 其
0: 的，
1: 实
0: 是的，
1: 做好了以后，这个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回到场景当中啊，就不要说，你看都带你去查了，你也没病，这不是折腾我们？类似于这样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后还有人会觉得，你闲下来了，你都不用上班了，你都享得清福了，你还天天不开心，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这样的场景，我就觉得也是会出现的。
0: 对，其实反而是我觉得闲下来，然后又。

0: 是一个大男人，这个反而是很容易，可能很容易，就是他在原有的社会剧本中，他就是非常容易感受到痛苦的，可能比女性更容易难以享受，说我就居家，然后待着还特别舒适，什么
1: 对，对。
0: 也不做，然后我觉得可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真的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感受到那个价值。
1: 就是帮，就是作为，我就觉得跟我们之前请您聊过的那个止语一样，对吧？就是当我们觉察到了父亲的一些不一样，我们能帮助的话帮助，说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坦诚地说出你自己的不安嘛。爸，我怎么觉得你就是没着没落的，突然间以前天天忙忙叨叨的，现在就好像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
0: 不
1: 是，一
0: 是，
1: 点事儿都没有，对吧？你是不是特难受？
0: 对
1: 我
0: 对，
1: 觉得就是
0: 其
1: 坦
0: 实
1: 诚。
0: 我觉得您刚才讲这是特别有共情的。你
1: 对，
0: 这么讲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呀，是我儿子好像理解我，你知道我真的是很难受，我很不
1: 对，
0: 舒服。
1: 行，看
0: 哦”
1: 孩子去吧。对，类似于这样的，
0: 对对
1: 还有
0: 对。
1: 的就是，给钱送礼物的，这个也挺多的。其实我觉
0: 嗯，
1: 得就是大家都很忙，就能做到这些已经很好了。但我们想说的那个情绪的陪伴，言语的力量，它不是说像冯主任这样，我给爸爸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我经常陪他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聊天，我觉得其实有就很管事儿。
0: 对对，哪怕你就是你不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做到特别就是专业的啊，我们去聊这个谈话，但是你可以固定时间，比如说每周四，哎，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5分钟，也可能每周四一到这个时候，哎，我儿子电话要来了，你看8点我儿子要给我打
1: 对，
0: 电话了，他就会有一个盼头，就是。
1: 在全小区走一圈，我得回家接电话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你让他有一种盼头，就让他有一种就是很如常的能够去稳定的频率，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一种关心。我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就是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人就是随着上年龄而感觉到这个珍惜，就
0: 对
1: 会觉得
0: 对，
1: 都挺好的，没什么说的。就是尴尬的像陌生人，沉默的像陌生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0: 对，真的需要
1: 对，
0: 练
1: 真的是需
0: 习。
1: 要练习。就是你想想，就是你跟你自己的爱人、跟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去沟通的话，你一定是会反复的去想一想我怎么说。我们跟父母有时候就把这个就觉得没必要。我们这么亲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反而这种沟通。
0: 是的，所以真的，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邀请我们的听众们啊，能够就是定一个闹钟，不管是给你妈妈还是你的父亲啊，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就是连接的话，你尝试的在固定的时间能有一个电话，能够打给他，能够在固定的方式中跟他有一个连接，能够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关心，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1: 您看，您是学这个专业的，
0: 的。
1: 又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听到了以后，我就想，哎，从这周开始，我就跟我父亲去说点什么。但我之前确实不太会说，我该从哪些说起
0: 就是可能就问你最近好吗？
1: 呢？
0: 你的睡眠好吗？你心情怎么样？最近吃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问日常，就是随着这个电话逐渐变多了，然后也可能就可以讲一些，然后甚至你可以问问你父亲，你说，哎，最近我想要买一款车，你觉得什么样的车会好一些？或者你说最近我遇到一个什么样，我的单位领导怎么样跟我也批评我了，你说我该怎么样去应对，或者我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他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启动那个老人那个智慧老人的部分，你让他觉得他很智慧，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给你讲的，而且你可以听他的，那他就在你这里也可以获得很
1: 而
0: 多的
1: 且我
0: 价
1: 觉
0: 值
1: 得
0: 感。
1: 年龄和阅历永远都是财富，他不可
0: 是
1: 能
0: 的。
1: 每次给你出的主意都能够帮到你。但是，就像老人所说的，我每一口盐，每一口饭，他 一
0: 都
1: 定
0: 不
1: 不是
0: 是
1: 白
0: 白
1: 吃
0: 吃的，
1: 的。对
0: 是
1: 对
0: 的，
1: 对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你可以听一听他的。再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叫做自传体记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去做一些自传体记忆，就是让他回顾他的那
1: 有
0: 个，
1: 画面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回顾说，哎，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你和我父母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对吧？你们当年是怎么样有今天这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历程？你最觉得最艰难的，或者你工作上让你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也可能你每次聊天，你就聚焦一个点，
1: 就我们家，每次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就兄弟姐妹跟我爸妈聚在一起，就会问我爸和我妈他们年轻的时候的事儿。哎，怎么就当时就相中我爸了，对
0: 对，
1: 吧？就是，然后那个 想嫁给我爸的那么多，你怎么就相中我妈了？
0: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会聊小时候这些趣事儿。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现在甚至有些时候都怕失去这些画面。我觉得
1: 是的。
0: 就是能够在我们留住的时候，多留一些美好的画面。就老人可爱聊这个呢。
1: 对，他特别喜欢，因为你就让他一下子想到他那个，我也有年轻过，我有
0: 对。
1: 那种青春烂漫的那种时代。然后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记得我父亲他以前在住我妈妈的时候，就是要骑车半个小时去给我妈送饭，因为他特别喜欢做饭。然后他就总在讲，他就是要骑很远的路，然后又要提前把饭做好。然后我妈妈就每天都在等着他的那个香喷喷的饭送来，所以就这个过程中，他讲的时候，他很有自豪感，我们听着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0: 对呀，
1: 啊。
0: 多么优秀的，对吧？一个追求者，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其实我们和父母，就是父辈或者我们的母辈，就是他们的上一辈的人的这样的他们的过往去经历的过程中，其实可以也可以帮我们去认知到他们很多的一些性格特征呀，他们的那些年轻青葱岁月呀，其实也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部分。
0: 对，对，而且我就在想，就是聊天，它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1: 对。
0: 就是刚开始，我们不管是和父亲，和陌生的一个对象，对吧？就是说具体的事儿，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开启一些，
1: 对，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场景啊，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就这样。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父亲的相处，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耐烦，就会习惯性的说教，就觉得我现在的事业，我所经历的，就
1: 你
0: 是
1: 也
0: 更
1: 不
0: 适合
1: 懂，
0: 现在。对你也不懂，你跟我说什么，可能就说你就是，你别说了，你就按我的来，对吧？就是类似于遇到了父亲突然间退休或者闲下来，就会说，你看人别人都好好的，就你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如果让我们去想，
1: 很
0: 就我
1: 打
0: 特，
1: 击，
0: 对，我特别不希望。爸爸妈妈对我这样说，但我们现在反过来跟他们这么说了，这种说教式的，孩子100个不乐意听。我觉得父母也是，就是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特别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是有的父亲他不敢反抗你，他不敢说我不喜欢这样听。就我们小时候可以啊，他们就不敢，我觉得这点特别难受，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还是挺隐忍的，他们会
0: 太
1: 特
0: 隐
1: 别
0: 忍
1: 有担
0: 了。
1: 当和隐忍，他们不会就是好像特别去心疼自己的孩子，我都不想再给你多增加一份负担，好像我要更多的去承担，所以他们很少去表达说你这么讲其实冒犯到我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们更多是去承受，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是真的要去理解他的那个需求，他们是那样的脆弱和，比如说盼望着我们能够来，然后又盼望着能跟我们聊点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可能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但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和他们想要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的这个心，其实是需要被我们所看见的。
0: 对，我在想一个画面啊，就是我，前两年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父母遛狗就年龄大了嘛，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我回去我替他们承担，然后我就去遛狗，我爸有几次就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就在我特别愣、特别不懂事的时候，我就说你去干嘛？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帮你遛，你在家歇着就行了。其实他试探的问你几次之后，他就不问了，因为他我觉得男人那个自尊心。小孩和80岁就跟女人喜欢花1岁和80岁一样，男人也是，他就不问了，因为他觉得你不需要他。等我慢慢越来越懂事，我就遛狗时候我就说，我说爸，你跟我一起去，特别开心。哎呀，我就觉得这种，哪怕你会
1: 所以
0: 说，你
1: 你
0: 多
1: 需
0: 说点
1: 要
0: 儿，
1: 他，你
0: 对，
1: 需
0: 你
1: 要
0: 需
1: 他，
0: 要他，
1: 这很重要
0: 对，而且
1: 啊。
0: 我就觉得，即使父亲觉得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我了，他让你陪着他，我觉得父亲也能够感觉得到。
1: 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陪伴。你让父亲陪着你，其实父亲也在被你陪伴。
0: 对
1: 这个过
0: 对
1: 程可能是他非常想要的这个部分。
0: 对，其实，我们在想父亲节给父亲什么最好，其实一定是陪伴，一
1: 是
0: 定是
1: 的，
0: 情
1: 是
0: 绪，
1: 的，
0: 物质一定是排在后边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每个人
1: 是
0: 都
1: 的，
0: 不一样嘛。我就想，就是如果您父亲现在跟您在一个城市吗？
1: 没有，
0: 也
1: 他
0: 不
1: 们现
0: 在，
1: 在在老家。
0: 在老家，就是您跟他相
1: 我
0: 处
1: 们
0: 的。
1: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时间会待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来北京待几个月。
0: 哦，几个月，我觉得，就甚至会让很多人羡慕，就这样的机会其实还是很难得的。
1: 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脑中一直都在萦绕啊。其实你看，我们跟我们父母相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0: 对，
1: 对吧？
0: 就你
1: 次
0: 别去算
1: 数，
0: 这个账，如果你真的冷静下来让自己算算，我
1: 你
0: 觉得
1: 就有
0: 你
1: 点
0: 会流
1: 后
0: 眼
1: 怕，
0: 泪，
1: 你
0: 对，
1: 都有
0: 害
1: 点
0: 怕，
1: 害怕。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要珍惜。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在排序，比如说啊，工作很重要，我这个不能必须得弄完啊，那孩子也很重要，我还得辅导功课，什么还得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父母排在后面，就
0: 就
1: 是觉
0: 来
1: 得
0: 日
1: 啊，
0: 方长。
1: 好像。还有时间，反正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先把这些其他重要的事情做完。但是其实真的要想想，父母他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且他们每一年的他们的身体都在变化，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确实是应该就是在他们就是抓紧每一次的当下，跟他们好好的相处。
0: 对，我就在想，我觉得我虽然陪伴的也不是特别多，电话打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我会在一些重要的节点。父亲节、母亲节，还有各种他们的生日，我都会回家。
1: 特别重要。
0: 对，因为我家就是离北京很近，有些
1: 哦，
0: 时候我甚至是早上去，晚上我就回来，因为毕竟有
1: 哦，
0: 自己的事情嘛。就是
1: 嗯，
0: 你可能再住一夜的话，真的会耽误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就我妈妈和我爸爸都会说：“哎呀，你跑什么呀？”其实他一定知道你很辛苦。
1: 对。
0: 但我就觉得我就是。就你和家长的和解，和你的这个父母的和解，其实我觉得真的需要，就是岁月，需要经历，
1: 是
0: 你
1: 是
0: 感
1: 的，
0: 知这个时光，就是真的不会太多。我以前可能在30多岁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下次吧。但我现在即使再忙，就是能赶上假
1: 就
0: 日的
1: 这
0: 话，
1: 次吧。
0: 对，就这次，就是哪怕我真的有时候我也上岁数了嘛，也奔50了，有时候也起不来那么早，坐车什么，可能我中午赶到，全家人等你一起吃饭，你吃
1: 对。
0: 完饭。然后我会硬让我爸去睡半个小时，因为我姐他们会陪他打一会儿麻将，也不会太多。我让他睡醒了打会儿麻将，我给他们洗会儿水果，然
1: 对，
0: 后哪怕吃完晚饭我再赶回北京。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就全家都就是默认这种模式了。只要是这种重大的节日或者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全家就会等我。我觉得我再忙，我都要回去。
1: 对，真的
0: 我觉
1: 特
0: 得
1: 别好，
0: 这就是陪伴。至于说你给他买一块手表，买一件衣服，我觉得。他一定很开心，大家一定是愿意见到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冯主任，就现在就是我们孝顺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孝顺妈妈、喜欢妈妈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在前些日子做节目，也跟大家说，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您给您妈妈送花儿。就现在我们其实有各种买菜那个软件、小程序什么的，
1: 对，
0: 你可以给他们
1: 买菜，
0: 买菜、
1: 对，
0: 买水果，就是
1: 对，
0: 父母他可能。就是从这个营养认知上，他可能有些菜他就习惯了，比如我就吃原来那几样。你
1: 对
0: 给他买，甚至买一些他认为贵的，就我们条件好，但他有的他真的不会自己买。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且我比如说像我父亲是有糖尿病，我可能还会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更适合他吃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就是花一些小心思在这上面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习惯了，你就是在你常买的那些东西后边添加一个地址，你就自动的给他去买上。
1: 对
0: 就父
1: 对。
0: 母也会唠叨，哎呀，又乱花钱。我妈妈总说就是，总给我买，总给我买，但她一定是开心的，
1: 对，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就是，还是意识，就是当我们想起了和父母相处的这份珍惜，这份美好时光，我们可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是，所以那种被想起、被想念，然后被惦记，是吧？那种
0: 对。
1: 需要的感觉，就是让父母都会觉得，就是有很温暖的这样的体验。
0: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们的播客之后，不管是在父亲节这一天，还在日后相处的每一天，可能我就是不会说“爸爸我爱你”，我也写不出那些文字。你买东西，给他打一个电话，哪怕简单说几句话，就是人的感受，你们是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保持这种连接
0: 对，
1: 的状态，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冯主任教大家如何帮父亲平稳地度过退休，或者说突然间闲起来，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就。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有多少有一点点提及啊，当父亲在这个马上就要退休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父亲去做一些规划，未来的规划。比如说，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一些人际的一些规划，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不再是从领导岗位，或者说从一个什么一个职业岗位或者忙碌的岗位上退下来了，那我这个退休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可能可以设计一下，提前设计一下。我是希望去自己去种一个菜园子，我想要那样的生活，还是我特别想要文化生活，还是说我想要一些牌友我去打牌，还是说我想去喝喝茶聊聊天，或者我想去学点新技术都可以，但是需要提前有一点规划，然后去选择那么一两个你的爱好啊，就是那个是真的是你可能年轻时候没有时间去做但你又很想去做的事情。然后
0: 对，我觉得父亲他一定不是他理解为的我无所不能，也不是我们小孩的心目当中认为父亲就是顶天立地的。
1: 对，是的，
0: 就他在这方面学习能力或者说找自己内心柔软的地方兴趣爱好，我觉得一定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所说提前三年，我觉得就可以把他当做家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去商量。
1: 对对，或者说学习一个乒乓球，我先学习一个球类的，当然都是适合的，当然也可能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建立这种价值的体系，然后可能父亲开始学习做饭啊，可能以前没有学过，发现做饭也有意思，可以跟妈妈共同切磋一下，然后我们去鼓励父亲或者是去赞赏他的这样的一个真不错，今天我爸做饭真好吃，对吧，这可能也能激励到他就是有一点价值感，或者是真的当他发现他可以帮你去带孩子帮你去做，但是我们不鼓励家长好像以退休
0: 就是带孩子一定是自己的必须的事情，
1: 就好像就为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承担，或者为我们下就是更年轻的要去承担，我们还是鼓励他们有更多自由老有所为的生活，他们想要过的人生，他们想要去以前没有来得及去探索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去指责他们，就允许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混乱的，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慢慢的去设计，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生活能够被一些事情能够去有计划的能够被填充，这个时间不是从早到晚的睡觉在那里就是挨时间，而是我可以去听听新闻，去去逛逛鸟市，或者我去陪陪牌友，或者我去喝喝茶，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0: 冯主任，您就说这些的时候我特别有画面感，就比如小时候我们想学一个什么，父亲母亲可能会让我们去试，你试试武术，你试试手风琴，
1: 对，
0: 绘画，
1: 对，
0: 最后我发现我喜欢打羽毛球，
1: 对，
0: 就是我们要不要也带着父亲母亲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有的人他不知道，他
1: 没
0: 接触过，对吧，就他真正学的以后，我们现在有看到七八十岁大爷的乒乓球打你那跟人两板都过不了手有这样的，
1: 对对，
0: 我觉得真的就是
1: 对，
0: 带着父母去经历一些，但这个真的
1: 得很有心了，就是首先你得真的有心的愿意陪着你的父母去找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有好多的老年文化中心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很丰富的课程的，
0: 对，你得带着他走入到那个门，
1: 对，你得带着他去体验，是
0: 对，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在闲起来或退休之后呢会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的适应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因为他就相当于就是刚刚从自己的岗位上刚退下来，然后马上就投入到照顾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而且但是又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所以有很多需要适应的，也可能是语言的这种不通，自己
0: 也有这样的小品，就是突然间到这个地方我谁都不认识，我跟人家说话就是方言，
1: 对
0: 对，口音可能都听不太懂，就
1: 是
0: 有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原来的那个邻居一楼的一个阿姨，她特别好，就是我会陪着我爸妈下楼来遛弯儿，碰到那个阿姨，那阿姨就说：“小杨爸爸妈妈来了，你要上班的话，让他们下来，在我们家，因为他们家一楼有一个小院儿，来这儿去聊天。等我后来再发现我妈来的时候，她就会给这个老阿姨带一些礼物，带一些这个家乡的特产什么，老阿姨也会做一些这个好吃的粽子啊什么的，会就说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但前提是你得跟这个老人就关系特别好，帮助他们去适应，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也可以去主动的去融入，比如说我妈妈是喜欢去融入合唱团啊，什么舞蹈队儿啊，她就很刚来，然后我爸爸就找到了那些谁愿意打牌啊，就已经知道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觉得这都算就是我们子女特别乐意见到父母的一种表现，就他们的社交属性很强。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要不强的话，
1: 我们就可以
0: 可
1: 去
0: 以带
1: 带
0: 着。
1: 领带领他们，陪伴他们，去找到一些，哪怕是写写书法、画画画啊，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时间觉得还挺有价值，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哎呀，以前

0: 也没觉得自己做得多好，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吧，想一想，
1: 嗯，
0: 也还行。因为
1: 对，
0: 我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做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很温暖。
1: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您是个很温暖的人，感受到了很温暖的时刻。
0: 就大家互相去学习，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冯主任，有网友特别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表达一种观点，他就想告诉自己的父亲，他说：“你突然间不忙碌、闲下来了，不是落幕，是重生。”
1: 嗯，
0: 就这个观点。您会给打多少分？
1: 我给打满分。
0: 啊。
1: 我相信，我觉得如果你能把退休看成是重生，你就期待自己能有一些崭新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对吧？你就愿意去，就带着一种好奇的态度。如果是一个新生命，对于这个世界是好奇的，是不带评判的，是可以愿意去学习和接纳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状态。所以退休确实不是生命的落幕，其实来自，首先是我觉得是他得去自己去认同，他开始去把他过去的那个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我是一个什么的那
0: 特
1: 个
0: 别
1: 身
0: 忙碌
1: 份
0: 的
1: 的解
0: 身
1: 绑，
0: 份，对。
1: 我跟那个身份解绑，然后呢，我跟我的工作、权利和责任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成为我跟我的工具人解绑，然后我现在开始活成一个我自己，我想要过什么样的后半生，我想要干什么，我要体验点什么。我要去享受点什么，我要去期待点什么，
0: 就是作为心理专家，其实人的无限的可能性跟年龄，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吧？因为我们以前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消息，就说有的人真的是在得的重病的时候，可能医生都说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的情况下，他去做环游世界，他去经历人生多少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病奇迹般的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
1: 对。
0: 觉得我们就会拉长我们生命的这个长度和
1: 对，
0: 质量，我觉
1: 对
0: 得这个就
1: 对对，
0: 很好。
1: 是的，是的，所以我
0: 对。
1: 觉得您刚刚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点赞的，就是我退休后的必须要做的100件事，比如说我得去一趟鸟市啊，我得去一趟那个哪儿，这鱼市就是什么海鲜市场，我得去一下那个去哪个公园去逛一下，奥森，我必须得去走一圈，就是
0: 对，
1: 我有很多的我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这一天一天的就被这一
0: 忙不
1: 件
0: 过
1: 件事
0: 来，
1: 情，
0: 哎，所以有人就会说，我爸跟我妈怎么退休之后忙，闲下来之后比以前上
1: 更
0: 班
1: 忙，
0: 还忙，多好的一个状
1: 对
0: 态，
1: 对对，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真开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回答一些这个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作为父亲，作为男性，在和父亲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啥，我就问问他最近咋样，今天吃的啥，他就说吃的米饭，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话，甚至有点尴尬。和父亲说话怎样去避免问一句答一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给的都是这方面的信
1: 对
0: 息，
1: 对
0: 就具体
1: 对，
0: 点儿。
1: 对，我觉得就具体点儿，尴尬也没关系嘛，你不要去避免尴尬，接纳这个尴尬。那
0: 对。
1: 最开始可能是尴尬，但是当你发现你说，哎，那你们做的是你，他说他比如说也没吃啥，或者说也没啥，就是吃的西红柿炒鸡蛋，你可以就问他，哎，那爸爸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呀？你看我也不太会
0: 哦，
1: 做，
0: 这也
1: 那
0: 会
1: 教
0: 聊天
1: 教
0: 儿，
1: 我嘛，对
0: 对，
1: 吧？也可能你就跟他聊上了，你说我就做的特不好吃，可能您做的就特好吃，这怎么做的？哎，他就觉
0: 我
1: 得，哎，
0: 学一
1: 你
0: 招。
1: 看我做的好。
0: 对，因为我父亲是炒土豆丝儿，特别好吃。
1: 哦，对呀，你就说我就特怀念您那个土豆
0: 对，
1: 丝，怎么做呢？
0: 就我现在就首先我不会做，因为我觉得我切不了那么细，然后我炒出来也没那么好吃。那我下次比如说我真的问他吃什么了，他如果说吃土豆丝儿，可能要搁我以前，我说怎么又让你吃土豆丝儿？那
1: 对，
0: 是饭，那不是菜，那不加个别的？我觉得先问问他，
1: 对
0: 哎，你
1: 对，
0: 怎么做的？为什么我自己做不好？我觉得
1: 对
0: 老人
1: 呀，
0: 那个情绪
1: 哎，他
0: 一
1: 就被
0: 下子
1: 调
0: 就
1: 动起
0: 来
1: 来了。
0: 了。
1: 哎，你看，你该加这个，你该那样，你这步骤得这样弄。你就会发现他的奇思和小妙招。
0: 对，而且我们想要让父亲吃得更健康，你在接纳完他的这个之后，你再说，哎，爸，我下次我跟你说，你再做个什么小菠菜，因
1: 对
0: 为土
1: 对，
0: 豆是饭，它没有菜，你得再加个菜呀，你做好吃，你
1: 对
0: 告
1: 对
0: 我。
1: 对对，然后他就收到你的关心了，对吧？
0: 对。
1: 他先被赞赏了，又收到关心，那可能觉得哎，不错，我儿子今天提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下
0: 对。
1: 次我就再买个菠菜回来。
0: 您说真有尬聊吗？我觉得还是方法和
1: 我觉
0: 用
1: 得
0: 心。
1: 也是有尬的，很多时
0: 对，
1: 候，如果彼此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就会很凝固那个时间，然后可能就恨不得马上把电话挂了。
0: 但我就觉得你意识到，首先这个尬它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不
1: 对，
0: 会，就比如说我就没有想过说 问问他，我可能跟我妈会聊这些，我就没想到跟我爸，就因为你父亲一定是有拿手的东西，
1: 对，
0: 他不会做饭，他会做别的吧？
1: 对，
0: 做个小木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院里花花草草修特别好，哎，我买盆茉莉花，怎么开的没有您养的好？你怎么养的？
1: 也是可以的，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们想，我觉得，如果真的你想要改善关系的话，那你真的看能不能给他也有一点赋能呢？
0: 嗯，
1: 就让他被赋能那个部分，或者让他感觉到被关心。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事情就真的可以聊很多很多。
1: 对对，就是类似的，我们就可以让他觉得，我很期待我儿子给我的这个电话，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本事。
0: 因为人们就说，真正的恋爱，真正好的一些关系，就是在说废话。你哪那么多，
1: 没错，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有一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
0: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跟父母这个关系很重要，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去找小切口，我们然后哎，一个一个的，冯主任也给的方法，大家以此去类推。
1: 嗯，
0: 对
1: 对，
0: 不是说今天就永远得聊西红柿炒鸡蛋。
1: 对对对，是，那只是一种方式而已。嗯，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有人说男性晚年最在意的情绪是尊重、倾听。被需要，我感觉好像这是从小男孩到老爷爷都需要的情绪价值。我就理解，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小时候经历的，将来老年，我觉得这肯定是我特别期待得到的。
1: 对，我其实觉得，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到中年，还是到老年，都是非常需要尊重、倾听和被需要。其实你可以，他可以跨越到男性的整个的一个阶段，因为他非常需要尊严，需要这种那被尊重的，而且你可以听他说话，你让他有说话的这个，你不是老打断他，你不说哎你怎么又说的不对，我不需要你这个，而是你让他觉得哎我需要你，我还可以听你讲，我觉得你讲的还很有道理，我还很尊重你说的，那这个部分本身就是在滋养他，给他提供价值。
0: 对，这位朋友，他说到，他说年轻时候爸爸忙于养家，一直在外地，我们其实交流的不多，现在感觉就是没得说，我们该怎么去弥补长久以来的情感隔阂？其实我觉得，就大家问的问题都很多，但沟通是一个主要的点，就这个也是，因为他更小时候就接触的就少了，但我觉得他特别好的一点，他想要弥补以前。
1: 对，我觉得这种弥补，其实我们刚才也给了一些办法，就是首先你让它变成一种就是有规律的，让它可期待的，对吧？假设你
0: 对，就类似于这个点，
1: 你可以在固定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或者你实在很忙，你给他发个信息，说爸，你最近好吗？身体好不好？就是他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他也收到了这份关心。甚至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如果每周，那你可以每个月，你是不是可以给他订一次，买菜，对吧？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用我的软件给他订一次，我觉得这个健康餐他可以吃的。或者是他们没有吃过的水果，
0: 对，
1: 那这也是可以。那或者也还可以，就是我们每一年帮他去做一件事情。今年我帮他去做体检，明年我帮他配老花镜，后年我帮他去学习一个什么太极。就是
0: 别的不说，就你回家的时候，你教他去使用手机。
1: 对，也可以。你或者你每一年帮他清理一次手机，你回家拿他手机，你告诉你帮他把空间。他们很多老人就是天天空间都不够用。是吧？
0: 你知道我回去就是会给我爸什么吗？就把那些未读的信息我给他勾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他没需要啊，但我就觉得是做这个事情。
1: 对对，
0: 他手机太的慢了，死机什么的，我帮他去清理一下。对，把他那些未用的信息，或者说因为老人他有些时候不知道会点什么，会下一些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给他去掉，
1: 我们帮他清理一下内存，那他都会觉得哎，再用这手机都觉得哎很舒服，
0: 对
1: 吧？哈，我这手机，或者你带他去看看牙齿。是吧，其实有很多细小入微的事情我们是可以陪他一起去做的。
0: 对，这个都是我姐他们可能平时陪的多，但是就是你以自己的方式，我再次就说到我跟很多人都在说，就是通过自己所手机那个买菜的这软件，买东西的软件，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到。
1: 对 对, 对，
0: 就是以前我们总觉得买大件，买衣服买什么他用的，其实就是一个菜一个水果。
1: 对，
0: 新鲜的应季的水果你都可以帮他买到。
1: 对，就是简单的事情，你能力所能及的能做的其实就可以。
0: 对对，
1: 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我觉得我又次想到坦诚，可能我今天太碎碎念了。我觉得就是你是什么样子你父亲一定知道，就是 他生的嘛，对吧？他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人，
1: 对对，
0: 你跟他天天说的有的没的，他可能也觉得哎不太适应。
1: 嗯，
0: 就是表达，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我们想弥补以来，就是也可以向您给父亲写一封信，
1: 对对对，
0: 或者一段文字，爸爸你常年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一直不在，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特别的想您，就现在退休了，老了，对吧？有时间了，我特别想弥补，我特别想就是拥有那个什么什么时光，告诉他，我觉得其实你们什么都没做，老父亲都眼泪汪汪的。
1: 是是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不擅长去打电话说，你也可以通过文字，是完全没问题的呀。
0: 嗯，其实，在心理工作当中，信、文字是会用到的特别多。
1: 对对，因为这是一种叙事的方式。
0: 嗯，
1: 叙事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叙事治疗。就是叙事本身它就具有很强的这种治疗性。
0: 嗯，而且我们
1: 它能够感染，嗯，
0: 也跟自己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对，也可以的。
0: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呢总是活在过去的成就里，总是爱反复的念叨他年轻时候的光辉经历，他是不是内心无法接受变老，有啥办法呢？他说的不累，我听的也累。这个画面也特别的，
1: 对，也很有画面感。
0: 嗯，
1: 那我在想是这样的，当他一直在讲那个光辉岁月的时候，其实是那里面有他的一些情怀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不要硬听呢？就好像你每次都去听十个版本，不是，就或者是同一个版本讲了十遍，
0: 又得说说我爱我家，就再去说这个故事爷爷讲了80遍了，那个讲了200遍了，
1: 对对，
0: 但他确实是爱讲。
1: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变成一个深度的，就是假设他非要给你讲2小时，你不要讲2小时，然后你能够有控制性的让他变成一个深度的谈话呢？就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好奇。如果他讲这些东西说你就不是一直在那听，你特别被动的是，哎呀我全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心里面很生气，你就又在浪费时间，你说的有的没的。哎，实际上不是这样，假设你对他真的好奇，哎，你为什么这么对这段经历这么让你记忆犹新呢？那这里面到底哪一些事情是让你这么让你感动的部分，或者你真的想要在这里面的某些人物你能不能多说一点，你当年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说点别的，就是或者你可以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而让你父亲可以深入。
0: 但有人说完了，本来是2小时能结束，这5小时也结束不了了，那该怎么办？
1: 不，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跟父亲有一个谈话之后，我们可以跟父亲说，哎呀爸爸我可能还有10分钟我要去。但是我觉得你对他这个好奇，就是你听的时候不是你就是好像面无表情在那，
0: 对，我是应付的，
1: 我在应付的，
0: 我可算让你逮着了
1: 啊，对吧？而你是一种，哎呀你讲真的很有意思，我很想听，哎，但是我这次可能时间有限，我这次我能听15分钟，但是我们还有下次，下次我再接着听。你就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深度，然后可以有延续。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那里应付，老人可能也
1: 他能感受到的，
0: 能感受到，下次就不跟你说了。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就不管是女婿还是儿子，
1: 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下次还要跟你讲同样的话，是因为他其实觉得你根本就没听见。
0: 哦，
1: 他还是觉得他没有讲到你心坎里，因为他你的那个表情你那个状态他都觉得你好像没有真的听懂。
0: 嗯，
1: 他就要一遍一遍的跟你讲。
0: 就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我爸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追问他，就是很多我现在觉得啊，
1: 嗯，
0: 确实是光辉事迹，光辉岁月。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仔细去发掘你父亲那个亮点，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也许有的父母就会说，当你面就说你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但跟别人说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特别好。就是我们就有人就说，我没有，我硬挖我父亲的亮点，你真的发现他是有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否则你也难受或者什么的。就是真诚的我们去发掘父亲的一些优点，然后就是实在没有的话或者说听不了的话，我们就告诉他那个时间。
1: 对，我们可以尊重并且告诉他我们可以的时间。
0: 嗯，
1: 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听，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真诚的。
0: 而且又说到了，有的人最后就后悔，哎呀我没有听他多说个什么。
1: 对，
0: 又是一个哪那么多有用的，跟你唠叨就行。
1: 对，
0: 我真的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时节提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悲凉，就是 有在过年时、
1: 嗯嗯、
0: 一个男的开车多少小时回到家里边、
1: 嗯、
0: 院子整个都是，因为有人住和没人住它是两个概念，那房子再好没人住它一下就慌了，
1: 是
0: 有农村的院就起了杂草，他就在那儿嚎啕大哭、
1: 嗯、
0: 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没有家了。我就觉得听听废话，就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你说了多少有的没的的、
1: 哦、
0: 对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重要的、啊、
1: 所以也可以允许有一些没有那么有用的可以来，对，是可以。
0: 对，冯主任，就是让父亲真正舒心安享晚年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其实我们也会老去、
1: 嗯、
0: 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父亲提前三年去做一个功课，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就防止退休之后突然闲起来变得沉默出现心理问题，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这门功课，也可以父亲自己做、
1: 嗯、
0: 也可以我们帮助他去做，就是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我们之前的话其实也有提到，就是确实提前一点我们去发展他的第二第三的一个身份，可能是一门手艺，一项运动，或者是一个志愿组织，他做志愿者，
0: 而且他们很有热情，
1: 或者是兴趣，对对对、其实你看他们退休的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呢，对吧，他们到80多岁之前其实这有大好的时光去做点什么呢？但我想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就是他们可以去有一些可以去丰富的一些兴趣，对吧，那提前去做规划，其实就是去就是将他的触角延伸在他的工作

0: 个蚂蚁打架他都会看半天，就他是一个特别
1: 喜欢观察和好奇，
0: 喜欢观察的人。对，所以呢比如退休之后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家里要陪着我妈妈，他可能不会长时间的去看人家下象棋打麻将，但是我们就会给他规定好时间。哎，你这个太阳特别好的时候，三点到四点多，两点多到三点多，你去看，我妈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你要给她去规划的，我妈在那跟老太太聊天，你大老头坐那儿你也不合适，你也没得说，你去看下棋，最后约定好一个时间，因为老人嘛互相搀扶着回家什么的。因为我父亲母亲都80多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不能时时刻陪着他，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特别明确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我是可以的。因为有的父亲，我比如说我爸，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孩子们都很孝顺，如果妈妈的身体，就我妈妈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相比起来，就她没有照顾好我妈妈，她是自己会难受，会自责的。她觉得我没有帮你们分担。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让她也有自己的爱好，看个下象棋，我不爱看，那她爱看呀。
1: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不要去评价她的那个爱好，比如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其实我们不要去这样，我们尊重她。对吧，我们允许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的那样的一些他喜欢的方式是可以的。
0: 呀，今天聊到现在我就回想起很多美好的时光。其实我觉得到底可能谁都懂，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启第一步。我们重视起来，我们用那些小的一些方法，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和父亲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再久一点，就是这一场父子的缘分、母子的缘分、家人的缘分，
1: 再久一点，
0: 再久一点，真的就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会特别珍惜。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冯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喜欢网红景点，喜欢到网红景点打卡吗？近期陕西西安蓝田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一棵伫立于麦田中央的普通女贞树，因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而意外走红，被网友赋予孤独树、治愈神景等标签。对于涌入了这个乡村的游客而言，这棵树是逃离都市喧嚣、寻求心灵慰藉的符号，是他们追求的镜头下的构图美感与朋友圈的社交货币。不过这棵树长在了麦田里，为了拍出好的照片，游客们践踏了网红树附近的麦子，麦田的主人无奈之下砍下了这棵树。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审美狂欢最终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收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文明边界、基层治理的深刻反思。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棵网红树被砍的背后，乡村文旅如何建立分寸感，打卡不越界。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暑期来了，不知道您选择去哪里旅游呢？有的人可能想去这个田野山川大江大河，有的人呢可能到乡村去旅游，不少人呢可能就是想凑个热闹，哪里有网红的打卡点去哪里拍个照，然后呢感觉有一种参与感。最近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白鹿原腹地有一个大亮村，他们当地呢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很多人呢也喜欢去这拍照去这旅游，结果呢这棵树因为影响了村民们种麦子被砍掉了，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个网红树被砍引争议，这个流量应不应该有边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教授你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
3: 之前网上比较引发争议的这棵树，这个相关的这个被砍的这个新闻你有关注吗？
4: 我关注到了，这个流量特别大。
3: 流量特别大，
4: 而且就是被砍了以后仍然有很多人去打卡毕竟呢就是有非常高的流量价值，当然之前还是有很多人很向往这样一个场景，但最近几天呢就是当地的这个麦田呢完全收获以后，可能这个景象啊，就麦田孤独树加上秦岭在同框的这个景象呢可能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壮观了，所以最近呢可能流量有所下降。
3: 这个可能有些网友听众们没有就是刷到这个视频，不知道这棵孤独树什么样哈，就是在它附近呢是一片这个平原，几乎没有带突出的一些树木啊或者说建筑，然后这棵树呢是对比性的然后长在那个地方，然后很令人引发这个注意。后来被这个农民砍掉了之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从那个根上给它砍掉了，它是从中间给截掉了一半，然后那个树冠没有了。砍这棵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位这个农村的这个种这个麦子这个阿姨，当她砍这棵树的时候呢，她的家人实际上还是劝她说不要再砍这棵树了。然后这个阿姨呢，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委屈，她说我不砍这棵树，别人都来这个麦田里边来拍这个照，然后我的麦子都被踩踏了。这个因为这个农村的土地也没有什么边界或者界限，也不能围起来嘛，这个去拍照的人还是很多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4: 就是农区呢和旅游区呢它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工业旅游，也有很多农业旅游，农村旅游都有很多，但这些呢就是旅游区它是和生产区它是有明确界限的但是呢在当前这样一个我们讲叫网络时代或者说 AI 时代，那么能够入境入框上升到审美需求的这样的景观呢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因为 就是大家都有这样一些工具啊，能够引发共鸣的这样一些内容呢，都能成为或者说自发的成为一个我们叫旅游项目。但是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经过有效旅游规划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比如说到工厂里面，就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包括现在中学生，现在有这个工业研学，有这个农文旅项目，你无论是在农村参观还是在工厂里参观，它有明确的线路的啊。我在钢铁厂里长大，你不能跑到高炉旁边去拍照去合影，那这个地方是有安全生产有规范的。那你要参观，它有专门的参观通道的啊，你是要全副武装，要戴安全帽，要整个的这个安全措施要做好的。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农村的农文旅的发展，它也是有明确界限的。你到这个村庄里啊，到去打卡，那么在农村住民宿啊，享受农家乐的啊垂钓啊、休闲啊，包括餐饮啊，各种各样的旅游的乐趣和体验。但是呢，你这个农业生产区一整块完整的麦田，这个地方说实话，你一个游客进去踩踏，从做人的边界的角度来说，这个边界感就是不那么强。如果两家是邻居，我到你家去参观可能还要敲敲门打打招呼，
3: 对，
4: 是吧？你这个等于，而且这个麦田也是别人的，这个
3: 对啊，麦田它不是草，你一看它就是经过人为的这个呵护长大的种植，
4: 它是这个农业生产者，说白了是这个农民的私人财产。这踩踏完了以后呢，它关键是大家如果在田埂在旁边去踩去拍照呢，可能视角没那么好，所以它那棵孤独树呢，它长的那个位置，那你注定了你要拍一个全景的视角。我在网上看了那张图，就是完美的构图，注定了你是要把器械去搬到人家的麦田里面去
3: 的
4: 、这样就肯定是这个，就是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嘛。而且呢，你在农业生产区里面，从文旅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给你规划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你刚刚说了，在白鹿原的这样一个腹地看上去是一马平川的这样一个平原地区，它是属于我们在农业上我们叫永久基本农田嘛，它是受这个耕地保护的这样一个严格的红线保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外，你不能在这里那个去搞旅游。那如果这样弄的话呢，那我们很多这个农业生产就不要搞了。那包括我们讲除了麦田以外还有稻田，其实我们看包括在西南云贵川有很多丘陵，丘陵它这个地方到90月份的时候这个稻田开始收获的时候，那就是过去大家比如说有人在麦田里面办婚礼，退平一块地，这块地比如说是一亩地那按照一亩地的产值比如说2000块，那给农户补偿，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多了以后呢，就被践踏的麦田就会变得更多，这样就会属于浪费粮食，我们叫糟蹋粮食，就造成一部分的生物量的这个谷物的损失。所以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它是有严格界限的那当然可想而知，现在网络破天的富贵，流量那么大你这个靠这个农民去劝阻你不要来拍照，不要来拍照，这个显然是非常无力的。
3: 对
4: 那么多人来都来了，
3: 而且你也不可能24小时或者说那个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去坚守的，就跟我们说要在那个西瓜地里边弄一个瓜摊儿，然后这几天要这个出产西瓜了，我就在里边没日没夜的去守护，其实也不值当的，也不太现实。农村的这个阿姨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她很委屈的，我想了想，她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拿这个树，如果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它可能在这里边长了好多年了，它也没想过自己莫名其妙哪一天就成了一个网红。
4: 树也很无辜。
3: 对，那么多人然后给他来拍照。至于这位农村的阿姨呢，她更没有想到，哪怕有一天她能够未卜先知说某年某月某一日这个树可能成为网红，天南海北的人都过来来拍照那么我可能种这个麦田的时候我给你们留出来一个小径，可能也还可以。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感觉就跟有些情况比较相似啊，有一个词叫剪秋，就是秋天来了之后，你看那个板栗，有一些那个苹果，还有一些各种那个花生，他们在农民收获了之后，因为这个收获的这个原因呢，可能就会埋于地下或者落在树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大人再去这个地块里边去捡一捡，拾一拾，捡秋。夏天的时候

0: 那我的记忆里边，就是在很多华北平原或者哪些地方就有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们收割了麦子，那时候是用镰刀的，然后有一些这个麦穗儿就是没有那个被捡拾的，然后也会在地里边，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里边去拾。相对于这个麦穗儿来说，因为那个麦穗儿它是长在地上的，它是割掉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地是被人收获过的。但是你像板栗这些，还有花生这些，它有的它可能是没有收干净，它在树上有很多遗留的东西。你像这个网红这棵树，我们去那拍照，或者说我们到地里边去搞这种捡秋啊，或者说捡麦穗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有些是我本身没有收获，或者说需要一定的边界，可能这个相关的游客或者说参与者就会伤害这种边界。这个教授，您觉得有什么
1: 石丘，它和农业生产，还有和旅游开发，它是
0: 有
1: 属
0: 一定
1: 它是有边界的。就是现在很多旅游开发把类似于石丘这样的这个活动呢，整成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最简单的体验割稻子啊，包括割麦子这个收获的这个场景，但它不属于石丘。石丘呢，就是您刚刚说的，尤其是在华北平原啊，这个秋收以后啊，有一段这个空窗期，然后大家呢去捡一些地里的这个遗撒，这个是石丘。我们小时候，尤其我们在南方，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比如说拾那个荸荠，
0: 那个是在土里的，
1: 在
0: 是吧？
1: 土里我们要带个小铲子，就是大人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再去捡捡漏。
0: 它那个荸荠是有一部分那个根茎类的东西是在，不是枝叶是在上边，是
1: 在
0: 吧？
1: 泥
0: 土
1: 土
0: 地
1: 上
0: 上，
1: 面啊，然后下面是，它是荸荠呢，它是一个根，然后呢，我们去挖，
0: 跟地瓜那样是一个根茎物，然后在土里边，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块地被人大规模的收获过，或者说没有收获过，从那个我们从目测上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推断
1: 所
0: 出
1: 以
0: 来
1: 呢，就
0: 的。
1: 是类似于石丘这样的活动呢，
0: 它是。
1: 已经被包装进了一部分文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石丘，它和这个旅游以及和农业生产是有明确边界的。其实我们看内蒙古很多地方种土豆，每年那个大规模土豆计划收获以后，还会有一部分小的一部分漏网之鱼。那么在土里面呢，当地的这个村民在这个大规模收获以后再去捡这个从颗粒归仓的角度来说，既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传承实际上也是颗粒归仓的一种美德但是呢，你去把这个石丘去包装成旅游，那你就是另外一码事了。那可能要有更多的体验感，否则的话，因为石丘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一点点的收获，这样的话就体验会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我们能看到你去做农事的这个体验你去摘个桃摘个苹果摘个草莓或者说去割个稻子这些类似的石丘这样的包装的活动，我们看一部分地区可能也把它包装成这个文旅的项目，但是我来讲呢，叫农业的生产，然后再加上旅游的体验、农事的体验，它是完全有边界分类感的这个事物。
0: 明白。因为这棵孤独树，然后践踏这个麦田，然后这个麦田呢，这个不容易设计这个边界，这种事儿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油菜花海，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网红的这棵孤独树一样。你看那个油菜花，那么它盛开的时候，就是离它收获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这个花海面积越大，我拍出的照片越好看，我越想好看，我就要越进入到这个花海里边去。当然，这个油菜花海可能肯定就是这个农民这个相关的人自己种的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像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周围很难有这个，就是它只是有那个我们说事实上的这个边界，但是它很难我们设置一个人，然后一直去看着它。就像这种行为啊，就怎么样办？就是我们说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好办，是吧？但是如果我们说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边界能够立起来，像一道墙一样，然后让游客呢，在玩的过程中，然后能够遵守一些，
1: 因为油菜花海呢和那个孤独树可能还不太一样，油菜花的这个油菜的播种面积在中国非常非常大，它是司空见惯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是安徽人，我们当地就稻有两作，就是一季水稻，一季油菜。秋收水稻结束以后，然后就种这个夏收的这个油菜。 一个是面积特别大，你打卡地方很多，而且呢这个油菜田呢它种植的这个面积特别大，以后呢你站在田埂上面就仿佛置身于花海，角度你没必要走到那个菜田里面去，油菜花那个株高也很高，你走进去以后也很费劲，就是实际上就是油菜花的那个破坏性啊，就是拍照的这个破坏性没有这个孤独树对这个农户的这个杀伤力那么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婺源那个黄岭，它在山上在坡地上种了很多油菜花，它那个完全是一个景区，它的那个油菜花呢是不收获菜籽然后去榨油的，因为在所有的花卉里面油菜花是最便宜的花卉，因为你只要买油菜籽去播撒它也能那个就开那么多花，你要是去种百合种玫瑰，你要从观花的角度来说它的生产效率都会比那个油菜花要贵，所以呢菜花呢一个是相对持续的花期比较长，另外一个是面积大非常壮观，而且呢中国的油菜花从南到北就是最南边的油菜花，实际上我们讲云南的油菜花可能是一月份就会开花，然后呢一直会我们往北，然后我印象当中在甘肃包括到新疆其实六七月份都有油菜花在开花，
0: 是
1: 就是很多那个专门拍油菜花的这样一些摄影师去拍油菜花里的这个场景，他可以拍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油菜花不像孤独树那么稀缺，因为中国整个在这个亚热带和这个暖温带地区的这个油菜种植分布是非常广的，因为我是安徽马邑山人，我们当地有个县叫当涂县，我们当涂县这个集中连片的那个油菜花种植拿无人机去航拍的话非常非常壮观，然后后来呢以至于本地人或者周边人叫芜湖啊南京人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就没有这种孤独树的反差感和那种庞大的流量，因为每天都会有，而且司空见惯就在我身边，就是以至于我说实话我在我们家我自己骑电驴电单车我骑20分钟然后我就能找到很完整的大片的这个花海，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0: 就假设啊，我是这个种这个地的这个农民，我这地方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或者说我这地方有一个网红的房子，这个你要来拍这棵树，要踩我的这个田地，或者说你来拍这个房子，然后要路过我家的这个庭院，然后我也没有允许，但是你还是进来了，然后对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也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吧？
1: 这种一般属于公共价值的一部分外溢，就你没办法，你类似于大家在这个跑马拉松比赛，跑马拉松比赛你可能最后冲刺的时候在赛场里面你可能去要买票进赛场，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家在马路上观看，你不可能把整个马路都收起来去卖门票，景区它是有卖门票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其实乡村的人居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善，而且呢美丽乡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那么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景观化了，就是因为有反差嘛，我住在北京，我住在小区里面，我到这个农村里面建筑的密度又很低门前就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很多人呢在钓鱼，如果再天阴一点那么在下着雨那你就很有意境感了，那这个时候就创造了很多的景点，那网红的孤独树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很多年了，它之所以今天被发现它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不会被发现明天后天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因为呢大家探索的足迹越来越多，这越来越多人足迹打卡会到很多很多地方，
0: 这个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也会让很多人都知道一些地方，
1: 对
0: 而且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是很容易都发现了，
1: 对，而且那棵树确实我觉得它的意境感真的非常强
0: 是
1: 它的后背就是秦岭，底下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然后一棵树在那里，
0: 色彩的反差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构图确实会非常好，
1: 对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0: 我思
1: 我思
2: 我思
1: 故我在
2: 故我在
0: 故我在。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采访，我看的细节呢就稍相对来说比较细一点啊。就这个阿姨她把这个树砍倒，她是确实是有她自己的出发点，
5: 她有苦衷，
4: 她
5: 没办法，
4: 她觉得这个人来的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个彼此都是一个传播者指数级的增长，那我不把这个树砍了，
5: 拍房子拍照片不一样，拍房子它没有财产损失，你在那里直接就霍霍庄稼地了，
4: 对，你这人来的越来越多，那我这基本上就被你这个卖钱基本上就要被踩平了哈。然后他就不迫不得已，然后把这个树给他那个砍了。但是他在砍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家人还有这个他们这个村里边这个这个村支书啊也劝他，家人甚至没样说，这个来的人这么多，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景点的了，你如果把这个砍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导致很多的这个不满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她当然要保护她的这个庄稼，保护她这个劳动成果哈。那您觉得你像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网红景点了啊！我们在发展这个网红经济的过程中，这个农民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让这个双方之间尽量不起冲突，而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5: 绝大多数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是对农民有好处的。
4: 嗯，
5: 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村边开了以后呢，一个是村民他自己可以去看，获得娱乐价值。
4: 嗯，
5: 啊，另外一个呢？你不喜欢看的，你可以在边上，那卖点炸臭豆腐，那烤鱿鱼，那卖做那小买卖，这增加就业收入了。
4: 是的。
5: 然后呢，再稍微远一点呢，这个可以也因为村 BA 的这个爆火，可以给别人提供这个村庄的住宿啊，村庄的餐饮，还可以提供完整的配套服务。因为来网红打卡的人来多了，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本质上呢，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对村庄呢，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村民的福利呢是有改善作用的。但是类似的这种负面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孤独树呢是一个特例，就类似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应该说并不普遍，但是呢它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棵树爆火了以后，那么产生的这个影响，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个旅游区，那么文旅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你如果是个旅游区，那巴不得人来的越多越好，那么文旅会做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因为它是个农业生产的空间啊，就像我刚刚说了，跟工厂一样，它这个有明确界限的，你不能到高炉边上去拍照，人家那个地方在生产，是吧？你不能那个抵近去拍照，这个显然是从这个劳动保护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基本的做人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边界角度来说，你不能越界嘛，一个基本礼貌。农业和文旅它是因为有明确界限的，这棵树呢它红了以后，因为它不在景区里面，所以呢它造成了一部分农业的这个损失，那么呢并且导致了后面农民直接把树冠给削掉了，但是呢这户农民的麦田的这个实际损失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这种补偿方式，所以在未来的类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农业生产和文旅呢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有机的连接，比如说特事特办，那我们说永久基本农田它是有一个红叶保护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就是那如果你流量特别大，来的人又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我们能够估算出有限的财产或者说这个损失的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文旅的变现把流量呢变现了以后转变为对农业生产损失的一部分补偿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在周边规划几个机位，每天呢我们放多少个预约的号，这样大家可以去拍就是合理合法的一个机位，就或者说我们提高它的合规性，当然其实这只是我从研究者角度来说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从操作起来来说它可能会很复杂，你比如说你要搞了配额搞了预约以后，在网上会被人骂死，掀起新一轮的，
4: 甚至有可能说你看这个一红了之后你要圈地收钱，有可能是误解
5: 负面的狂潮，

0: 所以呢，这可能是我们从这个研究者角度来说一厢情愿，但是呢，从过渡树，尤其是农村的文旅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边界，以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纠纷以及财产损失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拟定？我觉得呢，应该通过过渡树这么一个案例，然后探索一些能够落地的办法。
1: 教授，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您说的这个呢，属于更高一级的需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这棵树它火了，这个火的地方实际上是不一般的。这个火的地方，这大量村，可能大家觉得大量村就是我们，1万个村子里边的普通的一员，但是它所在这个地方不太一般。
0: 白鹿
1: 这个蓝田县，我们说这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吧？这白鹿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可能大家没看过那个小说，但是大名鼎鼎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这棵树呢又那么的非常有特点，当它一火了之后，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征兆的。我们说好多地方都在文旅产业发展，都在想尽了这个脑汁，想了各种方法来找一个能火的、能爆的一个点，是吧？你看我们说你这村委也一村超，我们有苏超，然后现在火的又什么东北超，因为打乒乓球，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他们也在打得很火烈。你像这个地方又这么有名，它开始出现这么一棵网红树的时候，实际上最先应该想到的，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旅游接待的问题、线路开发的问题，包括像教授您说的点几个固定机位的问题。
0: 它是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地方是规定了，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剩下都不允许去做这个旅游开发，是严格禁止的。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当地的人，我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合理，就像您说的一样，然后能几个固定的机位，因为我跑了那么远，实际上说白了，附近就是一棵树嘛，我肯定是想的出片儿，是吧？
0: 那棵树，那个画面，我看到出片的那个画面，满足了我对白鹿原所有的想象。
1: 我们说这个以文化赋能，我们把一些这个对于这个白鹿原的这些东西加进去
0: 我看了白鹿原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我都看过。其实就是那张图对我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真的就一张图让我明白了原上的人家。
1: 而且就能感觉到什么田野的那种浑厚粗犷，就反正很多词儿
0: 非
1: 吧，
0: 常壮美。
1: 那您像就这种。这个我们找一些这个热门的网红的景点，加上一些当地可以挖掘的这个文化素材，这样互相这个加持，可能给当地的这个经济文化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去一定的这个机会哈。那地方文旅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就是怎么样形成一种机制也好，或者说有这种叫牵一发一下动全身那种感觉，能够挖掘出来这样的农村文旅的这个 IP，然后呢，在流量的初期，并且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预判。
0: 这个很难，因为
1: 很
0: 现
1: 难。
0: 在往往是越做一个规范化的景区，大家本能就会抵触，觉得景区都是一样
1: 似曾相识，
0: 啊，
1: 因
0: 对
1: 为你
0: 对
1: 设计的，
0: 对，景观是人造的，然后街上都是卖这个大鱿鱼的，然后纪念品都是义乌的，然后呢就是游街的这样一些队伍，这个表演的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越是规划好的，越是正统的。可能就，
1: 反倒失去了它原来野生的样子，
0: 对，所以
1: 自然的秩序感就没有了。
0: 现在就大家，尤其是在文旅方面，在体验方面，就是逆反心理很强，就是你政府鼓励的啊，或者说文旅促进的，就大家越不会去，或者去了以后啊，很快就一窝蜂啊，流量上来以后啊，一窝蜂，然后后面那个淄博那个烧烤，有个小品的啊。火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火了。所以呢，你想通过一个有效的制度性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规划，来设计景点，让它产生一个有效的流量，这个是很难的。
1: 那教授这样啊，如果现在给您出一个题啊，现在假设我是地方的，然后听你这个专家，然后来帮我们这个群策群力发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好的明清时代，甚至是往前可以推到什么唐时代的一些留下来的老房子，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莫名其妙的像白鹿原那样，也有一棵这样的网红的树，可能不是它这种什么女真树，可能是非常高的那种，那个长好几百年，好几。这个一两千年才会长得那么高，树冠特别大，然后就像那个，
0: 其实类似的这种景观，这
1: 我怎
0: 种
1: 么我怎么打
0: 古树
1: 的？我
0: 名
1: 怎么
0: 木非常非常多。你就但是那个孤独树，我觉得它是不可替代的。 真的，它的这个背景意境啊、包括这个麦田作为背景板，真的很绝。
1: 嗯，那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些文化 IP， 然后呢又有比较好的那个自然景观，我结合的话，我应该怎么结合？就是既做到非常的有特点，又不会出现像您前面说的那种这个千篇一律，然后呢一看就是人为的修饰，让大家这个让所有的这个网友还有旅游爱好者们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或者我考虑从哪些方面出发？
0: 你很难既要又要还要你做一个文旅，你一个点能够出圈就可以了你比如独特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我知道有一个叫米其林餐厅，就是一星二星三星，它有个界定的标准，就是三星餐厅是可以为了这个餐厅单独去规划一次旅程的，就这个餐厅值得你从各个地方能够到这里来去完成一个旅行。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餐厅它一定有你独特的体验。它可能是一个街边的苍蝇馆子，也有可能呢是一个顶级的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但是它总有能打动你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呢，你一个村庄的这个旅游的 IP 你要出圈，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你有独特的。你比如说我们这里吃的特别好，就我去我印象当中我去过那个广西的巴马，巴马呢那里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就是大家口耳相传说在那个洞里面呢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呢很多人就带着小板凳然后去买那个洞的那个票有的就一买票呢就买一个月，买很长时间，就坐在那个洞里面，他可能就是做一些疗愈啊，做一些康养啊。他这个洞呢就是我看就是他的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因为我当时在门口嘛，就是数这个来往的游客，老年人就特别多，大家都希望健康长寿嘛，所以他只要有一个点出圈就可以了。其实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能够举出很多那个就是火了的这样一些餐馆，街边的苍蝇馆子，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在网上流量非常大然后慕名而去。就是前段时间广东有一个莫氏鹅堡
1: 鸡堡，莫氏鸡堡
0: 鸡堡，然后呢也是火了以后最后车都停不下，是吧？所以你在整个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网络的时代，你要打造一个有网络流量加持的这样一种旅行的目的地或者是旅行的空间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你要持续的去改善消费者的体验，要持续的去更新服务，要让更多的人去认可你的价值。你不要一锤子买卖，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很多旅游景点，如果你这个洞如果你连卫生都打扫不好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后续，那显然我们在那个洞就是巴马的这个洞，那个好像就叫长寿洞还是叫什么洞忘了那个名字了，然后呢就它有运营有服务有体验的，所以包括莫氏鸡堡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餐馆也好，你也要不断的去改进质量，要提高服务水平。
1: 教授您说了一个洞，我想起来那个在北京的那个西边可能是门头沟吧，然后有一个洞叫八奇洞，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个八，奇是奇怪奇妙的奇。它这个洞呢原来是一个矿坑，就是因为它挖的比较深，里边有一些那个叫钟乳石，在北方的很多洞里边很少有这种钟乳石。我曾经去那转过，它从那个停车场到那个洞的那个门口很远，然后那个要爬一段路，然后夏天呢特别的热。我到了那个洞口，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这么热，然后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你们能不能这个配套一些这个服务设施，比如说这个弄几个这个小的凉亭子，是吧？然后呢他们跟我怎么说的，他们说的是这个就是让你有这种反差感，因为那个洞里边夏天里边是非常凉快的，是奔着零度到六度左右这么一个温度去的，外面的体感温度都奔到40度，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反差特别 大，然后在里边又特别凉爽，然后看那个钟乳石呢，也就反正就印象深刻吧，
0: 嗯，
1: 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他们那边反倒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设施了，比如说你这个刚进去的时候你是身体是热的，然后慢慢变凉，然后在里边凉的时间太长了之后，那你出来之后瞬间变热，可能身体承受不住，
0: 是承受不了
1: 这个，对，这个时候他会那个就一些那个比如说这个衣物的那个给你那个就是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们的这个运营上还可以，
0: 嗯
1: 嗯，然后、
0: 啊、那个巴马那个叫百魔洞，我想起来了，叫百魔洞
1: 啊、哦、然后咱们说起这个树呢，就是这个网红树是一棵树，我还想到了在南京有一条道吧，我个人见梧桐树见的非常多，所以我对梧桐树不是很感冒。然后那边那条大道呢叫梧桐大道，就他栽的那个梧桐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的那个枝子是分开的，下边是、
0: 嗯、它是从中山路一直延伸出来往中山陵方向的，
1: 哎，对，
0: 因为我当时我在那读书，我经常在那条路散步。
1: 那时候是不是那个路上拍照的人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我
1: 现在你再看一下那个视频，那条路上已经趁着很多时候都被封死。
0: 对，
1: 那是他们很多去南京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
0: 对，
1: 啊、然后尤其是那个雾气昭昭的时候，然后一拍啊、
0: 那个就是梧桐大道，
1: 嗯，
0: 它是当时呢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呢从北京夷陵到南京。
1: 嗯，
0: 他从这个中山码头呢，就是后这个灵柩经过的地方，后来都改成了叫中山命名的，就是从他下船的地方叫中山码头，然后呢就路过的路呢都叫中山路，然后那个地方呢最终就是安葬在中山陵，那条路呢就是就是中山路呢就最后就一直通到中山陵，两侧呢当时种的都是那个法国梧桐树，就是悬铃木、
1: 嗯、
0: 然后中间呢因为经过那个修剪都是开了两个岔，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
1: 而且
0: 非常
1: 整齐，
0: 非常整齐，
1: 敢看上去就跟一个队列一样、
0: 嗯、
1: 就估计教授您上学的时候、
0: 嗯、我经常吃完饭中午去那散步，
1: 那条路上是通车的，现在因为那个游客特别多、
0: 嗯、
1: 尤其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游客特别多，那条路是可能是要改成人行道了、
0: 啊、
1: 好像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为了那个大家在里边拍照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忙着这个、
0: 嗯、
1: 找这个角度顾不上看车嘛，所以为了人行安全，当然了这个因为那条路吧，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干道之一吧，
0: 是干道、嗯、
1: 然后呢那你像我不通车或者说在高峰期的时候，
0: 它是去中山陵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然后呢、
0: 嗯、
1: 那个车都要绕道，那么这个绕道的线路的设计当地都做了很多这个实地调研，然后呢把这个线路的设计啊包括这个什么时候怎么能都规划的非常好，那么说一个地方然后呢突然间成为网红城市，或者一个地方突然间有了网红景点，就原来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前面说的那个莫世基堡点了一下，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阶段的问题，存在各种问题，那么它还在存在我们说交通的疏导啊，或者说这个人流的控制啊，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个我们提前的这个预判，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谁来做这个设计，是顶层设计好还是我们要自发的设计好、
0: 嗯、
1: 怎么做，
0: 它是顶层设计、
1: 嗯、
0: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呢，它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有成熟经验了，那我们啊做一些人为的设计，人为的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道路拓宽，这个增加公共服务，比如说在旅游旺季增加一些临时厕所，增加一些这个便民服务措施，包括增加一些这个旅游服务措施。其实我们看南京中山陵，就在中山陵周边，其实有很多类似就是旅游咨询的这个导览台，就是有志愿者在那里告诉你啊，这怎么样怎么样去优化。其实这个就属于自上而下的，因为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模式。那么自下而上的呢，就比如刚刚谈到的这棵孤独树的问题，包括还有村超的问题。那么开始呢都是在村子里的，就是开始它并没有被政府被文旅部门
1: 所发现
0: 所意识到，
1: 他
0: 突然一下破天的富贵破天的流量就这么来了，
1: 就反正就很突然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我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有一个村庄当时呢可能是大家画一个壁画，就是画在墙上画了一个天安门，然后让村子里没去过天安门的这个爷爷奶奶呢都在那儿拍了一张合影。
1: 我好像刷到过这个视频，
0: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视频呢火了以后， 那么村里就连夜呢把路修修好然后呢把这个壁画呢就前面的遮挡啊这些东西都清掉，然后呢给大家去拍照呢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其实呢这个就是自下而上的，而且村民呢对大家来打卡来拍照也是很欢迎的，因为你
1: 这个村的反应速度很快，
0: 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中国人说实话其实都是热情好客的你来了以后大家来拍照这个村庄本来就是老龄化高龄化来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其实老年人也很高兴有人说说话什么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再摆点小摊卖点水做点小买卖，大家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呢这个自下而上的演化呢是绝大多数网红出圈这样一些地方首先就做的，然后呢他进入文旅部门视野以后，那可能就有一部分更好的更高阶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设施可能就会配套好，然后呢在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推广以及可持续运营方面就能获得更多的这个支持。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像这个我们说乡村里边要发展，好多地方也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有的像这种突然间落下来的这破钱富贵，有的地方呢他就主动出击，比如说举办一些这个各类的这个体育赛事活动，包括把马拉松然后弄到乡村里边去，包括把那个什么这个在乡村里边，你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荷花比较多，在这个荷花旁边呢建一个亭子，让我们这个弄点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个碰撞，我们不喝茶，我们喝这个咖啡，这个叫村咖啊，这个
0: 村咖很火。
1: 对，村咖，然后呢还搞了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你城里人吧，然后比较喜欢一些丝绸，当然可能我们这地方这个蚕吐丝吐的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这可能这个布料可能是棉质的，可能是从这个城市里边弄过来的，但是我们给你用传统的那个裁剪的那个方式，比如说做成旗袍的样子或者做成什么样子，用传统的那个手工缝制，比如说做那个各种那种前层底儿的那种布鞋，好多地方就是想了各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思路。这些思路呢，有的是我们说自下而上的老百姓自己呢，就是想在依托自己的这个资源，然后自己想找出路；有的呢是那个地方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怎么能把这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冲这个网红经济也好，或者说冲一些流量也好，整个乡村整个村民与这个网红经济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突然间来了我们没有接住。我感觉这个网红的这个孤独树它被砍掉了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场这个没有赢家的这个悲剧。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城里人来说，我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棵树，这么一棵能够拍照让我留存很久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没了。对这个农户来说，他本身呢就是也承担了很多这个压力，他可能这个地方借助这棵树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么一个抓手可能暂时就没有了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公民的这个合法财产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在这个肆意的踩踏损毁这个农作物属于这个侵权的行为，像这个农户他这样做他有他的苦衷，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就是像我们说到农田里边去或者到一些乡村里边去参加这样或者说拍摄或者说旅游做出了一些侵犯他人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行为可能我们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行为它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维权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小心然后路过你的地边然后 不小心踩了一颗麦子，就要把我是吧？
0: 类似的
1: 这么
0: 的很多，
1: 对，然后这样的这个不文明的现象呢，就感觉也不好制止，或者说也导致这个屡禁不止哈。这个事件呢，也深刻反映了部分公众这个生态文明素养与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个许多游客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并非蓄意的破坏，而是缺乏对农业劳作的基本尊重和这个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他们看到了孤独之美，但是却忽视了或者说无视了脚下被踩的这个庄稼。在他们在追求这个镜头中的这个诗意的过程中，却突破了这个文明与法律的这个底线。我们说这个乡村旅游与网红经济结合，结合好了可以如虎添翼，那么结合不好了之后，就是双方之间都是输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授您觉得如何提升游客各类参与者他们这个生态素养与这个法律意识，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的在好多人看来甚至是鸡毛蒜皮的这么一些小事？
0: 他素质这个问题呢，包括游客的素质这个问题呢，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过程。那早期其实大家在长城上喜欢刻字某某某到此一游但是现在你看最近这些年其实类似于刻字的包括不文明旅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呢随着整个文明水平的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一直都在不断的提高。就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现在00后的这样一些游客大家在很多景区不光是自己把垃圾带下山，那么顺手也会把别人这个遗撒的遗落的这些垃圾带下山这个是整个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宣传倡议那么鼓励，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包括公民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它整体的素质的提高是有赖于全社会的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1: 那在这个提高的这过程中，像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小事有必要较真吗？您觉得
0: 它是一个在
1: 它是我们应该是就是说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什么样的视角来思考？
0: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
1: 他正是因为特殊，然后所以才引发
0: 这么多的
1: 争议。
0: 他火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对农户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第一农户不能收门票，第二呢那个树拍照点位的这个麦子是
1: 受到了践踏
0: 他没法去就像刚才说的他没法去追索这个赔偿。所以
1: 第三个他把他砍了之后还承担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0: 还有
1: 这个
0: 对对对
1: 村里边还是这个熟人社会
0: 对
1: 还有很多人这个可能发自
0: 大家也都劝他嘛，
1: 他
0: 自己的孩子也劝他包括村委会也劝他，
1: 他是很受伤的一个
0: 对对对他等于是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义责任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对农民权利的主张应该如何破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因为刚刚作为一个研究者角度来说，我们提了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文旅的项目供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因为这个拍照打卡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收费来弥补当地农业生产的损失这只是一种思路是吧你是不是可能那个未来还有更高级的一些做法，那比如说现在叫做全域旅游全域旅游的概念就是我所有的地方可能那个在空间范围内那么都是这个旅游景点，那么如何进行规划，如何进行设计，包括当地的文旅如何参与，包括这个里面对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损失如何进行补偿，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孤独树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和典型的案例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然后呢得到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也能够在政策层面能够被接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1: 反正教授感觉您这样一说，这个方案它牵扯的面其实挺多的，而且还需要很多的这个实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让更多方相对来说满意一些，应该是这样哈。
0: 它主要涉及的问题呢是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的一个规划边界问题，这是最强的， 因为在拥有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发展其他的这个文旅的这样一些项目。
1: 嗯，可以说白鹿原网红树这棵孤独树被砍，这个树失去了这个原有的这个形态，游客失去了这个打卡的乐趣，农户承受了经济损失与舆论的这个压力。这件事呢，其实也引发了我们这个反思。我们感觉这个流量呢，不应该成为这个掠夺式的打扰的一个理由。诗意的远方呢，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这个与维护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未来呢，随着这个乡村振兴与这个文旅融合的深入，类似的可能这个网红景点，像这个孤独树这样的，可能还会出现。有可能随着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发现者，短视频平台随着这个个人的这个传播，可能会层出不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唯有构建起政府有效治理、平台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自律、农户合理受益的这么一个综合体系，才能够避免砍树止损的类似于这个网红树被砍的这个孤独树被砍的这个闹剧的这个出现，让每一棵树呢都它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呵护，让每一位农民的这个辛劳呢都得到尊重，让每一次打卡都充满着善意与温度。我想呢，这应该是流量时代应该有的这个文明底色。当然了，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很多人都是记者，很多人都是评论家，大家在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数字这个剪辑的时候，尽量评价还是要客观一些。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在任何事情上都置身于事外的，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是吧，教授？
0: 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教授的解读，谢谢。
3: 当游客将他人农田视为免费取景地时，他们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属性与劳动价值。正如农户所言，树长得好好的，但不砍树，游客就源源不断来，我的地就彻底毁了。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行为，实则是弱势个体在面对无序流量冲击时的无奈呐喊。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一定不能忘了发展的初衷，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不能让农民成为网红经济的牺牲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